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这台手术啊，确实比预想的要难很多。那证人万一要是……

不下来，你还要回来救台的呀。你别拿这些话来宽慰我。人啊，有的时候真的很矛盾。作为医生，我是真心希望证人可以把这台手术给撑下来，病人可以平安地下手术台。但是作为自我，我又不太希望证人能够成功。这样，起码说明这台手术难度的确很高，而不是我林哥老了。哎呀，不要这样想啊！我年轻的时候，手术拿不下来，也这样，坐在外面等，等着里面的人女娲补天。我那时候就发誓，迟早有一天，我也要成为那个补天之人。后来，我就真的成了可以补天的人了。那些个老主任，手抖，技能落后，种种原因吧，叫我进去补台救场。当时真是爽啊！一晃三十年，轮回又开始了。手抖，技能落后的人。

0: 院长早。
1: 院长早。
2: 早。
3: 嗯，初见成效。

0: 解释一下，这是长丰浩材华北区总经理华盈盈吧？跟你老婆关系不错，老婆对海城的管理里，我最认同的一点就是，本院医生严禁跟医疗代表来往。是，
1: 院长，我没有。那刚才谁送你来的？
0: 是这样，那个我突然接到手术通知，公车又迟迟不来，正好碰到小冯了，顺便就给我带过来了。
1: 没
0: 收过回扣？
1: 没有，绝对没有。
0: 往下分，你女儿一年上特长班要好几万，房贷要好几万，还有你老婆做微商，更是几万几万的囤货。贺琴，我可没有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啊，
1: 院长。 您不是弄了一个排行榜吗？我去年跟了1300多台手术呢。
0: 有患者投诉，说你收了他的红包。
1: 哪个患者？
0: 哪个？看来有很多个。
1: 不是院长，我没有收红包，不是我收红包了，但是这情况比较复杂。
0: 你被开除了。

0: 你说我解释啊，那家属说的不对啊，你得调查清楚再说呀，院长。
1: 出去。
2: 院长，这些年我24小时都在手术室没工劳也苦劳，您不能这么对我呀。
1: 我能。
3: 院长，有台手术在等贺姐。
1: 换人吧，他被开除了。
4: 为什么？
1: 住院医院条例，以医疗代表来往，车接车送。
4: 老贺是麻醉科的老员工啊。
1: 技术精湛又能吃苦耐劳，
5: 作为医生的哪个不能吃苦耐劳？
1: 口头开除是无效的，你去准备手术，我跟院长谈谈。
5: 不许去。
1: 院长，你是最看重数据的，你搞的那个排行榜上，老贺排在麻醉科的第一名，就因为坐了个车被开除。 不至于吧？还有
5: 受贿？不是，
1: 有证据吗？拿出证据，我们按照规定处理。如果没有实证，我不签字。
5: 去洗把脸，别让年轻人看你笑话。
1: 去准备手术吧，有我呢。
5: 不许去。
1: 林副院，你要保他。对。如果我非要开除他呢？我们俩一起走。
5: 是不能，是不能。
1: 作为副院长，我不能及时劝阻院长的一意孤行，也不能维护自己同事的合法权益，更不能对现有的荒诞改革及时喊停。我这个副院长，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好。
5: 你和他的辞职信一起呈上来。院长，院长，
4: 副院，我哪知道您为我做这些？
6: 他会后悔的。
4: 潘老下午突发大凹陷，拍了片子，是肝硬化导致的。我怕看错了，所以请你们过来。
6: 失血性休克，以肝后肝硬化失代偿期。
4: 是的，
6: 还有顽固性腹水、胸水、电解质代谢紊乱。我看他之前做过皮切除和门隙静脉短流术。
4: 对，在救护车上采取的是保守治疗，三组静脉止血药物，再加上口服正渗冰盐水。
6: 三组止血药物，剂量了。
4: 他们也没敢在家，怕没效果不说，脑梗、心梗等并发症一旦出现，更加棘手。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只有2种治疗办法，一种是皮切除，潘老已经做过了。另一种呢
6: ？TIPS。TIPS
4: 是一种介入手术。
1: 给证人打电话。

0: 来了，坐。先看看资料。患者潘石海，尽早大好血，乙肝喉肝硬化，时代长期，做过皮切除和门心镜外端瘤术，建议使用 TIPS 手术。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对。
1: 爸爸，嗯，那你为什么选择养仙人掌？
2: 因为仙人掌能给爸爸减压。医生啊，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需要有各种减压的方式。有的人选择酒，有的人选择烟，就像爸爸的老师，他就喜欢酒。
3: 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天天手术，从不休息。
2: 我就问一个问题：李安芳手术的时候。
3: 潘石海到底在不在？
4: 他在。
3: 怎么样，中人，这个手术你能做吗？这个手术，你给我做助手。
4: 我？为什么？我知道你，你学习。
3: 什么？你不是一直在练习介入吗？谁说的？据你手术室里的电脑记录说的。 怎么，只敢挑战电脑，不敢实战？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有什么不敢的？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苏塞林根，任何手术看一遍就会晕。
8: 好，我们准备手术吧。
7: 嗯。
8: 嗯哼。哎，等一下，
7: 怎么了？
8: 你真的要上手术台？
7: 干嘛啊？怕不行啊？我拿不了手术刀，我还拿不起胃刀丝啊。
8: 你也要转切入？
7: 我只是想做手术，你知道的，我一直很想做手术。
8: 那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证人在。
7: 花儿姐，怪不得林哥生你气呢，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对于医生来说有多屈辱啊？
8: 他觉得屈辱是因为他并不在乎患者，当被证人救回来的患者换成潘老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屈辱吗？你只会感激幸好有他在。

0: 展 TIFS 手术，患者一旦呕血出现呼吸，就会直接要命。大家注意些。
1: 紧静脉穿刺，志冠，你可以吧？
2: 放心吧，我做过很多次了。

0: 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
1: 对，
2: 医生啊，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需要有各种的解压方式。就像爸爸的老师，他就喜欢酒。
1: 他没什么好朋友，也没有好老师。

回来，这在这。我在教科书上看过这个手术，大家都认为肝静脉门静脉穿刺很难完成。

0: 协助我避免误信。他脑还在呕血啊！
1: 这种生物性质的刺激，人为无法避免，我们只能趁着患者呕吐的间隙，快速逃走。

0: 就现在，出发，准备留置支架。
1: 带膜还是不带膜？
0: 带膜。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短期栓堵，
1: 那对你的要求不就是更高了吗？

0: 要不先泄我突兀吧。证人，他脑袋快不行了。
1: 我就问一个问题：李安芳手术的时候，潘石海到底在不在？
2: 他在。
0: 证人，快！

0: 爸爸，你做医生的准则是什么？
1: 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2: 位置到了，苏云。

0: 彭家确诊为咖啡因摄入过量中毒，愿赌服输。你想什么时候喝酒？
1: 现在。
0: 8点，老地方。
1: 我今天晚上捏半个胃都能喝死你。
2: 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的活，姐等你。

0: 喂，小芳芳，怎么样啊？
1: 我出马还有打听不到的事儿吗？南海三院的哥们儿都说那个证人很厉害，出了名的拼，做起手术来不要命。大家都觉得他那样的人啊，活该厉害。毕竟是个孤儿，全靠自己闯。
0: 他是孤儿啊。
1: 对啊，哦，对了，有小八卦，关于他爸，他爸叫庙，他叫仁，他俩加起来绝不。
0: 哦，他爸也是医生啊。叫正庙，
1: 不是，他跟他妈姓，他爸姓陈，陈庙，正人，妙手仁心，多有意思啊！

0: 喂，嗯，你说今天要喝服务啊？就这？要不是我心情不好，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看着我呢？
1: 在犹豫转不转介入？
0: 介入？干什么介入？我有一个朋友。 也算不上朋友，我们也没那么熟。哎，那后来慢慢相处呢，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大好人。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一个秘密，他的出现有目的，我看不上他，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继续信任。
2: 要换是你，你会吗？每个人都有秘密，有些秘密只能独自承受吧。当这个秘密被说穿，你们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想清楚，能不能承受这种变化。能承受，就说；不能承受，就不说。
0: 月儿，那你的秘密是什么呀？跟我说说。

虽然一直没说过吧，我学医是受你的影响。

0: 这么恃才傲物的家伙，是什么东西让你愿意投入所有的热情呢？我没忍住，也跟着看了看，我才发现，你能看到整片星空。 而我只能看到近在咫尺的一点灰尘。也许我成为不了像你们这样的开拓者，但是我可以清理好眼前的这点灰尘，让生病的人可以透口气。
1: 这就是我学医的意义吧，所以，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谢谢你，苏月。
2: 是我，是有什么？你是说喝不过我就服了？<笑> 来，酒喝，来，

0: 你怎么了？急性酒精中毒？
1: 他说非想喝死我，我也没办法。嗯。

来海城10多年了，一直承蒙你和老院长的照顾，很感激。现在老院长退了，不管事儿了，你也走了，海城变了。你不在也好，你在，我还不好意思。走了，老婆。

0: 你们好。
1: 二姐，我听说十几个主人跟着林哥一起给你试牙呀。
0: 嗯。
1: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急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我有心理准备。之前也留意过不错的医生，招新人就是。
1: 可林哥掌握着大量 VIP 客户资源呢。
0: 那又怎么样？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定位。自从潘老退后，海城的骨科就不行了，就是因为没有了独一无二的技术。但现在我们有肝癌介入栓塞，有 TIPS， 以后的海城就是要打造名医品牌。
1: 是众人给你的自信吗？
0: 对，这就是明星医生团队存在的意义。

0: 我可以和他们谈谈，不一定全都能留下，但至少拖一下就好。拖？他们辞的有点早，我的候选医生还没有找好，所以拖一段时间。你想把他们全辞了？
1: 这并不是我的初衷。我绞尽脑汁参考国内外的成功案例，想让他们有竞争意识，不要躺在功劳簿上混吃等死。现在是 APP 信息透明化的时代，如果不与时俱进，如果不做出改变，注定会被淘汰。你想的没有错。所以，我给过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握。 还质疑我对证人的培养，他们想赶走的是证人吗？不是，是我。你还是坚持要医院。我可不是遇事逃避的人哦。 从我决定改革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这帮老人一定会闹的。我培养证人，全力支持介入科，为的就是这一天。只要有证人的金字招牌，我就不怕他不到，更不惧怕他们离开。说起来，还要谢谢您，给我留了一个这么好的学生。
2: 姐，证人是陈妙的儿子。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陪他们

0: 我先去了，你们快点。嗯，依然，郑医生出大事了。
1: 什么大事啊？林副院带了十几个主任逼宫，要求院长开除郑医生，不然就集体辞职。

0: 傅爷来了，傅爷，
1: 傅爷。

0: 我来了，是来复查的。看起来气色不错，王良林，你真是，不像我们大家伙儿，只能待在海城医院里度日如年。这一点，我们都得向魏院长学习。
1: 都坐吧，说正事。

0: 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你们跟海城签的合同里，如果主动离职，
1: 给海城医院造成的损失要赔付双倍的违约金，我们都懂，没有问题。 毕竟，我们也都不是证人吧。所以，还是为了证人。上个月，院长为挖证人来我院，光更新医疗设备，花了3000多万。
0: 人虽然是钱院长挖来的，但我觉得证人值这个价。我们来看看证人的创收统计。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做的手术。Vapor 是为钱院长做的，无收入。肝癌介入栓塞术，等于是证人打了个白条。连体婴。 烧钱的大项目，目前只有投入，没有回报。也就是说，证人来了短短的1个月，根据您的排行榜，接诊数字相当漂亮，但是营收呢？
2: 营收是我的事，
0: 可薪水是大家的事。短短的1个月之内，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 如果在短期之内我们没有大笔的收入，诸位，你们的薪水我看都不可能按期发放。海城医院15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赤字，可这短短的1个月，账面就变得如此难看。请问，苏院长，您真的懂得如何管理一家医院吗？

0: 证人很优秀，我们都承认。但是请记住，一台手术不只是主刀一个人呢，有一柱、二柱、三柱，有麻醉师，有器械护士、巡台护士，还有无数个不上台、不进手术室，但是依旧在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同事们。贺前，海城医院。
1: 干了10多年的老麻醉师，去年一年接了1300多台手术，常年无休，就住在手术室里的，各种苦活难活全都找他。一台手术挣多少钱？
0: 不足100块。
1: 赵主任，20多年的老主任，一大的荣誉讲师。 海城医院的招牌之一，就因为手术做的一般，手术提成不高，被苏院长安排在了排行榜的最末位，名字标红，任由一帮小年轻当面羞辱他。至于我，不提了。在座的13位主任，我们集体反对不公，我们要求。
2: 终止改革。如果我不能，
3: 证人，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你跟陈妙的关系？
4: 所以，你来海城，就是为了查明当年的真相。
3: 你当时在海城医院里，对吧？那那天为什么没有你的手术记录？你不是手术狂魔吗？李爱芳的手术是你给他做的。 但是你失败了，你把罪名推给我父亲，是不是？
5: 你父亲是被我背了锅。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禅不是知识，是悟性。禅不是巧辩，是灵慧。不要以为禅师们总是

所有的佛光人，还有所有的护法朋友，啊，大家晚上好，晚上吉祥。那今天晚上呢，我特别从山上过来呢，也想跟大家依照我们看到的这个题目，叫做“献给开灯的人”，就是随时翻译眼中我们的师父上人。好，以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来在今天晚上的这个空间，好，跟我们佛国寺的各位朋友，好，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好，一起来回忆我们最敬爱的师父。那我在一开始选择这个题目叫做“献给开灯的人”呢，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为什么要开灯？不是通常是点灯吗？为什么是开灯？那其实这个故事呢，这个标题它是来自于我们在2003年曾经想为师父写一套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个故事。那各位如果您有印象呢，应该会看到 PPT 上面这一张 CD 啊，它叫做《云水三千》，献给开灯的人。好，那这个呢是欧洲的管弦乐团呐，当时针对我们师父传记的脚本。从他呢离开南京，搭着船呢，在台湾港口靠岸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僧人来到台湾，到处走投无路，寺院呢不给他挂单，也没有地方可以吃饭，甚至他必须呢就身体就圈在那个寺庙外围围墙的这个屋檐下面呢，度过一个风雨的夜晚。从那样的一个画面呢，一直到我们的师父在宜兰生根，在高雄。创办佛学院，创办寿山寺，乃至于到了佛光山开山呐，这一路来的这个故事，这个欧洲的音乐制作人呢，就用了一种非常感性的一种手法，写了一曲又一曲，师父想念他母亲的这个场景，然后呢，他想要弘法利生的，这个慈心悲愿，那写完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说啊，这个如果要给外国人听呢，希望可以把文案跟脚本全部都变成英文的，所以我就有机会参与了这个脚本的翻译，还有文案的这个创作。那文案都写好之后呢，剩下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这一张专辑的标题要怎么落。所以当时在负责写这个文案的法师，他当时在书记室，他就想了一个标题叫做。献给最后关灯的人。对，为什么叫做最后关灯的人？他回忆到当时大师刚刚创办佛学院的时候啊，对学生那一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守护着学生。那当学生呢，为了期中考、期末考，晚上9:42，钟鼓、鞍板开大镜之后呢，会再偷偷的爬起来，躲在楼梯间或是进房有灯光的地方，来读书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师父就化身为守护者，他会默默的呢，在这个学生的周围，把巡寮的纠察师父呢，给纠察老师呢，给支开。他说："哎，这边没有学生的，你们去其他的地方。让这些学生呢，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空间，晚上再继续用功。那甚至让学生在肚子饿的时候呢，师父也会默默的递上晚上的点心，给他们补充体力。"他说他当时就是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感受到师父为了佛教要有人才，不惜呢用他的生命跟时间在陪伴这些学生啊，那样的一个场景，他就觉得师父永远都是守护着众生到最后一刻，众生没有休息，师父不会休息，那众生都休息了呢，他才会好好的去把灯关上，巡寮，然后再去休息。所以就取了这个"献给最后关灯的人"。那整张 CD 的文案跟音乐都做好之后呢，我就跟着这个法师一起去向我们的师父报告。今年我们做这个音乐剧，来呈现师父的故事。结果师父一看到，他就说："关灯？为什么要关灯？"他说："我不关灯的。"他说："你这个标题不好，你改。"我说："他说我是一路呢都是开灯的人。"所以呢，这个标题就变成“献给开灯的人”。好，那师父这样子有情有义的守护啊，
不管他走进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确实如此，师父都会为我们生命带来一盏光明，带来一盏希望。所以每每回想到我们在这一路上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守护，不管是教导，不管是启发，都有很多在师父跟徒弟之间很感动的故事。那我就记得呢，除了为学生护航以外啊，我在2000年刚刚出家的时候，在3月就从澳洲南天寺回到佛光山总本山，参加三坛大戒。那个时候的三坛大戒一共是53天。我在澳洲的这个气候呢叫做干燥凉爽，结果没有想到一回到台湾呢，这个空气闷热潮湿啊，对于当时回来台湾的我呢，真的是不太能够适应。所以在一受完戒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师父呢已经在思考，在关注这一批新出家的僧青年呢，应该要把他们摆到什么位置，让他们去学习跟发挥。好，那当时师父就很慈悲，他没有直接告诉我说你要去哪里，师父就只有问我说你想去哪里。好，那我想了很久，我就跟师父说我没有想到特别要去哪里。好，他说那我给你两个选择。好，第一个选择呢是你留下来在我的法堂跟我学习。好，这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好再选一个海外的道场，你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好，那各位您猜猜我做了什么的，我怎么回答我们的师父？好，已经跟我指一了，就是你们都觉得我会立刻好聪明到应该知道要跟随我们的师父对不对？好，没有。我一听到我们师父说你可以跟着我或者是做另外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就跟师父说我要回澳洲。你看我多不懂事，现在想一想其实还是觉得真的很对不起师父。但是我们师父就很慈悲，他也没有说什么，他说你既然决定了你就好好的去学习。所以说他就说好，那接下来你回去澳洲之前呢，先去普门寺学习一个月的验口，好把法务都学好。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一去啊，心里想的就是我现在所学的就是为了回到澳洲的道场呢可以用上的这一些好知识跟我的能力。那一个月呢做就是学习完之后，也我就跟师父告假回到澳洲去，大概半年的时间。好，那在这个半年呢，好在当地的道场好慢慢的好跟着我们当时的住持满谦法师好继续的在熟悉学习怎么做一个出家人。好，但是因缘际会呢，半年之后我们的师父刚好又来到澳洲弘法。好，那弘法的时间大概是5天啊。好，这个过程当中师父都没有说什么。好，一直到他要回去的当天，他又把我叫过去坐下来。好，这一次呢他就跟我说，妙光，好，我带你回台湾好不好？好，我当时呢到了半年之后应该有些许开窍了，立刻听到之后我也没有再拒绝师父。好，那我没有拒绝的原因其实跟那一个时候师父来到雪梨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让我去看见师父对一个弟子

的包容跟爱护。就是在2000年呢，师父带着我们的佛光山梵呗音乐赞颂团，到了雪梨歌剧院。这个国家级的音乐殿堂呢，我们佛教的音乐能够在里面演出，是一件非常相当的事情。那所以大家都是紧锣密鼓的在筹备这一件这个大事。那当天我在现场呢，除了师父致辞翻译以外，我们就在后台张罗这一些物品啊，然后呢还有安排我们去到澳洲的法师他的动线。那表演一结束呢，师父就立刻上车搭车回到离市中心大概1个小时的南天寺，1个半左右。那我们就继续留下来整理现场。就没有想到呢，整理到差不多10点半的时候，突然一通电话就打来了。那个住持就跟我说："哎，师父在找你，你现在立刻马上直接回到南天寺。"我们说立刻，车程是1个小时。那当时住持的语气呢，就是有一点紧张，他就叫我尽快，所以我就立刻跳上车呢，车子飙到时速130，冲回南天寺。那我当时在路上想的一件事就是我今天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圆满？那师父要来指导我们，那我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尽早让师父呢跟我们指导完，他可以休息。所以飙回去南天寺，冲回去法堂，一坐下来心里非常的忐忑。那我就跟师父请示，我跟师父报告说："师父，我是妙光，我回来了，师父，请师父指导。"就没有想到师父本来是在看，坐在他的沙发上面看报告嘛。一听到他说："妙光，你回来了，我在等你。"然后我就想，师父到底要跟我说什么？结果师父看着我说："来，坐下来，来吃面。"他关心弟子在一场活动圆满之后，会不会肚子饿？回来了没有？其实那一碗面，真的任何人接收到，应该都是含着眼泪会吃下去的，因为那一份关心，而且师父是陪着我们一直等到。你看，我10点半跳上车，我如果这样子飙车，大概12点多，师父就这样子一直陪着我们。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就想到，确实在我心目中，师父都是最后关灯的人。但是呢，那碗面吃下去，打开了我的心房。在开了灯、启开了我们的光明之后。我想我们的师父在这个人间佛教的道路上啊，就是这样子给信徒、给徒众呢，照耀出行佛的道路，他的以身作则。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那所以以这个题目来说呢，其实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我眼中的师父啊。好，如果是透过几个故事来分享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以这个主题，好，来跟各位谈，我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台湾人眼中的星云大师，好，大陆人眼中的星云大师，好，欧洲人、西方人、全世界的人眼中的星云大师是什么样子？那有时候会有一些误会，好，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动。好，那怎么样的人，我用6点来跟各位分享。好，那这个语句子的架构呢，就是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我会用我的师父不是这样子的师父，而是什么样的人。好，所以第一个呢，好，我看见的师父，他不是走在我前面的师父，而是陪着我共同进退的道友。那一般在佛门，我们看到呢，这个禅门语录，好，或者是经典呢记载的师徒的关系，我们会看见徒弟对于师父的那一份恭敬，好，然后呢，我们只要看到师父，师父一定是走在前面，好，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在读这一些师徒的语录当中，会感受到有一些距离，好，可是我的师父呢，他曾经就跟我们说过啊，他说，好，你们拜了我做师父。好，我只是想对你们尽一份责任。好，对我来说，我对你们呢，应该就像是3分师徒，7分道友。好，我不仅是要教导你，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带着你们前行。所以走在我们前面，好，甚至于是更重要的陪着我们共同进退的这样的一个师父，他不只是这样子在陪着出家的弟子，对于所有的信众，他也是这样子的心情。好，我就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要开发我们在大陆各个点，好，能够弘法的一个因缘，所以他就收到了一个讯息啊，来自于大陆的连云港。好，大陆的连云港呢，有一个团体就跟我们的师父说啊，他说师父，如果你来，好，你愿意来这里主持三皈依典礼的话，我们立刻就可以召集1万人，好，来参加这个典礼。好，所以师父，你什么时候来？那一天我们坐在师父的法堂，听到这个讯息，大家心里会觉得非常的棒。好，你想想看，1万个人皈依，1万人皈依，从此人天有份，对不对？不堕三恶道，然后呢，可以好好的学佛，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因缘。但是结果师父一听到啊，好，他就甩了头，他就说：“我才不要去嘞！”哦，我们就说：“哎。”不去啊，师父为什么不要去？这不是很好吗？好，他就说，我才不去做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好，哎，三皈依为什么不负责任？好，不是作为就是见证的师父，让他们从此可以学佛吗？好，他就看着我们，他就说你不懂。他说我现在在连云港呢，没有点，我也没有徒弟在那里弘法。如果我今天去帮这1万人皈依啊，好，然后呢？皈依典礼2个小时结束后，就跟他们挥挥手说再见哦，就走了。好，他说这种情况等同是你看到路边有人溺水，然后你走过去把他的头拉起来，说：“哎，你还好吗？”然后再把头放回去，说：“哎，拜拜，我走了。”好，他说这种情况好是我不允许的，太不负责任了。好，那当大家在思考师父要告诉我们这一句话的含义的时候啊，他说。你们任何人呐、啊，不要把皈依典礼当做是让信徒拜师父。我想各位都很熟悉这样子的说法。啊，他说，你要知道，当你决定帮一个人皈依的时候，你就要做好跟这个人一起轮回千生万死的决心。好，一直到2个人都解脱为止。好，你没有这个觉悟呢，就不要去帮人皈依。好，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从此就颠覆了我从小到大对于皈依典礼的基础的观念。好，原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每一天早晚好所在诵持的这个三皈依啊，就是时时刻刻心念呢要跟佛法僧同在。那这一个见证我们皈依的师父呢？也会时时刻刻的陪着我们在佛道上前行。好，有烦恼的时候，师父陪我们烦恼；好，解脱的时候，师父陪我们解脱。
就是这样子，我才会想到，原来我的师父啊，从来都不是走在弟子跟徒众面前的师父，他是陪着我们共同进退的道友。那不仅是面对信众，我们会看到在佛光山这个将近60年的僧团，制度非常的健全，每天早晚的五堂功课呢，是整个僧团呢一起在完成。那我们的师父呢，他有一天呐，在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因缘呢，就编了这一本叫做《云水三千》的弘法记录，5公经中英文对照，分成文化、教育、慈善、共修，还有他的成长，大家应该对这本都有兴趣。那个时候我们有幸参与到了这个编辑呢，我就记得师父就把他在法堂跟中使馆哇50几箱的照片呢，全部都挖出来，跟谁拍照，在哪里，一张一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那听着真的是感动。那甚至于听完之后呢，当时负责主编的如常法师就把照片的图说一样一样写下来。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负责把这些中文的图说全部翻译成英文。那个时候我才刚出家，其实我入门也算晚了。师父早期弘法的故事呢，我都没有福德因缘可以参与。那但是透过这一张一张照片的说明啊，仿佛可以走回这个时光隧道，看见师父在75岁之前弘法是什么样的风貌。这个是我们最珍惜的。那讲着讲着，有一个这个深信篇，他就突然提到，他跟弟子其实没有什么合照。各位，我们应该会听到很多的法师谈到，我们在早期出家的时候没有跟师父合照，为什么？因为师父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说，我们当我们出来弘法的时候呢，要把时间留给信众，让我们的护法信徒可以跟师父拍照。那所以这么少的照片当中啊，他看着看着，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的心都随时跟我的弟子在一起。”甚至我也希望我在佛光山可以每天跟着你们做早晚课，跟着你们一起吃饭。但是呢，因为我的糖尿病，也跌断腿不方便啊，所以只好请这个侍者另外整理好准备我的饮食。但是看着云水三千，看着看着呢，他就说：“那但是今天我希望可以有一张照片。”什么照片呢？他说：“我希望今天可以有一张我可以跟着大众一起过堂的照片。”他各位有在云居楼看过我们的师父一起来跟他过堂吗？有啊，不是公生哦，是平常哦。那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有这一张给大家看一下。下一张，这个是2003年呐、啊。师父那一天讲完之后，他就请侍者呢把他这个放了好久的这个七一拿了出来。那一天呢，就在大众进班之前，我们的师父就坐在西单的第一个位置，就是西单，我们知道就是西堂首座，也就是退居长老的这一个位置。那一天我们看到，其实大家就非常的惊喜跟欢喜，从来没有机会呢，有师父陪着我们过堂。那甚至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的住持定和尚，在每一天中午带着大众领众焚修过堂的时候呢，他会在大众进班之前呢先进来。结果那一天他先进来，大众还没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张非常温馨的照片。对啊，好啊。对啊，我们的师父呢，他就作为大众的一份子，他说：“我能大能小。”能上能下，能有能无。今天呢，我只是大众的一份子。那看到我们定和尚走进来，师父也非常慈悲，就跟我们定和尚问讯，打招呼。所以产生这样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画面呢，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就是师父真的是心心念念的都跟着弟子、跟着大众在一起。那不只是在一起哦。丛林有一句话，它叫做挂一单。各位，挂单应该听过吧？我在这里呢，如果我要住一个晚上，我挂单，也就是这个空间有我睡觉的地方。但是在丛林挂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领一个单，就是不管是工作或是服务。
那领一单挂一单的这个概念呢，就当师父在全世界各地，好在弘法，好在这个啊到处在指导的时候，就记得有一年我们到了海外啊，好一到坐下来之后，师父就立刻跟我们的住持说，好他说住持，好我是来这里挂一单的，请您尽量命令我做事。哦，那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那个住持吓坏了，他说师父您是师父，您是指导我们的，结果师父说没有，我在这里呢，我在这里吃饭，在这里睡觉，我就有义务为这个道场出一份心力，所以这个叫做挂一单跟大众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师父跟大家在一起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心心念念的从大家的角度来思考。所以在2012年呢，我们回到马来西亚沙亚南体育馆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这个画面，时隔将近20几年，从第一次马来西亚的8万人皈依一直到2012年啊，很久了，那好不容易能够回去呢，大家心情都非常的雀跃。那可是我们那一天到达马来西亚体育馆的时候，师父在车上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压力非常的大。好，那我们就问师父说，师父您压力大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觉得师父开示好主持法会应该都不太可能会让你感觉有压力啊，好为什么您今天来到好这么殊胜庄严的法会，好您心里想的是这个？好，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看着现场好没有屋顶，然后呢天空开始飘来了几片乌云，我最害怕的是如果开始下雨啊，这些人怎么办？他说我很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淋湿了，他们下班7点赶到现场没有吃饭又淋雨啊，那怎么是好？那当然在身边的当时马来西亚的总住持也是现在的新马印泰总住持觉诚法师就跟师父说，好师父您不要担心，好我们会把这一些信众给照顾好。那就这样子呢，师父就顺利的完成了圆满了这一次的法会。但是下来之后呢还是问了一句话，刚刚下雨好你们有没有发雨衣给大家？所以我常常在跟着师父在全世界好这个游走行走走江湖的时候啊，我会从这一些很小的细节当中好去感受到好这个师父他的心好真的时时刻刻好最高的慈悲呢，原来就是从对等的互动开始，好把自己呢放在所有人的这一个身边呢、啊、好为大众思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心里有人。好，那实际上这边我想简单讲一个好一个幕后的小插曲，也就是那一年去呢，好师父呢其实一不小心好遇到了一件事情受伤，那导致于我们要请医生来帮师父治疗。结果通常我们在受伤的过程当中呢，好应该都会问师父问医生说，哎我这个伤口好怎么样治疗，好多久会好。结果没有想到呢，我们看见的师父连好这个自己身体有恙的时候呢，他还是选择做了一件事，就是对这个医生说法。好对啊，哦不得了，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最挂念的就是师父法体有这个受伤，但是没想到他一看到这个医生啊，好他问的不是哎我的伤口好或者我要注意什么，他就问这个医生说，哦你是外科医生吗？好那外科医生呢常常要帮助好患者呢保持这个色身的好美貌，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样的人最美？好我们那时候就想，哇这个发生这件事情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师父的这个身体，结果他竟然直接就跟这个医生对起话来，好谈了45分钟之后一来一往之后，好师父就跟他说啊，他说我要告诉你在这个世间上啊最美的人呢是心里有慈悲的人。

0: 要有一个连结。
1: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2: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3: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所以我前面这一边这个几个比较小的故事呢，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关注到第一点，师父如何陪着所有的众生呢？生死轮回，共同进退。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我的师父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师父呢，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教导徒众，在弘法利生，有讲座。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的师父呢，他从来都不是只在对我说法，而是把心跟生命都掏给我。那怎么样把生命赋予我们呢？我在刚开始学习翻译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忐忑，因为我的中文只有到小学的程度，那我对佛学呢也没有太多的熏习，所以每一次上台呢。师父都会说：“你为什么总是像一个小姑娘一样，畏畏缩缩、紧紧张张？”那于是我就跟师父说：“师父，因为我很害怕翻译做不好，我中文也不好，然后佛学也不好，那师父就说：‘不好就让自己更好啊，这不是很简单吗？’接着他就指着他书桌上所有的书，有时候呢是徒弟呢。”把新的资讯送给师父的世间学的书，有时候是师父自己写的书，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我这些桌上的书都是你的，你就拿去好好的读，然后呢，你如果做我的翻译，怎么让自己更好啊？你以后就跟着我，我所有的这个开示，我的想法，我的生命的经历，你都应该要用心去体会。如果你没有了解呢，你当然没有办法做我的翻译，所以这也是让我学会，原来在我们走上台拿起一个麦克风来传递师父的语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来翻译的都不是只有文字跟话语，原来师父教会我透过全面的观察，然后呢，仔细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拿起麦克风，传递的呢是师父的理念，师父的佛法，还有师父呢对信众的关心，跟关怀。所以透过一次一次这样子阅读的书啊，第二次师父教我怎么翻译的时候呢，是我们在西来寺的时候，他说我教你做翻译，我就觉得哇，这个很精彩哈。对，我们的师父虽然没有讲英文，但是他都懂得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说，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做笔记。我就想，不可以做笔记。常常这么多的名相，很多的数字，名字，我如果不做笔记，我怎么样可以把翻译做好？所以我就傻傻的跟师父说，师父，可是这样子我的资料就不完整了。他说这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够读懂我的心，你翻译出来的比这些资讯都更重要。

也就是各位常常有时候会问我说，为什么都不做笔记？好，可以记住师父的话。哎，那我就从师父的这一句话去体验，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台上呢，如果做笔记啊，我是低着头看着我的桌子。好，但是呢，讲演者在传递佛法、传递理念的时候，我们应该看着师父的神情，听着他的声音去感受。好，那师父说法很棒的一个。啊，特色呢？我用9个字，就是常常我们在经典上面读到啊，比较艰涩难懂的佛法呢，师父都把它讲得让人听得懂。好，第二个记得住，好，第三个做得到，对不对？好，比方说七佛通句记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我们的师父怎么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呢？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好，那这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就跟七佛通句偈一样，在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善业哦。而且让生活非常的贴近。好，那于是这样子听着听着呢，我慢慢去发现，好，师父他不仅说话的这个次第啊，好，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语言呢，非常的亲切。让我这个做翻译的非常的好，完成我的工作，好，所以就从体验他的神情，接收他的这个理，他的理念跟他的想法，让我学会了做翻译，更重要的是传递好这一个讲者的精神，好，那但是有一次呢，好，那有时候难免我们在海外会有时差，或者是遇到不熟悉的资料，好，所以在练习过几次呢，偶尔的这一个精神不济啊。让我偶尔还是会要想想，还是想要作弊，好，因为每一次上台呢，还是会有人很贴心的把这个笔记本，好，还有笔呢，纸笔放在我面前。所以那天当我很累的时候呢，我就想，反正没有人会看到哦，我就把那个纸张偷偷滑到我面前，好，然后笔拿着低低的，是不是在讲什么就记一下，好，结果没有想到呢，那天当我在记录的时候，我一头抬头一抬起来呀、啊，对面呢就刚好坐着我们的长老。慈慧法师在对我微笑。哦，我们知道慧师父的记忆是超级好的哦，而且慧师父的中文台语中文翻译成台语，那更是一字不漏。因为各位会听台语，只要漏掉任何一个字，你就知道嘛。那我记得那一天上台前，慧师父有跟我讲了一句同样的一句话：妙光，不要做笔记，全心全意去感受你师父的声音神情，你会接收到他的法。就没有想到，当我想要偷偷的作弊的时候，头一抬起来就看到慧师父。好，我就想，哇，这个护法神实在是很强哦，有人在提醒我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接收我们师父的法。啊，所以以这样子师父的这个佛法来引导我们慢慢去学会，好，如何什么样是贴近生活的，好，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佛法，是在台上我所学到师父给予我的。好，他的生命。那在台下，好，在日常生活呢，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师父怎么样把他的身心啊，都交付给好众生。好，特别是我们在差不多2008年左右，好，当师父的眼睛越来越不方便，好，这个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好，眼底黄斑部病变。让他的视力只剩下1%的时候，好，那个时候对师父来说，我观察到的是师父非常好欢喜看书。师父是一个非常习惯阅读的人。好，在我从2000年开始跟着师父翻译的时候，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几乎很少看到哪一刻，当师父有闲暇的时间的时候，他不是在看书。好，如果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看全世界各地传回来的报告。那如果我们的视力已经没有办法让我们看书的时候怎么办？好，那大家应该都在师父的一笔字序言里面读过，好，听到他讲过，他说：“我想我这辈子也看够了。好，如果我看不到，就用写的。好，一笔字嘛，眼睛看不到，一气呵成，空间、时间、顺序。”好，一气呵成写了很多给众生祝福的话，好，三好人家，对不对？有您真好，
啊，我是佛。

好，那师父他真的是一个很精进的人，他在写的时候是怎么写？好，刚开始的我们会注意到，师父早上呢，大概5点半、6点用完早斋之后啊，可能6点就开始写。好，在他的法堂，6点他就写100多章。那6点之后呢，徒众陆续进来法堂请示师父，好，今天的工作的时候，师父会稍微休息一下。一直到10点左右，如果没有会议、没有会客，再写100章。好，写完100章呢，午餐、午斋休息之后，大概1点、1点半，再写100章。好，那下午4点半巡完工程，好，开完会之后呢，又100章。好，这样是几张了？400章喽。好，那晚上7点、7点半有空呢，再100章。好，那甚至当他心里呢对这个字有想法的时候，半夜好11点再100章，好，那所以依照这样情况，一天600章的情况，我们师父其实延续一直到2016年，好，真的是不下100万章的一笔字。好，我们的师父是把他的生命呢，透过墨水一滴一滴的墨水呢，化为他仍旧可以供养给众生的祝福啊，好，在引导着我们，好，包括他。有时候，好，生病发烧，他都从来都不停下来。

0: 在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2: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好，那一次呢，我记得师父生病发烧是38度，好，所以侍者呢就跟这个医生商量啊，可能要请师父呢，好，到医院治疗一下。好，那在劝请师父去医院的时候，师父就说：“哦，我没有生病，好，我只是不方便，好，我还有我的工作要做。”好，可是这样子不行啊，就再请医生呢，好，再跟师父。好，再请求他，就是让身体的这个至少发烧可以降下来。好，所以在好不容易妥协的情况之下，到了医院打了点滴呢，比较稳定之后，好，当师傅知道稳定之后，他第一个跟医生说的话就是：“那我可以回家了吗？”好，那医生当然很客气的跟师傅对话嘛，就是：“哎，师傅，你其实留下来，好，再观察比较好。”好，但是师傅就跟医生说：“我今天还有功课没有做完。”好，我今天的一笔字还没写完。好，这些好苗子啊，小朋友在等着我。好，那但是担心，所以呢，医生想要劝请师父，就用了讲了下面这一句话。他说：“师父啊，好，其实众生是渡不完的。好，您呢，法体比较重要。好，结果没有想到师父的回答，好，他就说：医生呐，好，你的职责是救人，我的职责是渡众。好，那这样我跟你请假。”我跟你请假，我回去佛光山把这个一笔字写完，好，那我再回来向你报到。好，你的师父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慈悲，好，就是跟这样子，那非非常就是觉得去考量到这个医生对他的这个忧虑，好，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师父就回到法堂。好，那一天呢，其实我没有在现场，但是依照逝者的描述呢，师父其实是左手打着点滴，右手呢拿着笔。好，把他那一天晚上要写的这个一笔字给写完。在写的过程呢，好，我们的住持和尚就来看师父。好，就一坐下来呢，师父就立刻问和尚说：“你来是不是有事情要问我？好，如果有工作要跟我商量的话，好，可以问。好，那和尚就跟师父说没有。好，师父听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好，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师父呢。”好，他就跟和尚说：“我没有生病，好，我只是拉肚子。好，是不是心中没有这一些？好，心心念念的，还是能做什么，能为众生做什么，尽力去做完。好，接着他就跟和尚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呢，你就继续去忙吧。好，我要继续做我的工作。好，所以就继续写。那写的过程呢，在旁边的侍者，还有包括跟随大师60几年的萧碧霞师姑啊，心里就想着怎么样可以让师父呢愿意休息。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跟师父好有一个基础的共识，就是师父你每写100章就休息，好要让手休息嘛。所以当时大家的寄望就是在那个100章到的时候可以请师父休息，所以就算96、97、98。啊、哦，太好了哈！99、100可以休息了，就没想到写完100章之后，哎，101、102、103，哎，怎么继续写下去了？啊、哦，他们跟师傅说，师傅不是100章要休息吗？那师傅就指着砚台里的墨水啊，他说还有墨水，哦，他说每一滴墨水都是生命，哦，我们不要浪费，所以他就继续写，好、哦，但是写着写着，萧师姑啊。就受不了了，他就跟师父说啊：“师父啊，你要放下，师父放下。”啊，结果我们的师父呢，就看着萧师姑一眼，拿起了毛笔，写了2个字：“放下。”啊，接着他就跟萧师姑说：“我要放下的是这个色身，不是众生。”那我们事后听到这个过程，其实心里好一再一再的去感受到，好，就师父他真的是每一分每一秒的生命，每一滴每一点的生命呢，他都想要送给众生，所以我才会说我的师父真的是把心跟生命呢都掏给大家。好，那不仅是我们这一次看到透过一笔字呢，让全世界很多孩子可以顺利的读书。好，有一个未来。好，这个一笔字呢，让我们呢弟子，好护法信众呢，都能够好有师父几句祝福的话，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继续落实佛法。好，其实，在后面
好，很多的这些例子呢，还有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菲律宾光明大学的孩子，啊，大家应该记得这个场面，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光明大学的孩子呢，那一年是第三年，第一届的学生第三年持续拿师父无条件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好，免费提供给他们食宿。然后呢，只要到寒暑假，就会给这些孩子机会呢，飞到台湾，好，飞到马来西亚，甚至于是美国去学习、去实习，好，帮助这些孩子呢走向世界，走出去，开开眼界。那这些孩子也非常的好，好，他们在这个三年呢，从来没有见过师父，所以那一年看到师父的时候呢，特别的兴奋，好，那特别的兴奋。到了禅学营的最后一个晚上，师父就留了时间跟大家接心，给大家问问题。所以右下角的这个孩子啊 ，Lady Anne， 他是舞蹈系主修舞蹈系的孩子，他就第一个就问了师父一个问题，啊，他说：“首先，师父，好，谢谢你提供给我们全额奖学金，让我们可以读大学，好，但是我很好奇，好，我们不认识你，你也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好，为什么你会愿意这样子帮助我们？好，结果呢？师父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好，只要你有需要，好，我都愿意帮助你。好，那这孩子一听啊，情绪很激动，很感动。他说：“谢谢你，师父。那接下来我向你承诺，好，师父，我向你承诺，好，所有的光明大学的毕业生呢，在未来的十年呐。”都会弘扬人间佛教，都会把自己的所学运用在促进世界和平上面。第一句我们想一下，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徒是不会改信佛教、改信其他宗教的。但是当这些孩子呢，充满力量、充满信心、信誓旦旦地对师父说，十年之后我们通通要弘扬人间佛教。哦，那个场面其实是很震撼的。好，只是当时站在师父旁边翻译的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嘛，就是那一年师父90岁了。那当这个孩子说十年之后，好，我心里想的是，哦，十年很久哎，好，你要师父等这么久吗？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哈？哦，那或许呢，好，这个十年很久，师父为了鼓励你呢，只会跟你说一声谢谢。结果没有想到呢，师父呢立刻转过去。师父那时候眼睛看不到了，但是从这个孩子的声音，他就转过去朝着那个方向，他就跟他说啊，他说如果我活不到那一天，来世我会再来看你。那一刻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落泪。我们到现在听到这个故事其实还是非常的感动。那感动在哪里呢？是当天晚上我们见证到一个16岁的菲律宾小女孩，好，跟一个当时92岁的大菩萨，好，做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约定，好，来世10年之后，好，我们这位小女孩会在我们师父的见证之下，好，继续弘扬人间佛教，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样一个生命的托付。给了这些孩子好大的信心，因为他知道星云大师相信我可以做到。所以这些孩子现在在做什么？好，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些孩子啊，好，从这个16、17岁进到大学，现在都已经27、28岁了。那有一些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已经变成自己家庭的支柱，他可以赚钱供他的弟弟妹妹呢读大学。那有一些呢是到了我们的光明大学，甚至于是在新马寺，我上个月去了新马寺，遇到了其中一位，她正在就是左三后排的那个女孩子，她现在在新马寺做中文老师。哇，我就想哇，菲律宾的孩子在马来西亚教中文，在滴水坊做经理，那我就问他们说啊，那你们还好吗？需不需要什么帮助？好，结果这个孩子竟然跟我说，师父，现在换我们来护持你，好，星云大师给我们的我们都要回馈给佛光山。好，就是那个时候，好，
那个时候他们知道师父以后会来再来看大家，看看大家好在自己的选择的这条路上走得好不好，好有没有需要帮助，好，这个是我们的师父。所以光明菩提种子呢就在师父的这个信任跟承诺生根发芽了。好，所以这是我的第二点。

0: 朋友们，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健，
1: 我是阿泰。哦，
0: 看这个样子就知道我们幸福的小吃摊又要开张了，
1: 又开张了。
0: 今天准备的这个美食，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
1: 不陌生。
0: 逛夜市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
1: 常常看到。
0: 我第一次吃就是在夜市吃的，
1: 是的。
0: 我想说这个东西怎么可能炸得出来？
1: 对，
0: 哎，没想到还真的就有了。
1: 可以，
0: 好。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幸福食堂，
1: 对，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我们来做一个全素版的炸鲜奶，
0: 有没有听过？有些夜市也不一定会有，
1: 对，因为它的利润可能比较薄，
0: 所以
1: 对现在小吃比较少人在做这个，
0: 了解，
1: 对，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刚刚在听到阿泰是不是讲说炸鲜奶，炸鲜奶，哎，阿娜是没有吃奶蛋的。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了别的奶。哎呦，
0: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好 ，OK。
0: 准备了什么奶？
1: 这是我们的杏仁奶。
0: 哎呦，
1: 对，但是此杏仁非彼杏仁，我们之前有做过杏仁露，我们是用所谓的杏仁片，这样讲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我们通俗讲一下杏仁片，我们之前是用这个来做。嗯、那今天我们用的它，其实这个杏仁奶是坚果奶。
0: 哦，了解。
1: 杏仁果。
0: 真正的杏仁果，它其实不会有那种大家害怕杏仁味道的那个口感，对不对？
1: 对 对。
0: 啊，这种喝起来是有什么风味吗？
1: 它你会有一种错觉，它会有一种芋香，芋头的芋，芋香牛奶的那种
0: 口感
1: ，creamy 的感觉。对，因为有吃过的人，他们都会给我这反馈。哦，
0: 我不相信。
1: 对对对对，我知道你，我轻易相信。
0: 怎么从你这边拿出来？我还在等这边有没有人递给我。你就甘心，贴心啊！
1: 对，
0: 哎，谢谢。
1: 真的跟你完全杏仁想象的不一样，跟你认知的杏仁想象，
0: 闻起来完全没有那个
1: 没有任何杏
0: 味，害怕那个杏仁的味道。
1: 是。哎，
0: 您快买，
1: 就是一个芋头奶的感觉。哎，
0: 真的芋头奶，
1: 对，
0: 还有一个芋香，但是呢，它的质地没有像牛奶一样这么的浓醇，
1: 对，
0: 它多的是坚果香气以及刚刚的芋香。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咸咸的，
1: 对，它为带咸，
0: 对不对？
1: 对，那这个我今天使用的这个是无糖的，完全无糖的，它原来的风味就是会有点带咸。
0: 了解，
1: 是
0: 了解，这个对身体一定也很好。
1: 对，
0: 来敬大家，来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1: 我们唯一说一个它的缺点，它的单价稍微高一点。
0: 我知道，我之前在做咖啡拉花在学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不用牛奶，有没有办法 拉出花来？你如果用一般的植物奶的话，可能比较难。
1: 对，
0: 现在植物奶有推出专门拿来拉花用的植物奶，
1: 是
0: 它的起泡那个起泡率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啊，同时间哦，价钱也高。
1: 对我们反方面来说，就是我不可以或是比较没有办法喝传统牛奶的人，他提供你另外一个选项。他虽然单价稍微高一点，但是也不至于到说我们买不起。
0: 没错，
1: 对，可能就是贵个啊几十块啊，或是近100元这个程度。
0: 没错，
1: 这样子。
0: 对，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Okay, 好，那我们介绍完了刚刚第一个杏仁奶，是我们主食材。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去炸呢？我们必须先让它凝固嘛。我们凝固剂选用的今天是玉米粉。
0: OK，
1: 对，那就是一般的白砂糖，加一点点的风味。那我们今天选择用一点点的香草精，不吃的人给可以不要加，没有关系，它的味道就会比较纯粹一点。这样，那糖的这个比例我们今天是抓的比较刚好，其实你吃起来是不太有甜感的。在预热之后，你的甜感其实已经吃不太出来，所以我们最后面尾巴会再补一点微甜的酱料。
0: 了解，
1: 这样子。那不喜欢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把糖去掉，就很单纯，它会变成杏仁奶跟玉米粉。对，所以食材它是非常简单的，
0: 这个很棒。
1: 对，它是很好做调配。
0: 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那种甜食，明明知道它是有可能会负担比较大的，但你把这个糖去掉之后，
1: 是，
0: 它就变得稍微比较健康一些喽。
1: 是，
0: 对不对？我刚好有另外一个想法，假设我们用杏仁奶，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今天要做一个比较有健康的一个内容的话，也许你可以加一匙的那个大豆高蛋白粉，
1: 可以，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可以，没问题。
0: 跟这个粉来做一个比例上的调配，
1: 对对。
0: 也许你这个馅料出来，你就变成一个这个蛋白棒，
1: 对。
0: 但是里面是 cream，
1: 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加点玉米酱，玉米粒，我添加下去，在后面再跟粉一起做融合，对，它可能就变成有玉米口感或是玉米酱的风味，
0: 玉米浓汤棒
1: 之类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哎、都可以自己去发挥了。
0: 哎呦，这个太棒了！好，我们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有这么多料理出来了。
1: 对，它有很多很多的延伸，只是说我们今天去做一个是最比较纯粹了。嗯，对，让大家知道它的底子是怎么样。
0: 基本款，
1: 对，
0: 基本款。好，来，我们来操作。
1: 好，那这个就第一个部分，麻烦袁姐，简单。全部下去打匀就出来
0: 了，太难了啦，
1: 有一点点难度啊，交给你，一定要有点难度。
0: 要演几次啦？来，来，
1: 玉米粉，
0: 玉米粉，这个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
1: 放在对，最后面
0: 跟大家分享。
1: OK，
0: 来，糖，
1: 糖，一般的白糖就可以了。
0: 好、
1: 或是家里有糖粉也可以了，就比较好融。
0: 了解，
1: 不建议用其他风味的糖，因为会把那个奶的味道压过去。
0: 了解，来香草精，
1: 对香草精，或是有香草荚也可以，不喜欢的就不要放。
0: 香草荚，
1: 对，
0: 凯瑞老师加油，
1: 比较高档一点。
0: 好，给马秀。
1: OK， 就这样就好。那我们就直接下来了。
0: 哇，好香哦！
1: 对，
0: 杏仁奶加上那个香草精的味道，
1: 是
0: 超级香。好，
1: 好了，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用不粘锅。
0: 对
1: 对，一定要用不粘锅。
0: 然后你的手要顺一个时间来去搅拌，按这个温度哦，很高，它凝结的时候就在一瞬间，所以它当你觉得它要凝结的时候，准备要凝结的时候，你就火赶快把它关掉，或者是离火哦。啊，这个手不能够停下来，它越凝结的时候，你手越不能停下来哦。你要顺时针就顺时针，逆时针就逆时针。如果你顺着顺着突然间逆，它会马上结成那种一块一块的。哦，那样就很麻烦，因为你要再拌开，很累。没丢啊？
1: 当然有不塞啊。OK， 重点全部都讲到。我们在开火之前要先准备好我们要固定的模具。
0: OK，
1: 对，最后它最后在凝结的时候，我们要在它热的时候，要趁热要一瞬间倒下模具。
0: 哦、oh. ，
1: 不然它一遇冷，它会瞬间凝固。
0: 了解，就定型了。
1: 就定型了。
0: 哦、oh, ，了解，了解。
1: 那这边一边煮，我们一边跟各位讲一下模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脱模的状况、嗯，所以其实它不用上任何东西，也不用加任何的防具，它就会很好脱模。对，任何的模它都不咬。那如果你还是有点担心的话，我们内部可以涂一点薄薄的油，
0: 了解，
1: 薄薄的就好，真的，你就卫生纸滴个几滴油，然后稍微擦一擦。如果会有担心的疑虑的话，
0: 了解，
1: 就这么做，
0: 了解，了解。
1: 对，要不然的话，其实它连擦油都不用。
0: 了解，这可能也是玉米粉的。特性
1: 对，这是玉米粉的特性，
0: 不粘黏，但 Q 弹，
1: 是是是是，对，它应该是算是溶于口的这一种感觉，嗯，对。如果是像洋菜粉，对，布丁粉那一种，他们就是属于比较 Q 弹的。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我们今天这个比例，我稍微抓的在粉稍微再抓的重了一点点，嗯，对，因为是希望说大家咬得到里面的东西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做出来的口感，哎、欸。不是很喜欢它，你希望再 creamy 一点，或再液态一点的话，你可以把玉米粉再减少我们量的三分之一。
0: 嗯，好，
1: 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0: 了解，了解。
1: 那它吃起来会像什么？我可以跟各位讲个比较具体的东西，它吃起来很像奶油口味的车轮饼。
0: 哦，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来得及 cream。
1: 对对对
0: 对，对不？
1: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差味道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哦，有年轻人听得懂 cream 吗？
1: 对，
0: 有啦。派克，你点头，那我那当然嘛是听有啊，我是讲少年人呢，一神拜呢。
1: 啊，你看我们现在都这么液态，它也是一样，它只要一滚，它就瞬间凝固了。
0: 嗯，了解。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了，有没有发现？
1: 手不要停哦。
0: 哦，现在很像是我们在吃冰，里面有那个烘柜，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很烘柜感。这个时候就是准备要开始了。
1: 对。开始凝固了，
0: 哦，开始有点像是那个芋泥，
1: 对，有泥状出现，
0: 对，
1: 这时候我们手速就稍微快一点了，
0: 哦，了解，哎呦，
1: 它有点像浆糊，
0: 哦，
1: 现在的感觉，
0: 对对对，真的很像浆糊，
1: 对，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知不知道浆糊了，对，浆糊的可能会透露我们的年纪，
0: 蓝宝树脂，
1: 哦。哇，这个真的是国宝级的名称呢、啊，
0: 海龟， 派哥也点头了，你过来。
1: OK， 好，就像这样子浆糊状
0: ，OK，
1: 就完成了。那我们一离火要马上倒入你的容器
0: ，OK，
1: 所以记得我们容器要在旁边准备好
0: ，OK，
1: 好不好？然后刮刀要准备好
0: ，OK，
1: 要不然的话，它你看它一遇冷空气，它马上就凝固。
0: 了解，哎，这是一瞬间的事情哦，
1: 一瞬间，一瞬间，
0: 来，漂亮。
1: 你现在就可以闻到有点芋香芋香的那个味道，
0: 是是是是。这个质地，大家观众朋友们可能要看清楚了，回家自己操作的时候，
1: 是
0: 再凝固就结不了，就成不了形了，对不对？
1: 浆糊状的话，你就要赶快起来，一瞬间， okay. 然后下来之后，我们要它成型了，所以我们赶快敲一下，让它可以平。
0: 了解。
1: 啊。表面这一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太去理它，它不平整没关系。那如果你会 care 的话，你可以拿水或是拿汤匙，嗯，对，去磨平它没关系。
0: 这我知道，
1: 是，要不然的话其实不用去管它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最后倒扣出来，你底面平面会是在上面，这样子。
0: 了解。
1: OK， 好，这个状态就可以算是完成了。
0: 好，
1: 那我们可以放成常温之后，你再进冰箱冷却大概四个小时或是一个晚上是最保险的啦。
0: 了解。
1: 对，我们就今天做，你要吃的话就明天拿出来。
0: 了解。
1: OK， 那我们有一个做好的，
0: 来，
1: 可以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们做好的。
0: 太贴心了啦。
1: 是是是是。
0: 今天不是炸的吗？
1: 是是是，是炸的。
0: 你安呢？
1: 还是要让你吃一下原味。
0: 所以说我们这样子做完，这个是已经可以吃的了。
1: 对，它就是已经成型了，冷却完过后。
0: 啊，怎么那么漂亮？
1: 对，它就是我们用的小，我们是用一个小杯子，
0: okay.
1: 然后倒模就出来扣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杏仁果就是这个杏仁奶的原型，嗯、
0: 没错。
1: 对，
0: 来大家看一下啊、哦，不是杏仁片哦，是杏仁的这个坚果，
1: 是
0: 坚果才不会有那个杏仁的那个很刺激的味道，
1: 是
0: 杏仁片才会有。
1: 是，哦、是
0: 好试试看啊、哦，
1: 是原件试试。
0: 来，哎呦，很好吃，
1: 是
0: 奶酪。
1: 对，就是接近这个口感了，
0: 拧下去就不见了。
1: 对，它是比较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比较不是 Q 弹的。
0: 嗯，然后我觉得甜度刚刚好，那个芋香味更浓厚了。
1: 是是。
0: 然后为什么说奶酪？是因为你刚咬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种奶香味。
1: 对，都会猜它是芋头牛奶比较多。
0: 对
1: 对，因为我给人家吃，人家都觉得是芋头牛奶。
0: 真的。
1: 对，你看起来其实是 Q 弹的，吃起来其实是比较 creamy 的。
0: 对。
1: 我们要再升级一点才可以。
0: 他已经是主角了，你还要再帮他升级、啊。
1: 对，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速成制造它的方法。那我们还要需要升级版。
0: 要拿来炸。
1: 对对。坊间它，我们炸鲜奶有两种做法。
0: 嗯。
1: 有一种方法是大家比较常见，那个过三关的炸法，它比较费工费时，而且失败率比较高。
0: 啊？反而是失败率会比较高、啊。
1: 失败率
0: 我以为那个会比较容易耶。
1: 比较难。好。
0: 哎、哦，好漂亮哦。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速度、啊。
0: 哎呦，我的妈！

0: 好的，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里师傅。
1: 是的，
0: 刚才的奶酪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1: 是
0: 哦，接下来才是我们的重点戏啦。
1: 对对对，
0: 要拿来炸。
1: 对对 对, 对。
0: 好，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了。准备了什么？
1: 我们的黄皮。
0: 黄皮。
1: 对，就是一般的面粉皮，它只是有染黄色而已。
0: 啊，这个市售买得到？
1: 市场买得到，传统市场买得到。
0: 了解。
1: 对，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用春卷皮也可以。
0: 哦，那也好吃。
1: 对，它就是等于是春卷皮了，只是它是染了色的春卷皮。
0: 了解了解。
1: 对，再不行的话润饼皮也可以。
0: 了解。OK, okay 好。好。
1: 然后这是我们的糖粉。
0: 哦。
1: 对，我们最后再撒在外围做使用。
0: 好。
1: 对，那这是我们一般的面粉。
0: OK。
1: 对，就这么简单。
0: 就这样子。
1: 就这样。
0: 简简单单。
1: 是是。
0: 好，来，怎么操作
1: ？OK, 好。那我们已经有做好的那个奶冻了，
0: 嗯，
1: 是。那我们家里可能是准备不一定要铁盘啊，我们家里好操作就好了。
0: 好，
1: 撒一点点的干面粉，一点点就好了，不用多，真的。这个是我们成型的，奶冻、
0: 嗯，了解。
1: 对，你看它有多好脱模，你知道吗？这样就脱模。
0: 哎呦，
1: 真的，
0: 而且好漂亮啊！
1: 就这样子而已。OK, 然后我们表层再撒一点点的干面粉，一样防粘连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好，
1: 因为它其实还是很湿的。
0: 了解了解。
1: 对，它还是很湿的，湿性很高，它也会粘包啦。
0: 嗯，了解。
1: OK。好，那我们等一下直一刀，然后横的我们再做切割。嗯、
0: 好
1: ，OK。直的我们就对半，你看它会粘，它是粘刀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家里如果要方便的话，你可以沾一点水或沾一点油。
0: 了解。
1: 抹在刀子上，它就比较没有这么粘连。
0: 了解。
1: 对。
0: 现在这个的大小就是依自己家人想要的大小来做，
1: 对对，以自己好操作为主了。
0: 好
1: ，OK, 我们就把它均分。
0: OK,
1: 这边大概是16份，好，完成了，
0: 太好了。
1: 然后我们撒拿一点点的面粉，
0: 嗯，
1: 倒进一个碗里，适量，我们加一点点的水。把它调成一个面糊，要浓的面糊、哦，所以我们水慢慢加。OK, 等一下粘黏的才会粘得住。
0: 嗯，
1: 对你下去炸的时候，它的外皮才不会爆开。
0: 嗯嗯嗯，
1: 对。
0: 有关于这种要操作皮的东西，好像这个糊都很重要。
1: 对，糊都很重要，成败关键啊，因为你都这么辛苦做到这最后一步。
0: 没错，没错。
1: 是是是，好，尽量把它拉均。
0: 好，
1: 好，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0: 來
1: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来包了一些。
0: 没问题。
1: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黄皮的部分，不管是黄皮还是面粉皮，大家都尽量在无风的状态下去做操作。
0: 了解。
1: 因为它是很容易风干的东西。
0: 了解。
1: 后来我就是建议大家像我们这样子，你是上面盖一个保鲜膜也好，或是你说你直接放在塑胶袋里面，把折口折起来也好，对，不要让它直接去接触空气去风干。
0: 了解。
1: 它非常非常快风干，如果它一旦风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再回暖。
0: 了解，
1: 对，它会变得很硬脆，
0: 了解
1: 这样子 ，OK。那我示范一次给袁杰看。
0: 好，
1: 它很容易的，它有正反面，
0: 嗯，
1: 应该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
1: 对，我们就拿一块放上来，两边折，再开始卷。
0: 哦，好，
1: 对，就这么容易。然后你要折进来的时候，
0: 先给一点糊糊，
1: 对，先糊一下，先把它粘合，然后折一下。我们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包法也差不多了。
0: 嗯，
1: 像炸春卷之类的。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往前卷，卷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先上火。
0: OK。
1: 上在中间，让它比较中间先有一层凝固，避免它会开花。
0: 好。
1: 然后往后都刷过去，它这边都吃到糊了，你就是可以直接卷到底。
0: 哎呀，
1: 就这样子。
0: 好，
1: 我们就完成一条了，
0: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就直接把那个粘好的接口，我们就朝下。
0: 了解。
1: 对，让它炒干粉。
0: 了解。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包。
0: 动工。
1: OK。
0: 阿莱师傅，
1: 嘿，
0: 边包的时候边问你，
1: 好，
0: 这一个炸鲜奶是你自己有改良过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是我自己有改良过的。
0: 怎么说呢？
1: 对，因为传统的炸鲜奶，我讲个，虽然说大家的做法有很多啦，
0: 嗯、
1: 房间上，但是我讲一个比较复杂一点好了，
0: 嗯。
1: 港式餐厅里面它的炸鲜奶，它成分有什么？它有 黄油，就是我们俗称的奶油。
0: 是，
1: 对。然后它还有炼乳，
0: 对，
1: 它还有牛奶。

0: 它还有糖
1: 哦，
0: 对，它的东西跟成分比较没我们这么纯粹啊。
1: 了解，
0: 对，是，当然它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这样子。
1: 了解，
0: 是，但是它就是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健康。
1: 我相信，
0: 是，
1: 因为其实通常听到炸鲜奶，就是应该就会知道说它其实可能在制作上啊或用料上啊就比较不会注意到
0: 健康这件
1: 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吃素食的。也许这个料理就不会去点它，
0: 是
1: 哦，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这么麻烦，我吃外面就好了。那你自己做的价值在哪里？你自己做的价值就是你知道你吃进了什么。
1: 没错，
0: 对，它不难包啦，它其实蛮好包的，
1: 蛮好包的，
0: 对，它是很稳定的，
1: 对，它的质地不会捏到就散掉了，
0: 不会捏到就散掉。
1: 这个又是可以跟小朋友在家里面一起，
0: 可以没问题，
1: 一起操作，
0: 是。
1: 或者是今天真的有开餐厅，一季准备要到了，
0: 是
1: 怎么办？已经山穷水尽了。
0: 哎、欸，你知道吗？我都不敢在老板面前做这些有的没有。对，
1: 突然间说，哎、欸，阿莱斯，我觉得这不错哎、欸，下一季开始玩了。
0: 对，你知道吗？所以记得我们曾经有讲过吗？老板，我们的老板想问我们说，你最近有收到什么菜吗？
1: 蛮容易的，
0: 容易，它很容易的，对。但是我们还是不用心急、哦、慢慢的要把它粘确实。
1: 对，
0: 坊间它我们炸鲜奶有两种做法，
1: 嗯，
0: 对，有一种方法是大家比较常见，大家大概是用那个过三关的炸法
1: 啊。你常常在我们幸福常过三关、啊，
0: 是，它就是类似炸酥排的方法，它比较费工费时，而且失败率比较高。
1: 啊，反而是失败率会比较高，
0: 失败率
1: 我以为那
0: 会
1: 比较容易耶，
0: 比较难。那当然，大家想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一下。对，那我们今天这样做法吃起来就是外皮，如果你有炸好的话，它外皮吃起来是脆的。
1: 嗯，
0: 那你用过三关的方法，因为是面包粉的关系，它最后吃起来的外皮是酥的。
1: 哦，
0: 对，各有千秋啦，
1: 了解，好，了解。
0: 好，那我现在热油来炸了，
1: 我继续包，
0: 好，
1: 交给阿赖师傅炸。
0: 好，我们油温大概是保持在165到170之间，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内馅植物奶部分，它本身就是其实它熟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只是让内部加热，然后外皮把它炸酥就好，所以其实它蛮快的。我看一下，就这样炸到金黄的，
1: 好，
0: 酥脆的，哦，它已经有一点点从旁边爆出来，
1: 哎呦，
0: 对，
1: 这个声音就是爆馅的声音了，
0: 是，它就是爆馅的，
1: 小心哦，这可能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
0: 好，
1: 哎、哦，好漂亮哦！
0: 现在我们最后上一点点的糖粉
1: ，OK，
0: 一般的糖粉、
1: 哎，好漂亮哦，
0: 一点点就好，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1: 了解。
0: 哦，我觉得麻烦的也可以不要，
1: 了解。
0: OK，
1: 父母一定喜欢，
0: 罪恶，
1: 对啊，
0: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盛盘了。
1: 对，你看这个酥脆度，
0: 要听一下这个声音。我们刚刚如果稍微有空气灌进去，
1: 它会开口。
0: 对，它就会有张力。
1: 了解。
0: 它现在是非常酥脆，但是也非常烫。
1: 了解。
0: 对，所以各位不要急着去吃。
1: 宜兰人的个性啊，
0: 对，
1: 外表含蓄，内心呢
0: 火热，
1: 火热。
0: OK， 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酥度啊，
1: 看一下。哎呦，我的妈！
0: 它的内馅。就是这个样子。
1: 哎呀，里面也是蛮糯的哦。来，观众朋友们，先品先尝用哈，赶紧来，赶紧腻，赶紧腻。
0: 好，来，我们试一下，
1: 试试看。
0: 像不像车轮饼？
1: 很像，
0: 奶油口味，
1: 奶油芋头口味的。然后我觉得那个酥皮哦，刚刚好，它是前面咬下去呢是脆口的，但是呢。你咀嚼之后，它里面其实有点像是润饼皮，
0: 对，
1: 嗯，还是有它的那个 Q 性在，
0: 对，主要是我们卷起来它会有厚度啦，
1: 对，然后这个馅料我觉得浓稠度刚刚好，就是介于那种我们会那种流汤跟那种车轮饼那种 cream 的中间，
0: 对，差不多是这样，
1: 对，那你咀嚼之后呢，甜度刚好，然后这个香气我觉得也很足，就是芋香
0: 是
1: 啊，加上了你其实你刚下去就有一点点奶香，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成团之后。在处理完之后，无论是刚才的奶酪跟现在的用这种炸的方式，我觉得好像都有那种奶香感。
0: 对，它的奶香感很重，
1: 没错，
0: 就是我们选中它的原因。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另类的吃法。
1: Jason，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用优格酱跟蓝莓果酱来一起做它的蘸酱使用。
1: 它美合，计划吗
0: ？OK 的，
1: 对。好，来，
0: 这个比较 fine dining 的吃法，
1: 这变一个大菜啦。
0: 我们是给客人这样子的，
1: 真的哦。
0: 对，
1: 来，
0: 哎修，
1: 对，
0: 哎修。
1: 刚刚好热度，嗯，优格可以啊，
0: 就带一点酸的。
1: 对，嗯，你带酸下去哈，把那个燥的味道哦，油的味道全部压掉，
0: 对，
1: 变成清爽了。
0: 是，
1: 哦，但那个酸不会一直持续，它就是刚进口，
0: 刚进一下，
1: 冲一下下就没了，
0: 就没了。哦，是，再次完美。
1: 哎呦，完全，
0: OK，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因为果酱它本身是冷的，你放到这个热线里面放进去之后，反而刚才那个 cream 的那奶油那些东西是辅助这个果酱，让它那个果酱的那个香气散发出来。
0: 是的，
1: 然后把那个果酱变融合一体，你好像反而不再吃另外一道甜点，很不一样哦。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延伸的料理有太多了，
0: 很多了。
1: 你炸出来之后，你想要配果酱，想配优格，甚至巧克力酱啊。
0: 是。
1: 这个草莓酱啊，
0: 是我们的原先想法是说，想把素食 cheese 加在里面，它可能会变，它可能会变 cheese 条。嗯，对，但只是说我们先不要用，考量说可能各位观众没有办法去买到这么多的食材，
1: 了解，
0: 对，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先做一个最原生的东西出来，
1: 了解，
0: 先让各位了解，
1: 让大家再去看看
0: 再自己去想，
1: 去想
0: 对，我们里面可以加个什么，我家有什么，是不是可以加进去？
1: 了解，
0: 你里面要加果干，里面要加核桃，什么都可以。
1: 了解
0: ，OK，
1: 好，好吃。大家有什么样子新奇，或是沾什么东西觉得更好吃、更惊艳的都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分享，
0: 欢迎反馈给我们。
1: 没错，必须要哦。或者大家有没有想要吃什么样的料理，在下面敲碗，叫阿泰师傅带来西红柿汤教导给大家。
0: 感谢大家提供意见，
1: 也是可以哦。啊，更需要的是，大家如果有时间，不妨到阳明春天走一下，看看他们阿泰师傅在这个环境里面付出的这些爱跟温暖，我觉得你在吃到阿泰师傅做出来的料理，哇，那更感动。好，再次谢谢阿泰师傅，
0: 好，谢谢，
1: 太棒了，西红柿汤，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哇！

0: 关那么仔细干嘛？
1: 走开了，你挡到我的光了。
0: 哼，嘿嘿，耶，嘿嘿，阿关，你看，我会轻功哦。哈哈，看我，看我，
1: 小臭屁了，哼，哼。
2: 危险，你们快下来啊！
0: 快放开！
1: 好痛哦！
0: 都是
1: 你害的！
3: 惨了，树枝断了！
2: 你们两个每次都搞破坏，
0: 树不会痛，
1: 而且才断一根而已。
4: 哎呀，怎么把树枝给弄断了呢？
2: 老师，只剩下树皮还连在一起，这样有没有办法救？
4: 我们先把树枝扳正，然后固定起来试试看好了。
5: 好。
4: 不只是这样，你们每天都要来观察树枝恢复的情况，然后记录下来，这是全班的作业哦。
1: 作业！
3: 放好了。

0: 榕树的气根可以帮助呼吸。
1: 茉莉，你看啊，树木会透过地底的蕨类彼此沟通哎！哇！
2: 1906，哇哦，公园这棵是百年老树耶，竟然比达杜的阿妈还要老。
3: 是啊，哎，阿瓜，树下还怕小孩吃下你耶？
4: 糟糕，我们搬回去的树枝好像在枯萎耶！
5: 其他的部位也在掉叶子。

0: 唉，
1: 可能是折断的树枝没有正确的包扎，造成木材腐朽菌从伤口的地方感染了。
2: 那怎么办？有没有方法可以救？
3: 医治的费用太高，如果再过一阵子还是继续枯萎的话，应该会考虑种新的。
4: 啊，爸爸，种新的意思是要把这棵老树砍掉吗？
5: 要是真的被砍掉，你们两个就是杀树凶手。
2: 大家不要再骂阿比阿广了，我看我回佛寺问师父看看该怎么办。师父，我们真的好想救老榕树哦，但是我们都只是小学生，没有钱也没有能力。
6: 欢喜啊，你为什么那么想要救这棵树呢？
2: 因为我喜欢坐在树下听小鸟们唱歌，夏天很热的时候和同学们在树下玩也会觉得很凉爽，只要看见老榕树就觉得它会陪伴我们保护我们。
6: 你年纪这么小就对老榕树有这样的情感，那么社区的村民们对老树的情感不是更深厚吗？
2: 对耶，谢谢师父。
7: 原来老榕树生病了，难怪这几天在树下下棋，叶子老是一直掉。
2: 我们想请大家一起连树，帮老榕树争取看病的机会。
8: 对，没错，
9: 有老榕树在才有地方下棋啊。
7: 好，我来牵。
5: 阿妈，阿妈，快救救老榕树。
10: 开玩笑，老榕树当然不可以倒，这当然要牵。哎，来帮我孙子签名哦。
2: 嘿嘿，我们第一天的成果很不错哎。

0: 回家给爸妈签。
1: 嗯，好。
2: 哦，是公园那棵老榕树呀、啊，难得你们这么用心。
3: 谢谢爸爸妈妈。
4: 鼹鼠喽！鼹鼠喽！鼹鼠喽！
5: 就树鼹鼠丹。
4: 对啊，爸，你赶快签名。
5: 提到树我就一肚子气。去年乡公所在我们工厂前面种了一棵行道树，结果今年的生意就特别差。
6: 你爸为了这件事气了很久。
5: 门口有树，就像口字里加一个木，变成了困字，把生意都给困住了。乡公所要砍树最好，都砍了算了。
4: 爸，不行了，你要帮我们签，不然我不要吃饭。还是妈？
5: 你也不要签。
4: 啊，这妈。
7: 乡公所已经评估过，决定重新种一棵比较快。
8: 我也觉得小学生不适合管这些事，别再弄这些鼹鼠了。
9: 妈，老榕树是大家的，我们要一起保护老榕树啊。
8: 别想那么多了，你还是专心在功课上面比较重要。
9: 哦。

0: 同意人数根本不到一半，
1: 大人都不听我们小孩的话。
0: 对了，我爸爸是佛寺的义工，我拜托他看佛寺可不可以帮忙。
2: 太好了，那我带你们去找师父。
3: 那就麻烦师父多多帮忙了。
4: 住持，你陪我过去看一下。
5: 是。
6: 谢谢大家出席村民大会，我们今天要讨论并且表决，看老榕树是要移除还是医治。
7: 我们都是跟老榕树一起长大的，老榕树不能砍。
8: 老榕树是好朋友，朋友生病当然要给他看医生。
3: 怎么这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
9: 对呀对呀，哎，你看大师也来了。
3: 大师，这边请。
6: 大师，请坐。
4: 各位好，我是受义工邀请来关心老榕树的，请大家继续开会。
9: 很多人都同意要医治，那医治要花多少钱呢？
10: 跟大家报告一下，移除只要3000元，如果医治的话大概要20多万呢。
11: 啊，差这么多，
12: 没想到那么贵。
13: 我看算了吧，
3: 还是种一棵比较快。哼，
14: 没有钱就别医了吧。
0: 小文，
15: 哼，这是我爸妈在老榕树下拍的结婚照。
3: 啊，
15: 我从小就在这棵树下玩，老榕树看着我长大，对我来说就像爷爷一样，我不要榕树爷爷就这样走掉。
16: 对了，你还记得老照片里面那个小胖子吧？
17: 什么小胖子？爸，你看。
14: 阿广，你什么时候拍了这么复古的照片？
17: 那不是我，是爸爸你小时候拍的。
14: 啊？哎，是我。哎呀，那时候我常在树下等着吃着摊子卖的豆花呢。
0: 达杜阿嬷上次受伤，也没有因为看医生要花钱就把阿嬷换掉。那为什么跟大家相处更久的榕树爷爷生病了就要砍掉他呢？
18: 有道理，有道理。
6: 这样说也有道理，比起医治费用，大家的回忆是无价的。
14: 不过村口种树就好像一个困字，我怕对村子的运势会不好啊。
4: 门前有树不是困，门下面一个木是休闲的闲字。
14: 对啊，这闲字才对嘛。
4: 老榕树帮大家遮阴带来清凉，人们也以感恩之心回报，这就是物我互通最好的例子啊。
14: 哦，
4: 佛寺盖庙从不讲究风水，大家内心安定，心里安闲，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
9: 哎，有道理，有道理，不要迷信啊。
14: 师父，谢谢你的开示，这样好了，医术的钱我来帮忙出。
9: 好好，我们也帮忙出一些嘛。啊，出一些，出。
6: 我们寺里也要出一笔钱作为护树的基金。
19: 愿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考试不用怕。
1: 嘿嘿。
2: 发考卷了，这次国语小考，小文95分，欢喜93分，两位考得不错哦。其他同学还要再加油，都不到70分，还有不及格的同学。明天还有数学小考，大家要加油哦。
0: 数学就没办法看小抄了，我们还是乖乖用功吧。
3: 天哪，56分，这是什么成绩呀？人家小文都不用他妈妈操心，你实在让我太没面子了。拿去，下次你再给我考不及格，你试试看。
2: 小文
4: 今天考得怎么样啊？
5: 全班第一，可惜没满分。
4: 哎呀，真是可惜。
5: 明天小考数学，我今天一定要把题库100题做完。
4: 好，你就专心准备，我叫爸爸不要看电视，我们都不要吵你。
0: 18 19 20 21 22，啊，不对，这边数过了。哎，再来一次。1 2，哎呦，这么乱怎么数啊？对了，把箱子叠整齐，6×2×3，再扣掉一个，总共35箱。
6: 哎，欢喜，你在看什么呀？
0: 师兄，你看，蚂蚁居然可以搬比自己大那么多的食物。蚂蚁究竟可以搬多重的东西啊？
6: 哎呀，你不要乱想啊。
7: 等忙完以后再上网找资料，也许就有答案喽。
0: 好啊，谢谢师父。
8: 数学，哼。

0: 该是做梦啊。数学要临时抱佛脚完全没有用啊。抱佛脚？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佛祖加持，万无一失，嘿嘿。
1: 我昨天上网查，蚂蚁居然可以背比自己重50倍的东西呢。
2: 哎呀，今天考的不是助燃啦。
3: 好了，同学，我们要考试咯。
0: 佛祖啊，这题答案是多少呢？答案是4。
3: 现在公布数学小考成绩，欢喜96分，小文94分。
4: 什么？才94分？
3: 阿广、阿比跟达度都是60几分，及格边缘。茉莉，
0: 拜托拜托，
3: 40分，要加油哦。
0: 40分。
5: 下次你再考不及格，你试试看。
0: 小文，为什么你跟欢喜都能考那么好啊？
4: 大概是运气好吧。
0: 那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那么差？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奇怪，我也都有拜佛啊，为什么成绩？

0: 欢喜差那么多。哎，这不是欢喜修行的佛寺吗？
1: 啊，我知道了，要拜大佛才有用啊。
2: 哎，茉莉怎么没有回家呢？
3: 茉莉，茉莉，
0: 欢喜，一定是我家的菩萨能力不够好，求他保佑考试都没用，所以我才来这里拜大佛。
2: 求菩萨就会有好成绩嘛，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连菩萨都要遵守因果的道理，更何况是人呢？
0: 因果？
3: 茉莉，你看这边，因就像种子，果就是种子长大结的果子，有好好用功就会有好的成绩的。

0: 茉莉呀、啊，你看这些小树，如果上面压着大石头，树长得起来吗？
1: 长不起来。
0: 如果心中放着一块大石头，而无法专心读书，那会考得好吗？
1: 没办法。
2: 谢谢大师，我知道了。啊，我刚刚还嫌我家的菩萨能力不够好，我要跟菩萨道歉一下。
3: 放学了，耶！
2: 欢喜，你可以教我这题数学吗？
4: 好啊，我算给你看。
5: 什么？欢喜要当小老师？
6: 哦，那我也要听。
3: 我也要。
2: 欢喜，小数乘除要怎么算啊？
5: 立方体积我不会。
3: 赶快教我啦、
4: 好好好，我们一题一题慢慢看。
7: 哼，这么吵又怎么念书啊？哼。
8: 嗯？
7: 好像还不够，好像还不够，100题、200题、300题不够，那我就做更多。
2: 啊，这！
9: 这次是期中考试，请大家好好作答哦。
3: 蚂蚁人背体重50倍的东西，哇！潘喜居然猜到考题，
9: 哎呦！
5: 哎，怎么这么简单？
3: 这题我会，
6: 这题我也会啊。
9: 现在公布考试成绩，欢喜98，茉莉70。这次期中考，大部分同学数学都有进步，值得鼓励哦。小文，你这次没有考好，下次要加油哦。
7: 啊，59分，
1: 回家喽。终于不必被妈妈骂了，
5: 我们去打篮球吧。
6: 那走吧。
9: 小文是不是感冒生病了？哎呀，没关系，下次再考好就好了。
7: 我知道。
1: 做这么多题目，结果考得更累，笨蛋！
4: 能做这么多题库，怎么会是笨蛋呢？
7: 欢喜，为什么你那么轻松就可以考出好成绩？哼！
4: 我没有很轻松啊，我只是喜欢找答案，像上次看到蚂蚁，就想说用数学来算一定很好玩。
7: 所以你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喜欢学习。
4: 是啊，我师父更喜欢读书，他有路上书、云中书、床头书，还有衣袋书。哎，
2: 好有趣哦。欢喜，那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读书小组吗？
4: 好啊，追求学问的快乐就是越多人分享越快乐啊。
5: 欢喜是数学小老师，我最懂昆虫，我来当自然小老师。
3: 嘿嘿，那我是国语小老师。
1: 拜托，你知吃诗都分不清楚，小文当国语老师才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一个人的人生走到中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间觉得非常的孤独，因为你工作可能不上不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这个身心灵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就算说你是单身，也会开始担心一个人的未来该怎么办。这种涌上来的孤独感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罗慧群，慧群心理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罗慧群心理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胡启佑，启佑。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启佑心理师。
0: 欢迎两位。如果要说人生会容易感到孤独的年纪，我觉得这个时段大家都差不多年纪嘛，你比我小一点啦，好像就是刚好符合中年容易觉得孤独的年纪，对不对？
1: 对。大概现在我们讲说四五十岁啦，这个是中年的一个孤独。那人类大概有几个阶段哦，会比较容易有孤独的发生。有一个是在大概20出头岁，那时候刚开始进入社会，然后也开始离开家，所以有很多新的挑战，很多时候是为了要往前冲，就觉得说，好像冲到最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那努力了二三十年，到了我们现在四五十，我四五十岁，开始会觉得，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工作也走了这么久，有很多事都是重复不断的在进行，好像有点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开始觉得，哇，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在呢？这是第二层孤独。最后一个大概是在人生比较后段了，七八十岁了，哇，不晓得人生走到这个阶段还有什么可以再继续追求，甚至有时候已经在可能在退休啦，甚至可能在老跟疾病的对抗，那是第三个可能要靠近人生末段的一个孤独。
0: 但是我们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孤独感这件事情跟我一个人独处，这两件事情是画上等号的吗？还是说它跟忧郁症有什么不同呢？
2: 我们先从一个人独处来说好了。一个人独处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客观的状态。比如说有些人会自己看电影啊，自己去逛逛街，或者是在家自己追剧。那有些人是很享受这样的时光的。因为终于可以不用照顾别人，然后不用回讯息，然后可以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呢，一个人独处并不会感到孤独。那孤独呢，它比较像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也就是说你内心所期待的人际连结跟你实际拥有的人际连结有了落差，那这样就会产生孤独感。所以有些时候并不一定是身边有没有人，而是说如果我感觉到没有被陪伴，然后没有被支持，没有被理解，那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发现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一整天下来身边都很多人，白天有同事，回到家里面有家人跟伴侣，可是当他想说心事想聊天却找不到人的时候，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忧郁症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忧郁症比较像是一个需要被专业诊断跟治疗的心理疾病。那我们在这个图卡里头呢有看到，如果一个人持续2周以上有出现下列这些症状，譬如说心情低落啦，原本喜欢的事情失去兴趣，睡不好或睡太多，食欲的改变，那以及常常觉得好累，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那甚至是注意力下降，那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反复想到死亡跟自伤，那而且这些状况呢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人际跟生活功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强烈建议可能要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还有心理师来做求助。所以刚刚三个的一个比较像是独处呢是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孤独是一种心理感受，那忧郁症是一个需要被专业诊断跟治疗的心理疾病。
0: 好，所以这孤独跟孤单不一定画上等号，对不对？好，但是在临床上面男生是比女生更不容易察觉自己其实很孤单。
1: 当然先讲个好消息啦，在比较年轻世代的男性，在我们的观察已经比我们
0: 以前的年纪是不是
1: 比较早期教养出来的男性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很好的一个现象，表示现在的男性在无论是学校的情感教育还是大家社会的观点，对于男性女性都应该同等的可以表达情绪这件事情是越来越棒的。那当然啦，在 我们四五十岁的年纪的男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从小接收到的讯息都是男生好像就是不太能够讲这些东西，啊，觉得肉麻啦，觉得奇怪啊，觉得不讲这要干嘛，所以大部分男性都是比较外显的行为，讲个比较都是不好的啦，喝酒啦，打牌啦，然后跟朋友出去闲逛，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太容易抒发心理的感受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早期的男性会被形塑一个权威的象征，或是一个必须要是一个强大的象征，所以我今天如果跟一个人说，哎呀，我觉得最近好孤独哦，我最近都没有人陪我，我就像一个孤独老人一样，我觉得好难过，这个东西其实是会陷入一种，哦，你怎么这样，你不是大老板吗，大老板也会这样哦，你不是说你什么什么几秒几十万上下，现在还跟我讲孤独，你是什么意思，很多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男性会害怕开口，哦，那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是非常鼓励中年男性继续往前去表达。
0: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启佑心理师，在临床上面女生通常会怎么样描述自己的孤独感？
2: 其实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女性啊，比较少直接会说我很孤独，但她们大部分呢会去提到说我好累，那好多事情都是我在做，那怎么都是我在照顾别人，都没有人来关心我，那甚至也会有人会跟我分享是她觉得心好像空空的，然后有一些感觉慌慌的，所以我发现很多女性其实都已经很习惯走到了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她可能是妈妈，可能是太太，可能是女儿，那可能是公司里面的主管或员工，那她平常可能要照顾父母亲，还要陪伴自己的孩子，然后还要完成工作，然后维持家务的这样的一个进行，可是其实都很少有人会停下来关心她过得怎么样，所以有一类的女性的孤独比较像是说，哇，身边的人都需要我，可是很少有人关心我，那还有一类其实她是单身或者是独居，那她可能呢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可是她会慢慢开始去想，那以后我渐渐年纪大了，我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怎么办？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是我老了之后有没有人可以来陪伴我？我可不可以依靠谁？那就是一个对未知的这种不安全感。
0: 有可能，好，那有哪一些警讯代表自己的孤独感已经超过一般的程度了呢？
1: 通常我们会比较看到的都是外显的东西啦，所以通常会先从睡眠开始，还有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情绪

0: 低落。那因为睡眠很多时候，现代人真的睡眠的状况越来越不好。然后很多时候，尤其是刚才讲说，哎，可能忙了一整天了，那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也很累？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也需要帮忙？甚至现在很多人通通都会比较近到就是手机的陪伴。其实手机的陪伴这件事情也是现在大家孤独的来源之一啦。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多在实体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身体的碰触，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需求。但是在数位时代的时候，其实手机我们都只剩下声光的效果，身体的碰触是越来越少。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安跟焦虑，所以睡眠会是一个比较先外显出来的一个状况。那刚刚一开始主持人提到忧郁症这个部分，其实忧郁的心情大家都有，它没有一定要到是一定病症我们才要去处理。但忧郁的情绪对我们来讲，现代人也越来越少时间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大家都被压缩得很辛苦，工作很忙，下班更忙，甚至很多时候假日基本上人家有假日你好像都没有办法休息的感觉，尤其是在四五十岁这个年纪，上有老夫老母，下有小孩。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呼吁说，当你今天有一些睡眠的困扰，情绪的低落，甚至我们讲的都是一种好像我已经失去了恢复的弹性，也就是一直在低谷，一直觉得好挣扎，在那个泥沼当中爬不出来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征兆。
1: 好，大家都在说孤独感，刚刚讲了人的一生里面大概有三个阶段会有孤独的感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年孤独感是不是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不只是全部都是心理感受，真的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2: 会，好，那我来说明一下我们后面这两个研究好了。好，那第三个在讲的是大脑结构萎缩跟失智。好，那再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人类行为》的期刊。好，那在这期刊里面呢，有一个大型的研究，他发现啊，我们的孤独感跟血液当中多种的蛋白质变化是有关的。那这些其实会牵涉我们的身体的发炎反应，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还有我们的代谢调节。那研究团队呢，在透过这些脑部的影像去发现说，哎，部分与孤独有关的这个蛋白质，跟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区块叫做脑岛的区域是非常有关联的。那脑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内在接收的雷达。那这个脑岛呢，是处理我们身体的觉察、情绪的调节，还有一些社会的活动。所以有一些追踪研究有发现啊，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孤独的状态，那会影响到他的大脑的认知功能，然后也会提升失智症的风险。那下面这个研究呢，它比较是在讲压力的这个影响。那这个研究比较像是在宾州州立大学在2024年有针对大概35到65岁的族群做的研究。他发现说，如果一个人当天比过往的自己感受到更多的孤独，那一天呢，他其实就会有比较多身体不舒服的反应，可能会有头痛、恶心、想吐或疲倦。那其中一个可能的生理机制呢，其实是孤独感啊，跟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反应系统是非常有关的。所以当我们比较孤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是不放松的。那既然不放松，那它其实就会牵涉到很多，比如说睡不好啦，然后身体容易发炎啊，或者是免疫功能也会失常，所以就会比平常更容易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1: 好，这当然是我们中年孤独感很可能会影响四大生理机制的原因，比如说你曾经全身性的慢性发炎，好，然后这个你的大脑结构会萎缩，容易将来容易失智。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说，也许有一个人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家族里面，旁边的亲朋好友很多，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还是很容易觉得孤独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要讲到中年孤独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心有戚戚焉。很多夫妻每天都住在一起，搞不好每天朝九晚五都要见到面，是不是？好，但是他们都会形容彼此现在已经像是室友的关系了。所以这种孤独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个让我想到邓慧文医师有出一本书叫做《婚内失恋》。那他在讲的是说，很多夫妻呢表面维持婚姻关系，
0: 是，
1: 可是内心深处啊却有很深的疏离，感受不到爱跟情感的连结。那我发现有些时候在关系中的孤独，可能比一个人生活还要难受。那我也想到的是，有些时候夫妻之间呢，可能对话只剩下一些日常琐事的确认，比如说你账单缴了没，孩子接了吗，或卫生纸补了吗，那都没有一些很交心、很谈心的时刻，所以就会增加这个关系中的孤独感。那我观察到呢，有三种互动模式确实会让这个孤独感加深。第一种呢，叫做忽略。比如说今天你在跟你的伴侣聊天，可他却一直滑手机，不太搭理你，或者是你跟他分享一个你的感受，他却跟你说：“哦，这样哦。”那长期下来，虽然这些都是小小的细节，可是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是：哎，我的感觉你好像并不在意，并不重视。所以第一个是忽略，那第二个呢是否定。比如说你跟他讲今天在工作上面压力很大，那他就跟你说啊，谁不压力大？或者是说你跟他讲有一些事情让你好难过，他就说啊，就是你想太多哦。所以你看这个感觉就是我表达了我自己，可是我的回应并没有让我觉得被接住。然后第三
0: 情
1: 个，
0: 绪价值不够，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没错。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只有事情没有感情。如果说只剩下这种日常琐事的对话，没有这种精心时刻彼此互相的交流，那真的就会造成夫妻之间的孤独感。
0: 赶快记下来这句金句，只有事情没有感情，是不是？这句话很重要。好，所以这件事情就要问慧群心理师啦。中年男性为什么心事常常不愿意跟伴侣倾诉呢？
2: 因为事情真的太多了，要解决的问题啊，从这个上班到下班，然后可能还有很多，例如说你要退休啊，要做一些这个财富的准备啊，然后现在你看股票市场又这么的热，大家通通都在讨论怎么样可以累积更多的财富，我要财富自由了，不要上班了，但每个人都在追这一些所谓的外在的这些，好像我可以过得更好这件事情，很多男性会告诉我。这些不都是为了我的家庭吗？不都是为了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吗？哇，你看那种委屈之情多么的多，甚至真的很多人在我们智商空间里面就把眼泪流下来了。当然，我们都是拍拍手，多哭一点，多去流一点眼泪。因为男性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断被形塑出：我只要够成功，我只要财富累积得够多，我能够让我的家人过上我们讲说一般人羡慕的生活，他才觉得任务完成。但大家都很懂，现在这个年代有没有可能大家都有办法完成到这种成功？很少，很难，甚至过劳死、暴毙、中风的一大堆。大家都拼了命了，但是像刚刚心理师讲的是说，拼了命之后呢，真的你的身上只剩下这些俗事。我们讲这就叫俗事嘛。然后你的爱的人、你在意的家人、你的小孩，你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更没有那种耐心去开启对话，真的事情多到你都烦。然后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很多的家人抱怨，他一回家就摆着一张臭脸，也不晓得今天到底怎么了。问他，又大家觉得很怕，也会怕他怎样，情绪暴冲。那就更不用讲说，那如果要缴学费，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吓得半死，很多时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搞到最后，你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孤独感，真的会出现呢，明明人都在附近，却好像都有结界一样。你看我，我看你，但不晓得看了之后要讲些什么，甚至坐在旁边，大家彼此都在滑手机。其实这是现代人很常出现的生活样态。
0: 好，我们回到女性的身上，如果女性长期照顾家庭，但是感受不到被理解，那么心里容易出现哪一些变化？
1: 我确实最近身边有女性朋友就是这样，她觉得说她自己为家人付出很多，做了很多照顾，可是旁边的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会觉得这是她应该要做的。所以我观察到呢，女性如果长期不被理解，会出现下列一些状态。第一个其实就是委屈，会觉得我付出这么多，我的努力怎么都没有人看见，然后如果这个委屈呢没有被解决，那有些人就会走向愤怒，开始会对一些事情感到不耐啦，然后开始容易生气，那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她不是愤怒，她是走向让自己慢慢沉默，那这叫做所谓情感上的撤退，因为她会觉得反正我讲了也没有人要听，我讲了也没有人要理解，那她就会慢慢的收起自己的情感。那如果这些现象又长期没有被解决，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走向自我怀疑，那有一类的怀疑呢，会觉得说，哎，难道是我要求太多吗？难道是我不知足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承受，我不行？但也有另外一类的自我怀疑是，他会觉得，哇，我的青春岁月付出了这么多，到底算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如果长期不被理解，就会有刚刚说的这个历程。
0: 知道人生如果走到中年这个阶段，你会回头看一看，你会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怎么越来越少了。我也许已经没有小学同学、国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可能都已经很少往来了。所以走到中年这个时候，发生这些状况，是真的没有时间跟朋友交流呢，还是说我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呢？
2: 大部分在进到比较中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身边很常比较，就是你的财富、房子啦、车子啦、成就啊、你的职称啊、title 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小时候或者是在学生时代认识的这些朋友，大家会特别有感情，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到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大家可以非常的单纯的去认识彼此。但进到社会以后，尤其是像我们现在非常忙碌的工商业社会，尔虞我诈，这个心理的状态其实让很多人渐渐的要不断的防备，要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防御，我才有办法在这么可怕的社会生存下来。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在你进到社会后交的朋友其实知心的好友非常非常的少，你会有些时候会怀念小时候或在求学阶段的那一些同学那个单纯的时光，但很抱歉，因为你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被这个社会武装成一个所谓的大人。那这个大人他所讲的就不是那种说哦，单纯我们可以当什么知心好友、闺蜜，或者是我们就是很打闹式的随便讲一些无聊话好像也可以。没有，我要讲求时间、讲求效率，在讲话过程当中都要说，哎，你昨天赚多少，今天哪一个股票可以买，都是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真的就回不去。那另外一个是当我们要开同学会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家开始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心。以前嘛，在年轻的时候，毕竟总是长得比较好看一点，随着这个岁月的进展，我们都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样子的时候，一个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的现况让以前的朋友同学知道，另外一个是如果在那个现场大家开始比较出，哎，我的收入、你的房子怎么办，我会不会变得我不够好，有太多的担心会让很多人开始排斥参加同学会，甚至一般好朋友的聚会也会越来越少，那就会造成刚主持人提到，其实明明朋友都是在的， LINE 上面、 Facebook、 IG 都有，但是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不敢去开启跟朋友的对话或跟他们的相处。
0: 的确是这样，因为到了这个中年这个阶段呢，这个又要照顾父母，又要照顾孩子，还要兼顾工作，所以中年三明治世代是不是更容易感到孤独呢？
1: 的确是会的。刚好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族群，所以他上有就是逐渐老去需要照顾的爸妈，那下面还有需要陪伴跟支持的孩子，那平常还要完成工作啦，还要担负起经济压力，然后要去照顾一下自己的健康，所以的确呢，中年三明治族群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旁边的人都很需要我，可是当我需要别人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找不到谁可以去依靠。那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角色过载，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同时肩负着很多的角色跟责任，可是他的时间、他的体力或他的心理资源其实是有限的，那就会让他产生这种孤独感。而且我也观察到我身边的一些三明治族群的朋友啊，他们其实在内心都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跟自己说我不能倒，所以每次当他好累的时候都会叫自己再撑一下吧，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却都不敢开口，所以就会造成像刚刚说的，他一直在付出，别人一直都需要他，可是当他想要找一个依靠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些时候是找不到的，那就会加深他的孤独感。
0: 这个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到了中年的时候会突然失去生活重心，也许中年就被失业了，或者是提前退休了，或者是子女离巢了，所以这个时候心里会产生哪一些变化呢？
2: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追求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跟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在想的是我还年轻，但可能你已经四五十岁，你还在想的是二三十岁在做的事情，但殊不知其实在你没有感觉的情况底下，你周边的世界跟你的人都已经不在了，例如说孩子离巢去念大学了，好像以前我还要帮他准备三餐的，在他上下课的这件事消失了。很多的朋友也许在那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可能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真的很早就开始面临生离死别，还会你会碰到的是也许你在工作上被辞退，最近是非常多的科技业在做这件事情，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我这边有很多的 case 他都告诉我们说，其实我才五十岁，我不晓得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虽然可能有理了一笔还不错的一个资遣的费用，但他还是很好奇说那我是谁，我现在是什么角色，我还可以做什么，五十岁到我们的年纪平均年纪还有三十几年的时间，那难道我就一直都这样子吗？人家好像说哇恭喜你提早退休了，但是我好像还可以再做什么吧，开始会出现所谓的认同危机，也就是我本来应该再怎么样但我没有了，落空了，虚无化了，所以这个时候会非常非常需要找到人好好的去讨论一下。那就会回到刚刚前面的议题是，我应该是一个强大的人，很多事应该自己解决，而不是找
0: 别人来解决。
2: 对，然后就会陷入一种哇真空的状态哦。这些人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直烧一直烧，但他永远不会去找帮忙的人。
0: 这叫内耗，
2: 对，
0: 对不对？好，那如果是真的感觉到自己到了中年这个时候撞墙起来了。好，这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又没有什么好着落的时候，内心的孤独感会增大，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觉得孤独感这件事，到了中年，还有一件事情是特别严重的，那叫做离婚或者丧偶，是不
1: 嗯哼。
0: 是？就是中年失婚的时候，孤独感会更严重，对不对？
2: 其实是会的哦，因为失婚呢、啊，它不是只有失去一个伴侣，哦，它其实会失去了一些过往熟悉的生活的这样的模式，然后失去了一个家庭角色，然后还会失去了一个对未来的想象。哦，那我们有观察到，其实男性跟女性失婚后的影响其实不太一样。哦，对男性来讲呢，可能伴侣啊是他一个主要情感哦支持的来源。哦，可能对男性来说，他有一些好兄弟啊，他有一些朋友啊，哦，可是平常其实不太会去跟他们分享自己的脆弱哦，那多半可能就是从伴侣身上哦去做这样的一个倾诉哦，所以我们观察到有些男性他失婚之后，其实就是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情感的依靠哦，这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个50多岁的个案哦，那他离婚之后呢，他也是一样照常的去上班，然后周末也会找朋友去打球，那原本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慢慢适应哦这样的一个生活，可是慢慢几个月之后，他就告诉我。每天让他最痛苦的，其实是下班了之后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哦，以前可能有人会跟他聊聊天，问候他一下，可是现在他有一些心事啊，都找不到别人谈。哦，那这是男性的部分。那对女性来讲，影响可能比较不一样。哦，女性可能身边也许会有些好姐妹、好朋友，可以去聊聊天，好，让她去倾诉一下她的感受。可是女性呢，比较直接去面对到的，比较像是经济的压力。孩子的照顾，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好，那像我之前也有一个40多岁的女性个案，也是，的确离了婚之后，哎，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可以陪伴她，可她就会开始担心房贷怎么办，孩子的教育费怎么办？好，那我的工作还可以做多久呢？那以后我老了，有没有谁可以来陪伴我或照顾我？哦，所以对女性来讲，可能会影响到就是未来的自己，我要怎么站稳的这种不安全感。
0: 好，所以这个如果我真的感觉到中年有孤独感，是不是代表我人生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觉察啦，因为当我们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我们从出生哦，一路到四五十岁，我们其实都在一个他人的期待去符合。那比如说社会也好啦，家庭啊，父母啊，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人生的剧本，其实在前半段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可依循的方向。反正不用想太多嘛，以前老师父母告诉你，你想那么多做什么？把分数考好，把这些东西都弄完，找一份好的工作，就这样安安稳稳的就这样做下去了吧。所以你所听到的故事，都只听到四五十岁，在你小时候。你的脑袋的蓝图跟你的未来的规划都在那里，很少人在想的是，那我四五十岁退休了，或者是我换了一个职场的一个生涯的时候，我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其实刚刚所提到的孤独感，其实也有一个概念叫做，当我这个人生剧本好像需要重新再来过，或者有一个新的刺激、新的环境，小孩不在了，父母亲老了，然后我自己好像也越来越没有力气了，这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个新的地图，但这个地图在现代化的社会。会里面其实非常难做到，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没有人有那个闲暇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被追求这个金钱也好，或追求这个生活的稳定而被消磨。刚刚讲内耗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个内耗的过程，心里很着急，但你又找不到路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跑出来。但对我来讲，这些想法是好的。好的意思是说，终于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样子，开始过想过的日子。但这个时候可能会非常非常需要的是，无论是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来找专业人员去开始谈。谈的过程是，我有点好奇，我接下来四五十年我应该要怎么过，或我其实有一些冒出来的想法，但我需要把这个想法能够说出来，或把它写下来。
0: 这个到了中年有孤独感的时候，我觉得心态的调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除了重新找到，除了家庭跟工作之外，我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重心？
2: 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

0: 重要的一部分哈，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就是完成很多人家期待我们的任务嘛。哦，像刚刚心理师有提到哈，我们要求学，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结婚生子，对不对？可是来到了这个中年以后，确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哎，那我还剩下什么？哦，那很多中年朋友可能拿掉工作或家庭的角色，真的就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哦，所以要找回生活重心，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重新认识自己。哦，那重新认识自己呢，其实可以从一件事情开始做，就是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可以问问自己说，哎，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是我做了会很开心，但这件事情也不需要有什么目的性。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开始去培养他的兴趣，培养他的第二专长，可能会去学摄影啊、唱歌啊、爬山啊，那这些其实是可以帮我们重新找回重心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也会鼓励大家可以建立家庭跟工作以外的人际连结，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白天工作有同事，然后晚上回到家有家人、伴侣或孩子，可是如果今天你退休了，或者是孩子离家或婚姻出现了状况，那可能真的就觉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如果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社团，加入一些团体，就会有新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开展。那最后一个其实也是好好的问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你想要往哪里去？很多时候也可以想想看，哎，接下来的10年、20年，我想怎么活？有没有一些是我以前年轻想做的事却还没有做的，让自己后面的人生多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
1: 好，所以学习新的兴趣真的可以降低我们的孤独感吗？
2: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兴趣是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让我们可以把过去已经生活了40-50年的这个老旧的世界做一点转换。所以像刚刚齐佑心理师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做了40-50年，就是每天做好小孩的接送，或者我每天就是起床睁眼，然后上班，然后下班，然后就眼睛闭起来，你不晓得自己到底在过些什么。但是当我开始有动力，这个要强调要有动机啦。就现在很多人因为已经这个齿轮运转40-50年，你要把它有点像我们在开车在做换挡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人是一个比较喜欢不我们比较喜欢不要改变，一成不变是我们想，虽然其实很无聊，
1: 就是安全，
2: 但是那是我们的一个内在保护的机制，因为他知道冒险或是去发展新的事物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这个其实在人类社会应该已经可以逐步的稳定下来，因为我们人已经大概没有太多生活的威胁啦，你不会怕说今天有什么熊啊跑出来咬掉你的头之类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更自在的去转换。那甚至很多人告诉我说，因为现在不是健身很流行嘛，哦，做这个肌力训练，那很多人跟我讲说，那到底怎么样能够开启第一步？所以刚刚讲到说，认识自己，也要认识自己为什么永远踏不出那一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当我今天知道，对啊，因为我就是喜欢有人陪伴，那就你就应该去参加运动类的社团。你就应该去认识这一些可能一起跑步的，现在很多人嘛是揪一揪去跑步，有一些人是揪一揪一起上健身房，或者是可能有报所谓的团课，很多人不喜欢一个人，他喜欢有一群人，那很好啊，至少你知道怎么样去把你后面的生活创立起来，然后找到方法跟找到对的环境，把新的世界慢慢的养起来，就会回到刚刚齐佑心理师讲，哎，那就会有新的开展，而不会一直陷入那种旧有的孤独的感受。
1: 好，所以我觉得要面对自己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学习，我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时间，而不是害怕现在我有一整天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
0: 是是，我有一些个案真的会告诉我他很害怕一个人，那我慢慢听也会发现说，有些时候害怕一个人并不一定是害怕没有人陪，而是那个一个人回到家安静下来以后会开始要去面对自己的各种情绪感受，像有的人可能会开始感觉到焦虑，或感觉到空虚，或者是感觉到没有意义，所以如果要享受一个人，我觉得也不是说要让我们变成一个都不需要 需要人家陪伴的人，反而是可以怎么样去增加自我陪伴的能力。好，那自我陪伴的能力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做起，好，比如说让自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看电影，好，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哎，没有人陪我也还是可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好，那像我想到我多年前呢有看过一部日剧，好，叫做独活女子的守则。好，这个女主角呢她会主动的去安排做很多一个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啊都是我们以为要有人陪才可以去做的事。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享受生活呢不需要设定要有人陪伴。好，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别人出现，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停滞下来。好，所以我觉得比较健康的状态比较像是说，有人陪的时候我可以享受关系，但没有人陪的时候我可以好好陪伴自己。
1: 好，如果我到中年的时候已经会开始思考我未来的日子还剩下什么，时间可能也不太多，好，所以这样子念头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我已经开始有忧郁倾向了？
2: 其实非常正常啦，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出生你就在倒数嘛，只是以前的那个踢踏声没有那么大声，但当然到了四五十岁，刚有提到一个是我们会开始面对到身边的死亡事件，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学也好，他都在提醒你一件事情，你时间不多了，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会这样讲，人啊从出生以来你就会开始在担心死亡这件事情，但死亡，担心死亡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去推动你，你还有多少时间，你想怎么活。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正面来看，对啊，我知道我所剩的时间不多，所以我更想要好好的掌握好我的时间，所以开始会需要有很多的动机跟规划。那甚至对我来讲，当我看到哇，我今天通常就会有人说我要列入什么人生的十大清单或五十件我在死前要做的事情，这类的书非常非常的多，但我觉得很好，因为平常我们在脑袋里面想的要不就是工作，要不就是家庭，甚至刚刚所提到你连你想自己你都想不到，但是好不容易啊，四五十岁了，也许小孩大了，也许工作到了某个稳定阶段，甚至你刚好就是不小心被人家解雇了，真的有很，现在是不小心，不小心，不小心被离职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好好的稍微整顿一下，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有些人想说我放一个大假，我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就先把清单列出来。所以还是刚刚那句话啦，其实还是要先动作，先行动。有时候真的想太多哈，想到最后你就发现我还是躺在床上做白日梦。
1: 就我还是每天还是睁眼闭眼睁眼闭眼，是不是？有时候人生遇到这些挫折，我有时候会把它视为是老天爷给我一个讯息。
2: 对，
1: 也许我可以这个时候改变方向，转换赛道，重新获得一些我人生里面想要拥有的东西。
2: 没错，
1: 说不定这是一个更好的契机。好，所以到了中年之后，我要怎么样走出这种孤独感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先休息一下。

0: 患者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草，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4: 快点出血贴！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4: 人，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在中年的时候长期感到孤独，那是会严重影响健康的。假设我现在感觉到，我真的觉得很孤独了，我第一步该怎么做？找朋友吗？那万一找不到那个朋友呢？我还可以怎么做？启佑。
1: 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第一步是要找朋友。我觉得其实第一步是可以问一下我的孤独到底缺了什么。孤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样子。有些人的孤独呢是缺乏连结。那有些人的孤独呢是缺乏归属感。那也有人的孤独是觉得生活好像没有意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缺了什么，贸然的去找很多朋友，或者是去参加很多聚会，有些时候一来可能真的不一定找得到。那二来是参加完这些聚会，回到家其实空虚感更重。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可以问自己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最近的自己什么时候容易感觉到孤独？那每当孤独的时候，你又想要怎么办？如果说你发现你缺乏的是连结，那也许你可以去找一些以前的老朋友聚一聚。那如果你发现你缺乏的是归属，那就像刚刚前面说的，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加入一些课程或当志工。那如果说你是缺乏生活的意义感，那也许你可以主动的去安排，让生活当中有更多值得你期待的事。
0: 好，这个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对外承认自己孤单，好，所以求助这件事情对人家来讲好像觉得很丢脸，为什么求助这么困难？
2: 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说，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哦，我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你的本分哦，所以你的问题应该自己解决，本来就不应该向别人求助，这叫做我们文化给你的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想法。那当然其实是会让我们非常非常辛苦哦，有人一辈子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人帮忙，因为他只相信他自己。但其实相信自己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太过度了，反倒造成是你没有办法让资源进来。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个所谓的归属感、认同感，其实除了一部分是来自于自我的内在肯定，很大的一部分是关系的资源肯定，也就是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各种的资源，他们都认同你，他们都理解你，甚至他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们都需要这个双重的身份认定，所以很多人在，尤其是台湾很多的男性朋友，他其实在这种所谓传统的束缚底下，他会非常的抗拒去求助，因为求助就是我无能，我没用，这几个字其实对很多男性，传统男性来说其实很刺耳，非常非常刺耳。那你又怎么可能让他去做这些可能会听到这些声音的话呢？所以刚刚其实在讲说，那如果是以男性或是以这种我就是不希望求助、不想求助人怎么办？怎么去自助呢？其实多一点点，我们在刚刚讲那个世界的沉浸感这件事情来说，其实阅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或者是看电影也好，那是帮忙我们在一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去投射在书本、投射在电影作品上。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做高强度的运动来制造多巴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讲哦，40、50岁真的哦，每天你在家看到你的狗跟猫，你都觉得他们过得比你还爽，过得更幸福。因为你自己已经累的哈，不晓得用什么动物来比喻了，就累得跟人一样哈，就人就是最累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强度的活动里面，流一场汗，或者是我们讲说去做。现在有很多比较竞技类的运动，它可能好上手，它只要能够有机会让自己这个大汗淋漓一场。然后让自己能够找回到过往那一种很舒服的舒畅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刚刚讲列清单这件事情，我们常会去请我们的个案回忆说，当你20、30岁或当你还没结婚生小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想做的事还没做？你的梦想现在这个时刻把它拿出来做。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自我反思，或者是跟我们的工作者去讨论的一个方向。
0: 那两位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比如说什么样除了念书、看书跟这个运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我们的孤独感？或者说相反来讲，哪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孤独感的？
1: 我觉得有些时候孤独感的一个解决不一定是要很热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建立一些微小的互动，其实也可以降低孤独感。比如说你可能可以跟邻居聊个天，跟店员打声招呼，或者是这些小小的互动，它其实会让我们就是有一种持续 跟外界连结的感受。嗯，那当然我也会比较是建议说，有些时候可以固定参加一些活动啦。哦，就像刚刚前面说的，可以有上课啦，可以有社团啦，可以当志工啊。那在每一天每一天跟同学跟成员的这样的一个连结互动，那就会慢慢的从陌生变成熟悉，那也会降低我们这个孤独的感觉。嗯。
2: 其实我们在台湾相对很多的资源啦，哦，例如说像最近很多演唱会嘛，嗯，其实你就把钱丢下去嘛，把自己塞进大巨蛋里面，然后你就在那边听。其实我觉得会需要靠外界环境的刺激去找到我们的新的感受，嗯，因为你每天上班下班带小孩，其实你都在一样的刺激里面，所以我的方法通常都是鼓励去找寻不一样的声光刺激，手机也是你很常看的东西。所以我需要有个强度更高的，所以像演唱会也好，或是一些相关的艺文活动，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还有一些人，他其实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照顾自己，就是去做一些好吃的活动，嗯，啊，去吃好吃的东西，去让自己过一些平常不会做、比较享受奢华一点的活动，这个也是。那当然不是要你花大钱啦，在你能力所及当中，比较多是回应到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以前可能真的是因为有小孩有什么，你就觉得哇，那我应该要缩衣节食，这个我是很喜欢吃，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碰这个食物了。那如果那个孤独感来的时候，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我相信到了中年这个阶段，还是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明明有另外一半，他也在家，但我还是感觉到很孤独。所以伴侣要怎么样帮你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另外一半？
1: 嗯，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如果只有事情没有感情，那真的就会让这个孤独感增加。那我自己有想到三个部分，我觉得伴侣之间都可以一起做。那这三件事呢，第一个叫做问深一点，然后第二个叫听久一点，然后第三个叫做回应情绪。什么叫做问深一点呢？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伴侣下班，然后你问他今天还好吗，那他可能就跟你说还好，就句点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问深一点，比较是说，哎，今天看到你回来好像蛮累的，是不是工作上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最近感觉你心情闷闷的，是不是有什么让你烦恼的事情，那这个就叫做问深一点。那听久一点呢，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些个案啊，会跟我抱怨，他就说啊，他跟他的伴侣分享他工作好累，好压力好大，好不想做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完，他的伴侣就说，那你就离职啊，那就不要做啊。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哇，我其实很希望有人可以听我把话说完，让我可以完整的表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要听久一点。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回应情绪。有些时候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到，如果过度的否定啊，或者是没有接住对方的这个情绪，也会让对方觉得真的很孤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多说一点，比如说，哎，感觉得出来这件事情真的让你很受伤，或者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也发生了，我也跟你一样会很难过，这就是所谓的回应情绪。所以我觉得伴侣其实可以一起做这三件事的。
0: 就人到中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走过了大部分人生，很多这个大江大海山水也都看过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感觉到孤独，我觉得也许就是重新再转换一点心情，或者转换跑道，让你重新去审视自己，你自己接下来的20年、30年，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许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群心理师跟启佑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8月14号《人间新闻》。佛光山南天寺举办玉林祈福典礼，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37位佛光宝宝祈福，在诵经、洒净以及佩戴吉祥手串等仪式当中，为孩子们祈愿身心健康、福慧增长，开启智慧人生。
1: 典礼现场，家长带着宝宝一同接受祝福，在庄严诵经声中，为37位佛光宝宝祈愿平安健康、福慧增长。对父母来说，这也是陪伴孩子迎接人生起点的特别时刻。
2: We just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beautiful thing to do to give them the best hope and for their future and send them into the world with an open, loving heart.
3: We come here every time. We come here like once a month or something. Yeah, it's every time it's pretty good and peaceful here.
2: With children especially, you know, our one was a bit vocal through it, but it was still special and a happy day, yeah.
1: 仪式中，法师为宝宝洒净祝福，常住法师为孩子佩戴吉祥手串，并颁发玉林祈福证书，象征以佛法开启智慧人生，迈向光明未来。
4: Our children to learn with peace in body and mind, we must become their guiding lights. We should teach them how to love with compassion, how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how to share generously,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others, and how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with courage and confidence.
1: 从祈福仪式到家庭陪伴，父母不只带着孩子接受祝福，也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位引导者，陪伴宝宝们在慈悲与智慧中健康成长。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小小茶师前往到日本交流，为了让台湾与日本的茶文化交融，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了茶文化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与奉茶来与日本大众分享茶禅文化。小茶师们也借此拓展了国际视野，在交流中学习专注、感恩与服务。
5: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6: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7: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5: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仪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7: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体会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5: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伊润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星云大师传灯60百年仰望弘法纪念展日前在日本的福冈亚洲美术馆盛大开幕，在现场除了展出多样大师珍贵的一笔字墨宝，也完整回顾了佛光山多年以来在日本历经了强震时的救援足迹，希望可以透过这一场艺术展览，将大师无国界的人间佛教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在地民众。
8: 传灯60百年仰望，携手同行 ，We are one。
9: 剪下手中的彩带，宣告星云大师传灯60百年仰望弘法纪念展在日本福冈正式开展。在展览现场展示各式星云大师留下的手稿作品。

0: 上的一笔画参展民众看的入神，法师也在一旁介绍这一幅幅珍贵的墨宝意义与佛光山多年来的赈灾足迹。美しいものを見ることによって、魂を清める。まあそういうまあ芸術を通してですね、一つ一つの心もつながると。 从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到近日再次发生的熊本大地震，佛光山始终没有停下救援的脚步，永远在最前线伸出援手。这回特别选在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就是希望展出的每一笔字都能将无国界的精神传递给当地民众。
1: 师父的一笔字告诉我们的是佛法，那么如何把佛法实践，就是弟子们的责任跟我们的使命。那希望呢，全世界的佛光人，我们在全世界一起来把大师的思想传扬下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笔字真正的用意。
0: 这场纪念展让大师的人间佛教精神能在日本扎根，也把这份跨越国界的温暖让日本民众也能深深看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2: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马来西亚新马寺与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日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
0: 这一场赛事吸引了将近400位，涵盖了三大民族的选手一起来同场竞技。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 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3: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
0: 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暑假期间，佛光大学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了德国柏林佛光山进行海外实习。学生们运用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手机摄影，在户外的课程之后呢，又再度的安排学习讲座。佛光人不只是精进了拍照的技巧，再加码学修图，收获满满。
4: 就是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一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
5: 调到3.2倍左右，就是稍微的。
4: 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6: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2: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蝶谷巴特手作课程，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了将近50位的巴黎佛光人一起来共同创作，从剪裁、拼贴到配色，让不同世代在手中交流学习、发挥创意，完成了独一无二的作品。
0: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蝶谷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3: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蝶谷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蝶谷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4: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5: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3: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道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6: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3: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7: 啊，何これ？金戒指吧吧。Thank you。点击盐水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8: 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7: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勤 APP， 欢宅大丈夫。
9: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0: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1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了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以及爱书人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经典导读、故事分享以及实务演练，培养带领读书会的能力，也希望把书香与佛法带进社区，让更多人从阅读当中增长智慧。
1: 读书会要怎么带领？除了会读，更要懂得引导。万年寺举办全日培训课程，从带领技巧到宣讲训练，学员透过实际演练学习把佛法说得生活化。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勉励学员，听闻佛法之后更要愿意分享，带领他人与家人朋友能够从中受益。课程也透过白玉京故事引导学员思考。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文思修正，从一个木瓜故事延伸到人生选择，让学员学习换个角度思考。现场也安排生命故事宣讲，带领练习如何把自身经历与佛法结合，从平凡故事中找到启发。从会读书懂得分享到真正走进人群，学员将带着一天所学回到各地分会，让阅读成为接触佛法的桥梁，也让书香在菲律宾持续延伸。人心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地点同样是在菲律宾佛光山的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有超过2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今年是以《法华经》为主题，透过了经典导读、分组讨论以及主题论坛，深入的了解人人皆可成佛的智慧，也把佛法从经典带回到日常生活。
2: 悠扬歌声为研讨会揭开了序幕。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传灯六十百。

0: 年仰望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现场吸引超过200人参与。我们以从智慧上去改变，我才发现，哎呀，我拜的是什么？我以为在这边拜拜可以让我的身体不要生病。活动以星云大师全集《法华经》为主题，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带领大众读经，从火灾狱、穷子狱等故事认识法华经的智慧。 经典中强调，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星云大师一生推动人间佛教，也将这份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佛法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方法。随后，透过讨论与主题论坛，与谈法师分享修行体悟，鼓励大众发菩提心，行三好，把佛法带进家庭、人群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汉法师主讲，带领着民众从日常待人处事当中认识修行，同时呢，也适逢道场建寺30周年，大家一起回顾了弘法历程，持续的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2: 我们的四大宗旨，然后也让我们的外籍国光源华铁伦佛光源，然后服务了更多大众。
3: 近100位信众齐聚多伦多佛光山，专注聆听永汉法师分享人间佛教修持与实践。
4: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带领大众从自身出发思考如何让佛法落实生活。
5: 当然，少不了我们多伦多的信众，让我们今天的活动可以圆满结束。
6: 您就是人间佛教，您不能把这个责任只交给我们的住持，只交给我们督导，是吧？<笑>
4: 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
7: 讲座中，众人围坐，分组讨论，彼此分享生活中修行经验，在讨论中认识自己，也学习把佛法运用在人我相处之中。
8: 三规五戒，这个落实我们自己的学佛，到今天永汉法师他来为我们将人间佛教，昨天已经承诺了，我们要去把实践我们的信仰。
4: 多伦多与芝加哥佛光青年以歌声象征青年承担人间佛教传承使命，众人共同回顾多伦多佛光山建寺30年弘法历程，并向常年护持道场佛光人表达感谢。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9: 为了推广终身学习与人间佛教，美国佛光山香云寺日前热闹举办第9期中英文书院开学典礼。课程的内容不仅规划了选读星云大师的经典著作，还特别开设梵拜赞颂与多元的音乐译文课程，希望可以带领学员们从佛法当中来认识人生。
10: 悠扬古典中国风乐音响彻在殿堂内，美国佛光山香云寺第9期英文书院与中文书院热闹开学。院长觉济法师带领大众合唱三宝颂，同时老师也讲解到本期将选读星云大师佛法真义、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传等著作，希望带领他们从佛法中也能认识人生。 在典礼的尾声，还有空灵鼓学员演奏一曲宫崎骏的《天空之城》，让不同类型的音乐形态能够在堂内交织回荡，为这场开学典礼画下宁静又优美的句点。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9: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邀请佛法课程老师李伯峰来主讲《极乐净土在何处》，从《阿弥陀经》与30细念来谈净土修行。 美国佛光山西方寺日前举办讲座，特别是邀请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荣誉教授马德森来主讲，带领着大家学习如何将佛教的慈悲理念融入到生活之中。This
11: is Judy and I this ceremony t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the Sangha.
10: 分享自己与妻子参加佛光山仪式的回忆，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荣誉教授马德森，日前受邀来到 Thanks Buddha is Friday 语法相会讲座。
11: Templ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in Kaohsiung called Buddha's Light Mountain.
10: 讲座从人间佛教的发展与实践出发，其中也以佛光山为例，不仅介绍星云大师，同时也介绍佛光山的建筑与规模。
11: It's a very extensive, and they keep building more and more kind of parts of it.
10: 对于长期研究比较宗教与东南亚佛教的马德森教授来说，佛光山的理念更显重要，将佛教慈悲精神落实于社会，透过慈善服务、教育、心灵修持，将佛法带入现代生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9: 警民携手合作，共同来维护社区的安全。佛光山西雷寺举办了社区人身安全座谈会，邀请到的是洛杉矶县警长以及警官团队，针对到了犯罪防治、仇恨犯罪以及诈骗手法，要来和民众进行交流，同时也来提醒，面对到 AI 的真伪、假投资等新型的诈骗，更要提高警觉。
1: So it's been commingling.
2: Yeah.
1: So when I addressing the issues,
2: yeah.
1: So I agree with you.
3: 洛杉矶县警长走进西莱寺，与社区民众面对面交流公共安全议题。佛光山西莱寺举办社区人身安全座谈会，吸引近70位民众到场参与。
4: In addition to what we oversee at Fraud Cyber Crimes Bureau, we
3: 警官透过实际案例说明仇恨犯罪处理方式，提醒民众遭遇攻击应该勇于寻求协助。面对 AI 声位、假投资及网络交友等新形态诈骗，提醒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
2: As we desire to have the lowest possible crime rate and the highest possible quality of life, being here is a huge step. Interacting with our deputies and our employees is a significant step.
3: 西莱寺搭起警民交流平台，让治安、防诈及安全资讯更贴近民众，也在彼此信任合作中凝聚守护社区力量，打造更安心的生活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1: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2: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3: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0: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台北市消防局最新的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的火灾案件当中，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民众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要让随身的配备变成一颗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呢，一定就要来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摔击，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才能够安心。
1: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2: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是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1: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三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3: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让它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那个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1: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带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秋天早晚温差大，空气转凉，原本潜伏的病毒蠢蠢欲动，容易引发儿童鼻炎、气喘等呼吸道过敏。除了远离过敏源，外出时戴口罩，在家开除湿，让鼻腔可以保持恒温，才能远离过敏的不舒服。
1: 秋天天气变化大，气温降低，呼吸道的病毒活跃起来，这是秋天导致小朋友呼吸道过敏的原因。所谓的呼吸道过敏，一般是学龄前的人会比较常见，除了要尽量避开过敏源，日常生活中的防过敏招数也不可少。
4: 人多的地方尽量就是戴口罩，保护自己，然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那洗手当然就是你可以用一点干洗衣，或者说在家里的话，尽量就是用肥皂洗手哦，那这样杀菌效果会比较好。
1: 医生也提醒，家里最好保持通风，或是使用除湿机、空气清净机，维持空气清新，避免病菌滋生。在外面的话，如果真的温差变化比较大，最好戴口罩，让呼吸道保持恒温，这样可以减轻不适感。想要远离过敏，也得从身体开始保养，由内而外才能全面抵抗病毒的入侵。而养分的食物是最容易入口与取得的。
5: 入到这个颜色呢，在中医来讲就是白色的食材。那白色的食材，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的豆浆啊、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润肺，然后滋阴养肺，这个时候可以多多的吃进来。
1: 秋天保养儿童肺部的核心在于饮食，滋阴润肺，维持呼吸道湿度与严格阻绝环境过敏源，这样才能在9月开学季来临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上学去。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日前在父亲节前夕，台东仁爱之家变身欢乐嘉年华，长辈们坐着轮椅搭上了名车登场，还被创意唱名为董事长。

0: 岛屿为主题，除了歌舞表演，庆生也邀请各界一起陪长辈过节。
1: 我们希望每个人在老的时候都能够活得很尊严，让大家在生活里面不要恐惧，不要紧张，让以平常心来过每一天，让每一天都过得很有价值。
0: 慧世法师也鼓励大家多说好话，多给赞美。一句"今天看起来很 endow"，就能让身边的人多一点欢喜。而台东仁爱之家长期提供低收入长者长照服务，也希望从环境到照护，都让长辈住得舒适。
2: 很有限的经费，我们一直在做低收入户的这个长照服务啊，但是我们希望呢，以很廉价的价钱呢，来做最高的品质，让他们在这个阶段呢，能够过得非常的有尊严啊。
0: 简单的父亲节活动，名车接送、歌舞相伴，就能让长辈笑得开怀。而这份尊重与陪伴，也成为送给爸爸最温暖的节日祝福。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宜兰礁溪社区推动高龄照顾，除了日常陪伴，也把音乐带进长者生活。礁溪乡公所委托兰阳仁爱之家举办义工培训，义工们把音乐律动带进云水日托站，陪伴长辈动起来，开心过生活。
4: 敲敲打打，跟着节奏唱歌，义工们化身音乐带领人，透过简单乐器和熟悉歌曲，让现场气氛热闹起来。这场义工教育训练邀请佛光大学教授汪雅婷授课，从节奏设计、歌词改编到乐器运用，带着义工实际操作。
5: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音乐疗愈的课程，因为呢，我们的志工其实他们也都有蛮多的健康促进活动带领的经验。我们如果再加上一些音乐的元素，那他们的活动就会更能够增色，也更有趣。音乐又是大家的在身心灵上面的能够看到立即的这种效果的这种课程，所以也我们今天就设计了打击乐器的认识跟练习，还有一些常见的台语歌曲的配合。
4: 义工也实际设计活动，思考如何让长者更愿意开口唱，跟节奏动一动，把音乐变成互动媒介，
6: 利用乐器还有歌曲配合，然后下去带动，这样长者会觉得很好玩，然后很高兴，然后可以疗愈身心。
4: 从学习带领技巧到实际演练，义工把课堂所学带回社区，也让音乐成为陪伴长者的另一种方式，让日托服务更有活力，也让高龄照顾更贴近在地生活。人心宜兰综合报道。
3: 在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够面对到孤单与退场吗？其实呢，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的长辈，他们选择用最幽默的方式来翻转老龄想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之下，把耳朵上的高价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7: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时尚单品是什么？哦，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来说啊，是我左右两边价值9万块的助听器。
8: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7: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都听不到。
8: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立刻打开话匣子，站在聚光灯下分享生活趣事，勇敢放开自己。
9: 个性很难改啦，不过我现在比较就是尽量克服。在台上的话，我就比较不会担心啦。
8: 有人说，人生的下半场是孤单与退场。随着老化与社交的减少，不少长辈困在独老生活中。 但对于这群

0: 迎站上舞台的爷奶们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才正要热烈绽放。他们用最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撕掉老了没用的刻板标签。
1: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六七八十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2: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3: 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0: 从深居简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4: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5: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0: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精彩。
4: 爷爷奶万万岁！
6: 演出成功！耶！
0: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7: 彰化深港的寿和院日照中心开设了乐龄跆拳道课程，从70岁到95岁的长辈呢，是穿上了跆拳道服，跟着教练在运动中活动筋骨，来提升肌力，也重新的找回了自信与活力。
8: 穿上洁白道服，长辈们跟着教练一招一式认真练习，专注出拳防守，也有人练起马步，越来越有架势。虽然年纪最长已经95岁，仍然乐在其中，把运动变成每天最期待的事。
9: 上这课真好耍啊，啊，搁穿这身衫真舒服，大家都真欢喜啊。
10: 我今仔下早时哦，拢伫公园，拢练马步啦。每步我穿个裤得真久啦，安尼啦，我足注意的，真有精神啦。
8: 结合手部、腿部及平衡训练，教练依照高龄者体能设计课程，过程不需要激烈对打，以反复动作伸展筋骨，训练协调性，帮助长辈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11: 都阿公阿嬷他们有什么肌少症啊，可能运动哈会比较缺乏。跆拳道是70%都是透过脚啊，让筋骨啊哈可以伸展拉开来说，再来就是强筋壮骨哈，强化他们骨骼，强化他们的肌肉。
8: 日照中心结合社区资源，规划适合高龄长者的赋能课程，让长辈透过运动活动筋骨，也激发持续学习动力。期盼在安全有趣课程中，陪伴长辈延缓退化，迈向健康老化。
12: 对长辈来讲，这个课程他们觉得很新鲜，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叫做怕滚桃。那这个课程可以让长辈激发他们的那个学习的动力，然后也延缓他们的退化。那刚好我们也运用社区的资源来带动深港秀儿院的长辈一起学习，
8: 从挥拳踏步到站稳每一步，长辈们不仅锻炼体能，也在一次次练习中找回自信与活力，为健康老化踏出稳健一步。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7: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16: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17: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16: 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18: 好有趣，
16: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17: 想要经营哎，
16: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19: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以传统点画的技法，共同创作了六幅作品，也融合澳洲文化图腾以及南天寺的意象，展现出了人间佛教弘法海外的成果。
1: 黑色画纸铺在桌面，参与者拿起画笔，跟着原住民艺术家学习传统点画技法。南天寺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共有35位讲师、佛光人及南天佛学院学生参与。
2: 希望呈现是我们代表澳洲，然后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这个点画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3: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供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4: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 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法。
0: 一笔一点慢慢铺陈，鲸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跃然纸上，同时结合南天寺建筑、南天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5: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0: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6: 2026年，纵夏宝岛号蒸汽女王 CT-273首航活动登场，吸引到了大批的铁道迷，一走就前往卡位拍摄。由于适逢华东铁路通车100周年，这一趟的百年铁道之旅呢，沿着纵谷路线前进，不仅重现了怀旧风情，也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台湾铁道文化的魅力。
7: 随着汽笛声响起，浓浓黑烟升起，花莲玉里火车站的月台瞬间变成了铁道迷朝圣的现场。有人拿起了相机捕捉蒸汽火车进站的瞬间，也有人一早就守候在了客城虹桥旁，架好了摄影机，只为了留下 CT-273奔驰在纵谷的经典画面。很开心，对，很兴奋。
8: 哎呦，爸爸妈妈还有女儿还有儿子，对。
9: 南投，带妈妈出来了。我新北。
7: 非常的愉快。黑色车头穿越了花东纵谷河稻田，蒸汽火车跟自然景色交织，也成了每年仲夏宝岛号出行的最大亮点。今年的活动特别是搭配了花东铁路东线通车100周年，沿途规划了重点车站停靠，让旅客搭乘百年铁道，感受花东纵谷不同时代的铁道记忆。
9: CT-273是我们台铁唯一还可以动的一个活古岛啊，所以每年我们只要开行这仲夏宝岛哈，就会吸引很多的铁道迷。我们今年哈一样开行六队啊，就一来一往啊。我们这一次排的点哈，主要就是埔里、池上、关山、台东哈，刚好又符合我们今年整个东线
7: 百年的一个通车了。CT-273蒸汽火车是台铁在目前唯一能够行驶的国宝级蒸汽车头，每逢夏季复驶，都能够吸引全台的铁道迷沿线追车拍摄，让仲夏宝岛号铁道旅程串起历史记忆跟地方的观光热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6: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 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一般人因为不了解无常的真意，所以会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全台湾最妙的咖啡厅，它这个庙呢，不只是玄妙的庙，而且是很公庙的庙，因为它真的就在庙里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九天咖啡的刘启真跟刘佑馨，两位好。
1: 主持人好。
0: 好，因为我们之前呢，真的就是很流行的一个话，就是九天玄女降肉降肉。那个时候这个广告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很开心吧？就是嘿，有人免费帮我们九天玄女打广告哎。你们是真的跟九天玄女有关系的咖啡厅？
2: 对
0: ，OK， 是真的开在九天玄女庙区域里面的咖啡厅。
2: 对，
0: 两位是姐弟。
2: 对，
0: 是到底是你们家族跟九天玄女很有关系，还是
2: 是？那一间公庙是爸爸在搬过去那边创立的，
0: 他
2: 双手打造，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长大。
0: 那是，所以你是出生的时候庙就已经在了吗？
2: 出生的时候应该是说，出生的时候爸爸是在新庄，他是一间人家说的那种灵给庙，嗯，就是灵。然后他因为九天玄女托梦，所以到三峡去盖一间庙，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我是幼稚园，所以可以说是经历了。爸爸辛苦
0: 盖创业，
2: 对对对，
0: 这算创业吗？
2: 可以这样讲，
0: 就跟九天玄女共同创业的感觉。
2: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们是跟着宫庙一起长大的，算是
2: 可以这样讲。

0: 说。
1: 好，这个真的是很因缘际会，因为你们虽然就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下长大的，但是做的是跟这个体系截然不同，但是又有一些连结的。嗯，我觉得这个故事谁姐姐要来说，弟弟要来说。
0: 姐姐说好，
1: 好，姐姐少相爱，你怎么这样？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姐姐刚办完一场非常大的活动，叫做神游记，所以呢，在那场活动，因为她也是评审，然后也要主办，所以很累。好，所以如果大家平常在酒店咖啡遇到他们，他们讲话声音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讲话声音很有气势，还是要讲一下你们做这个酒店咖啡的一个渊源跟故事吧。
2: 其实刚开始想要就是。创业其实是迪迪是一直有很想要创业开一间咖啡厅，但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开始可以打工的时候就一直是在做吃的，就是这个行业，所以我在工作上经历比较多一点。嗯，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迪迪那个时候当兵，然后爸爸不小心，因为爸爸很爱农作，然后又很爱爬树去锯树枝，然后他就是可能爬在途中不小心掉下来，然后腰受伤。所以弟弟又在当兵，然后就只剩我没有假，所以我就被召唤回去了。然后就把工作结束之后回去之后，就开始重新思考说，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不管是要做传承也好，但我们总之还是得要回来陪伴父母这样子。嗯，
1: 但陪伴父母也要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
2: 对，
1: 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创业啊。自己寻找出路，一种侏罗纪公园的那种概念，就是生命智慧寻找出路，就是我可以陪你们，但是我也有我的梦想要圆。但你们有自己的创意去把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比方说你们就是开了一家咖啡厅，而且就叫九天。嗯，这名字应该有保过不会吧？
2: 名字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念设计系的，所以我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在做树状图发想，可是都没有想到可以有好的名字。嗯，然后有一天我就坐在我们家庙前面，那就开始一直对着空气讲话，就是我妈就突然冒一句说啊，不然你叫九天玄女啊。我说不太好吧。然后后来我就是把九天两个字直接翻成英文，就一个 night然后跟 sky，然后后来念起来就觉得，哎，有个谐音就是 nice sky。然后如果以字面上看起来的话，我会觉得那跟我们的整个做人处事，还有爸爸妈妈教我们的一些交朋友的一些想法，还有我们可能未来如果要创业的话，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跟这个创业的我们的创业理念宗旨都有关系，就是以好人为主轴下去做。嗯，对。
1: 感觉弟弟就默默 follow 这件事。
0: 算那时候就是在想的时候，就算是对于美感部分，我可能就比较不行。嗯，对，我比较都在处于店务的一些实作的部分。嗯，对，还有一些产品的部分。
1: 那你一直都很想开咖啡店，是为什么呢？
0: 主要是也是小时候，对，大概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是我都是看着我爸爸的背影在煮饭，我觉得这是影响我最大的。嗯。因为从小看他煮饭，我就会想要在旁边凑一卡，然后又加上那时候我们庙会啊，就有很多那个流水席板豆，然后叔叔阿姨伯伯都会时不时的，就是教我他们在板豆用的东西啊。哦，虽然那时候很小，但我就依稀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那个中破塞，他就叫我说：“讲这个油锅啊，现在这个温度其实没有很烫，因为他丢了很多东西进去。”他说：“不信你可以手放进去看看。”
1: What？
0: 真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不懂，然后就真的把手放进去，真的觉得真的不会烫。然后我就想说，好像煮东西就会觉得很像，因为就会看他们煮饭，然后就最后就会生成一道料理，我就觉得大家又吃得很开心。我觉得是影响我最大的。哦，对，
1: 我刚刚想说，手伸进油锅里面，但又没有烫伤，你本身就是要做鸡身的吧？
0: 没有，不是。
1: OK， 但是就是你对于吃这件东西是很有兴趣的。
0: 对，
1: 所以其实蛮奇妙的。姐姐也是做餐饮的，然后弟弟对做吃很有兴趣，这个兴趣，我以为你刚刚会说啊。因为爸爸从小就很爱喝咖啡，虽然他是个庙工，但是是一个相当 fashion 的人，结果也不是，也是在炒菜啊什么的。那跟咖啡的渊源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店里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手做的，我们不只有蛋糕跟咖啡，我们还是我们很多闲食的部分。对，然后那时候就一接触，刚开始接触烘豆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但是 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嗯，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大哥就教我烘豆，但是那时候烘豆一开始就用手摇网。嗯，然后那时候手摇网其实不外乎烘一锅，真的手操作也超半抽抽筋的。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教我了解了原理之后，我又对这种有数据的东西也特别感兴趣。嗯，然后那时候就去钻研。然后自己就是自己翻书啊，然后可能去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赛，所以一开始我就看人家比赛，然后有一些曲线，然后就去想到底是为什么，对，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一直琢磨，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对，
1: 就从一家只是两姐弟想要做吃的，然后顺便陪伴爸爸的咖啡厅，变成两位都变成咖啡达人的那种感觉。
2: 我那时候就是回来陪伴爸爸妈妈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爸爸那时候从树上摔下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回想到我弟弟那时候就有一直想要开咖啡厅的一个想法。主要呢会名字会叫九天，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在宫庙里面，然后宫庙里就是我们长大的地方。
0: 对，因为我对于中式料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执着，主要是因为爸爸以前也有开过餐厅，所以就萌起了我对于食物这一个的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2: 其实我们当初会使用货柜屋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其实我跟弟弟的资金没有很多，然后我们就从二手的平台上面去找了很多，我们几乎就是连凌晨两三点也会挂在上面，然后一看到有便宜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赶快去上去跟人家说我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开始创业的跟弟弟大概花了46000两个人，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创业之路这样。
3: 啊，我同桌阿公，啊，这个所在哦是山顶敢有生意安尼啦？我有甲听时跋杯国抽签啦，啊，但是无聊就甲讲。一签字就讲讲，一定爱落去做安尼啦。
2: 当初就是因为念设计系，所以把宫庙的元素很直接的注入到我们店里面的一些能够注入的，包含一些周边或是一些餐饮的结合。我有个福林咖啡，原因是因为我是设计系，还就是会画画，然后后来我就有去问爸爸说这个福可不可以画在咖啡上面，然后后来爸爸就说，哎，福不能乱画，就是。吃的符、洗的符、贴的符都是有功用的，所以他就教了我一张就是可以吃的符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画起来还蛮简单的，真的。因为我对于图像记忆非常的灵敏，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要画画的话，那我就想到那也可以结合宫庙的符，类似符的东西下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做在我的咖啡上面。然后就是用奶盖的做法，用红色火龙果的颜色去当做朱砂的颜色画在那个奶盖上面，就是还蛮多人特地来喝的，
4: 很厉害，没有喝过。
5: 是，那看到福令咖啡有没有很惊艳？
4: 有，觉得喝咖啡保平安，很棒。
5: 怎么会知道这里？
6: 我们在网上搜寻到，然后分数评价还不错。我们就想说过来看看，这样子有一点茶香，然后很松软，然后也不油腻。我一般不太吃奶油的，可是我这个吃，你看你吃很多，对，哎，我还蛮合我胃口的。
5: 那等一下会想要顺便去拜拜吗？
6: 我刚才已经先拜过了，对，来一定要先拜一下，对，所以我觉得结合当地的这个庙宇文化，其实两边都可以彼此彼此会有更多人过来这样子。
1: 刚在 VCR 有看到你们爸爸，他是个蛮有气势的人哎。他是那天特别穿着制服来跟大家见面吗？
2: 他其实一年四季的衣服就只有两个颜色，白色跟黄色。哦，对，
1: 他的制服就对了，
2: 他自己的制服。哦，
1: 他有意识到，其实他是这家庙也是你们店的，有点像镇店之宝的那种感觉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是，对
1: ，OK。
2: 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爸爸是会降价。然后周日会问事，所以有时候他也会神明降价之后会跑到咖啡厅里面跟客人聊天，然后有时候还会去发红包，
1: 真的 的假的？
0: 真的。
2: 然后因为他们一来就说指定要喝布林咖啡，然后后来的聊天的时候，爷爷就说他是医生退休，然后奶奶就是生病这样。对，然后我听的时候想说，哎，就是有点心就有点揪揪的。
7: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8: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9: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10: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其实你们在业界已经有自己的口碑，而且因为你们的 location 很好，那个 view 很好，感觉在那里喝咖啡就是有一种很心旷神怡又很开阔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降价乱入这件事情，应该所有客人都会有一种傻眼的感觉。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客人有能接受吗？
1: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客人都第一个就会先觉得这个咖啡厅很有趣，然后所以神明进来的感觉好像好像也还好，
0: 以为是表演的一部分哦，原来还有行动剧可以看啊，那种感觉。
1: 那就是我会觉得很有趣，就觉得说，神明会去找他们，那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也遇到蛮多我们的客人，然后可能他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他就会去庙里面拜拜了，这是真的。
0: 你知道这是我觉得很妙的事哦，因为表面上好像你们只是为了同时陪伴父亲，然后也帮自己圆梦，但你说这个庙跟这家咖啡厅现在有一种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一开始在想着说我就是要做一个件事情，就是我可以比方说因为公庙可能这个文化慢慢的长辈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少，可是年轻人觉得咖啡店很酷，可是这些东西人流啊流来流去，不同的文化也可以做不同的交流，慢慢的你们也做出自己的名声，也有自己的风格跟 style，就好像据我所知本来是有所谓的符咒咖啡嘛，
1: 对，有一个符令咖啡，
0: 符令咖啡，
1: 对对对
0: 对，而且是真的符令，
1: 是国外那时候韩国很流行画一些梵谷的画，然后我就心里想说画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可以再做一点别的，因为我就很爱乱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后来就看我爸在画符，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把它画上去，我觉得就是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把这个宫庙的连结放到咖啡厅里面，对，所以其实我没有想太多，对，
0: 但现在也没有在卖，好可惜哦。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有遇到有几组客人，可是虽然还是少数，可是那几组客人就会在我心里面又影响蛮大的，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压力有点大，那我把它停掉。
0: 为什么什么意思？
1: 大家对于符令咖啡，然后虽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我喝了有没有保庇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功效什么，有些人是开玩笑的，可是因为我就是有遇到两组客人，其中一组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应该有七八十岁的爷爷跟奶奶，然后因为他们一来就说指定要喝符令咖啡，然后后来聊天的时候，爷爷就说他是医生退休，然后奶奶就是生病这样，对，然后我听的时候想说，就是有点心就有点揪揪的。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就是特地要来买这个符令咖啡给奶奶喝，然后希望他可以身体健康这样。然后后来事后我就觉得就有一种会给人家一种期待感，可是如果事情没有往好的地方去发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我不喜欢那种失望落空的感觉，对，所以我也到现在其实我也就是也很常跟人家讲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会跟我说，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东西，就是只要带着一个祝福的心给大家就好了。对，所以我就开始慢慢调试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就好像因为我也出书嘛，那我出书的时候也会签名。我每次签名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我就是把我名字签上去，可是其实我每次签名的时候，我都会心里在里面念一个我自己小小的祝福，灌注在那个签名上。那你说收到的人是不是真的会收到呢？我不知道，可是我把我的祝福放射出去，那个跟效果有没有效果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不是在乎它有没有效果，我只是在乎我是真的充满了祝福的心去做，不管是做一份餐点、写一本书、冲一杯咖啡、烘一锅豆，我觉得那个祝福只要放在里面，我觉得意念就是有意义，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可是它会在什么地方开花结果，你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光是有发送这个东西本身对你来说就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会觉得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喜欢你们的东西或参与你们的东西，其实也是会默默的感受到你们在里面灌注的意念。就好像你们做的这，我觉得还是得介绍一下前面的这些东西哦，因为真的摆得蛮琳琅满目的。光是做这个千层，其实它是功哎。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每一口吃进去，其实都是一份心意。那为什么会想要做千层？
1: 哇，这个
0: 又是很长的故事哦。
1: 就是简短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创业很穷，我们也就是也不会跟爸爸妈妈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资金，我要创业这样。但我们做事情的态度就是用小小的资本下去，然后把经济做大。然后，所以我们当初没有任何的器材，所以也没有什么烤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我很好大学时期的一个甜点师傅，嗯，他就说，那你可以做一个不用烤箱的产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千层蛋糕，嗯，那个时候我连千层蛋糕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教我做的时候，我说，哎，这蛮有趣的，就有一些工这样子，我就要练习，然后要做，然后就做到最后之后，然后他说，哎，那你可以出品了，对，然后出品之后大家就很喜欢，
0: 是，就好像那个白色那个叫什么？
1: 那个是淡雪独白，
0: 淡雪独白，
1: 对，
0: 也是你很骄傲的作品。
1: 因为其实我们的蛋糕看起来是比较朴素一点，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丰富一点的东西。然后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多客人会觉得说，蛋糕看起来就这样子，不怎么样这样。但是大多数都还是喜欢的，因为吃了之后他就会感受得到说，我们确实是食材用得很好。不过就是设计到最后之后，我就会思考说，那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我的产品，我会希望大家去吃里面原本食材的东西，所以我就在近期创作了一个用去掉蛋黄，然后用另外一个植物性的素材丢进去我的蛋皮里面，当然让它变成是白色的。然后刚好最近是白色草莓的季节，然后在年前我们又找到一个就是草莓农，然后它很棒，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独白系列的淡雪独白千层蛋糕，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被外在给，就是先没有外在的这些包装之下，先去感受食材本身，嗯，所以它就是整颗都白白的，嗯，
0: 就听你们姐弟聊天啊，真的很妙，就是你们是其实是对做吃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想法的，因为如果我有一个这么大的主业，就是有一大这么大的庙在我后面，然后我可以反正我就做一些宫庙元素嘛。然后呢，感觉好像也就是可以让一群人，反正会有来拜拜的人，我就卖两杯咖啡给他，其实我也就过了。可是你们两个就是属于会折磨自己的那种类型，
1: 可以这么说。
0: 对，就是事情如果不难，你们就会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做，就很奇怪的一种家学养成。像刚刚我们又要回到弟弟，因为刚刚我们姐姐讲到自我要求的一个部分了。弟弟刚刚其实有讲到说，比方说像进入烘豆界，嗯。听说您为了参加烘豆比赛，这个头发会变白，是真的吗？
2: 对对，是。
0: 你几岁啊？
2: 31。
0: 31就因为参加烘豆比赛，头发变白。
2: 哎，对。
0: 是哪里又出了问题？
2: 没有啦，就是因为给自己的压力。哦。因为其实以烘豆之一来讲，我不算是一个很长的资历。嗯。对，只是就那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会对自己的要求。嗯。所以我就是可能在比赛前啊一天，可能要喝。

0: 20杯浓缩都有可能。
1: 难怪会白，这很不健康哎。
0: 对啊，我每次比赛前都会是一个濒临人家说你好像快要亡身的状态，那张照片看起来就很没有血色。哦，对，我觉得就是没办法去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我觉得烘豆是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我会非常的投入在这个，尤其是我在烘豆的时候，我就会很像仿佛进入到一个小空间，然后这个世界里面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大概是在4年前，我们一开始其实店里的豆子都是配合别人的，那相对来说自己可能在介绍咖啡尤其是专业领域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自己开始会越来越不足，然后我就开始去钻研烘豆这件事情。那刚好我正要开始烘豆的时候，有一位大哥，对，他是一个记者，然后他就教我如何去烘豆，我就发现原来这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促使我想要参加烘豆比赛，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好像都是自己在烘豆，跟同业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做交流。那我想要参加比赛的最大原因就是我想要去认识烘豆界的里面的所有人，因为唯独只有交流才能让自己成长得更快。没有错，就是以比赛经历来讲，我算参加的经历非常非常的少数。那但是我虽然会紧张，但我到烘豆一旦开始在操作烘豆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非常的享受。这边豆子来自厄瓜多，它是厄瓜多的水洗。那这一支的话，它本身在浅焙的时候容易会带有柑橘、白柚，然后白砂糖的风味。那我故意挑选它来作为一个我们店里的中焙，因为我觉得它到中焙的时候，糖在转化的过程中带一点烘焙风味的时候，它会带有红糖的风味在里面，而且糖的持续性比较久。我觉得这支豆子做中焙会相对来讲会比较耐喝。每一位烘豆师都有每一位烘豆师的风格，那我自己想要最主要想要呈现的是能达到变成说每天都能稳定的创造出我想要创造出的风味，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会去探讨的是说它的品种里面本身能带出怎样的一个风味。那对于烘豆师而言，我们就要必须了解它的基因，它的基因会呈现出怎样一个风味，在我们后来调整参数上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希望说在透过我在做烘焙的时候，能把它本身的产区风味也好，或者是烘焙风味也好，把它展现出来，让客人感受得到。
2: 沾上一个，
1: 哎呦，等一下，哎，对，真的有花香味吗？他说是什么味道？
0: 会带那种香槟葡萄。
1: 香槟，对，葡萄。我去咖啡厅，人家跟我说有什么什么时候，我都觉得说，因为我有时候还要装。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好的。
2: 刚刚把自己讲得很厉害的样子哦，还说那烘豆的时候呢，最享受的就是进入那种 zone 的感觉，哦，好像进入了一种心流，什么都不用想。今天就来喝一喝，到底这个豆子是有多厉害？是有多厉害呢？
0: 大家可以喝喝看。
2: 又害羞起来了。
1: 大家可以试试看。
2: 今天要喝什么？
1: 哎，欸，我准备了两支，一支是曼特宁，然后一支是哥伦比亚的茱莉亚。对，嗯，它本身的调性会带有葡萄，然后水蜜桃跟红糖的调性。大家可以試試
2: 看。我每次听到那个咖啡师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到底是谁喝得出来的？
1: 大家可以试试看。
2: 那我们俩在那边讲闲话。
1: 我现在冲浅焙的。
2: 好好好，浅焙。我喜欢喝浅焙的。因为我觉得浅焙是比较能够感受到那个风味的感觉，嗯，可是深焙的冲起来比较漂亮，因为油脂丰厚的时候，它的那个蓬起来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当你看到弟弟这样自我虐待的时候，有一种姐姐有种很爽的感觉吗？嗯，
3: 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他可以体会我的感受。
2: 弟弟刚刚发出苦笑的那种感觉，
3: 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也真的没有看过他对过一件事情有这么的执着跟认真。
2: 你觉得你们两姐弟这种吹毛求疵，把事情要做到最好的个性，是一种家学的渊源呢，还是因为你们背负着一个更大的力量的那种感觉？
3: 这个跟我觉得跟我们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吧，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独立，嗯，因为爸爸妈妈在做公庙，确实真的非常的忙，所以我们可能甚至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会捡资源回收，自己赚零用钱，
2: 真的假的？
3: 所以我们真的从很小的时候就独立，甚至就是会去自己煮东西吃，嗯，然后就如果有什么任何事情，我们都自己来，嗯，
2: 对，所以啊，你看我们那个创业一点觉得那个。资料上写着，他们4.6万就开始创业，真的就是把两个人的积蓄加在一起，就开了一家咖啡店。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其实是有点匪夷所思，说什么4.6万开一家咖啡店？
3: 没错，
2: 但是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跟心力去做。嗯，我觉得这也是这两姐弟真的很令人佩服的地方。然后当然就是弟弟现在背负着如果咖啡不好喝他就死定了的心情，
3: 就通常
2: 不错。而且你们除了9天之外，还有另外一家咖啡店也在三峡，叫入日。
3: 对，入日，嗯，
2: 野心真的很大哎，这样开两家哎，
3: 其实刚好。然后可是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比较属于景象，因为山上的，
2: 哎呦，等一下，哎，对，真的有花香味吗？
1: 他说是什么味道？会带那种香槟葡萄。
2: 香槟，对，葡萄，嗯，
1: 会有香槟葡萄的风味。
2: 怎么会？怎么可能？因为每次我去咖啡厅，人家跟我说有什么什么什么，我都觉得说，因为我有时候还要装我有喝出来，可是真的有哎，是加了香料吧？就不相信它有没有？啊，哦，好香哦，这个，
1: 可以试试看。
2: 嗯，喝起来也有哎，嗯，
3: 因为这我们其实后来我们会去找一些豆子，都会去找一些市面上比较少的，然后风味，
2: 嗯，好玩的
3: 风味也会比较突出一点，嗯，因为我们希望，因为毕竟大家对于喝单品咖啡豆来说，比较少，嗯，但我会希望说，哎，欸，那你可以试着喝喝看，嗯，然后看你能不能从我们的挑选的咖啡豆里面去喝出那个对于咖啡不一样的认知，嗯，所以我们都会挑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豆子，让客人去体验，嗯，就像包含这种风味型比较，就是一喝然后就是比较炸裂的那种感觉，大家就说，哎，欸，这是咖啡嘛
2: ？OK，
3: 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去慢慢的介绍。
2: OK， 显然弟弟不想听我们讲话，所以就故意说这时候磨豆。那没关系，在磨豆的同时，我们也看一下姐姐做的神游记哈，好吧，先去看一下。
4: 这长得很像布袋戏台的这个。车子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去年度已经筹备一年的戏台咖啡，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就是贩售咖啡的品项，还有我们。

们的宫庙的特殊的祈福烧，就类似像鸡蛋糕的一个宫庙文创的餐饮的产品。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框框里面做咖

0: 那长大之后就发现，哎，怎么只前面再也没有那些观众在看，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再重现这样子在庙城前面热闹的在看戏台的这种场景，让宫庙走向年轻化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普遍大家其实对于宫庙文化来说，他们会觉得是比较严肃一点点的，然后甚至可能会觉得很陌生。然后，但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宫庙这件事情，它毕竟它是一个信仰，它是其实是被需要的。其实，
1: 神游记我有个 slogan， 它就是
0: 我们精心的一个企划，叫做神游记。然后主要呢，在第一天呢，会有举办一个叫神游杯的神游杯的、啊、神游杯是什么？它是咖啡拉花艺术的交流赛。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有在学习拉花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透过拉花在咖啡界认识了许多前辈，我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赛，然后除了让选手们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赛方式跟这些咖啡界的人说，哎，九天是一个对于咖啡有要求，然后对于拉花也是有兴趣的，然后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比赛，把我们喜欢的咖啡拉花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客人。拉花的魅力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群人的一个运动，我甚至觉得它有点像极限运动。
2: 我其实蛮高兴看到你们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台湾的宫庙文化其实台湾很特殊的一个标签，可是这个东西呢，慢慢就会有一种好像已经不被待见，或者是要流失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信仰还是很重要的，信仰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安慰。那像你们用这样子新的方式在推广，不管是推广美食也好，推广你们自己背后的支持着你们的宫庙文化也好，都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像刚刚 Visa 有看到，你们还做了像餐车，
3: 对，
2: 这真的，这餐车也是二手买来的，哎。
0: 二手的货车去改的。我们其实的想法就是说，除了宫庙结合咖啡厅以外，还可以做什么？嗯，那我们就回想起，就是以前我们在庙庭前面有什么东西，嗯，是会在这个庙出现的。嗯，后来想到说，哎，戏台咖啡，哎，戏台就是那种布袋戏台，或者是歌仔戏台等等的。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如果说可以开着一台这样子的戏台咖啡，然后上面变成是我们在上面做咖啡，嗯，然后或者是做一些餐点，然后出去，因为会进香嘛，嗯，所以如果我办法跟着进香一起每一站一站的出去，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2: 对，
0: 然后也可以一起去推广说，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宫庙文化嘛，我们在像戏台咖啡的这个布景，嗯，这个布景我们就是找了台湾布袋戏剧学会理事长。他是一个大概70几岁的爷爷，然后他知道我们这年轻人想要去看这个东西之后，他非常开心。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他也需要被保存。嗯，因为他画那个布景，我们是到当地云林那时候那个地方去找师傅来帮我们做绘制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发现，哎，我刚开始只是想要做这个有趣的结合，可是它的背后却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包含就是这些艺术的传承，还有这些功夫，嗯，然后还不是只有戏偶这个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台湾，我们都要继续去把它传承跟保留的。嗯，
2: 好香哦！我本来想专心跟你聊天，但是那边突然想起来，而且你看啊，其实没拍到，它那个蓬起来真的很漂亮。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看别人手冲咖啡，然后从此就进入了手冲咖啡的世界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就在想说，哇，原来咖啡是一个这么有生命力、会呼吸的东西，它不只是一个好我们喝了觉得很 fashion 的饮料，就好像我每天早上手冲一杯，我都会觉得说啊，从今天豆子的状况、我的状况，我都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我心情好不好？是不是昨天没睡饱，所以我今天冲的比较差，没什么耐性，只想就是把它冲完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咖啡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值得玩味，而你们用一种好玩的方式跟别人分享，就比方说

0: 像我刚刚说的嘛，我们可以去宫庙拜拜，然后喝一杯咖啡，哎，突然就会有爸爸乱入跟大家分享。可是咖啡是专业的，甜点跟餐点也是专业的，然后除了那个定点之外，你们也坐了这个车子，然后跑去台湾不同的地方，这是未来的一个计划。
1: 对，
0: 那刚刚那个神游记又是另外想把别人聚集过来的计划。这你们两姐弟有时间睡觉吗？
1: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觉。
0: 哎，突然说到他们两个心坎里的那个感觉，心里面的痛啊，
2: 就是这个字的话是曼特宁，那曼特宁的话
0: 比较生培吧？
2: 对，比较生培，我把它做中生培。那我觉得生培比较在做咖啡，我觉得它是相对来讲比浅培还要更难做的。对，因为生培不单单只有它的一个我们记忆点的苦味，其实它的苦跟焦糖香是可以 mix 在一起的，才会带出更多香甜的味道。
0: 那我老觉得生培是一个很大人的味道，
1: 对，
0: 即使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还是会觉得生培是一个很大人的味道。
1: 可以这么说，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说哦，可能会老烟枪，
0: 就长辈，对，
1: 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如果叫他们喝这个，他们一定会喝不出说，这成加水什么的，所以一定要靠那种生培，就是苦，就是尾韵带的比较有苦的那种感觉，他们才喝得出，这就是咖啡，这就是他的人生，
0: 就是他的人生，讲的这样。但今天真的很高兴遇见你们两个，你们俩很有趣，虽然听得出来背后有很多的辛苦，可是我觉得付出的东西一定会被看见，而且是会被懂你们的人看见，而我觉得被懂的人看见的那个 moment， 会觉得即使少睡一点，一天喝几十杯咖啡，好像也就值得了。因为那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就证明了自己。同时，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父亲传承下来的东西发扬光大，好累哦！你们一次做好多事情哦，辛苦了，谢谢，谢谢酒精咖啡，谢谢。
3: 当我真的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真的成功的说出一个语词，不管是妈妈、爸爸，而且是有意义的，他不是就是叭叭叭的时候，我觉得超有成就感的。
4: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5: 真的是油葱啊！
4: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5: 好神奇哦！
4: 好，很明显，对不对？
6: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4: 对，等一下调一调，
5: 好吃，
4: 就是盖饭了。
5: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
6: 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7: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6: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7: 漂亮，
6: 好漂亮，好漂亮哦！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8: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6: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8: 肉丝的那种口味，
6: 对不对？
8: 对对对。
9: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0: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3: 不容易，在刚刚才
14: 跑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食物与信仰可以疗愈人心，音乐也可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个比较少见的工作，叫做音乐治疗师。他的名字叫做邱文琪，他用音乐陪伴了许多个案成长，也度过生命中的难题。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嗨，大家好，我是音乐治疗师文琪，然后我毕业于伊利诺州立大学，是音乐治疗硕士。然后我在2017年的时候回到台湾，目前担任音乐治疗师有七年的时间了。我其实，在蛮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国三、高一那个阶段的时候，有接触到一个讲座，然后是音乐治疗师。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家里有亲人就是生病，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直都是音乐专科上来的学生，所以完全符合我当时的状态，然后还有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又是符合我的音乐专业，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蛮确定是我的职业导向。那是先觉得很surprise 这样子，哇，有这个东西。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台湾是没有音乐治疗系所的。然后接下来在音乐系的时候，我其实还是继续去接触音乐治疗。我们学校有一个音乐治疗师，然后我很幸运的接触到这个老师的课，他其实开在特教系，然后我就去选修了。我去修了老师的课以后，然后也有很好的课程里面带着我们去实习的机会。对，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越来越确定，这就是我要的。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准备要出去念，因为其实出去这件事是别无选择的。但是只要是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稳定工作，所以当然第一个concern我的父母有就是，那你要去哪里念？然后呢，你到底要去哪里念这个东西？第二个是你念完有工作吗？这一定是大家就是父母最会担心的事。所以我觉得前期我是有点小叛逆的人，就是我的大学的时候准备研究所是有点先斩后奏的，我就是已经就是自己去打工，然后把该补英文的那个课都报完了，就我都已经开始上了，然后去报名说我要去考试，然后才跟我妈说，哎，那个我要飞出去考试哦，那个第一关过了。嗨，你
1: 妈妈跟大家说 hello，
0: 紧张了，
1: 我感受到
0: 了。音乐治疗，因为音乐真的是听起来非常的自然，然后在生活里容易取得。可是怎么使用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是它需要有一些背景文献，然后还有一些理论基础的支撑，它才有办法是我们音乐治疗师拿来用的音乐的介入活动。然后当然临床上面的就是经验跟实证，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要背，就是要基于这个个案当下的需求，或者他的诊断需求，或者是他的发展需求等等，总之就是要有一个目标上面的取向，所以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是执行的人，他必须要是用这个专业背景训练的学位，或者是还要考照，这样子，这是很重要。
1: 多可怕！
0: 我觉得音乐治疗师的工作啊的存在在早疗里面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那我并不觉得音乐治疗可以取代任何人，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早疗里面啊，很多时候会，不管是家长还是治疗师，会把这件事情变得很严肃，因为你是在怎么讲，你是发展很慢呢，所以你要就是加油，你要追上大家。我不知道那个文化上面，可是你认真想，他们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是小朋友，小朋友要干嘛？要玩，就算他们是特儿，他们还是要玩。哥哥，
2: 没有来。
3: 哦，哥哥没有来。
4: 没有来干嘛？
2: 当
3: 哥。哦，哥哥。
0: 我知道他在追那个发展的线，他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事情，没错。就他们不觉得他们在上课，或他们不觉得他们自己正在比别人多一个功课，比别人多补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我在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是急着要进教室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要让小朋友觉得很舒服，那意愿提高了，其实就有机会拉上能力，不是拖着他走，而是跟着他一起走。所以其实我在评估的时候，主要互动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存在的，就是个案一定会到我面前，然后跟我有一个互动，然后这是一定要。第二是一定会去跟家长做很多的沟通。
4: 那今天他的故事的逻辑，我们在讲的逻辑里面，其实
0: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不能觉得自己在上面，就是你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小朋友，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人真的 being with them， 就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有些时候你在看我跟找一个小朋友玩的时候，我有些小朋友会忘记我叫老师，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同学，因为他们跟我相处的模式里面就会有很多想要跟我分享的事情。然后甚至我一些可爱更很可爱，妈妈也蛮可爱的，她就会跟我说，她都不跟我们讲这个，但会跟我讲。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真的让他们知道我在那里，我就真的在那里，然后我是一个很安全的存在。
4: 如果哥哥在这里，
5: 一直持续来以后，老师会一直训练他，比如说会一直把他讲话的句子拉长，然后使用一些比如说连接词啊什么词之类的，那还有一些理解啊认知都会在那个上课的过程游戏中带到这些。
0: 蝙蝠躲起来，因为蝙蝠看到
2: 雕雕
0: 熊熊，而且山洞黑黑的，所以
2: 可以。
0: 所以，
2: 哥哥会很害怕。
0: 如果
2: 哥哥有来，
0: 如果哥哥有来
2: 这里，
4: 哇，厉害呢！
5: 原本很短的句子，它可以越来越长。他会问，然后他也会主动去询问一些事情。那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会讲单字的小孩子，那当他越讲越多的时候，好，我们跟他的互动跟沟通也可以越来越多。
0: 当我真的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真的成功的说出一个语词，不管是妈妈爸爸，而且是有意义的，他不是就是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时候，我觉得超有成就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你会有一种，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感觉，然后就会有一种哇，就是你陪着他真的把讲话这件事情要发出来了，然后他真的可以沟通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很大。其实在这个助人者的工作领域里面啊，其实大家都是很需要排解一些东西的。对，因为你承接了真的是很多东西，就像早聊看起来听起来快快乐乐的，可是其实你也在跟家长工作，所以家长在我面前哭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对，所以你必须要承接这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慢慢的在学习。我觉得前期的我很，因为我的一直的信念是要把自己放进工作里，要跟他们一起，这个东西才会有效。所以我把自己整个丢进去，所以我这件事有点不存在。所以我其实在工作前期里面是非常 burn out， 就是我是非常疯狂在工作，然后疯狂在进修，就是没有在休息啦。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人，我忘记这件事情，把自己照顾好这个 concept 一出现，它其实就有点影响到我怎么样去陪伴个案。我会开始，因为我知道照顾自己很重要，所以在某一些 moment 我比较会抽离，我会知道我现在要先抽离，我必须要相对客观去看。跟过去比起来，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医疗院所，然后或者是相关的单位，他们开始意识到，哎，这个课程的方式，或者是这个介入的方法是很好的，所以开始越来越多 position 开始出来。我其实是很希望这件事情是可以，这个专业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的，所以我一直有很努力在做推广。
6: 我真的很喜欢这段访问哦，因为我觉得文琪说了很多自我反省，同时也是自我关照的一些话，包括他认为承接住别人之前要先照顾好自己，而且不要忘记虽然你是个疗愈者，也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提醒可以提醒很多觉得自己正在帮助别人的人，也不要忘了你得先帮助自己才有机会帮助别人。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观众朋友一定会非常好奇，就是既然你们开在九天玄女庙里面，那事实上看不见力量有给你们特别的指引。
7: 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只要说最近我们遇到一些瓶颈跟关卡的时候，然后冥冥之中就是会出现 一个人，然后会来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嗯，就像我平常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去保，不会问神明。嗯，信仰这个东西，只要我相信，只要保持一个善念，自然而然也会有好的事情会发生。
6: 我绝对相信，像你们不管是学红豆做神人记，保持这个交朋友的心情，其实就会有想要让这件事情更扩散出去的人来到你们旁边。谢谢，
7: 谢谢。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这个
1: 对。他搞好，俺罗阳红，哦，今年五十岁哈，俺还那高雄闽南，就叫那毛伟人，哦，俺过来钢铁，然后今年哦，又派那小弟就是跟小孩去。

0: 这个是铁牛的零件，这跟我父亲有也有关呐、啊，因为我父亲他早年他就是靠这个开铁牛，对，养活我们一家人这样的，也是有一种割舍不掉的那种情感、啊。
1: 布满铁石纹路的铁剑，成堆的放在罗元宏脚边，这些是他的创作媒材，也是他生命记忆的一部分。年过五十的他，现在做的像是不务正业，是艺术家和农夫跨界的综合体。
0: 小弟艺术是从2017年开始办，对，然后 到今年这样子，是由一群没有艺术背景的创作者共同完成的小弟艺术日。小弟他我并没有说找其他策展人，然后感觉好像要一个策展人好像比较厉害，对啊，那我就不冠上自己是策展人这样子，对，其实正常来讲策展人他是要有一些论述，对啊，要写一些你讲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去做，可是我觉得说我们不是本科系的，然后你硬是要写出这种东西，我觉得那也不是我办小弟艺术的初衷啊。你是
2: 蓝月的
0: 蓝月，我那个好，那你来这边。
2: 那个猪猪桌开就是的桌子，
0: 他是要桌子吗？猪猪，你等一下找我那个白色桌长桌可以用，不要停这里。你跟我来。我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策展人，应该说我是所有的，应该说促成这件事的人。我这个身份比较特别，是我既是策展人，我又是要做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包含说，比如说你这四级，你要遮阳，要拉布，我要做，它需要水跟电，我要去牵水跟电，还要我是。那个电工科我也干过水电协同，欸，这难不倒我，对啊。
3: 那你电帮我拉了没？
0: 啊，这不是电吗？这电线在这里啊。
3: 哦哦，好。
0: 对啊，
3: 因为刚刚还在整理这块布，没有注意。
0: 对，然后你隔壁的那个他们的电源线，所以我的身份蛮多元的啦，就有句话讲说校长兼撞钟，对啊，我可能不止撞钟而已，还连打扫厕所都要做这样子。
4: 好，
5: 一二三。妈妈在哪里？
0: 我是跟着小弟艺术成长啊，对啊，小弟艺术变多大，我就长多大，没有了，我越来越瘦，啊，就是应该说那个过程是不断的学习啊，跟收获。那个学习就是说，原本从可能一开始我只是做比较小件的，可能是设计营造的立体化。其中的一些小物件、小装置，对。可是后来慢慢的，就因为办小弟艺术日的关系，然后有了很多实作的机会，对，练习的机会。多少人进来不是我们的诉求，对，我的诉求应该是说，让那个来这边一起办小弟艺术的这些摊友伙伴们，他们都可以有收入这件事情。对，不会因为办了这艺术季没有人进来，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真的很偏僻啊，对啊，然后你要能够吸引人进来，我觉得是一个要很努力的事情，对啊。
6: 来水菜鸡啊，来水菜鸡。

0: 这一年来大家比较容易看到我的笑容，对啊，不然以前我不知道其他的伙伴是怎么看我了，对啊，他们虽然他们都跟着我一起这样打拼，可是他们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就拍到顶了，哎呀，可是就拍到顶，他们还是愿意来一起弄那个小地书的，我觉得这要问他们啊，我不知道，哎。
1: 我觉得他很会开发每个人的潜能，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可以帮我建立我自己的自信心。
2: 我觉得最意想不到的是，这片土地他可以这样子用，这也不是他的土地，东界西界的土地这样过来凑成这样一次一次的那个聚会，这个真的是看得很开吧？一个没有经费，然后又你又看不到你。没有把钱放在前方的事情，然后就是可以去做一件事情。我真的其实也不太懂这勇气到底哪里来，不懂。
3: 那如果他之后还继续办，你就一定会继续来？
2: 因为如果他叫我之后来了，就不然怎么办？都是因为他叫，就是因为你叫我，然后我就之后来了，然后我就来了，哎，来三次了吧？
1: 我觉得他的作品里面蛮极大的是生命力，然后他运用这些我们不要的东西。然后把它创作出来，这是我真的是很佩服他。谁想到会用锅盖可以做一件作品？我会定义他是艺术创作者，因为他在做的农业其实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啊。那我觉得他更可以去输出放大的是艺术的那个部分，输出变成为一个艺术行动，一个艺术创作。对我来说，那个更珍贵。
2: 逢人做功德事，一定会有福报。
3: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元浩老师说？他每次都说他最后一次办的。
2: 我也都这样，我每次做什么事我都这样想。我上次做完就想，我这次不会再来了。
3: 那你觉得下次他这次讲是真的吗？
2: 我不知道哎，就是可能看到如果大家的力量够的话，他会看到大家的力量，愿意在这边土地一起努力，跟他一起努力的话，那种力量才能支持下去。所以我们就来这里挺你了，所以你。只要你要想，你想做，我们就来挺你。
0: 会花羊，
4: 元宏说伊敢要会花羊。停，慢，慢下。
0: 成就感应该是看到这个地方不一样吧？对啊，就是至少这边来来去去的人开始不一样了。对啊，就是包含说这地景这件事情，对啊，就包含说，就以这栋烟楼为例好了，对啊，它原本是杂草丛生啊，对啊，然后土堆堆的像小山坡一样，对啊，对我叔婆就会住在这边，她就很照顾我们啊。其实我小时候比较怎么讲，姐姐们她们都出去啊，对啊，然后。就比较常一个人在家，对啊，所以是婆婆蛮照顾我的，嗯。那我这次就把它整理出来，它本来是一个长满堆满土堆，因为它是土砖的那个构造啦，然后它是倒塌了，对啊，然后长了很多杂木出来，那我在大概第三届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边看能不能买下来，对啊，如果买下最好，对啊，然后也把它怎么讲，就是整个大整理，然后用自己的小地是进驻在这里，然后等于说在今年，在隔了这么多年，对啊，终于达成这个愿望，对啊，而且说我把摊友伙伴是就是。你一个空间太久没有人使用，对你就是要人气进来，所以我就设计就是把很厉害的摊友摆在这里，对，然后这些的布展是他们协助去布展，对，也让大家去看到说返乡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每个都很有能力的，对，他们不是外面混不下去才回来。一般来讲，就是。自己组不会做这件事情，这么大的空间让一个摊友去 handle 整个场域这样的。可是我觉得说，我是把他们当成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对我觉得那个才能够去激发出他们就是他的创作的能力，或者说他的也不是说能力啊，就是他的潜能。 我们运用的都是平常我收集的这些物件，对啊，也没有说特别去采购这样的，对啊，这样就可以，第一个可以把我堆这些东西，然后变成是一个摆设的装置这样，
5: 而且在你生命很重要的空间。
0: 对对对，这其实蛮重要的。然后因为以前这里其实是有个小佛堂的，我师父在拜的佛堂的，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它一直都很干净。我讲干净说不管是那个磁场或者说这样一个环境，对啊，所以我在整理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自己找上我了，因为他看着我长大了，对啊，这比较，对啊，没有讲过这一段，对啊，那对我而言，我是用创作，用巧地艺术让这个地方它开始做转变，我没有去逃避，对啊，那因为有了我曾经逃避了，对啊，就是。其实我曾经发誓不再回来这样一个自己的出生地的，对啊，然后是因为结婚之后，我爸去世之后，然后回来，对啊，才开始这样子，对。可是刚回来也没有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啊，对啊，就是每天很努力、很用心的在种田，对啊，去赚钱，可是赚到钱不快乐，对啊，因为那很累。反而是办小地之后，我才自己变得有自信。我不会说发挥到淋漓尽致啦，应该可以这种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这样。然后像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我发现，我不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对啊，然后会吸引各种不同属性的人进入到这边这样，因为应该是我觉得是大地母亲她安排的啦。安排的这条路了，对啊，好，这就是我们那个上一次山火系列里面，想要传达出来的方式。那美浓长火烧山啊，每次就是会形成这样一个样态啊，
6: 都会持续很久吗？
0: 对，有一年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0: 对，就是农历年过后的开始扫墓那个季节，
1: 所以就会一样是闻到这个味道嘛。
0: 对，
1: 这边都闻得到是
0: 不是？
1: 那边在烧的。
0: 有些是烧农田的那种废弃物，啊，有些是那种，就是山里面在烧的那个味道这样。
2: 罗元宏相信人与大地间总有不可忽视的连结，他敬畏大地母亲，也感谢他的给予。透过地景艺术，希望让更多人重视自然的力量。
0: 虽然说这过程很辛苦了，我们做了好几年。虽然感觉好像说小地艺术是五年了，对，可是其实我们在社区蹲点也将近十年了，对啊，那十年的时间就是巴巴莫拉克之后，对啊，因为我觉得说整件事情看不能只看我们做小地艺术的这件事而已，如果你往回推的话，应该是要从我们巴巴莫拉克之后投入社区开始，对，然后这一路走来，对啊，的那个过程，对，然后。今天才有办法成就现在的小地艺术，我觉得这个成就应该是说，我不会说大家认同我们这样做，应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那也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原来一群人有一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理念的时候，可以造就。让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不要说活络啦，那我也不会说所谓的艺术进入到社区，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啊，对啊，我们很多就像现在很多有些地主艺术节，他会讲说跟居民共创这件事情，艺术家去到一个地方跟居民共创，然后做出作品来或什么。可是小地艺术我们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自己创。对啊，我们自己是当地居民，对啊，然后反而是跟外面来的创作者，或者是说这边来的透过网络募集来的这些朋友，这些提供的物件来创作，对啊，他那个共创，那个又不一样，对啊，是那种自主性啊，嗯，这可以进来看，这个锅碗瓢盆也是透过网络的。募集而来的，全部都是对，啊，有些是我自己的家里面的这样的，对啊。其实这是在里面很凉爽，对啊，因为这边我的设计，它其实它是一个微气候的一个状态，它旁边都是水池，哦，水池的话，在地色保育的它的生态的一个需求里面，就是我们营造一个水生的那个。栖地，让水生植物啊，或者说动物，它可以喝水这样子。我很清楚知道说自己的接下来也不知道可以活多久。我几乎是把每一次都是当作最后一次在做创作，对啊，包含小地艺术日也是。所以你像你这次你问我说哪一件是你的主要的作品，对，其实整个小地艺术日是我的作品，因为你们看到的可能是个别单独的物件，可是对我而言，这整件都是我的作品。小地艺术日应该是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礼物，是说至少我可以不用像别人一样过着那种好像每天就只有在农田里面，对啊，才能有收入这件事情，才能好像才是生活这件事情。虽然过程一开始很多邻居、很多亲朋好友都瞧不起我们。对啊，也看不起我们，可是说阿里的种的产量也不多，不碳价或什么的，对啊。可是我觉得，可是我们交到很多朋友啊，对啊，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3: 还有这个纯米的那个年糕，韩式年糕，
4: 韩式年糕，连酱都是我们自己的。哎，嗯。你要不要沾个酱？
5: 有沾。
6: 太
5: 准备了，好，纯米的。
0: 或许有一天，可能比如说透过你们的采访报道，让别人去看到说，一个出生背景不是那么厉害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农家里面，对啊，世代务农的家庭里面，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对啊，而且说我也没有 没有受过所谓的艺术的正统的训练，应该说每个人都有梦想可以去实现了，对啊。那我觉得说在美容来讲，就以我们广陵就是这个毛窝来讲，这样一个地方至少说它可以开出一朵花或者是一大片，对，跟不同的模式让大家就知道说，其实留在自己的家乡也是不是一件行不通的事情啊，对啊。说实在，虽然我当初是发誓不要再回来，如果重新要跟过去那个发誓不回来的人写一封信，我就说你就不要回来了，对啊，我是讲真的，对啊。因为是狗不理中才那时候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啊，然后才回到这边。而且那一开始我回来是就真的是要卖木瓜，对啊，因为有点真的像走投无路，就是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然后我务农那三年用惯性的农法，其实那三年对我来讲也不快乐啊，虽然有赚到钱，可是我回来之后我反而才是真正找到自己可以做什么事。虽然你看我现在弄得好像张灯结彩，可是它终究它会散去啊，对啊，它就像我们的细胞一样会生会灭，对啊，它会世界。其实这也是我半集接下来的一个感受啦，对啊，就是我没有想过说小弟是一个成就啦，对啊，因为当我把它认定是一个成就的时候，我刚刚我卡成也加落一些也就跳了，对啊，对啊，这个变成说就会方向就会走偏了。这不是我要的，因为如果是成就的话，它就不会是我的日常。每天都有成就，那还得了？如果要讲成就的话，我觉得那个成就是，至少来到这边的人，他愿意进来小地处的人，来看的人，对啊，某个程度，我们一起共享了这样的一个昙花一现，这样的美好，对啊。然后这个结束之后，这些都还在哦，对啊。然后尤其这一届之后，我就更抓到小地艺术，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跟这些野草、跟现在这些自然和平相处。我前几届很用力的去要把它整，就是所谓割草要割平，你能有地景的地方都要割平这件事情。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人力，可是它还是长出来，人们还是嫌弃我，对啊，就是说啊，你这个草很多。可是今年我找到了这样一个模式之后，应该就会持续这样子，就是让它随着季节的更换，另外我只要使用我们有使用的范围就好了，其他的就还给大自然，对啊。然后小地是它某个程度它可以至少说让我知道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条件里面，我还是有艺术可以欣赏，对啊，我可以至少说我不用去到高雄市立美术馆，我不用去跟人家人挤人，我每天我在我的二楼，我的窗户一打开，我想说这就是我们一手打造出来的一个想要居住的环境，对啊，而且这样一个居住的环境，我还可以分享出去。嗯，其实我今年我就有到处放话，说我明年我就不再做小地艺术了，接下来不做了，对啊。其实这是真的，因为我要转型，我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封闭型的，我要用预约收费的方式，这样我才能够去支持到真正的这些来创作的、来协助的一些艺术家，或者说拍影像的这些朋友们，对啊，有劳而获这件事情，对啊。像今年我们也在预测说，来进场的人数也可能会爆场，我们伙伴讨论之后，我们也觉得说，那就让他爆场吧，对啊，因为你唯有以及未雨绸缪去限制说 所谓的管制鹿眼的那个什么，可是你没有让它爆场一次，你怎么知道说小地艺术到底可以走到多远？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调整说，之后才能够做得更精致。
4: 抠这么大一只，
5: 对呀、啊，
0: 开玩笑，对不对？我什么什么什么
5: 身份？
0: 怎么出生？够没钱？我要谢谢大力母亲，她一直在有透过这块土地，她不，我种稻子，让我有米吃，对，然后有收入，然后长出了杂草，可以让我们去办活动，对，采野菜什么的。然后有动物跑下来，有竹鸡，有遗骸，我们可以去做生态的观察，对。然后当我们要种艺术、做小地艺术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创作者来到这里。谢谢他让我回来，对啊。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让这边不一样，然后也有这样一个机会，接纳更多的人来到大力母亲的怀抱里面。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是那个我比较我的角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算是一个载体，对啊，那把这些人引到大力母亲的怀抱里面，把他所要传达的这样一个想法方式，然后去形塑出来。这个我觉得都是要谢谢大力母亲的给予啊，对啊，如果没有他，其实我们以我为我们的能力是很难办到这样子的。

大家好，我是何正良，喜欢欣赏艺术，那也是从事这个吉祥物的制造、生产设计。我曾经接日本的订单，我去的说你们吉祥物设计很漂亮，他反而跟我讲说抱歉，我们这个不是吉祥物。我说那也不称为公仔吧，那是不叫公仔，那是有名有姓有灵魂的明星。一般吉祥物是不能冒出看到人的，他有些明吉祥物不能让人家看到这种，看到里面是谁。这只没有关系，而这有些吉祥物它很禁忌这个。从无到有，设计师设计好，或我们要把它完成作品。这种这种这个帽子的帽檐，这个上面可以做固定，可以做的活动，还有衣服也可以做

0: 但在一些比例上会去做调整。
1: 嗯，
0: 对。那我们还要考虑到视窗口的部分，就是人穿上去以后，我们它会有眼睛往外看。那我们会考虑到它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
2: 那所以我那时候进来其实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挑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3: 这个这样子，然后这个的好处呢，可以折，这个包含这个帽子，它可以折。成八字形，
4: 就缩小，
3: 缩小，对，缩小四分之一。它鼓风机的背面哈，有一个鼓风机背面在这里，在这里，好吗？啊，在这里。那个时候最印象很深刻就是，对吉祥物陌生，啊，那是爱好啊，这个有图形的特别吸引我，好。大概不到十秒时间就上来了，非常之快，那气就充得很饱。
5: 很多事情哈，像其实我对一些都很要求，然后他会很细心的针对你需要的，然后跟你讲得很清楚啊，去确认是不是真正你要的。
3: 我是二十万创业起家的。啊，二十万能做什么呢？很容易二十万就没有了，没有了我就要去重新找工作了，就重新归零了。那这个二十万我就很小心，我每一个月从零业绩，到我印象还很深刻，我第一个月的业绩是，两万块，啊，那两万块的营业额，你怎么去承担一个月的这个薪资呢？那。当初是跟我的内人，我太太哈，一起创业。
6: 我觉得何先生给我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他永远都是空杯的心态。他会看到任何人，看到任何的企业，都是看到人家的优点，然后会反思说自己有哪些地方可以再修得更好，可以再做得更好。这个是一般人。在一般人身上比较少看到的，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从他身上觉得说这个是他一个很好的优点。
3: 那遇到1999年华纳比台风，啊，就淹水淹得很惨，就惨赔大概将近400万。那个时候是。很犹豫的是要恢复呢，还是转行放弃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要投入这个吉祥物。那当下就有很站在十字路口啊，就是我到底要左边、右边、前边、后面，我要走什么？去卖便当啊，或是依靠朋友啊，或是找一个新的工作啊，要完全放弃归零啊。后来就是很多的人的鼓励，很多的朋友的鼓励啊，有人来跟我鼓励说。有一些前辈啊跟我讲，人要成功之前啊，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人要蹲得越低啊，跳得越高。这个鼓励给我很大的这个启发，就是说，这个是老天爷对你的考验，那你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呢？那我就很静心就在思考。
5: 他也会比如说做出很多的版本啊，然后再跟你。多方的确认，所以我觉得他是蛮细心的，这一点他是我觉得蛮佩服的。
3: 像这个，我们这个是之前做过的嘛，这个做过的吉祥物，那来做参考，就是 2D 要转换成 3D， 那这个 ABC 图看起来外观有点像，其实都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耳朵是圆的。
5: 其实他做了很多有经验的案例，他会用很多的案例跟我们分享。然后从中里面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他分析了之后，我们还会得到更好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是有加成的作用。
7: 那我们可以看到，何理事长他愿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的舞台需要，也可以看他的工作态度。我想。我刚刚讲，正如其名，就所谓的叫正良，把每一个物件做得非常完整。

0: 这个东西是后来引动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哈。
1: 那在绘制之后呢，我们就会透过一个发散后的收拢的一个动作，那透过这个设计图再去跟客户做一个协调跟沟通，就是产出一个吉祥物。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思考的一个整合，那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
2: 有设计师天马行空啊，也画了这吉祥物，那如何解决他的这个问题，那才接触。那后来他跟我提到的是，跟我建议说这个解决设计师的困难，他会有未来有市场。
3: 做过的，然后现在这个有这个图，好，那我们2D要转换3D，像
0: 台湾应该急需要有作为吉祥物的生产这样的机会。那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品牌，但是这个东西执行的过程，因为业者自己花包执行，就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执行的厂商可能都是做第一次，也就所谓的勉为其难把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就做完了。
2: 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动态，那我就又更认真去了解这个图像的重要性。
1: 我觉得最快的事情就是当我今天产出设计了一个吉祥物之后，它被制作成像是人偶装或者是其他产品，那其实当下的成就感跟满足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你会看到哇，你自己从无到有诞生了一个属于别人企业的一个吉祥物，那这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服务的一个充实感。
0: 就我们看日本的角度来看，台湾一定有这样很大的一个文创这样吉祥物的制作的过程，
2: 创作、创意、艺术不分年龄，不分男女老幼，啊、哦，那我也希望这个能够在台湾在更多人参与，啊、哦，那也希望能够有看到更多的国际作品，啊，也希望国际能够喜欢来台湾。采购我们台湾Made in Taiwan 的吉祥物，就是千片的中心点哦。那另外一个无中生有这件事情确实是是有难度的，那个当初每一个案件的介绍一开始是设计师设计好嘛哈，那我们就把平面的2D 啊把它转换成3D， 那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有两道师傅的这个专业，第一个就是裁缝啊，这个服装科的，另外有一个专业的师傅就是雕塑，你必须要雕模立体，所以要从头到尾从 2D 变立体，它必须要透过电脑的这个合成，电脑的这个 3D 化，啊，那这些之后再把它拆成片再来做组合。那组合有时候面料取得它有弹性，有些它是有张力，有些是没有的，所以它会常常会遇到材料上的问题，会就这样子就破损了，就又重来。
1: 这个吉祥物，那它具象以后，它对。他给客户，他给消费者的一个直观感受，他给客户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怎么样？那我们去做一个具象的转化，例如它适合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造型，它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透过不停的发散的思考以后，我们再去做设计图的一个绘制。
2: 那也慢慢从网络上去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之后，发现很多的世界名牌都有他们属于自己的吉祥物。都有属于自己的 IP，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发现这个市场，有它的潜力在。
1: 设计吉祥物蛮常遇到一些瓶颈的，那遇到这些瓶颈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那例如我会去参考国内外的一些专业的设计师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图像插画师的一些资料，那也会再去对这间企业做更深入的了解。
4: 要设计吉祥物的话，我会先去看这个客户他们的品牌故事，或者是说问他们有什么希望的元素，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偏好，然后再去由此去发散出看他们可以用哪些 东西来进

0: 型设计，那过程中当然也会上网去搜寻一些其他的案例或者是相关的资料。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整个设计过程中最有趣的部分，那就是通过这个过程你可以学习到更多，就是有更多的想法，去可以去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1: 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啊，这个从一针一线，从消耗掉的这些材料啊，那在完成到修改次数是个 N 次，就是很多次的修改再修改，好，那到完成的第一次到客人身上啊，这个过程有4-5年的时间，所以也国际也不认识台湾有做所谓吉祥物的制造者啊，那更谈不上说能够我接什么画画插画这些事情。刚开始
2: 我们拉起来就在2006年开始执行这个吉祥物，他真的是很认份的在这个吉祥物里面的过程，从材料制作，包括人偶的操作，包括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包括内容物，包括吉祥物内人偶穿着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细节，我想他充分的去运用。那一只做完了以后，我想他应该没赚到钱，但是却赚到一个很好的概念，原来这是一个可以打开一个很重要产业链的一个可能。
3: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他会换位思考，他会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吉祥物，那你的用意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个是要凸显企业的形象，或是说你是要去 promote 商品，你是用在哪一个点，他会站在你的立场，这跟一般的人来讲比较不会这样做。
4: 对工作很执着，他只要认定他想做的事情，他就会义无反顾，会尽量把他想做好。那常常他提出来一些点子，我们觉得是不可行的，他会独排众议，他说他看得到以后他这个市场一定会这么走。
1: 当初在文具烟就是已经烧掉这个，就是烟水烟掉这个工厂之后，那我也就开始有时间静下来啊，去思考我的未来的10年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那静心再去想，如果没有那个烟那场水，我真的还很忙。朋友的鼓励很重要啊，就没有因为这样而悲观的权利。很多朋友也都这样子，给你舞台你就不要抗拒，你就上台，然后一次两次他一定会进步的。
4: 不是只有我跟他说不行，包括全公司的同仁都跟他说这个行不通，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做，那做了之后再来修改就行了。那所以我们也只好配合他，变成他后面的支持者。
3: 然后他是真正跳到你，他去关心你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的用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很放心了。
2: 所以我们看泰迪熊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160年，我们在看所谓的台湾人对于所谓的身上会有一些吉祥物，包括信物，包括我们认为所谓的一种所谓的保平安的一个物件是非常期待，我想人们也就是如此。
1: 每一只吉祥物都是一针一线从头到尾去完成的，那也从 2D 图把它转换成 3D 图再来做制作打板到完成这些的收集，比如所有的面料去找寻核对。那这些很多人可能比较不了解，说它的工序，一只吉祥物的生产制造的过程大概需要一整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最感到有成就感就是每一只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团队我们的工作伙伴每一位都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用心也非常辛苦，然后他们从工作中他们也会找到乐趣，找到成就感，那也是我们 在做吉祥物，我个人

0: 跟工作团队，所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从无到有的这个实现每只可非常可爱、非常亲和力啊，也非常活泼啊，在荧光幕赏心悦目的那一刹那啊，我们都会希望把每一只吉祥物作为我们的这个成果，然后也分享给所有的这个舞台下所看得到的这个美丽的一页啊，哈，就是它的每一个过程的成就。
1: 那我想过程很辛苦的，尤其是第一支到第二支到第三支一路上的改变修正，那材料的一个重新再汇整过，我想一路走来也就看到一路的可以的成功哈。
2: 那这个啊，这画面就会呈现，这个是。
0: 那我一直觉得这团队有找到最好的共识啊，就是能够有共识，但我都共输。共事啊，他们都愿意说下班之后呢，他们也会有学习，比如说我们一起开会讨论，是一个团队。那甚至有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可以不加班吗？我可以，我六日我可以来这边借用办公室吗？来做剪裁，来做实习吗？那公司可能一开始会有很多的面料或者材料损耗啊，这个折损。那我都通常跟他讲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们可以的，啊，就是大家有这个目标嘛，要把事情做好嘛，然后也没有师傅带嘛，所以都全部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过程的揣摩，啊，那最重要的还是客人嘛，
3: 因为其实目前在设计这个行业啊，它的范畴很广，那。除了本身自己的专业以外，那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设计的培育上面呢，是需要去做一个更多的充实。
4: 我觉得何先生他是一个很有创意、有想法的人。那在通常在就是可能我们跟客户的沟通，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想法，然后何先生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这个见解很有可能就是整个全部，因为我们会提好几款。可能就会产生出最特别的那一款，那客户也有可能是会非常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跟何先生去讨论，其实也可以，换出不同的，产出不同的成品这样子。
0: 那这些的乐趣，就是我们就把它当作就是，艺术生活，就是在工作当中也能够得到艺术的享受。
3: 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设计它是一个想象，因为它是一个图面平面的一个造型，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思考到，很多制作后端的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在做，我们可能设计发想了其中一个造型以后，那发现到制作端，师傅说这边不能做，那边不能做。那这其实会在设计，这时候我们设计就会开始反思，会去思考说，原来设计不是，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到，后续的生产它的量产。
0: 我的这个行业哈，那毕竟它不能量产啊。我的这个工作，我的兴趣，啊，刚开始都说可以当饭吃吗？刚开始可以当饭吃吗？
5: 其实亏本一定是会心疼嘛，可是我们。在从错误当中去得到这么多的经验之后，下一次把它做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又进步了，又突破了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前面我们就当成是投资，就反而觉得说那是支持我们往前进的一些力量。那休闲的时候，他也会配合我，我也会配合他，我们会培养共同的兴趣。我觉得他就是对人家好，什么东西都是想要先给，不管是对员工，或是对朋友，或者是对我的家人、我的娘家，他都是觉得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缘分，大家在一起

0: 所以他会很想要对人家好。
1: 好，其实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很正直，然后很良善，而且很热心助人。其实他帮忙很多人，而且他是真诚的去帮忙你哦，还有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嗯，
2: 就是何先生会跟我讲说他就是他认为客户的意思应该是要怎么做，那然后我也会跟何先生讲我的想法，然后就是在不断的讨论之下才慢慢调整出一个中间值，才取到一个中间值，把我们的想法合在一起。不管今天这个案子的大或是小，他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那要求会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才可以呈现给客户。
3: 艺术跟吉祥物它有两个非常一样的共同点，都必须要创作，因为每一座艺术品它都是独一无二，都是由每一位艺术家的这个完全的创作啊，他的创作。那吉祥物它也是啊，那我们吉祥物通常就是只有一个物体，就是一个动物、植物、人物啊。那如何能够再加上艺术的彩绘或是艺术的材料应用，那会是最增加帮助我们在吉祥物里面的这种美彩的运用，或是这种造型的变化性，因为接触艺术而在工作上有了这方面的帮助啊，那也可以从这个工作去接触到艺术，也又了解艺术的价值，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吉祥物就这个字眼，它是吉祥两个字嘛，所以大家一定是受欢迎的。那也我们也知道疗愈经济啊，这个疗愈经济，然后它具有非常不错的这个叫做亲和力嘛哈，所以会有一种叫做兴趣，会乐此不疲，就会一直源源不断的想要创作。那遇到困难，你当然就想要去克服它，越做越有乐趣，就越有成就感。
4: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今天我们要聊聊肾脏病哦。我想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肾脏病在台湾其实已经有200万人口了。那其实就是8个人里面呢，就有1个人有肾脏病，而且呢，有96%的人呢，甚至不知道自己呢是有慢性的肾脏病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还要来了解一下，同时呢，也要做好呢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对肾脏的保养。今天很荣幸哦，请到我们这个肾脏科的权威名医。星光医院肾脏科的主治医师江守瞻江医师，欢迎。
1: 大家好，
0: 江医师今天带来这一本超赞的书，叫做《逆转肾》。哇，这个书名取得非常的好，对不对？就是要告诉你要喝对水，肾防毒，然后控三高。其实呢，抓对几个诀窍就可以把肾脏顾好。那为什么应该是不知道怎么问？就是我们为什么台湾人就是
1: 尿毒症那么多？
0: 对。
1: 到现在尿毒症的盛行率还是全世界第一名。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小岛能做到全世界第一名的项目不多，你知道吗？
0: 真的，所以这个尿毒症另类台湾之光，就是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容易就是有这个慢性的肾脏病？
1: 其实我们学会内部也检讨很多。
0: 嗯，
1: 那这包括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台湾的环境污染跟食品的问题比国外严重很多。
0: 嗯。
1: 大家记不记得历年来这些所谓的食安的这些主角们，包含之前面的塑化剂，
0: 嗯，
1: 好，在起云剂里面的塑化剂，
0: 对，毒淀粉，
1: 牛奶里面的三聚氰胺，
0: 嗯，
1: 毒淀粉的顺丁烯二酸，
0: 嗯，
1: 这每一个刚好都是肾毒物，
0: 哦，
1: 那而且这每一个都给大家吃了几十年，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想见说这个肾脏是受到多大的残害。就是因为我们的连吃的正常的，你吃个包子里面用的淀粉都有毒，
0: 嗯，
1: 对不对？你的喝罐饮料里面有起云剂也有毒，
0: 嗯，
1: 对不对？那你更不要说喝个这个吃个西里面包里面加了三聚氰胺也有毒，对身上有毒。所以你吃了那么多对身上有毒，坦白讲10个身上不够用了。
0: 嗯，
1: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肾脏尿毒症的病人多，肾脏病人多，
0: 嗯，

0: 我相信跟我们暴露在食品中的毒素跟环境中的毒素都有关。那环境中的毒素最常见的是想什么东西？像我们装潢，
1: 对，
0: 装潢的时候会用到很多有毒的这些溶剂、粘着剂，
1: 嗯。
0: 甚至于很毒的这些所谓的甲板，那这个一进去就有一个味道，大家都觉得啊，忍受一下就好了，
1: 习惯就好了，
0: 习惯就好。可是后来的研究就发现，这一部分的这个挥发性有机物，可以造成这个居住者一定比例的人后来会发生肾脏病。所以这个问题，国内的这个追的脚步比较慢。像欧盟对这一部分板材的控制、室内装潢的为这些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就比我们成熟很多。
1: 对，
0: 所以他们等于他们的人民都居住在一个低毒性的环境，我们的人民居住在一个高毒性的环境。刚好肾脏又是一个排毒的器官，所有的毒素一半以上都要经过肾脏排泄。那你的毒素那么多，这个肾脏其实有一点疲于奔命
1: 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这些毒素在这个肾脏这个器官里
0: 对，
1: 面，长，而且是长期性
0: 对，几年几十年这样
1: 的。
0: 搞。那第二个因素是来自于台湾呐，糖尿病病人的增加。那糖尿病的增加大概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可是亚洲比西方国家目前进展的更快，就是亚洲的糖尿病病人增加的比较快。那糖尿病病人对肾脏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各位可能不晓得，目前造成尿毒症最主要的病就是糖尿病。它一个病制造45%的尿毒症。所以比任何的疾病的影响都
1: 大。都还大。所以如果是你的意思说，有糖尿病基本上就会就是肾脏会有慢性肾脏病。
0: 应该这样讲，有糖尿病的病人
1: 对，
0: 有一半他最后肾脏功能会慢慢的坏掉。所以有非常高比例的糖尿病的病人肾脏会受到影响。当然这里很有趣的是，这个跟几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你糖分有没有控制好。可是另外一个因素跟遗传有关系。你会看到有些人家里有糖尿病，好几个人有糖尿病，好几代人有糖尿病。可是他们家从来没有肾脏出过问题。可是也有那种家庭啊，糖尿病结果每一个肾脏都出问题。所以显然某一些基因型使他的肾脏在糖尿病的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为什么我们肾脏医学会建议说，任何家里有人在洗肾的直系的亲属
1: 是
0: 都属于高风险群，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的肾脏病跟个人这些基因的有连带的关系。
1: 了解所以你主要控制的不，你要顾的健康不只是有肾脏，其实其他的，对不对？就是全面性的都要顾。
0: 对，因为糖尿病本身会太多比例会引起尿毒症。那其实不止糖尿病引起啊，所谓的三高
1: 哈，
0: 包括高血压哦，刚刚讲的高血糖，高血脂其实第四高，高尿酸，这四高几乎都可以引起肾脏的衰竭。大家不要忘记，就是之前去年刚心肌梗塞过世的那个名人徐正明教练。他是因为尿酸过高，然后也没有空就医，因为真正的是管一个国家棒球队或者职棒太忙，所以通常都是尿酸发作起来、痛起来的时候吃止痛药。
1: 对，
0: 那尿酸本身会伤害肾脏，止痛药它进一步伤害肾脏，所以你这两个，这样做下来的结果，这个肾脏久了之后，你看以一个从小在打棒球的运动家哦。他都受不了，他肾脏后来是坏掉，他洗过一阵子肾，后来是因为家属捐肾，那事实上你说他后来心肌梗塞，你也可以说他还是死于尿毒症，因为我们发现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尿毒症的病人即使经过换肾，他的心血管的风险并没有办法下降，他降低的是尿毒症其他的问题，像骨病变啊、副甲状腺高能症啊等等的尿毒症的不方便，可是尿毒症会引起的心脏病变，即使换完肾之后，它会继续的影响到它。
1: 所以三高的控制也变得很关键了。
0: 而且我讲说三高控制不良是台湾尿毒症攀升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这是有根据的，因为比较国际的数字，你就发现台湾的高血压控制达标率大概只有美国人的三分之一。台湾的糖尿病、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这两个达标率也只有国外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那你想想看，你的三高一直控制不好，那你怎么可能有好的肾脏呢？因为我们也知道，糖分越高，血压肾脏坏的越快。血压越高，肾脏坏的越快；尿酸越高，肾脏坏的越快。所以你每一样东西其实都会伤害到肾脏。所以三高控制不良这一点是我们国内 病人跟医生都应该加油的地方了。嗯，哦，医生有时候会很觉得说啊，其实145，95看起来也还好，老人家觉得这样比较舒服。嗯，其实我们肾脏科是很反对这个态度。嗯，其实我个人行医的时候，我宁愿让病人短暂不舒服，我还是要把他血压拉下来。
1: 是，
0: 哦，对我来讲，长期的利益比较重要。嗯，病人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是你从血压很高，你适应这个高血压，我把你拉低下来，很多病人会跟你医生抱怨说不舒服。嗯，我宁愿以前的高血压的状态。嗯，可是这时候就是要医生的坚持，你要跟他讲说，其实你那血压那么高，虽然你觉得很舒服，可是事实上它会造成血管的硬化，以后会产生出血、阻塞等等的风险。嗯，所以这一点是医生要努力的。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病人的问题。嗯，台湾的病人的医嘱遵从性一向不高，尤其是大家对于三高的控制有很多的不对的想法。嗯，最常见的不对的想法就是说：“哎呦，我假设有甲氨固，会不会把肾脏吃坏掉？会不会把肝吃坏掉？对不对？”所以很多病人自己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高血压，他不敢吃药的。嗯，那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很遗憾啊。其实各位要了解一点，三高因为都会影响到肾脏，所以三高的药物啊，任何会影响肾功能的药物根本都不可能可以上市。嗯，在做人体试验三期的这个阶段，三期人体试验做三次人体试验的时候，只要发现任何这个三高药物会引起肾功能障碍的，通通都被剔掉了。嗯。好，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说我长期吃糖尿病的药，我长期吃血压药，我吃一吃会不会把肾脏搞坏掉。我跟各位讲，绝对不可能。嗯，西药当然有伤害肾脏的部分，中药也可能有。嗯，像西药最出名的什么止痛药，
1: 对，
0: 止痛药没有不伤害肾脏的。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打针照相用的显影剂，尤其是含碘的显影剂。嗯，一般用在像电脑断层。嗯，好，我们用到这种含碘的显影剂，这种东西对肾脏有一定的毒性。嗯，那更少用的一些抗癌的药物，嗯，含白金的这些抗癌药物，嗯，它本身有一定的肾毒性。嗯，不过抗癌药物很少直接引起尿毒症，因为它使用时间都比较短。嗯，所以它会引起肾功能的衰退，可是很少引起尿毒症。嗯，所以大家对于药物引起的尿毒症不要有过度的恐慌。大家看到的结果说啊，你看你的朋友吃糖尿病药吃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尿毒症了。嗯，其实不是吃药造成尿毒症，而是他糖尿病控制不好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或者他的基因比较容易伤害到肾脏的糖尿病，所以导致他变成尿毒症。嗯，不要把他的药物跟这个疾病必然的结果互为一谈。
1: 对，而且你对啊，你既然生病了不吃药，那不是后面引发的这个问题会更多吗？
0: 对啊，可是你很难想象哦，多少病人在门诊最终一段时间就不见了，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很怕吃药吃那么久。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的例子，是我们医院总务室一个主管的弟弟，嗯，32岁就血压高，嗯，那到我们诊追踪哦，大概追踪了1年半，嗯，哎，追踪的时候血压都控制得不错，嗯，那大家都知道高血压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嘛，它不会痛，嗯，1年半之后这病人就不见了，嗯，那其实你也知道，台湾的医生事实上是没有强制叫病人就医的这个权利嘛，嗯，所以我在后来在4年之后，我有一次在电梯间，嗯，看到那个病人，嗯，不过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在36岁，对不对？
1: 对，
0: 他被推着轮椅，他妈妈推着他，嗯，他已经半边中风掉了。
1: 哇！
0: 我问他妈妈说：“哎，发生什么事？”他说：“啊，他上个月中风，就住进我们医院，到现在，那一边去掉，哇！我看着头都大起来了。36岁，一边坏掉，嗯，那怎么办呢？妈妈都已经六十几岁了，嗯，那要扛多久啊？嗯，要照顾他多久？
1: 是。
0: 那现在的大部分人的兄弟姐妹不像以前动不动像我这一代人那么多，现在年轻人兄弟姐妹一个或两个。”对不对？有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
1: 对。
0: 那我问你，病倒了谁来照顾？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是对父母跟对子女最大的一种慈爱。
1: 没错，真的，因为你倒了，全家人就是跟着你倒了，对不对？
0: 我那个公司还有员工哦，因为爸爸生病，他找侄子回家去照顾他。嗯。
1: 对啊，
0: 所以你一个人生病，有时候一家里好几个人被连累到，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自己的疾病，不要不当一回事，觉得啊这是我的身体嘛，你管我，我不想吃药嘛，你管我，对不对？你要晓得，你一旦出问题的时候，是全家都会拖到的。
1: 是，对，所以这是讲到根本，就是你平常就是要做好这个，常常检查，然后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我相信这个。

0: 因为肾脏其实也是一个蛮沉默的器官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它的症
0: 对，
1: 状不多。
0: 症状真的不多，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来请教我们江医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做好保健。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欢迎回来。今天哦，你看我们江医师哦，真的是语重心长。其实真的语重心长，很多很可惜，不正确的观念，不健康的生活心态，造成这个肾脏病这样子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状态。到底呢，有没有在初期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什么征兆，让我们可以了解说，哎，我现在可能肾脏有点点状况了，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一些提醒自己的一些动作。
1: 其实啊，肾脏病最常见的征兆就是没有征兆了。当然，我们从没有征兆里面还是要讲一些征兆，让大家提醒大家，就有一些细微的征兆，大家要去看医生。不过，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是说，像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我自己当总医师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急诊会诊看一个病人，那个病人是我阳明的学弟，3年级，他在篮球场打球打到吐，到急诊室来，我们一抽血检查就尿毒症。我超音波一看，两个肾脏就已经很小了，7公分。所以代表他那肾脏病很久了，你看他自己是一个医学生，对不对？当然他不是一个医生，不过他医学生至少要有一定的常识嘛。
0: 是，
1: 他也没发现。好，那我们讲肾脏有哪一些这个隐微的征兆可以提醒我们？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尿液的异常。什么叫尿液的异常？包括颜色异常，变红，可能代表血尿。还有呢，最常见就是泡泡多。如果你尿下去啊，你尿到尿池中间，这个泡泡半分钟都消不掉。你可能真的要去看医生，因为这个泡泡可能代表的是蛋白尿，
0: 那它那个泡泡是什么样子？
1: 就是盖满了整个小便池，你知道吗？我们小便池大概目前厕所的小便池都在一块水面嘛，
0: 对，
1: 如果这个泡泡把整个小便池都盖得满满的，而且半分钟都还看不到池面、水面，都看到泡泡，那你就应该要小
0: 所以它
1: 心了。
0: 是那种细细像肥皂泡那样，是不是？
1: 不，蛋白尿的泡泡有的会大起来。
0: 哦。
1: 那你看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泡泡尿是早上多啊，到其他白天就没有的，那你可以比较安心。可是最怕的是，你这个泡泡尿是一整天每一次尿尿都有的泡泡，哇，那真的应该要小心去看医生。
0: 好。
1: 第二个问题是高血压，因为肾脏病是次发性高血压最主要的原因。最常见的次发性高血压就是肾脏高血压。所以。高血压的时候，其实都应该做一个肾脏的检查，而不要只想说啊，血压高就吃血压
0: 吃
1: 药，
0: 降血压，
1: 这是不对的。水肿，水肿一般来讲就是我们髌骨截面的水肿，或者是绞盘的水肿，
0: 啊，
1: 而且

0: 个水肿啊，有个特征现象，就是你按下去，它弹不起来。嗯，那这种水肿本身当然不只是肾脏病，包含肺病、心脏衰竭、肝病，还有所谓的局部的静脉回流不良，都可能造成这个水肿。不过除了静脉回流不良之外，不管肺病、心脏病、肝脏病、肾脏病，都是大病。所以一旦出现水肿，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看医生。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小事情。
1: 好，
0: 腰酸背痛。腰酸背痛这一点其实跟肾脏病的关联是在这里面所有的症状里面最小的。因为大部分台湾人因为工作也都很辛苦，上班时间都很长，所以常常会扭伤或是肌肉的劳损，导致于他的腰酸背痛。不过有少部分的疼痛的确是跟肾脏病有关系，所以你那个疼痛如果看了骨科医师不能解决，你有时候要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是肾脏方面的问题。那莫名的呕吐更有趣，我有好几个病人像我一个病人最好玩的就是说，他曾经在来看过我之前做了七次胃镜。为什么做七次胃镜？
1: 一直不他吐，
0: 然后给胃肠科看，开了药吃没效，就做胃镜。做胃镜再开了一个新的药吃又没效。这个病人有一个很特点，是他对医生很没有信心。这个医生做完胃镜再试药没效，第二次赶快换一个医生。这个第二个医生又不知道前面那个医生做过胃镜，又开药给他吃，没效，就给他再做胃镜。他总共做了七次胃镜，到最后一个聪明的肠胃科医生才发现，小的不对啊，他为什么一直做胃镜？一抽血，尿毒症。是尿毒症的末期会吐了。
1: 所以他应该是早就要验血了吧？
0: 对，应该早就要验血了。可是因为呕吐，大家一直只想到肠胃道，没有想到说尿毒症本身就是会引起呕吐。那还有一个这边没有写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吃了一颗杨桃会打嗝，
1: 对，
0: 你恐怕要赶快看医生，因为杨桃对肾脏功能一个很简单的试验。杨桃对正常人很好，是一个很好的水果，钾离子也高，对血压有好处。可是肾脏功能不全，尤其到第四期、第五期的人，
1: 对，
0: 我们曾经看过，因为吃杨桃之后打嗝，而不得不洗肾的，也有人吃尿毒症病人一吃杨桃就昏迷的，需要洗肾的。所以如果吃杨桃之后产生一些症状，坦白讲这是非常特异性的，代表是肾功能的异常，你要赶去看医生。那另外一个比较不是很特异性的症状就是疲倦，这疲倦大部分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贫血跟营养不良。那为什么营养不良？因为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渐渐的他的胃口变差，所以他会营养不良，就容易疲倦。同时肾脏，等一下我们提到肾脏会管造血，所以肾脏一旦病了很厉害的时候，它就开始影响到我们的造血功能，就会开始出现贫血。一旦贫血之后，人就会很疲倦。其实你看过最严重的贫血都是肾脏科的病人了。像我临床上看过病人的血红素只剩下3，女生正常应该要有多少？15，它就1/5。男生大部分都是16、17、18，所以更严重。所以其实这种贫血、疲倦，如果你找不到原因，我会建议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肾脏科。
1: OK， 就是你那个疲倦，就是你怎么样睡都怎么样睡都睡不饱，很累的那一种。
0: 对，
1: 因为你不能说自己平常很累的情况之下去把它，你不会联想到肾脏，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是你觉得哇，为什么这阵子特别累，你就去做检查。反正刚刚那些都是一些征兆啦，你就是都要做全面性的了解。那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检查的话，有哪一些指标的检查？
0: 其实肾脏检查不复杂，而且也不怎么辛苦。事实上，我们国民健康局有鉴于台湾尿毒症之多啊，
1: 对，
0: 所以他有提供40岁以上成年人每3年一次免费的简单的检验。其实这个简单的检验都已经包含肾脏科的尿液检查跟肾脏功能的检查，都已经在里面了。可是我跟各位报告，很遗憾的是，这个检查利用率非常低。我跟你讲一个个人亲身例子，台湾人多不喜欢做检查。有一次我们肾脏医学会办一个公益的圆游会，我们在228公园摆摊位，宣导肾脏病防治。然后呢，我亲身在那边，就是给路人、游客要求说啊，那你要不要做一个尿液检查？我们5分钟就给你报告，不需要钱哦，不需要缴挂号费，都不需要，而且5分钟马上有报告，不用再跑第二趟。
1: 对，
0: 你知道吗？我被拒绝的机会是85%了。所以100个人里面就15个人愿意做，免费的做，其他人就直接说啊，不用了，谢谢你，就走
1: 了。会不会是在公园上厕所不太方便？
0: 没有，我们就在厕所旁边摆摊子。
1: 就已经他要去上厕所了。
0: 对，
1: 他只是要把那个尿液检测留给你们而已，还是
0: 他就不愿意。 所以这一点我也觉得个人觉得非常遗憾。嗯，不过大家提醒大家就是啊，肾脏病的完全的检查，除了尿液生化之外，好，抽血检查之外，还要包括肾脏超音波的检查。嗯，因为有少数的肾脏病呢，它引起尿液跟生化的异常很晚。哦，我曾经在还没有下科主任之前，嗯，被我一个亲戚抱怨说，哎呀，我一个朋友到你们那边去看你们医院的某一个医生，跟他讲没问题，嗯，结果半年之后在三种就开始洗肾了。我一听也觉得很难堪，哎呦，怎么这样子？所以我回去就照他讲，这个病人我没看过，不过我调到他病历一看，嗯，原来我们的医生看他的时候有检查过尿液，检查过抽血，嗯，都是正常的，嗯，的确看起来也是正常的，嗯。那我再打电话去三种问说那个病人得了什么病，嗯，哦，结果那时候后来发现这个病人是因为吃的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引起的肾衰竭，嗯，那马兜铃酸的中药引起的肾衰竭，他肾脏会先萎缩，可是肾功能跟小便检查通常都
1: 正常的，
0: 哦，所以我们那个医生少做了一个超音波就没有办法发现这个病，哦，一直到后来病发的严重的时候去三种看的时候才开始洗肾。
1: 那你刚刚说的，你说你那个学弟学生是不是因为你说他的肾脏也萎缩到剩7公分那个学生，他应该是这两个也是检查还是正常的吧？
0: 没有，他到我们荣总急诊室来看的时候，这两个都已经非常不正常了。哦，所以他是看起来是像，因为他有蛋白尿很多，嗯，所以我那个学弟看起来是慢性肾由肾炎，嗯，所以他自己没有发现。哦。
1: 哇，所以你说有的还是要特别要做这个超音波的影像检查才看得出来。
0: 对，而且超音波其实在台湾，第一个它没有伤害性，
1: 对，
0: 对不对？它不会痛嘛，
1: 不会啊，
0: 而且它很安全嘛。我们孕妇有小宝宝，
1: 啊，生小孩都在做超音波，对，
0: 代表你这个能量低到连那个在分裂中的胚胎都不受任何影响，嗯，所以它的确是一个很安全的检查。嗯，啊，尿液是废物嘛，嗯，对不对？这里面唯一检查会痛的就是抽血嘛，血，嗯，啊，其实就是蚊子叮一下那个痛而已啦。好，所以其实我很鼓励说，第一个4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做这三个检查，嗯，第二个家里有尿毒症的直系亲属的人，嗯，都要做常规的这些检查，嗯，才能避免说肾脏病发生就不知道。
1: 好，如果是家族没有这个肾脏病的病史的话，他多久要检查一次比较安心？
0: 我觉得如果家族完全没有肾脏病史的话，哦，成年人，哦，成年人5年一次我还可以接受，嗯，好，5年一次还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有肾脏病的病史，其实我会建议说至少每一年测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嗯，
1: 了解。
0: 我跟各位保证，肾脏病大部分是可被治愈的。嗯，我讲两个数据，20岁以下的小孩子慢性肾由肾炎，嗯，98%会被根治。嗯，几乎啦，
1: 很好，
0: 100个里面98个会被根治。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是成年人的肾脏病已经算是比较难治疗的，嗯，他的平均治愈率都不低于70%。嗯，所以真正的没办法治疗的肾脏病其实是不多的，嗯，是不多的，嗯，所以大家不用认为说，哎呀，只要肾脏病就没救了。甚至我还看过其他的科医生跟病人讲说，嗯，啊，你有些病啊，哎，不好了，还假药都不好，那病人就放弃自己，你知道吗？很可惜。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出这本书，就是要大家讲一个概念，其实肾脏病啊，嗯，预防，刚才讲的说控三高，嗯，对不对？
1: 哦，
0: 然后避免毒素的侵入等等的这种预防，嗯，这是一个方法。嗯，早期检查、早期治疗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
1: 没错，你要逆转肾，你就是要看这个啦。然后重点是在饮食上面呢，也有很多要注意，还要喝对水。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0: 且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嗯，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嗯，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嗯，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啊，是我受到刺激很大，嗯，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2: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嗯，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请教江医师，就是在饮食上面呢，我们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其实哈，对于这个肾脏病病人的饮食，他的确有太多要注意的地方。不过我通常啊，会告诉病人说，你要去跟营养师会诊。可是呢，你要谨慎的听，要听得懂。我常常看到病人被营养师讲完之后就饿死了。因为营养师会跟他讲，高钾的不能吃，高磷的不能吃。高钾的我看列列项一百项，高磷的列列项也一百项。病人搞到后来什么都不能吃，他就饿死了。那其实肾脏科病人很重要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呀？热量要够了。我跟你讲，热量不够，陷入营养不良的情况之下，肾脏坏的会比较快，这是第一点。热量不够，不但肾脏坏的比较快，而且出感染症等等败血症的死亡风险也会提高。所以第一个事情是。要吃够，只是问题是你这个吃够要吃对种类。在吃够的过程中，你要兼顾到盐不能吃太多。一般肾脏病的病人不建议他超过7公克的盐的摄取。而且甚至于第四期、第五期的这病人有必要，我们会给他比7公克更低的低盐饮食。蛋白质在肾脏病之后呢，大概每公斤体重只能限制到0.8公克。甚至于这个低蛋白饮食的病人，我们限制到0.6公克。各位不要看0.6公克，说啊，我60公斤吃36公克，你以为很多，对不对？我跟你讲错了，36公克很难做到。你知道为什么？连你吃白米饭里面都有蛋白质，白米饭蛋白质你都还要扣掉。所以其实这一点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遵守的。那因为控制的盐巴，胃口受到影响；控制的蛋白质，其实很多蛋白质。是食物里面的美味，
0: 是
1: 蛋白质，连黄豆腐都受到限制的时候，病人胃口是受到影响。
0: 对，
1: 胃口受到影响的时候，热量就顾不到，
0: 不够。
1: 所以其实肾脏科的病人其实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些饮食，总热量达不到的时候，甚至需要用一点营养补充品。就一般来讲，市面上都有专门为了这个肾脏病病人开发的这种营养品，适当的把它的热量拉够。因为肾脏科病人只要太瘦。其实生命会受到很大的风险，
0: 所以肾脏病人是通常是很瘦的，是不是？
1: 很容易变瘦，因为他很容易因为饮食的控制、蛋白质的控制、盐巴不能吃多，影响到食欲等等的变瘦下来。那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就是维持热量的稳定，热量的足够，体重不能一直掉下来。如果体重掉下来，我跟你讲，这个风险比死于肾脏病风险更高，很容易因为感染等等的问题，败血症就走掉。所以像肾脏病这种重大疾病事实上是不能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要让我选择病人，如果说他非吃盐巴不可，不然他就要饿死，他就要营养不良，我跟你讲，我宁愿让他吃盐巴。因为吃盐巴造成的坏处呢，慢慢的很后面才看得见。营养不良呢，那可能几个月就可以爆发一个严重的败血症，就可以让病人走掉。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宁愿顾到他的热量。当然，有水肿的病人，水分跟盐分都要。

0: 那这样子代表它水分够，可是也不会多到说整天都肿的，嗯，因为整天都肿的，那就对心脏就造成太大的威胁。
1: 就是连早上起来就都已经开始肿了，那就不行。
0: 早上起来连脚都肿了，那个就不好。
1: 了解，所以那你书里面有特别讲到喝对水，那所以是要怎么样来那个好标准
0: 好？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哦，台湾的饮水啊，因为政府照顾百姓的关系，嗯，所以我们自来水管的换管率偏低。自来水协会，国际自来协会要求每一年1.5%的换管的长度，嗯，可是台湾大概做不到一半。那这一点就是说，政府要照顾人民，抑制水价的结果，其实也制造了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嗯，你要知道，自来水管不换管，
1: 对，
0: 几个问题会存在。第一个，还有少数的明治时代的铅管还在我们的地下埋在地下，台湾省比台北市更多。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那个很多的水管，早期金属管在接在一起的时候，用电焊焊的时候，使用的焊料是含铅的焊锡。哦，像这样的管子，事实上就会不断的把铅这个渗毒性的东西弄到水里面去。
1: 嗯，所以说无形当中我们喝到含铅的水，是不是？
0: 对，所以给大家一个聪明喝水的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早上起来的第一道水，或放假回来的第一道水。那道水是不能拿来喝的，只能拿来浇花、洗衣服。
1: 你说我们打开水龙头的那一个，
0: 对，第一你不能拿来烧开水，
1: 打开的那个不要拿来烧。
0: 早上第一道，
1: 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先烧开水啦，大家都不是直接喝嘛，台湾没办法直接喝
0: 嘛。对啊，可是问题是铅放到水壶里面烧开的时候，铅只是浓度更高而已啊。你烧开的过程中不能把铅解决掉啊，铅从来不会蒸发。所以水越煮越多，蒸汽越多。水一直跑掉，铅一直留在里面，这个烧的结果是铅的浓度越来越高而已。好，所以第一个取水来烧开水的时间要去注意到。第二个，喝水量要够。我建议给大家喝水量哈。虽然书上有讲至少2000cc。
1: 对啊，我们
0: 其实书上里面我讲的更详细的讲法是，不是只看喝水量了。重点看排尿量。希望能维持你一天有1500cc 的尿液量。也大致于接近6次的排尿次数，这是比较一个正确的喝水方法。那为什么我讲说用喝水量来估计是不准确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活动量差很大。以学生跟重度劳动者在太阳下工作或运动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每一小时可以排泄1公升的汗水。那对岸那样的人来讲，2000cc 的水能干嘛？那绝对是不够的嘛。那是笑话。所以你基本上你要维持有6次小便，因为肾脏不会骗你，水不够，小便就减少了，
1: 对，
0: 次数就减少了。那另外一个水不够的现象是什么？小便变得颜色太深。什么叫深的颜色？你知道吗？深的颜色就是接近红茶的颜色就不对了。好，比乌龙茶深，接近红茶颜色，尿液太深色。
1: 太深了。
0: 通常水不够，或者另外可能性其实是肝病。也会造成尿液颜色的变深。不管哪一种问题，这都不对。所以你尿液颜色深，你多喝一点水，不能冲淡它，你恐怕得要看医生。
1: 了解。
0: 同时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喝瓶装水跟山泉水。山泉水有多少东西？有人曾经因为喝山泉水，后来喉咙卡了一支水蛭，吸血的那个水蛭，结果他咳嗽咳了整整半年，一直到去看一个耳鼻喉科医生，被人家用喉镜看到那只虫。
1: 然后是抓
0: 对啊，用就用药水点它，让它死掉，然后就把它夹出来，不然它会一直吸住嘛。你硬把它拔开的时候，它会拉出血来。所以山泉水，
1: 你说山泉水是他真的去山上喝那个山，直接这样子，
0: 他就是喝山上的山泉水。很多人像他住台北市人，跑到阳明山去逛，早上去运动，觉得那个山泉水那么清凉，那么甘甜，包就喝。你就晓得山泉水里面有多少东西。细菌的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农药的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真的有把握这个三权以上的地方，通常没有人在喷农药吗？所以这个真的要很小心的。
1: 那瓶装水是什么意思？
0: 我不特别鼓励的是，我们台湾一年消耗掉2亿瓶的瓶装水，非常大的量。可是我跟你讲基本上瓶装水75%的瓶装水的生菌数超过自来水，1层的瓶装水的生菌数超标。瓶装水里面被报告过的污染物质有上千种，政府在管控的没有超过80种，而且瓶装水还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非常不环保，一个保特瓶需要4

0: 是工生水去做，所以它是非常浪费水的一种材料。
1: 嗯，
0: 第二个，四瓶宝特瓶就要一瓶的汽油去做，
1: 嗯，
0: 所以它也非常耗费能源。更不要讲说，瓶装水里面即使是矿泉水，你说它对身体有的好处，其实在学术上是无法证实的。那么多年，那么多人做过那么多矿泉水的研究，没有一个证实说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家里的水过滤完之后好好喝，就是很好的水啦。
1: 嗯，
0: 哦，不见得一定要去外面买那个珍贵的矿泉水。那有人就说，哎呀，那矿泉水里面才有矿物质啊。那江医师，你在书里面讲的这个水要过滤啊，要滤的用逆渗透去滤，滤完之后这个水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水。
1: 嗯，
0: 我跟各位讲啊，喝水本来就是要取得水。我们的矿物质最主要是从我们其他食物中摄取。
1: 嗯，
0: 坦白讲，真的，你说我为了矿物质，保留矿物质，我都喝进口的矿泉水，我一天喝2000cc 的矿泉水，屌吧？我连煮菜都用矿泉水，厉害吧？可是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这样做的努力的结果，你所摄取的矿物质的量，就是等于三汤匙的青菜豆腐汤的
1: 那一点点的矿物质
0: 汤的量。对，
1: 嗯，
0: 这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对不对？你吃个豆腐里面的矿物质比它多很多，坦白讲真的，豆腐里面就含很高的钙。
1: 对，我觉得大家买瓶装水当然不是说强调一定要那个矿物质，我觉得就是觉得方便，然后再另外是觉得是安心的，好像比较干净的，但事实上不是的话，这样就对。
0: 方便这个事情，其实像我自己都带水壶上班，我也觉得很方便，习惯就方便。
1: 是，
0: 那你为了方便，其实很多人，为了方便就把那个瓶装水有时候也是加油的时候送的了，就摆在车子里面去，然后放在车里面，太阳一晒，温度里面70度，那瓶装水有多少物质会跑到水里面去啊？
1: 嗯，
0: 其实晒过太阳过那个瓶装水，你再喝喝看，敏感的人都会喝到一点味道。
1: 怪味道。
0: 你要知道，一个保特瓶要很什么抗紫外线剂啦、安定剂啦等等等等的东西，它不是说真的靠这个塑胶单体连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那么漂亮、那么透明的瓶子。哎，这中间是很多化学工艺的结果啦。
1: 嗯，
0: 那你把它拿来当水喝，其实我个人不是很赞成的。
1: 嗯，
0: 那大家要记得说，起床就要喝水。
1: 嗯，
0: 因为你起床的时候，你的血液粘稠度高，其实比较容易有中风的风险。
1: 是，
0: 运动前就要开始喝水。
1: 嗯，
0: 不要等到运动口渴再开始喝水。你要忘记，你不要忘记，如果你在缺水的情况下去运动、劳动，有可能引起热衰竭，就像洪仲秋那个情况一样。
1: 嗯，
0: 所以你运动前只要有足够的水分，补充到足够水分，运动中间就可以排汗，就不会热中暑。
1: 嗯，
0: 对不对？热中暑也会造成肾衰竭啊。
1: 嗯，
0: 对不对？同时尿一变颜色深的时候，就记得一定要赶快喝水。
1: 哦，所以这几个正确喝水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对，有点颠覆我们原本的想象，但是这才是真正喝水的一个意义啦，对不对？不是在追求那些，那个时尚啊什么，我觉得那都已经不是重要了，是真的是对身体好的喝法。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草。
5: 别想象还要早啊！
6: 快点出血贴！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7: 来，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江医师要告诉我们怎么样逆转肾啊？第一招就是要正确的喝水嘛。第二招呢，就是要肾防毒，对不对？在这个护肾秘方第二招，这个防毒上面，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第一个是少外食啊，大家也知道外食一个重点就是要 cost down，餐厅的老板就是要赚钱，对不对？所以他为了要控制成本，其实用的材料常常会产生一些问题。第二个，为了美化食物，很多餐厅会用焦糖色素来美化任何红烧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大问题啊！连红烧豆腐都加焦糖色素啊！你要知道，外食在每一次食安风暴里面，外食都第一个中奖的，对不对？所以奉劝大家，外食要控制次数。我不是说都不能外食，你有人情来往，对不对？长官请你吃饭，你不可能都不外食，可是你要控制住次数。我承认，肾脏跟肝脏，你有解毒跟排毒的功能，你只要不要让它过度饱和。不要让毒素多的把它淹没，慢慢来，它就可以排出去，跟你的抽水站一样。你水不要把抽水站整个淹坏掉，抽水站就可以把水抽出去嘛。好，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毒素要控制住量，
0: 对，
1: 加工食品要很小心。我跟你讲，现在随便一个饼干，解开里面的成分20-30种成分哦，而且很多成分不是你看到的，比如说写一个起云剂，起云剂里面就好几个东西呀，起云剂里面至少要3个成分吧。对不对？他写起云剂一个，你以为是一个，甚至三个。他写香料，
0: 对，
1: 香料何等香料80几种。他不需要载明，不需要展现。
0: 对，
1: 所以加工食品非常复杂，复杂到我认为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完全有信心说它都不会出问题。因为甚至很多加工食品里面的原料来自于国外。那你怎么知道外国人做什么事？反过来讲嘛，台湾当初我们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加了塑化剂的时候，美国人也不知道啊。我们也卖给他很多食物啊。对不对？卖到美国的华人区或卖给美国人吃，他们也不知道啊。相反的，在美国出了问题，我们也不会知道了。所以其实加工食品就是带了一个很大的风险。饮料，其实你会想说，什么关饮料什么事情啊？我跟你讲，很多含糖的饮料、汽水这些、可乐这些东西啊，其实它含有很高的磷酸盐，甚至含有的防腐剂，还有用到焦糖色素，这每一个其实都会带来肾脏的一些风险。那我个人一个习惯，外食的时候，我如果看这个餐厅啊，
0: 塑胶
1: 给我用那个美难米的餐具啊，基本上我就不再去第二次了。你要知道美难米啊，你会想说，美难米看起来很坚固啊，有什么
0: 我
1: 不好的？
0: 以为是你讲的是那种塑胶的那一种。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那种红色塑胶的那种。
1: 那个更严重，
0: 那个很可怕。
1: 那更可怕。
0: 你是说美难米的那种摔不破的那种？
1: 对，美难米是长相像白的，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摔不破。
1: 摔不破的啊，那如果真的塑胶，那更可怕。
0: 它大力摔，有的还是可以摔破了。
1: 是啊，可是真的不容易。
0: 比较不容易。
1: 餐厅都为了减少成本，他用这样的餐具。可是你要知道，你单就用美难米的碗，像常常日本人用的那个装味噌汤那个碗啊，不是一边红色一边黑色的那个碗哈。那个碗，喝一碗热汤，1个小时之后，小便中就出现相当量的三聚氰胺。那你会想说，安踏有什么了不起啊？不是排出来了吗？我曾经有一次实在是事情，看到某政府官员安慰大家说：“哎呀，不要担心啊，那个1个小时半就排出来了。”我跟你讲，如果这句话可以相信的话，每一个都可以吸海洛因了，因为海洛因吸下去，通常不到1个钟头就排出来90%啊。就不是以它排不排出来为主嘛。你要知道，像三聚氰胺在排泄的过程中，它在肾脏会制造肾结石，它有没有排泄？排掉啦，可它也制造了伤害啦。它的膀胱会制造什么？膀胱癌啊。在大动物、猫身上的研究啊，比老鼠研究更接近人体啊。发现它有膀胱癌的风险啊。膀胱癌只要膀胱长癌症，当然又会影响到肾脏嘛。这是上下游的关系。好，所以这个新竹家餐具啊，少用，少用是不是就在装你家的汤，去超市去外面这个小摊子买的食物不能用。塑胶袋去装，去超市买食物也不准他用塑胶袋装。同时呢，尽量吃原形或原味的食物。不过今天哦，这个吃肉的人真的很危险。你要知道，现在吃肉的人还有碰到一个，他看到是原形的肉，结果发现它是组合肉。它是灌水肉。所以其实原形的东西连肉都不算原形。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房屋装潢不要使用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这个化合物的这些建材，基本上很简单，那个材料闻起来有味道，你就不应该往家里装。对不对？不要说臭，有的挥发性有机物是香的哦，香的也不行，真的。挥发性有机物在室内测到了大概有接近300多种吧。可是大部分都是癌症的致癌物，很多会伤害肾脏。
0: 好可怕。
1: 同时记得，你要烧香，要烧金纸，一定要通风，嗯，良好，嗯。如果通风不好，宁愿不烧香，不烧金纸，嗯。哦，用手拜也可以表示你的诚心。
0: 是。
1: 点蚊香，我个人非常反对。嗯。曾经有从国外进口那个蚊香，那个绿色的蚊香，那个绿色色料是什么什么？就孔雀石绿了。嗯。就是加到鱼里面会。造成鳍胎会致癌那个东西，可以拿来做蚊香。
0: 现在很多都已经进化成为液体的啦。
1: 哦，液体蚊香，液体蚊香当然会比那个用火烧的蚊香安全。嗯，这我同意。嗯，室内湿度要维持60以下，是为什么？因为60以下不容易长霉呐。嗯，长了霉菌，其实就会容易有一些伤害身体的东西发生。嗯，好，所以家里有壁癌要处理，防水破裂要去处理，不要想说啊那个没关系。很多人哦，这个墙壁长壁癌对不对？嗯，擦了漆又长对不对？怎么办？就外面钉一层木板把它隔开，这不是笑话吗？木板又不是隔气设备，里面长的霉菌的孢子还会掉出来，哎，那会伤害人体的。
0: 去很多人家里看，真的墙壁在大发霉，然后他一直没有去管它，然后还一直在抱怨他们全家人都在过敏。
1: 对，蛮好玩的，对不对？
0: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本末倒置了，对，所以湿度要维持啊，干燥就对了。
1: 对，
0: 好。
1: 同时呢，不要乱吃什么减肥药。把感冒药跟止痛药当作一个常备的药在吃。嗯，我最主要的在渔港上看到一个让我很不安的现象，我们的渔民出海捕鱼啊，
0: 对，
1: 除了带渔网、带饵料，嗯，之外，他把那个感冒药水几十箱这样搬上船，因为有时候
0: 感冒药水，
1: 对，因为一上船之后啊，第一个没有医生，哦，那在船上难免有风湿感冒或者是跌倒撞伤。他通通拿感冒药来当做止痛药来喝。嗯，我跟你讲，喝惯那些人啊，以后啊，离了船之后，在家里也是啊，就堆满了那个感冒药水，因为感冒药水里面一定有止痛药。
0: 对，
1: 偏偏止痛药没有不伤肾的。嗯，那要更要小心的是偏方。
0: 偏方，
1: 嗯，你要知道很多偏方没有经过中医师的处置啊，甚至于它来源、制备都有问题。嗯，储存也有问题。嗯，其实吃到它哦，出问题的机会比得到治疗机会多了。嗯，我跟你报告哦，在我个人做过肾脏科医师，这样做到现在26年了，我真的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病人吃偏方就把他肾脏病给治好过。可是我跟你讲，我每一个病人都吃过偏方。嗯，这不是只有我一个医生的经验。以前的林杰安医师说，他都不敢骂病人吃中药，为什么？因为他看过太多人都在吃嘛，嗯，他不知道怎么骂起，所以你要吃中药可以，不过有建议你在好的这个合格中医师的这监护下使用，而且要定时的检测你的肾功能。嗯，最忌讳的是什么呀？我觉得最重要对中医是不公平的是，很多时候是被污名化，原因是什么呀？嗯，有时候是病又修补，你知道吗？
0: 对啊，
1: 朋友说我吃这个很好，你赶快吃，哎。你这样做，中医师时常是反对的，嗯，因为每个体质不一样嘛。
0: 对，
1: 你是到底是热症还是寒症，嗯，对不对？你是阴虚还是肾虚？你什么虚啊？你不知道别人的身体跟你是一样的吗？怎么他吃有效你就拿来吃呢？
0: 对，
1: 这不是很离谱吗？
0: 还有嘞，我去帮你看，我帮你拿好来给你吃，是不是？
1: 服务到这个程度，
0: 吃药真的就是要自己去看医生拿药，不要再乱吃药了哈，这个是太可怕了，因为都一直在累积在你的肾脏里面。还有呢，控制三高这个呢，三个要点要掌握一下，茶、红曲、纳豆、维生素 D 还有 Q10 是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清血管的。
1: 没错，其实我们都认为只有药物可以控制血压，其实是不对的。嗯，多喝绿
0: 茶，
1: 像乌龙茶还算绿茶，嗯，红曲，嗯，纳豆，维生素 D， 嗯，辅酶 Q10， 这个在之前的人体试验里面都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的血压，嗯，红曲还可以降低血脂，纳，嗯，豆也可以降低血脂，嗯，所以它可以清血管。嗯，所以你的三高好几个就可以被它控制住。
0: 是。
1: 那其实我们食物中可以帮助控制血糖的东西还很多，像书里面讲到的，像所谓的薏仁，嗯，像苦瓜，嗯，像蒜头，嗯，像秋葵，嗯，都可以降低你的血糖。嗯。所以控血糖，当然药物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可是你饮食上面有很多可以自我帮忙的。
0: 没错，我们其他人就是大家从书里面来找到答案了哈。那你一定是定时定量，然后呢，这个吃饭先喝汤再吃菜，然后也可以让你这个不要过量啊。掌握这样的原则呢，你一定有胜利的人生，你可以逆转胜。今天非常谢谢张医师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呢，我们下一次见，拜拜。谢谢张医师。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止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老榕树早安。
1: 早安。
0: 啊？
1: 早安，早安。
0: 原来是八哥的声音啊。
1: 早安。
2: 这一节课呢，就上到这里。我们下午准备到公园写生喽。
3: 哇！

0: 么仔细干嘛？
1: 走开了，你挡到我的光了。
0: 哼，嘿嘿，嘿，耶，嘿嘿，阿关，你看，我会轻功哦。哈哈，看我，看我，
1: 小臭屁了，哼，
2: 哼。文轩，你们快下来啊！

0: 榕树的气根可以帮助呼吸。
1: 茉莉，你看
0: 啊，
1: 树木会透过地底的蕨类彼此沟通哎！
0: 哇！
2: 1906，哇哦，公园这棵是百年老树耶，竟然比大肚的阿妈还要老。
3: 是啊，哎，阿瓜，树下怕小孩子下里耶。
4: 糟糕，我们抱回去的树枝好像在枯萎耶。
0: 啊，其他的部位也在掉叶子，
1: 怎么办？

0: 唉，
1: 可能是折断的树枝没有正确的包扎，造成木材腐朽菌从伤口的地方感染了。
2: 那怎么办？有没有方法可以救？
0: 嗯，医治的费用太高，如果再过一阵子还是继续枯萎的话，应该会考虑种新的。
3: 啊，爸爸，种新的意思是要把这棵老树砍掉吗？
0: 嗯。
4: 哦，要是真的被砍掉，你们两个就是杀树凶手。
2: 哦，大家不要再骂阿比阿广了，我看我回佛寺问师父看看该怎么办。
3: 嗯，
2: 师父，我们真的好想救老榕树哦，但是我们都只是小学生，没有钱也没有能力。
5: 欢喜啊，你为什么那么想要救这棵树呢？
2: 因为我喜欢坐在树下听小鸟们唱歌，夏天很热的时候和同学们在树下玩也会觉得很凉爽，只要看见老榕树就觉得它会陪伴我们保护我们。
5: 你年纪这么小就对老榕树有这样的情感，那么社区的村民们对老树的情感不是更深厚吗？
2: 对耶，谢谢师父。
6: 原来老榕树生病了，难怪这几天在树下下棋，叶子老是一直掉。
2: 我们想请大家一起连树，帮老榕树争取看病的机会。
7: 对，没错，
8: 有老榕树在才有地方下棋啊。
6: 好，我来牵。
4: 阿妈，阿妈，快救救老榕树。
9: 开玩笑，老榕树当然不可以倒，这当然要牵。哎，来帮我孙子牵命哦。
2: 我们第一天的成果很不错哎，
4: 那我们也赶快拿单子回家给爸妈签。
10: 嗯，好
11: 嘞。哦，是公园那棵老榕树啊，难得你们这么用心。
2: 谢谢爸爸妈妈。
7: 连树喽，连树喽，连树喽。
12: 救树连树单？
7: 对啊，爸，你赶快签名。
12: 提到树我就一肚子气。去年乡公所在我们工厂前面种了一棵行道树，结果今年的生意就特别差。
11: 你爸为了这件事气了很久。
12: 门口有树，就像口字里加一个木，变成了困字，把生意都给困住了。乡公所要砍树最好，都砍了算了。
7: 爸，不行了，你要帮我们签，不然我不要吃饭，还是妈？
12: 你也不要签。
7: 啊，这妈。
13: 乡公所已经评估过，决定重新种一棵比较快。
14: 我也觉得小学生不适合管这些事，别再弄这些连署了。
3: 妈，老榕树是大家的，我们要一起保护老榕树啊。
14: 别想那么多了，你还是专心在功课上面比较重要。
3: 嗯。

0: 人数根本不到一半，
1: 大人都不听我们小孩的话。
0: 对了，我爸爸是佛寺的义工，我拜托他看佛寺可不可以帮忙。
2: 太好了，那我带你们去找师父。
3: 那就麻烦师父多多帮忙了。
4: 住持，你陪我过去看一下。
5: 是。
6: 谢谢大家出席村民大会，我们今天要讨论并且表决，看老榕树是要移除还是医治。
7: 我们都是跟老榕树一起长大的，老榕树不能砍。
8: 老榕树是好朋友，朋友生病当然要给他看医生。
6: 怎么这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
9: 对呀对呀，哎，你看大师也来了。
3: 大师，这边请。
6: 大师，请坐。
4: 各位好，我是受义工邀请来关心老榕树的，请大家继续开会。
9: 很多人都同意要医治，那医治要花多少钱呢？
10: 跟大家报告一下，移除只要3000元，如果医治的话大概要20多万呢。
11: 啊，差这么多，
12: 没想到那么贵，
13: 我看算了吧。
14: 还是种一棵比较快。
3: 哼，没有钱就别医了吧。
0: 小文，
15: 哼，这是我爸妈在老榕树下拍的结婚照。
3: 啊，
15: 我从小就在这棵树下玩，老榕树看着我长大，对我来说就像爷爷一样，我不要榕树爷爷就这样走掉。
16: 对了，你还记得老照片里面那个小胖子吧？
17: 什么小胖子？爸，你看。
3: 阿广，你什么时候拍了这么复古的照片？
17: 那不是我，是爸爸你小时候拍的。
3: 啊？哎，是我。哎呀，那时候我常在树下等着吃着摊子卖的豆花呢。
0: 达杜阿嬷上次受伤，也没有因为看医生要花钱就把阿嬷换掉。那为什么跟大家相处更久的榕树爷爷生病了就要砍掉他呢？
18: 有道理，
6: 这样说也有道理。比起医治费用，大家的回忆是无价的。不过村口种树就好像一个困字，我怕对村子的运势会不好啊。
4: 门前有树不是困，门下面一个木是休闲的闲字。
3: 对啊，这闲字才对嘛。
4: 老榕树帮大家遮阴带来清凉，人们也以感恩之心回报，这就是物我互通最好的例子啊。
3: 哦，
4: 佛寺盖庙从不讲究风水，大家内心安定，心里安闲，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
9: 哎，有道理，有道理，不要迷信啊。
3: 师父，谢谢你的开示，这样好了，医术的钱我来帮忙出。
9: 好好，我们也帮忙出一些嘛。啊，出一些，出一些。
6: 我们寺里也要出一笔钱作为护树的基金。
9: 太好了。
6: 好。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考试不用怕。
1: 嘿嘿。
2: 发考卷了，这次国语小考，小文95分，欢喜93分，两位考得不错哦。其他同学还要再加油，都不到70分，还有不及格的同学。明天还有数学小考，大家要加油哦。
0: 数学就没办法看小抄了，我们还是乖乖用功吧。
3: 天哪，56分，这是什么成绩呀？人家小文都不用他妈妈操心，你实在让我太没面子了。拿去，下次你再给我考不及格，你试试看。
2: 小文
4: 今天考得怎么样啊？
5: 全班第一，可惜没满分。
4: 哎呀，真是可惜。
5: 明天小考数学，我今天一定要把题库100题做完。
4: 好，你就专心准备，我叫爸爸不要看电视，我们都不要吵你。
0: 18 19 20 21 22，啊，不对，这边数过了。唉，再来一次。1 2，哎呦，这么乱怎么数啊？对了，把箱子叠整齐，6×2×3，再扣掉一个，总共35箱。
6: 哎，欢喜，你在看什么呀？
0: 师兄，你看，蚂蚁居然可以搬比自己大那么多的食物。蚂蚁究竟可以搬多重的东西啊？
6: 哎呀，你不要乱想啊。
7: 等忙完以后再上网找资料，也许就有答案喽。
0: 好啊，谢谢师父。
8: 数学，哼。

0: 脚，哎，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佛祖加持，万无一失，嘿嘿。
1: 我昨天上网查，蚂蚁居然可以背比自己重50倍的东西呢。
2: 哎呀，今天考的不是助燃啦。
3: 好了，同学，我们要考试喽。
0: 佛祖啊，这题答案是多少呢？哎，答案是4。
3: 现在公布数学小考成绩，欢喜96分，小文94分。
4: 什么？才94分？
3: 阿广、阿比跟达度都是60几分，及格边缘。茉莉，
0: 拜托拜托，
3: 40分，要加油哦。
0: 啊，40分。
5: 下次你再考不及格，你试试看。
0: 啊，小文，为什么你跟欢喜都能考那么好啊？
4: 大概是运气好吧。
0: 啊，那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那么差？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奇怪，我也都有拜佛啊，为什么成绩跟欢喜差那么多？这不是欢喜修行的佛寺吗？啊，我知道了，要拜大佛才有用啊。
6: 哎，茉莉怎么没有回家呢？
1: 茉莉，茉莉，
0: 欢喜，一定是我家的菩萨能力不够好，求他保佑考试都没用，所以我才来这里拜大佛。
6: 求菩萨就会有好成绩嘛，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连菩萨都要遵守因果的道理，更何况是人呢？
0: 因果，
1: 茉莉，你看这边，因就像种子，果就是种子长大结的果子，有好好用功，就会有好的成绩的。

0: 茉莉呀、啊，你看这些小树，如果上面压着大石头，树长得起来吗？
1: 长不起来。
0: 如果心中放着一块大石头，而无法专心读书，那会考得好吗？
1: 没办法。
2: 谢谢大师，我知道了。啊，我刚刚还嫌我家的菩萨能力不够好，我要跟菩萨道歉一下。
3: 放学了，耶！
2: 欢喜，你可以教我这题数学吗？
4: 好啊，我算给你看。
5: 什么？欢喜要当小老师？
6: 哦，那我也要听。
3: 我也要。
2: 欢喜，小数乘除要怎么算啊？
5: 立方体积我不会。
3: 赶快教我啦、
4: 好好好，我们一题一题慢慢看。
7: 哼，这么吵又怎么念书啊？哼。
8: 嗯？
7: 好像还不够，100题、200题、300题不够，那我就做更多。
2: 啊，这！
9: 这次是期中考试，请大家好好作答哦。
10: 嗯，蚂蚁人背体重50倍的东西，哇！潘喜居然猜到考题，
9: 哎呦！
11: 哎，怎么这么简单？
10: 这题我会，
6: 这题我也会啊。
9: 现在公布考试成绩，欢喜98，茉莉70。这次期中考，大部分同学数学都有进步，值得鼓励哦。小文，你这次没有考好，下次要加油哦。
2: 啊，59分，回家喽。终于不必被妈妈骂了，
5: 我们去搭缆车吧。
6: 那走吧。
9: 小文是不是感冒生病了？哎呀，没关系，下次再考好就好了。
2: 我知道。
4: 怎么会是笨蛋呢？
2: 欢喜，为什么你那么轻松就可以考出好成绩？哼，
4: 我没有很轻松啊，我只是喜欢找答案，像上次看到蚂蚁就想说用数学来算一定很好玩。
2: 所以你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喜欢学习。
4: 是啊，我师父更喜欢读书，他有路上书、云中书、床头书，还有衣袋书。哎，
2: 好有趣哦。欢喜，那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读书小组吗？
4: 好啊，追求学问的快乐就是越多人分享越快乐啊。
5: 欢喜是数学小老师，我最懂昆虫，我来当自然小老师。
3: 嘿嘿，那我是国语小老师。
2: 拜托，你支持诗都分不清楚，小文当国语老师才对。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八月十四号人间新闻。佛光山南天寺举办玉林祈福典礼，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37位佛光宝宝祈福，在诵经、洒净以及佩戴吉祥手串等仪式当中，为孩子们祈愿身心健康、福慧增长，开启智慧人生。
1: 典礼现场，家长带着宝宝一同接受祝福，在庄严诵经声中，为37位佛光宝宝祈愿平安健康、福慧增长。对父母来说，这也是陪伴孩子迎接人生起点的特别时刻。
2: We just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beautiful thing to do to give them the best hope and for their future and send them into the world with an open, loving heart.
3: We come here every time. We come here like once a month or something. Yeah, it's every time it's pretty good and peaceful here.
2: With children, especially, you know, our one was a bit vocal through it, but it was still special and a happy day, yeah.
1: 仪式中，法师为宝宝洒净祝福，常住法师为孩子佩戴吉祥手串，并颁发玉林祈福证书，象征以佛法开启智慧人生，迈向光明未来。
4: Our children to grow in peace in body and mind, we must become their guiding lights. We should teach them how to love with compassion, how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how to share generously,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others, and how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with courage and confidence.
1: 从祈福仪式到家庭陪伴，父母不只带着孩子接受祝福，也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位引导者，陪伴宝宝们在慈悲与智慧中健康成长。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小小茶师前往到日本交流，为了让台湾与日本的茶文化交融，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了茶文化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与奉茶来与日本大众分享茶禅文化。小茶师们也借此拓展了国际视野，在交流中学习专注、感恩与服务。
5: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6: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7: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5: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仪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7: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品味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5: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议论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星云大师传灯60百年仰望弘法纪念展日前在日本的福冈亚洲美术馆盛大开幕，在现场除了展出多样大师珍贵的一笔字墨宝，也完整回顾了佛光山多年以来在日本历经了强震时的救援足迹，希望可以透过这一场艺术展览，将大师无国界的人间佛教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在地民众。
8: 传灯60百年仰望，携手同行 ，We are one。
9: 剪下手中的彩带，宣告星云大师传灯60百年仰望弘法纪念展在日本福冈正式开展。在展览现场展示各式星云大师留下的手稿作品，纸上的一笔一画参展民众看得入神，法师也在一旁介绍这一幅幅珍贵的墨宝意义与佛光山多年来的赈灾足迹。
10: 美しいものを見ることによって魂を清める。
11: まあ、そういう、まあ、芸術を通してですね、一つの心もつながる。
9: 从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到近日再次发生的熊本大地震，佛光山始终没有停下救援的脚步，永远在最前线伸出援手。这回特别选在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就是希望展出的每一笔字都能将无国界的精神传递给当地民众。
12: 师父的一笔字告诉我们的是佛法，那么如何把佛法实践，就是弟子们的责任跟我们的使命。那希望呢，全世界的佛光人，我们在全世界一起来把大师的思想传扬下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笔字真正的用意。
9: 这场纪念展让大师的人间佛教精神能在日本扎根，也把这份跨越国界的温暖让日本民众也能深深看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马来西亚新马寺与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日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这一场赛事吸引了将近400位涵盖了三大民族的选手一起来同场竞技。
9: 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
13: 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9: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暑假期间，佛光大学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了德国柏林佛光山进行海外实习。学生们运用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手机摄影，在户外的课程之后呢，又再度的安排学习讲座。佛光人不只是精进了拍照的技巧，再加码学修图，收获满满。
14: 就是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1: 以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
14: 调到1.2倍左右，就是稍微呢。
1: 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件。

0: 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1: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0: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联合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蝶谷巴特首座课程，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了将近50位的巴黎佛光人一起来共同创作，从剪裁拼贴到配色，让不同世代在手中交流学习，发挥创意，完成了独一无二的作品。
3: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蝶谷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4: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蝶谷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蝶谷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5: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6: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4: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道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7: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4: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8: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9: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1: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2: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1: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4: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1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了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以及爱书人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经典导读、故事分享以及实务演练，培养带领读书会的能力，也希望把书香与佛法带进社区，让更多人从阅读当中增长智慧。
1: 读书会要怎么带领？除了会读，更要懂得引导。万年寺举办全日培训课程，从带领技巧到宣讲训练，学员透过实际演练学习把佛法说得生活化。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勉励学员，听闻佛法之后更要愿意分享，带领他人与家人朋友能够从中受益。课程也

0: 透过白玉京故事引导学员思考。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文思修正，从一个木瓜故事延伸到人生选择，让学员学习换个角度思考。现场也安排生命故事宣讲，带领练习如何把自身经历与佛法结合，从平凡故事中找到启发，从会读书懂得分享到真正走进人群。学员将带着一天所学回到各地分会，让阅读成为接触佛法的桥梁，也让书香在菲律宾持续延伸。人心用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地点同样是在菲律宾佛光山的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有超过2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今年是以《法华经》为主题，透过了经典导读、分组讨论以及主题论坛，深入的了解人人皆可成佛的智慧，也把佛法从经典带回到日常生活。
2: 悠扬歌声为研讨会揭开了序幕。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现场吸引超过200人参与。
3: 如果没有从智慧上去改变，我才发现，哎呀，我拜的是什么？我以为在这边拜拜可以让我的身体不要生病。
2: 活动以星云大师全集《法华经》为主题，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带领大众读经，从火灾狱、穷子狱等故事认识《法华经》的智慧。经典中强调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星云大师一生推动人间佛教，也将这份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佛法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方法。随后透过讨论与主题论坛，与谈法师分享修行体悟，鼓励大众发菩提心，行三好，把佛法带进家庭、人群与日常生活。人间讯飞兵综合报道。
1: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汉法师主讲，带领着民众从日常待人处事当中认识修行，同时呢也适逢道场建寺30周年，大家一起回顾了弘法历程，持续的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4: 的四大宗旨，然后也让我们的万吉佛光园、华铁伦佛光园，然后服务了更多大众。
5: 近150位信众齐聚多伦多佛光山，专注聆听永汉法师分享人间佛教修持与实践。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带领大众从自身出发，思考如何让佛法落实生活。
6: 当然，少不了我们多伦多的信众，让我们今天的活动可以圆满结束。
7: 您就是人间佛教的，您不能把这个责任只交给我们的住持，只交给我们督导，是吧？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
5: 讲座中，众人围坐分组讨论，彼此分享生活中修行经验，在讨论中认识自己，也学习把佛法运用在人我相处之中。
8: 三规五戒，这个落实我们自己的学佛。到今天，永汉法师他来为我们将人间佛教，昨天已经承诺了，我们要去把实践我们的信仰。
5: 多伦多与芝加哥佛光青年以歌声象征青年承担人间佛教传承使命，众人共同回顾多伦多佛光山建寺30年弘法历程，并向常年护持道场佛光人表达感谢。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为了推广终身学习与人间佛教，美国佛光山香云寺日前热闹举办第9期中英文书院开学典礼。课程的内容不仅规划了选读星云大师的经典著作，还特别开设梵拜赞颂与多元的音乐译文课程，希望可以带领学员们从佛法当中来认识人生。
9: 悠扬古典中国风乐音响彻在殿堂内，美国佛光山香云寺第9期英文书院与中文书院热闹开学。院长觉寂法师带领大众合唱三宝颂，同时老师也讲解到本期将选读星云大师佛法真义、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传等著作，希望带领他们从佛法中也能认识人生。 在典礼的尾声，还有空灵鼓学员演奏一曲宫崎骏的《天空之城》，让不同类型的音乐形态能够在堂内交织回荡，为这场开学典礼画下宁静又优美的句点。政见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邀请佛法课程老师李伯峰来主讲，极乐净土在何处，从阿弥陀经与三十细念来谈净土修行。美国佛光山西方寺日前举办讲座，特别是邀请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荣誉教授马德森来主讲，带领着大家学习如何将佛教的慈悲理念融入到生活之中。
10: This is Judy and I, this ceremony to take refuge in Buddha, Dharma, and the Sangha.
9: 分享自己与妻子参加佛光山仪式的回忆，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荣誉教授马德森，日前受邀来到 Thanks Buddha is Friday 语法相会讲座。
10: Templ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in Kaohsiung called Buddha's Light Mountain.
9: 讲座从人间佛教的发展与实践出发，其中也以佛光山为例，不仅介绍星云大师，同时也介绍佛光山的建筑与规模。对于长期研究比较宗教与东南亚佛教的马德森教授来说，佛光山的理念更显重要，将佛教慈悲精神落实于社会，透过慈善服务、教育、心灵修持，将佛法带入现代生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警民携手合作，共同来维护社区的安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了社区人身安全座谈会，邀请到的是洛杉矶县警长以及警官团队，针对到了犯罪防治、仇恨犯罪以及诈骗手法，要来和民众进行交流，同时也来提醒面对到 AI 的真伪、假投资等新型的诈骗，更要提高警觉。
11: So it's been coming.
12: Yeah.
11: So when I addressing the issues,、
12: yeah.
11: so I agree with you.、
5: 洛杉矶县警长走进西来寺，与社区民众面对面交流公共安全议题。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社区人身安全座谈会，吸引近七十位民众到场参与。
13: In addition to what we oversee at Fraud Cyber Crimes Bureau, we...
5: 警官透过实际案例说明仇恨犯罪处理方式，提醒民众遭遇攻击应该勇于寻求协助。面对 AI 声位、假投资及网络交友等新形态诈骗，提醒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
13: As we desire to have the lowest possible crime rate and the highest possible quality of life, being here is a huge step. Interacting with our deputies and our employees.Is a significant step.
5: 西来寺搭起警民交流平台，让治安、防诈及安全资讯更贴近民众，也在彼此信任合作中凝聚守护社区力量，打造更安心的生活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台北市消防局最新的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的火灾案件当中，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民众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要让随身的配备变成一颗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呢，一定就要来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衰极，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才能够安心。
1: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2: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1: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三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3: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状态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那个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1: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再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秋天早晚温差大，空气转凉，原本潜伏的病毒蠢蠢欲动，容易引发儿童鼻炎、气喘等呼吸道过敏。除了远离过敏源，外出时戴口罩，在家开除湿，让鼻腔可以保持恒温，才能远离过敏的不舒服。
1: 秋天天气变化大，气温降低，呼吸道的病毒活跃起来，这是秋天导致小朋友呼吸道过敏的原因。所谓的呼吸道过敏，一般是学龄前的人会比较常见。除了要尽量避开过敏源，日常生活中的防过敏招数也不可少。
4: 人多的地方尽量就是戴口罩，保护自己，然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那洗手当然就是你可以用一点干洗衣，或者说在家里的话，尽量就是用肥皂洗手哦，那这样杀菌效果会比较好。
1: 医生也提醒，家里最好保持通风，或是使用除湿机、空气清净机，维持空气清新，避免病菌滋生。在外面的话，如果真的温差变化比较大，最好戴口罩，让呼吸道保持恒温，这样可以减轻不适感。想要远离过敏，也得从身体开始保养，由内而外才能全面抵抗病毒的入侵。而养分的食物是最容易入口与取得的。
5: 入到这个颜色呢，在中医来讲就是白色的食材。那白色的食材，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的豆浆啊、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润肺，然后滋阴养肺。这个时候可以多多的吃进来。
1: 秋天保养儿童肺部的核心在于饮食，滋阴润肺，维持呼吸道湿度与严格阻绝环境过敏源，这样才能在9月开学季来临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上学去。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日前在父亲节前夕，台东仁爱之家变身欢乐嘉年华，长辈们坐着轮椅搭上了名车登场，还被创意唱名。

0: 为董事长、总经理，现场的笑声不断。佛光山日光寺也到场祝福，希望长辈不止过节，更能够活得自在有尊严。
1: 李工辉董事长带着我们奥迪名车林工会，
2: 一台台名车缓缓进场，长辈们坐在轮椅上，享受巨型般待遇。司仪还大声喊着"董事长、总经理"，逗得现场笑声、掌声停不下来。今年父亲节活动以阿爸家 and 为主题，除了歌舞表演、庆生，也邀请各界一起陪长辈过节。
3: 我们希望每个人在老的时候都能够活得很尊严，让大家在生活里面不要恐惧，不要紧张，让以平常心来过每一天，让每一天都过得很有价值。
2: 慧世法师也鼓励大家多说好话，多给赞美，一句今天看起来很 and 就能让身边的人多一点欢喜。而台东仁爱之家长期提供低收入长者长照服务，也希望从环境到照护都让长辈住得舒适。
4: 很有限的经费，我们一直在做 低收入户的这个长照服务啊，但是我们希望呢，以很廉价的价钱呢，来做最高的品质，让他们在生这个阶段呢，能够过得非常的有尊严啊。
2: 简单的父亲节活动，名车接送，歌舞相伴，就能让长辈笑得开怀。而这份尊重与陪伴，也成为送给爸爸最温暖的节日祝福。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宜兰礁溪社区推动高龄照顾，除了日常陪伴，也把音乐带进长者生活。礁溪乡公所委托蓝阳仁爱之家举办义工培训，义工们把音乐律动带进雨水日托站，陪伴长辈动起来，开心过生活。
5: 敲敲打打，跟着节奏唱歌，义工们化身音乐带领人，透过简单乐器和熟悉歌曲，让现场气氛热闹起来。这场义工教育训练邀请佛光大学教授汪雅婷授课，从节奏设计、歌词改编到乐器运用，带着义工实际操作。
6: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音乐疗愈的课程，因为呢，我们的志工其实他们也都有蛮多的健康促进活动带领的经验，我们如果再加上一些音乐的元素，那他们的活动就会更能够增色，也更有趣。音乐又是大家的在身心灵上面呢能够看到立即的这种效果的这种课程，所以我们今天就设计了打击乐器的认识跟练习，还有一些常见的台语歌曲的配合。
5: 义工也实际设计活动，思考如何让长者更愿意开口唱，跟节奏动一动，把音乐变成互动媒介，
7: 利用乐器还有歌曲配合，然后下去带动，这样长者会觉得很好玩，然后很高兴，然后可以疗愈身心。
5: 从学习带领技巧到实际演练，义工把课堂所学带回社区，也让音乐成为陪伴长者的另一种方式，让日托服务更有活力，也让高龄照顾更贴近在地生活。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在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够面对到孤单与退场吗？其实呢，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的长辈，他们选择用最幽默的方式来翻转老龄想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之下，把耳朵上的高架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8: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时尚单品是什么？
9: 哦，对，
8: 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的来说啊，是我左右两边价值9万块的助听器。
10: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8: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都听不到。
10: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

0: 但对于这群站上舞台的爷奶们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才正要热烈绽放。他们用最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撕掉老了没用的刻板标签。
1: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六七八十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2: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3: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0: 从深居简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4: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5: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0: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精彩。
6: 爷爷奶奶万万岁！
7: 演出成功！耶！
0: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8: 彰化深港的寿和院日照中心开设了乐龄跆拳道课程，从70岁到95岁的长辈呢，是穿上了跆拳道服，跟着教练在运动中活动筋骨，来提升肌力，也重新的找回了自信与活力。
9: 穿上洁白道服，长辈们跟着教练一招一式认真练习，专注出拳防守，也有人练起马步，越来越有架势。虽然年纪最长已经95岁，仍然乐在其中，把运动变成每天最期待的事。
10: 上这课真好耍啊，啊，搁穿这身三甲四五，大家都真欢喜啊。
11: 我今仔下早时哦，拢伫公园，拢练马步啦。嗯，每步我穿个裤都真久了，安尼啦，我足注意的，真有精神啦。
9: 结合手部、腿部及平衡训练，教练依照高龄者体能设计课程，过程不需要激烈对打，以反复动作伸展筋骨，训练协调性，帮助长辈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12: 都阿公阿嬷他们有什么肌少症啊，可能运动哈会比较缺乏。跆拳道是70%都是透过脚啊，让筋骨啊哈可以伸展拉开来之后，再来就是强筋壮骨哈，强化他们骨骼，强化他们肌肉。
9: 日照中心结合社区资源，规划适合高龄长者的赋能课程，让长辈透过运动活动筋骨，也激发持续学习动力。期盼在安全有趣课程中，陪伴长辈延缓退化，迈向健康老化。
13: 对长辈来讲，这个课程他们觉得很新鲜，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叫做哈滚桃，那这个课程可以让长辈激发他们的那个学习的动力，然后也延缓他们的退化。那刚好我们也运用社区的资源来带动深港秀儿院的长辈一起学习，
9: 从挥拳踏步到站稳每一步，长辈们不仅锻炼体能，也在一次次练习中找回自信与活力，为健康老化踏出稳健一步。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艺术不只展现美感，也能够成为陪伴青年重新找到方向的力量。南田大学美术馆举办原住民青年艺术展，透过了艺术以及文化学习，陪伴曾经在校园里面遭遇到挫折的孩子，重新呢找回到了自信，并且也重返学习，让澳洲原住民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1: 悠扬的迪吉里杜管乐声响起，原住民社区成员以传统烟熏仪式为艺术展揭开序幕。南田大学美术馆原住民青年艺术展举行开幕式，吸引百余人参与。青年创作透过色彩与图腾，诉说文化、身份以及与土地的连结。
2: Which is amazing and interactive, and you can paint with them. I just bought some art, and I now have to find out how the wombat lost his tail.
3: And we wanted to come and see the Kumadichi exhibition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connection to Port Kembla and the lagoon there,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artworks that the children have made.
4: And I really love the story of how the birds get their colors from the rainbow over there. They're really striking.
1: 民众穿梭展区，仔细欣赏作品，从青年创作中认识澳洲原住民文化。展览作品都出自于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青年之手，同时以艺术和文化当作媒介，陪伴由当地中学转介的辍学少年重新建立自信，回到学习道路。
2: I don't often get an opportunity to exhibit their artwork in such a beautiful space.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at they also get to come to this space and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we can share our culture and they can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here as well.
5: I thought to make it because it's just what I thought, just came to my mind after I went on a trip to Solar Dish and I learnt about the solar system and how the dish actually works.
1: 透过艺术教育和文化陪伴，让曾经在学习路上遭遇挫折的孩子重新看见自己价值，也让原住民文化在交流中被理解与尊重，以同体共生精神给予年轻世代更多信心与希望。人秀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南田市携手当地的原住民社区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以传统点画的技法共同创作了六幅作品，也融合澳洲文化图腾以及南田市的意象，展现出了人间佛教弘法海外的成果。
6: 黑色画纸铺在桌面，参与者拿起画笔，跟着原住民艺术家学习传统点画技法。南田市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共有35位讲师、佛光人及南田佛学院学生参与。
7: 希望呈现是我们代表澳洲，然后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8: 这个点画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9: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供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10: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法。
6: 一笔一点慢慢铺成，金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阅览纸上，同时结合南田市建筑、南田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2: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6: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2026年纵下宝岛号蒸汽女王 CT273 首航活动登场，吸引到了大批的铁道迷一早就前往卡位拍摄。由于适逢华东铁路通车100周年，这一趟的百年铁道之旅呢，沿着纵谷路线前进，不仅重现了怀旧风情，也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台湾铁道文化的魅力。
11: 随着汽笛声响起，浓浓黑烟升起，花莲玉里火车站的月台瞬间变成了铁道迷朝圣的现场。有人拿起了相机捕捉蒸汽火车进站的瞬间，也有人一早就守候在了客城虹桥旁，架好了摄影机，只为了留下 CT273 奔驰在纵谷的经典画面。
12: 很开心，对，很兴奋。有爸爸妈妈，还有女儿，还有儿子，对。
13: 南投，在哪边出来的？
14: 我新北。非常的愉快。
11: 黑色车头穿越了花东纵谷和稻田，蒸汽火车跟自然景色交织，也成了每年纵下宝岛号出行的最大亮点。今年的活动特别是搭配了花东铁路东线通车百周年，沿途规划了重点车站停靠，让旅客搭乘百年铁道，感受花东纵谷不同时代的铁道记忆。
14: CT273、哦、是我们台铁唯一还可以动的一个活古董啊、哦所以每年我们只要开行这纵下宝岛号、哦、就会吸引很多的铁道迷。我们今年、哦、一样开行六队、哦、就 一来一往、哦、我们这一次排的点、哦、主要就是埔里、池上、关山、台东、哦、刚好又符合我们今年整个东线百年的一个通车了。
11: CT273 蒸汽火车是台铁在目前唯一能够行驶的国宝级蒸汽车头，每逢夏季复驶都能够吸引全台的铁道迷沿线追车拍摄，让纵下宝岛号铁道旅程串起历史记忆跟地方的观光热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禅不是知识，是悟性。禅不是巧辩，是灵慧。不要以为禅师们总是机锋锐利，有时沉默不语，同样有震耳欲聋的法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都知道，糖呢是癌细胞的养分，所以如果要健康的话，千万要戒糖。可是戒糖对很多人来说非常的困难，特别是你告诉他一定要控制，他越想要吃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样才能健康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丽营养师。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世杰，世杰。
2: 大家好，我是谘商心理师林世杰。
0: 好，欢迎两位，今天要谈一个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糖这件事情。糖有很多种样貌存在，对不对？而且我们人类一旦接触它之后，真的非常渴望它。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糖不只会让我们发胖，而且还会引起我们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说一定要戒糖，但是糖到底是指哪一些东西？
1: 我们说就是糖，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吃到的蛋糕、甜点，大家只要吃起来甜甜的东西，那个就是所谓的糖，果糖啊、砂糖啊这种。可是在糖当中，有些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也会摄取到像是酸酸甜甜的东西，番茄酱大家应该不会觉得它是很甜的东西，但它里面其实有含有大量的糖，或甚至是那种像素沙茶酱当中，它也是会添加糖的。对，所以其实糖真的是无所不在，然后我们就是随时其实可能都可能去摄取到。
0: 所以有一些是你明摆的看得到的糖，糖果。
1: 对，
0: 饼干、蛋糕、甜点，
1: 甚至牛奶当中，
0: 牛奶都有。
1: 对，大家可能不会觉得说牛奶特别的甜，但它确实它有很多的乳糖。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是糖。
0: 所以后来我才发现，现在会推出一种无乳糖牛奶。
1: 无乳糖牛奶它里面其实有糖哎、欸，
0: 还是有糖。
1: 对，它只是把乳糖分解掉，然后变成葡萄糖跟半乳寡糖，可是它还都是糖，所以进入到身体当中一样的，其实也容易造成身体发炎。
0: 所以这些糖有一些你明明白白看得到，有一些就像无乳糖牛奶一样，你以为它没有糖，
1: 对，
0: 这是一种隐形糖。
1: 对，
0: 我们的食物里面充斥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好，可是有经验的人一定知道，如果想要戒糖这件事情，常常让人家觉得很压力很大，很焦虑，然后我已经一整天没吃糖了，但我怎么反而更想它了呢？为什么会这样？
2: 应该说糖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我们常讲糖很疗愈嘛，那其实糖很疗愈，它就是某种它有一个去照顾情绪的功能。那为什么戒糖会让我们变成压力更大？因为你本来已经有压力了嘛，然后我不只把你处理压力的方式拿掉，我还帮你加了一个新的规矩，就是叫做不能吃。那这个不能吃的规矩又会变成一个第二层压力，那你原本处理压力方式已经被拿掉，然后后来我再帮你加另外一个压力上去，让戒糖这件事情会变得非常的痛苦跟困难，
1: 非常的消耗意志力的。
0: 这种感觉就很像是压力球，
2: 对，
0: 就是你压它越大力，但它反弹的越大。
2: 对，
0: 我以前有一阵子断食，哇，真的两个礼拜都不吃东西，只喝水，哇，瘦好快哦。但问题是开始进食以后，嘣，复胖好快哦。是这种概念，就压力很大。
2: 对对 对, 对，我们要戒什么，基本上都是你说数学上都是直接都不做最快嘛，可是那个人类上就做不到。你说像好，我下礼拜要考试了，那我理论上就是我连续念七天都不要睡觉，可以念最多书，但实际上对身体不好嘛。然后戒糖也是，就假如我们就从这一秒开始不吃，然后永远不吃，其实它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些反弹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帮大家重新审视一下，到底哪一些是我们身体可以需要的，哪一些是真的要戒除掉的。我们先以这个，大家都觉得说我都没有在吃糖果，我也没有在吃甜食，可是我觉得水果很天然啊，应该对身体没有负担吧。
1: 我觉得台湾的水果真的太厉害了，像最近芒果嘛，芒果季，然后还有荔枝，这个都是超级无敌高甜分的。对，所以它其实已经算是另外一种甜点的形式的概念。而且最可怕的地方是，有时候我们一吃不是说哦吃一小碗而已，而是我吃了可能一整盆。对，这么多，吃芒果一次就吃个一颗，那这样子一颗的水果进到身体当中的时候，它是需要透过肝脏去做代谢的，所以很多人反而水果越吃，慢性病就开始找上门了，以为健康，结果它的脂肪肝的部分哇就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导致身体它整个发炎反应更严重。可是他们都以为就是水果很健康，像我有一个个案也是，他是他妈妈，他觉得水果很健康，可是他儿子已经 快要到100公斤了。嗯，对，可是他每一天都会准备3个拳头的水果给他。对，所以他的脂肪肝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而且他对于那个甜的渴望不只是水果而已，嗯，而是他也会去喝含糖饮料，就会更加的去渴望说，哦，我一定要无时无刻都有那种甜甜的感觉。嗯，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他没有办法抵抗糖的诱惑？因为呢，甜这件事情，吃糖会让人家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世杰，吃甜食跟我们情绪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
2: 我们一般想象糖就是吃的嘛，吃大概就是跟饿有关，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种非吃不可吃糖这件事情反而比较多跟心理因素有关。那如果真的要回到我们生命比较早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小时候你很乖的时候，你爸妈会跟你怎样，就是吃糖果嘛，请你给你吃糖果，或者像好，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有没有，但我那个年代是庆生会的时候，我们会带一袋那个乖乖糖，
1: 乖乖软糖，
2: 然后来分给大家。其实这种糖果它都跟我们小时候很多正向情绪的经验是有连结的，所以可能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感到压力或是觉得我会需要有一些正向情绪经验的时候，其实用糖是最简单的，或是它又容易取得嘛。有时候我去便利商店，我买一个饮料，买一个小蛋糕，我就可以买得到。我以前都会跟我的个案讲说，哦，你买那个不是饮料，你买那个叫做罐装的快乐。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去跟大家去区分说，哎，你怎么样想吃是因为你饿，怎么样想吃是因为你在照顾情绪。那我们一般的饥饿它其实是会慢慢变饿的嘛，就是我从中午吃完到晚上我是慢慢变饿的，然后我如果真的很饿的话，基本上桌上有一个地瓜，有一个水煮蛋，我都 OK， 我都可以吃，这个就叫饿。但是另外一种我们一般比较情绪饿是大家很常讲我突然好想吃什么，我前一秒其实还好，可是我好像像我可能讲完一场演讲，我可能接完一个个案，我就会突然好想要喝一个什么饮料，突然好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突然很激烈，而且有指定要某一个品项，一定要某品牌的某一个蒸奶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知道说，那比较有高几率是情绪饿那一半的东西。
1: 像我下班只要有加班，我就会去买芋头牛奶来喝。对，而且一定要就是某一间有牛的一个芋头牛奶，
0: 就是特别是你在大量的工作之后，你想要放松的时候，特别在那个时间点会想要吃甜食。
1: 对，而且就是别家的不行，就一定要那一家的，
0: 那就是情绪饿嘛，是不是？
1: 这
0: 不是真的肚子饿嘛？好，那很多人都知道糖对身体有会引发肥胖啊，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啊。那我就来选，我吃东西的时候都选一些无糖的。它上面就写无糖的，那无糖食品真的比较健康吗？
1: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因为有很多的无糖，它是所谓的这种代糖的形式。最常见的，很多人喜欢喝可乐，有没有？那可乐现在都会强调说它是zero的。那我们知道说热量其实来自于糖，那为什么它写zero可是又会甜？其实就是加了这种所谓的人工的甜味剂。阿斯巴甜啊，或是蔗糖素，甚至在现在有很多的乳清蛋白当中，他们也会去加这种所谓的甜味剂。好，可是这种甜味剂，像我的学员好了，我都会鼓励他们说，如果真的想要喝甜甜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摄取真正的糖会比较好，是因为这个人工甜味剂，它其实它会去影响到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相跟代谢。对，在2014年 Nature 的杂志当中有发现说，你吃这个就是甜味剂的东西，它是会去影响到我们肠道的菌相的。对，然后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葡萄糖的代谢。对，它跟糖尿病血糖控制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的部分。对，那在今年美国的那个美国饮食指南当中，它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人工甜味剂的部分是要去抑制，就是不要摄取那么的多。对，但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会去摄取呢？主要是因为它的用量很少，甜度又很高，然后大家以为健康，所以就会去吃很多的人工甜味剂。对，那现在有一些是这种天然来源的，像甜菊糖或是罗汉果糖这种的，它就是热量比较低，相对来讲比较天然。那甚至

0: 一些它是可以对我们肠道有益的糖醇，糖醇类的，像口香糖当中也都会有糖醇，它是我们肠道益生菌很好的一个来源的部分。所以大家要看一下，就是真的吃无糖，但那个糖到底好不好？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去考量的部分。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特别注意糖分的摄取量，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人的心理防线是这样，你越阻止他，刚刚世姐有讲，你越阻止他，过一段心理防线之后他会爆冲。
2: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
2: 其实我们在跟个案谈戒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去跟他讨论说，哎，为什么你想要戒糖？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嘛，为什么我突然要去加一个改变到我的生活里？很多时候就是我其他地方已经我觉得不太行了，那我来找一个会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来做。所以戒糖很多时候大家会把戒糖这件事情跟他的自我价值感绑在一起，就是我能做到这件事情我就是好的人啊，我如果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完蛋了。那基本上我们讲一个习惯要改，它绝对是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的，如果它可能一两个礼拜要改掉，它就不会成为坏习惯嘛，就是所以中间大概有一些破戒会是必然的。可是当我这个我已经把改变这件事情变成跟我的自我价值有关的时候，我遇到那个自然的破戒，我其实第一个感觉会叫做哦，完蛋了，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我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好，那它又一样变成是一个新的负面情绪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想，那这个习惯吃糖的人他遇到负面情绪他会怎么办？就才吃更多的糖，
0: 继续在吃糖，而且就吃糖很容易变丑，是真的变丑，就是你的皮肤它就会老化糖化啊，因为糖会抓水，所以你就会水肿泡泡的。那尤其是女生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就是我好丑，然后我事情又做不好，我没有人爱，就这种感觉就会回到像心理师刚刚提到的那种自我价值感就会很低落，
2: 对，就会变成一个负面循环的感觉。
1: 好，所以我们要帮助大家怎么样顺利走过戒团的阶段，我们先休息一下。
3: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4: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5: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6: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有人觉得戒糖是小事，有人觉得戒糖这件事情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你只要一旦戒糖失败的话，他会整个人生都崩溃，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很失败的人生。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现象？
1: 应该说，当我们再去戒糖的时候，他已经有点像我生活里面找不到一个让我自己喜欢自己的方法嘛。所以，当我戒糖失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最后的一个堡垒或者最后一个的方法，好像都已经瘫掉了。然后，另外是我觉得我们在这种跟自我价值有关的事情，其实会比较全有全无极端啦。就是大家如果拉长来看，可能假如我全部一个礼拜20餐好了，那我只有一餐破功了，我就是这样是95分嘛，就全对是100，然后我一题错是95分。可是对于这种戒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好像错一题就是0分的感觉，然后这其实是超怪的。只有在这种跟自我价值有关的时候，人比较会这样。你说如果钱好了，我今天钱包里面有100块，然后我掉了5块，我还有95块，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嘛？可是如果就戒糖来说，就是我5块不见了，那我要把剩下的95块也从钱包倒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跟自我价值有关的东西，大家只要失败了，它好像就会一部分就会影响我们整个价值，我们没有办法把单一事件跟整个我是好的还是坏的去做一个区隔。
2: 我觉得其实就很像是，我们觉得戒糖这件事情应该对我们来讲很简单。那我的生活都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唯一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所谓自暴自弃的感觉。对，所以就像那个世杰说的一样，我们会很容易陷入到一个，哦，我一个没有做到，好像我全盘的努力都没有用了，因为我自己对自己下的规矩跟那个信念就是。我今天
0: 我
2: 是
0: 什么
2: 不
0: 都
2: 能，
0: 达不到，
2: 对，我什么都
1: 对
2: 达不到，我是不能破解的，对。
1: 对，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戒嘛。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要把这种中间一定会偶尔会破戒或跟你想的不一样，当成某种必然，而不是因为你是个糟糕的人，你没有办法忍受诱惑，才比较有可能可以坚持得下去。
0: 好，那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好了，当然我们戒糖不应该比的是意志力啊，我们应该是。听听身体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在戒糖的时候，我身体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比较科学化的反应呢？
2: 我觉得要先谈，就是吃糖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子快乐的一个感觉。那当我们吃糖的时候，血糖升高，我们的快乐荷尔蒙多巴胺、血清素这种让我们会幸福的东西，它就会产生。所以，当你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从生活的其他面向给自己幸福的时候，你就会很需要去。借着这个东西，所以当你没有的时候，会开始不安，会开始觉得烦躁，对，然后甚至你会觉得整个人都没有动力了，对。那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在戒糖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自己是变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你就会待不在那个压力环境下的时候，就更容易破戒，对，而且。我觉得像我自己的学员好了，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我平日都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一旦到了假日，我跟我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还是一定会受不了那个诱惑，可能就会买一杯饮料，或是我们就会一起去吃甜点，然后他就会在假日回来之后跟我忏悔说：“啊，营养师，我假日就是吃得很乱，吃得很糟糕。”我相信，就是那个心理师有遇到类似的个案，这样子，就是在一个假日过后，反而是更加的难受，这样子。对，但其实假日的环境跟平日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假日的挑战更难啦。
2: 假日挑战更难，可是他们都会觉得在假日破戒不应该。其实。我觉得在假日的时候破戒是超正常的事情，它本来就是正常的一环。
0: 就是要有休息一下的概念，
2: 对啊，
0: 是不
2: 对啊，
0: 是？
2: 对啊，其实是需要一个休息的，因
0: 可是，可是在心理学上面有一种说法叫做禁果效应，
1: 对，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其实我们的欲望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暗示的。那很多时候是我们越禁止，你就会越想要去做它嘛。就像小时候，可能我们爸妈叫我们说不可以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是有趣的。像小时候可能哦都不能打电动，可是现在长大好了，我可以每天打电动，但我可能就没有这么想玩或者去打。那我觉得当我们要戒糖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弄了某种禁止嘛。那当你去禁止的时候，其实你的脑子里面就会，一直反而会一直想到糖。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个 大白熊实验嘛，就是哎、欸，那你接下来10分钟你都不可以想到大白熊，然后你就会开始
0: 脑袋都是大白熊，
1: 对对对，就会一直想到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也接着刚才营养师说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想要吃什么，有时候那个需求是被创造的啦。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暗示哦、喔，就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电视上最近在红什么，你就会突然想吃。或是同事要订个下午茶什么，就别人订。你其实今天完全没人想喝饮料，可是突然有一个人抛了一个 idea， 就说：“欸，不然我们进来订饮料。”你的那个想订饮料的欲望就会跑出来这样子。
2: 而且拒绝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跟大家没有连接感、嗯。那个连接感很可怕，因为连接感是创造幸福的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他们两个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一起订饮料，我应该就会被边缘化，我的工作就会做得更不好，压力就会更大，就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跟理由说，那我要继续订这样子。
1: 对，所以如果到这个地步、嗯，大家其实可以去感觉到，这个已经跟吃不吃到糖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哦，它变成是你心里有一个代办事项，一直没办法完成。嗯，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可能你在等收一个包裹什么，然后他一直没来，你就会很烦躁嘛。啊，像我当我今天已经决定我要订一个饮料，我要吃什么糖，结果最后没有吃到的时候的那种烦躁感，就会让你会更想要去完成它。
0: 但很多人想要控制这些糖分的摄取，所以他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低脂，因为他觉得低脂代表着健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看到很多的广告，比如说日本有特别多的广告，就是说如果你要吃一个糖，或是你要吃一个淀粉，淀粉也会变成糖嘛。所以先在这之前呢，先吃一点可以阻止糖分吸收的营养品。我们都很想知道那个到底有没有效。嗯
2: 是会有一定的效果，对，像什么桑叶就对于阻糖有效啊，白肾豆它就对于阻淀粉有效。可是你要想，你吃了那么小小一颗胶囊，你吃了那么大的一碗饭，那么大的一个蛋糕，它到底可以阻到多少？可能10%，我觉得已经蛮厉害的，10%到20%。对，但问题就是那剩下的80%呢？如果我只是吃这个保健品，然后就觉得哦没事了。但是我们心理的问题没有去处理，我今天的压力源没有改善，或是甚至是我遇到非常多的人是，他们是正餐不吃淀粉，但是他们下午的时候一定要点一杯的饮料。可是你就是正餐越不吃淀粉，你就越没有血糖，就会越混乱波动，你就会更想要再去喝那种快速可以充电的东西，
1: 更烦躁，
2: 对，反而会更烦躁，就加深那个渴饮的部分。
0: 你知道就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比如说你已经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在戒糖哦，你们不要再找我喝下午茶哦，也不要叫我硬逼我吃东西哦，你知道吗？但你不小心还是想要偷偷喝一口珍珠好吧奶茶之类的，就会有人走过来跟你讲说啊，你不是说你在戒糖你还吃？那时候真的整个自责的状态很严重，哎、欸，就啊，对，我怎么又不行了，
1: 对
0: 对，
1: 好像被看穿，好像我做了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0: 我讲说我要戒糖这件事情根本是幌子，
1: 对，
0: 是不是？
1: 或者这个就是我们在戒糖的过程里面很容易遇到的那一种自责跟罪恶的循环嘛、嗯。其实我们前面大概就是跟大家在聊说，欸、我想要戒糖，可我失败的时候我会一个很强的罪恶感。那通常大家以为这个罪恶感它会帮助我们，就是好，那我知道错了，我下次就不要这样子了。可是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嘛，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就会进入这种循环。就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想要吃甜的，那当然吃完甜了之后，我的心情就会短暂好转嘛。可是好转之后，你就发现啊，不对啊，我刚才
0: 我不是在戒糖吗？
1: 对，我不是在戒糖吗？就进入那个自责。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习惯用糖来处理情绪的人，他有一个很强的自责情绪的时候，他最短的路径是什么？
2: 就
1: 对我又不舒服了，所以我再吃，我就再吃糖嘛，因为我心情又更糟了，所以我就会再吃一个糖。所以我们原本想象这一个循环应该要断在自责那个地方嘛，他在自责那边就会踩刹车了。可是当我们真的去知道这一个心理循环之后，你会发现没有哦，那个自责是油门，他反而会让这个东西他又再多转一圈。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循环图啦，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它不一样的话，可能就是要停在那个自责的位置，就是当这件事情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不要把它变成是说哦，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我又做了一个糟糕的事情，然后它变成一个新的压力源，我们反而就是 OK， 事情发生就发生了，我下一餐就继续正常吃，就是它就比较像是我的考卷不是变成零分，我就是 OK， 我错一题，但没关系，我还有其他95分可以拿，它比较不会让那个自责的循环继续下去。
2: 但现在超级多人就是有发现自责，好，我不要吃甜的，然后我吃甜的我自责，所以我就不要戒糖。就是反而对对啊，就因为我产生自责啊，我不喜欢那个自责啊，所以我就不要戒糖，
0: 就是有压力。
2: 对，所以
0: 自责是一种压力嘛。
2: 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每次戒糖好像不到一个礼拜，那个同事下次问你说，哎，你不是不能喝真糖？我说我没有，我没有戒
1: 了。我明明是做一个对的事情，我怎么突然又变成糟糕的人？
2: 对啊，就是这个连结太奇怪了。
0: 所以这个因为台湾这个上班族有这种下午茶的风气，你知道，就是下午茶大家会一起订饮料，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摄取多量糖的一个关键，对不对？那所以我如果我真的要喝下午茶，我要怎么选择呢？
2: 大家可以来稍微来看一下。对，我觉得很多很多时候大家在喝的时候会不知道原来这个饮料这么的甜。嗯，像我们一般吃糖果嘛，玉芳姐，你一次吃六颗糖果，你会不会觉得很甜？
0: 不会。
2: 不会，真的吗？
0: 不会啊，因为我不会一次吃六颗糖果。
2: 对，可是喝奶那个像喝奶茶或是喝这种手摇饮料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因为它被水分给稀释了，所以我们的舌头当中感受到的甜度不够高，你会觉得好像我没有喝到那么多的糖，所以其实你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可能就已经过量了。像我们会建议说，一天可能最多最多就是不要超过25克的一个糖。可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假设一杯的就是鲜奶茶好了，它半糖的话就是25克的部分。可是像现在大家就是喝饮料，喜欢的不只是喝的感觉，而是还要嚼，还要咀嚼，所以再配上像珍珠。珍珠一份的话就有到53克，就直接爆表了。所以我一个半糖的珍珠鲜奶茶，哇，它的那个热量其实超级无敌高的，可以到500-600大卡，就等于是一个正餐了。可是这个会影响到的是，我的血糖会突然间飙高之后又下降，就会想要再去喝下一杯。那像我刚刚提到的，像芋头牛奶，我即便叫无糖都中杯而已哦，中杯它也都会有20克的糖。那现在的话，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好像那个芋头的甜味有点不太够啊，我们一定要在可能吃到半糖才够，那它一杯可能就会是500大卡的部分。对，那我自己觉得最可怕的叫做冬瓜柠檬，尤其最近天气
0: 你感觉很健康，
2: 对，超级无敌热，对，大家就会喝冬瓜柠檬觉得很解渴啊，很舒服啊，但是通常都是固定甜度，没有办法去做调整。那一杯中杯的哦，中杯才500ml而已，就有60克的糖。对，60克的糖是什么？10颗、12颗糖方糖的概念，等于你喝完这一杯，你直接在嘴巴塞了12颗的糖，就大家就会发现说，哇，其实真的非常的惊人。可是喝下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感觉，
0: 还很开心呢。
2: 对，还很开心。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就是喝一般的纯茶，就是不要喝有糖的部分。那有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很喜欢那种插管治疗的感觉，对，就是我一定要吸一下我才觉得很满足，但其实光吸吮的这个动作就可以带给我们身体快乐了。所以很多人在戒糖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先慢慢的，原本喝半糖，那他即便一周喝个3天，但他改成是微糖，这也是很好的戒糖的方式。反而你直接完全的戒断掉的话，就会落入刚刚那个自责啊，然后你反而下一次你会想要再可能每天就喝，
0: 就恶性循环的概念，
1: 循序渐进才有办法。
2: 对，所以循序渐进还是最重要。
0: 大家都知道戒糖对身体健康好，对不对？
1: 对。
0: 但为什么就是戒糖的时候情绪都很差？到底该怎么办？休息一下。

0: 大家一定都会感觉得到，比如说，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像考试啊，那个交报告啊，家里没有钱买米啊，这种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会特别想要吃甜的，是真的吗？
1: 诶，对，其实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因为压力大的时候，压力荷尔蒙会上升。那基本上，我们去吃那个高糖高油的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情绪的。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感觉一下，你生活里面你通常会想要吃甜的是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加班啊，或是像可能你说那种过年过节，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或者像很多时候庆功，当我们完成一个大的事情，完成一个大的压力，就是哦，我做完了的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特别的想要去吃甜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它都是。

0: 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有一些时间点，好像这边就应该放一个甜的东西，这里我就应该放一个甜的东西，这里该放一个甜的东西。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吃到很多的糖。
1: 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感觉，所以像小朋友要戒糖就会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家里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零食柜的部分。对，相信那个世杰心理师应该有类似的经验，就有妈妈可能要问说怎么样戒糖，
0: 对。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糖这个东西，它会比较像是一种生活习惯啦。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不会原本就有糖嘛，就你面前有糖，一定是有人摆在那里的。那不管那是谁，那所以有时候可能你说家长要小朋友戒糖，那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说，你家里的环境，你可能真的就不要有一些零食，或是你不太可能是爸妈都在吃，然后你不让小孩吃，因为就像我们讲的，我们想要吃糖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引发的。那你说对，看到大人在吃，然后不给小孩吃，小孩他可能本来没有想吃糖，但是他看到大人在吃那个糖果或是一些他不能吃的东西之后，其实他就会被引发想要去吃那个。糖果，那之后可能他长大之后，他有一些他也要奖励自己，或者说他觉得他做成一些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些叫做以前我不能做的事情，他就会选择那个糖，那久而久之就会养成那个习惯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是家里的人戒糖，但阿公阿嬷家没有，对，所以反而就是家里限制，然后到阿公阿嬷家的时候，像无限的 buffet 这样子，然后反而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戒糖，就要贯彻3代，
0: 对，因为
1: 才有办
0: 像
1: 法好好的戒掉。
0: 美丽刚才说的状况，其实蛮常见的。就是或许那个小孩他本人没有真的说这么爱吃糖，可是当我们家里面是禁止我们吃糖的时候，我去阿公阿嬷家有糖，那我心里的心态就是说，哦，不拿白不拿，就只有这边有嘛。叫我们去 buffet，你有时候其实你没有这么饿，但是你又觉得不拿我好像亏了的
1: 就
0: 时
1: 错过
0: 候，
1: 这次的机会，我要等到什么时
0: 对，
1: 候
0: 像
1: 的那
0: 在阿
1: 种
0: 公阿
1: 感
0: 嬷
1: 觉？
0: 家开始吃，就会。不吃白不吃的心态，反而会吃下很多糖，这样。
2: 那也有很多人也觉得说，睡眠品质不好的人睡不好嘛，所以意志力会变比较弱，所以睡眠品质不好的人，他们会觉得会让人家更想吃糖，这是有关联的吗？
1: 哎，我觉得它其实是蛮多层次上面的。首先，第一个睡不好的话，就我们身体的压力荷尔蒙会增加，然后甚至是身体的饥饿素，它本身它就会分泌变多。然后再来一个部分是睡不好，有时候是熬夜，熬夜导致的睡不好。所以当你越晚睡的时候，身体还是需要更多的能量才可以支撑你不休息嘛。对，所以你就会更想要在半夜觉得好累、好饿哦，压力好大，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开始反思一整天说，说哦，我好像今天哪里做不好的时候，你那种很难耐的或是很自责的感觉，就会让我们又想要再去拿糖的部分来吃。对，然后因为一整天很疲累嘛，隔天又觉得精神不好，再拿一杯饮料帮自己打气一下，再吃个糖果，再吃个蛋糕什么的，嗯。
2: 大家都常会觉得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吃一点甜的，可以让我们振奋精神嘛，会让我们比较开心。那大家对甜食，就是用甜食来对待情绪的这种及时安抚，长期以往会不会就形成一种依赖？
0: 它确实会形成一个依赖，可是那个依赖可能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一种，好像哦吸毒啊那种生理上的依赖，其实它心理上的依赖比较多啦。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可能你平常固定会吃甜食，可是有时候，或许你可能两三天，你出个国、出个差、比较忙的时候，你一阵子没有碰那个东西，其实你就好像就对那个东西没有这么有兴趣了。那会让我们那个依赖的，就比较像是我们讲的那个去照顾情绪的路径。就是如果我出国，然后我开开心心，我就可以不用吃那一些我平常会吃的甜食。可是我一回到台湾好了，我的压力又来了，我可能就会又回到那一个旧的状况。所以让我们依赖的可能不是那一个食物本身，而是我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可以照顾我自己。那在我们找到新的方式去满足这些需求之前，那个旧的路径就会一直被激发。那像我们可能跟个案，我们是怎么跟他们去拆解这个东西的？以我们刚才办公室去订饮料来说好了。喝饮料这件事情，它其实有很多需求，就是它可能有包含冰的，喝起来很舒服，然后还有一个甜的，然后还有刚营养师讲的咀嚼的感觉，然后还有另外一面讲一个社交的需求。这每一个需求其实都是他当下要满足的，可是这个需求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点一杯。

0: 的会造成我血糖的波动，那我血糖的波动会不会影响我情绪的稳定？
1: 非常非常 对，我自己是深刻的感觉到，就是我血糖掉下来的时候，是真的脸笑不出来，会臭脸的那种。对，可是喝完饮料之后，哇，眉飞色舞这样子。对，那当我们一喝甜食的时候，血糖真的是迅速的飙高，而且因为它是液态的，所以它吸收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比起我们一般吃饭或是吃蛋糕来讲好了，对，它的上升很快之后，它就会掉下来。但身体它为了去平衡它，其实我们会引发下一次的渴望，是我会想要血糖再一次的升高。所以通常他们会遇到一个状况是说，我今天喝完一个甜食，吃完甜点之后，我比平常更容易饿。但我饿，我不一定要去吃甜的东西哦，可是我就是会想要吃东西。对，那他这样子就会一直养成一个所谓嘴馋的习惯。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没有喝甜的，我吃咸的饼干。对，那咸的饼干里面其实也有碳水，他吃完之后，他也觉得血糖上升，他觉得快乐，所以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他不只要戒糖，而是他连饼干可能都要开始戒。对，就是它是两个统合性在一起的东西，不然它就很容易越来越胖。对，然后甚至是有些人甜的也吃了，饼干也吃了，还不够吃炸的。对，它就是会一连串的。
2: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吃都是那一种，其实都是仪式感啦，就是套餐。有人大家吃完饭之后，我就想喝一杯饮料。可是你可以想象，刚吃完饭的人，他绝对不是饿，可他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再喝一杯饮料，我今天这一餐好像没有圆满，
0: 没有
2: 没有
0: 完
2: 完
0: 整。
2: 成的那种感觉。
0: 那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人成功的戒糖的？
1: 有啊，
0: 真的有吗？
1: 有
0: 如果
1: 啊，
0: 真
1: 有
0: 的
1: 啊。
0: 有人成功戒糖，那他还不反弹的话，表示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

0: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1: 哎，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
2: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
1: 好
0: 就是盖饭了。哎，
2: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2: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3: 漂亮，
2: 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4: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2: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4: 肉丝的那种口味，
2: 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们听起来戒糖好像非常的困难，好，但是刚刚美丽营养师有跟我们讲说，现实生活里面还是很多人是戒糖成功的。但我想说，真正戒糖成功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不是内核很强大？因为戒糖这件事情跟戒毒品好像感觉差不多，就是你没有哪一天知道说你是真的成功戒糖或戒毒成功的，因为你在生活上太多诱惑，很可能不小心就犯戒，对不对？
1: 我觉得糖有时候搞不好比毒还难哦，因为毒你其实很难取得，你还要担心被抓，
0: 可是很贵，
1: 对，然后又很贵，你会有，可是糖就是超级便宜嘛，我只要去便利商店，然后我可能花个50块、100块，我其实就可以获得超多的糖跟快乐，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戒糖这件事情，如果到要用意志力来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就来不及了啦。因为用意志力就是我们在对抗那个生物本能嘛，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戒糖比较像是我觉得去设计一个环境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让可能你是不容易取得糖的，或是像可能像我想要喝饮料好了，我会让我自己家里有很多冰箱里会有一些无糖茶，或是一些喝起来也不赖但是没有热量，你说有一些那种寒天爱玉，它其实也是酸酸凉凉的，可是其实可以达到一样效果。我只要让，然后可能我回家之后，我就把我的机车钥匙就都收起来。我要让拿到糖这件事情的成本变得比较高，然后我让我家里面自然而然就有一些比较健康饮料。那以我那生物的本能，我就会走那个比较短的路径，我就会。

0: 会不自觉的，好像少走糖那条路径，然后多去做这些比较健康的选择。
1: 要把那个外送平台删掉。
0: 对，太方便了，
2: 太方便了。好，那如果回归来讲，我到底就是，如果我不要说我吃过量的糖，那日常生活里面到底我一天可以摄取多少克糖是安全范围的？
1: 我们是建议说，就是吃到一天热量的 10% 就已经很多，所以大概就是50克是极限的。嗯，对。然后尽可能的话，控制在 5%， 25克是最好的。嗯，对，它比较不容易造成身体的发炎状况。但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尽可能的不要去碰糖，我自己觉得是，更不容易去引发那种你想要去吃糖的一个渴望。嗯，而且像刚刚有提到，因为，糖真的太容易摄取了。尤其是在，算工业化之后，现在的超级食品是非常多的，有一些的饼干都做得非常的好吃啊，那里面还会添加非常多的糖。但现在像在东南亚好了，他们会开始刻那种糖税，就是你加糖我是要多花钱的，这个就是从整个大环境面去做一个改变。那甚至像在今年2025的一个美国指南当中，他就建议说你单餐的糖不可以超过10克。嗯，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儿童的食品当中是不可以添加糖的。嗯，对，当法规明定的去限制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摄取糖变得不容易，你就会想办法去从其他的地方去找说，那有没有吃以外的方式可以来照顾自己，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2: 那很多人都像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说，我知道身体健康很重要，或者是我现在搞不好就已经有慢性病了，我想要戒糖让身体变得健康，但是常常手机 APP 又太方便了，所以就常常破戒，然后又变得很自责，就开始进行这种恶性循环。所以今天既然请到了世杰心理师，就请你教教我们怎么样强大我们的心理素质。
0: 欸，我觉得如果大家很单纯的都把糖叫做，哦，我现在受不了了，我要吃糖，然后我就吃糖了，它确实会变成是一个很挫败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可以去拆分我们实际上的需求，然后我们就用正确的方式去满足，那糖可能就变成像我们讲，可能四五种需求，只有其中一种就靠糖还可以满足，其他其实都可以替代掉。所以一下跟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当你很想要吃糖的时候，其实同时会有好几个反应在。就是当你很想要吃糖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 HALT 就是一个帮大家去评估说，欸，我现在怎么了？我非得吃这个糖的吗？的一个量表。那 H 就是 hungry， 就是饿，然后 A 就是angry，我现在很不爽，所以我想要
2: 我需要点食物，
0: 对，我想要需要点食物。然后 L 是 lonely， 我觉得很孤单，然后跟 T 我觉得是 tired。 那这几个情境其实都会引发我们想要去摄取那个糖的欲望，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嘛，其实只有 H 是你真的需要吃东西才有办法解决的，其他都有一些替代性的方式。就像，好，假如我是生气的话，我可能是不是去用别的方式去抒压，我可能去听音乐，我可能去运动。就如果我想要吃糖的时候，我可能就，如果我觉得是生气，那我是不是跑去运动比较好？然后如果我现在感觉是孤单的，那或许我需要的不是去，拿一个巧克力蛋糕，或者去吃一个我会跟朋友吃的东西觉得不孤单，我就直接找那个朋友啊，我就直接打给他，跟他说，我现在好烦哦，或是，你要出来吗？我们去干嘛？啊，你真的出来，你们两个去喝点什么，吃点什么，也比那一个，我就直接透过一个最简单、最廉价的方式。就像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其实糖它会这条路径会被走得这么熟悉，就是因为太好取得了。我们要不用走前面那些很麻烦的事情，我就可以得到好像一样的快乐。然后最后第四个是tired， 就像营养师刚才讲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睡前会突然想要吃甜的，不是你真的想要吃糖，就只是你累的，啊，很多时候就是你就喝一杯冰水，喝一杯无糖的，然后你就去睡 觉，很多时候其实就可以。
2: 好，那像我自己，如果我想说尽量不要摄取那么多糖，然后如果我在外面跟别人谈事情，咖啡厅的话，叫了一个芋泥蛋糕好了，其实我都是把用刀叉把上面的奶油抹掉，然后只吃海绵，然后跟芋泥，然后旁边奶油都不吃，像这样算是比较聪明的吃法吗？干笑尬笑，
0: 尴尬，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调整的方式，很有意识，我觉得玉芳姐很棒。嗯，就是很多人其实他在吃。

0: 蛋糕的时候是连这个意识都没有的，所以他就是
1: 奶油就直接吃下去，
0: 对，糊里糊涂的吃下去，然后吃了，你问他说，哎、欸，你觉得这个蛋糕好吃在哪里？我就很好吃啊，对，你就只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之前有就是做过一个，算是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你越跟自己说你不要吃饼干，你不要吃糖果那一些，你吃完一包之后，你会有那种不满足感，你会再开下一包。有时候你一次吃的可能是三四包，但如果你跟自己说，哦，我今天做的很棒，我想要犒赏自己，那我就是准备了一个就一块的蛋糕。然后是一包的饼干，可是我很认真的去品尝它，去吃它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很满足的，我没有所谓的压抑，我没有所谓的自责感，而是我把它绑定，这个是我今天很棒的一个表现，所以自我价值感找回来了。嗯，就是吃糖不再是自我价值低落，而是我在这样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变好了。可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些人他会以为吃蛋糕是就叫做自我价值变好。嗯，对，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去区分一下的部分。
1: 好，所以要请教一下心理师，有没有帮助我们可以建立正确习惯的技法，让我们不要永远每天都说、啊、我要靠意志力来撑过，我要戒糖。
2: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理解一个戒糖的过程，它大概会长成什么样子，它是一个我们长期养成的习惯嘛，所以这个习惯它改变是没有这么快的，所以我们中间大概会遇到一些是，哦，我又破功了，那破功了怎么办？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很多时候大家破功直接失败嘛，然后你的那个挑战每次到这个可能好第三关就会破功，然后就失败，就永远第一关到第三关，第一关到第三关。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换个视角，在那个破功来告诉你说，哦，哪一些事情是会引发你的情绪的？如果我可以发现，我每一次哦破功都是因为加班后，我每一次破功都是因为一个案子的失败或挫折，或是我每一次破功都是因为跟朋友出去。那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失败，而是叫做我更了解我自己，我知道哪一些情境会引发我的想要吃糖的这个欲望。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当你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改就来不及了。我们反而是可以把这些破功变成是一个笔记，然后想好如果下一次我遇到类似的状况该怎么办。那例如就是你开始戒糖第一天，你就要预设如果我破功要怎么办。其实我们可以先写好一个计划，就是哦，如果我破功的话，那我就隔天吃健康一点，或者如果我破功的话，好，我就罚自己多少钱之类的。我觉得当这个东西是一个预先计划的时候，你的脑子不会在你发生那个挫败的时候感到这么大压力。很多时候是意料之外，然后我们就陷入一个慌张，我要想我要怎么样惩罚我自己，然后我是一个怎么样糟糕的人，我要去消化那个情绪。可是我们可以预设说戒糖过程中就是会遇到挫败，我们先把这些遇到挫败的时候该怎么样的游戏规则讲好。那你看像好，我教我们公司就是什么迟到的话就哦请大家喝饮料。好，那你对于迟到这件事情，就是一方面你会是说哦不行，我去我会要请大家喝饮料，可是同时你又不会，如果没有讲好规则，你会陷入某种我迟到会不会 fire， 我迟到会不会被大家讨厌，我迟到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预先设立好这些破戒的时候的规则，可以让我们比较好的走完这个戒糖的旅程，然后让我们在这中间的那个心态上会比较健康一点，
0: 就是有明确有规则，反而会让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控制，
2: 可以去依循。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戒糖成功，因为一定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非常感谢美丽营养师跟世杰心理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矩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有原则，啊，锅嘛是拔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拔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一般人因为不了解无常的真意，所以会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卢彩贤，我又来到这里了，
0: 好开心哦，谢谢老师。我今天在看这个我们节目的 rundown 的时候呢，我看完之后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小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很期待中午那个便当蒸出来，大家开便当的那一刹那。那我自己，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大胖子，然后那个时候是阿嬷帮我带的便当，然后阿嬷知道我喜欢吃水饺，可是水饺那小的放不了几颗嘛，所以我永远那个便当在那个值日生抬便当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最大颗的那个就是我的，因为我一餐可能要吃到23到25颗的大水饺才吃饱。
1: 太厉害了，怎么吃？
0: 因为我的便当都超级大，打开来大家都会很羡慕。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在那个时候也跟我一样。如果那个便当打开来，同学抱着那个很羡慕的眼神看着你，那个小朋友都会感觉很开心。为什么我说我今天看起来很感动？是因为老师今天要教大家便当菜。

0: 可以放在便当里面，对不对？
1: 是。
0: 哎呦，好期待！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全素的番茄炒蛋。
0: 番茄炒蛋。
1: 对。
0: 全素番茄炒蛋。
1: 全素的。
0: OK， 我看到有梅子，这个算是叫日式风格吗？还是？
1: 可是这对我来讲是那个小时候的爸爸常常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放梅子。哦，对，就是我们家的番茄炒蛋都有梅子。
0: 哎呦，真的？
1: 还是因为我们浙江人喜欢吃酸酸甜甜，
0: 是
1: 喜欢吃甜甜的东西，所以我爸爸都要放梅子。
0: 了解。
1: 而且番茄炒蛋是爸爸做的
0: 啊，这也算是一个故事菜哦，有个怀念的感觉。
1: 是。
0: 好，来，这个是什么，老师？
1: 豆包浆。
0: 豆包浆，
1: 这道是豆包浆，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豆包浆呢，等一下当作是蛋
0: ，OK。
1: 因为我们要做全素，然后像这道菜是因为我们吃素后，我们就发现，也是做法式料理，然后法师不可能吃到番茄炒蛋这个，那我就想到，哎，豆包泥，你看在它这个样子，其实就已经有点像蛋的感觉，
0: 没错，
1: 就是比较干。然后我们把它煎一煎，就当作基底，就是那个蛋的感觉，
0: 了解。
1: 然后再加上进去炒，
0: 了解。这个市售就买得到了。
1: 豆制品料理的地方就有这个，他会讲豆包浆或是豆包泥。
0: OK， 都一样的。
1: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0: 了解，了解，
1: 对，差不多。
0: 好，来，那我们这些呢配菜有什么呢？
1: 那这边还有的是番茄，然后梅子，酸梅，就是稍微把它泡一下水，
0: 了解，
1: 然后等一下再比较好入味，
0: 了解。
1: 然后芹菜只是提香而已，
0: 了解，
1: 对，
0: 简简单单，
1: 很简单，
0: 造福了所有的妈妈。今天要帮小朋友带便当，你今天学起来。不要跟小朋友讲，明天帮他带那个便当，打开，妈妈你好厉害哦！你做的那个梅子炒蛋好好吃，我同学都好看到我的便当都好开心哦。
1: 而且蒸过之后，它比较不会变味。
0: 了解，好，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等一下，我今天这边起锅，然后你帮我那个拨这个，
0: 没问题。
1: 好，那我这边来起锅，等下放油，对，我们就拨。
0: 老师这样可不可以？
1: 差不多，
0: 好，
1: 差不多就是。
0: OK， 我手是干净的。我这个
1: 豆包泥，
0: 豆包泥
1: 有 QQ 的感觉。
0: 对啊，光这样捏起来有，
1: 很有 Q 感，对不对？
0: 就蛮想吃
1: 的。嗯 ，Q 这样煎一煎，它煎一煎，煎一煎，其实撒了酱油也很好吃。
0: 哦，
1: 对对对，它就是有那种我们要那种一个蛋块蛋块的那种，
0: 了解
1: 那个感觉。
0: 做便当菜最不喜欢的就是便当蒸完之后不好吃。
1: 对，
0: 但老师这一道我们蒸是不用害怕。
1: 这道它不太会变味道。
0: 了解，哎，可以

0: 我妈妈也很好。
1: 再有一点点，我有，你刚才让我好紧张，我有点小紧张。
0: 求生欲望很强啊。
1: 其实我们家就在学校正对面，我是煮好现送过去，
2: 超好的。
1: 所以它其实它叫小猫咪，所以它分量是这么小，但我便当要做这么大，因为要分人家吃。
0: 我相信。
1: 他说：“妈妈，你给我的便当不要这么小，要这么多。”我说：“为什么？因为同学也想吃。”对，好，那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准备炒番茄。

0: 炸蜜饯，
1: 没错，没错。
0: 那你有吃过南部番茄沾姜跟酱油糕？高雄，
1: 没呢。
0: 对，因为我小时候吃过，但是我后来有回去高雄才知道，原来是高雄的。
1: 真的、哦，
0: 以前妈妈都会做给我们吃。
1: 哇，
0: 我
1: 光闻这个味道，我的唾液会一直这样分泌，你知道吗？那个梅子香跟那个番茄的鲜，对啊，那个融合在一起。
0: 对，所以这就是小时候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子煮。
1: 了解。
0: 所以我出去外面吃番茄炒蛋是不习惯的。
1: 了解。
0: 因为没有吃到番茄味，没有吃到酸梅味。
1: 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面想要做番茄炒蛋，常常都翻车，就是不知道它程序怎么做。哦，今天把它学起来。
0: 它就是蛋一定要先炒起来，
1: 那
0: 蛋要油多，如果做蛋的话、嗯、然后这个话我们刚才下也是一些油然后它煎好、嗯、之后再来就是把番茄稍微熬软、嗯、然后这个再下去再煨一下、嗯、然后梅子也进去煨一下，
1: 了解了解。
0: 好，然后这个其实番茄
1: 哦好香哦，
0: 新鲜，
1: 然后
0: 我梅子就下去了。
1: 好，老师火力大概是中大火，
0: 中火就中火就可以了。对，我这边是中火，稍微熬一下下。对，然后因为我们想要这个番茄，其实还可以让它再软一点点，会更好。
1: 好，
0: 对，但也吃有口感也不错，因为这样下便当的话，那我们蛋先下来喽。
1: 了解。
0: 好，我们就下来煮它的味道。这有没有收干收汁了？
1: 下饭神器。
0: 香，
1: 这不是便当菜，我相信在台菜，然后在那个点餐的时候看到，哇，梅子番茄炒蛋，绝对会先来一
0: 份。现在有餐厅有这道吗？
1: 没有啊，
0: 我好像
1: 没有，我就说啊，这是台菜馆会出现的东西啊。
0: 对，所以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你要放梅子，可是我也蛮想问我爸爸为什么你要放梅子。我从小就这样子吃，
1: 这就够醉哦，江湖一点绝。嗯，
0: 对，我爸很爱做这道菜，所以餐厅的名字也是为了纪念爸爸。哦。才会用纪念爸爸用新五书。
1: 了解。
0: 好，我们把它煨一下下。
1: 好。哎，看阿麦。
0: 软软了，味道挺好的。
1: 受不了啊！
0: 看有没有很番茄炒蛋？
1: 好像哦。
0: 有没有？
1: 然后刚才我还认为以为怕水多，但其实因为我们煎干之后丢进去，我们所有的豆包泥会在吸水。
0: 吸水，
1: 对不对？
0: 它是会把它吸住。
1: 反而更饱满哦。
0: 还好。
1: 看起来更 juicy。
0: 是，豆包就比蛋好。它耐煮，跟千煮豆腐万炖鱼的意思一样，所以就是要豆包不怕炖。
1: 了解，
0: 对，跟豆腐是一样道理。好，你看，烧得很干，好，可以了，小火熄火，然后最后把这个
1: 芹菜，
0: 对，我们最后的芹菜下去，
1: 漂亮，
0: 香，
1: 真漂亮。
0: 好的，我们的全素版的
1: 梅子番茄炒蛋，
0: 对。
1: 当你的孩子好幸福，
0: 有没有很像番茄炒蛋？看不出来是不是蛋做的。
1: 那这道菜在咱们餐厅有吗？
0: 哦，我们餐厅很常，这道是员工餐，很常有的员工餐。
1: 好棒哦！
0: 对，
1: 赞。
0: 好，
1: 来，观众朋友们。

0: 请先品尝。很香啊，我看到的酱子的湿润度呢，是我自己认为番茄炒蛋最刚好的湿润度。像这样子，蛋块块分明，然后番茄已经煮的这样子，如果牙口不好的，哎，也刚刚好那个软嫩度，
1: 对对对，可以。
0: 然后湿润度也在，
1: 是是，
0: 品尝看看。
1: 好，
0: 来，老师，梅子的香气。
1: 哎，我觉得不错
2: 哎，好好
1: 吃哦！哎，我觉得蛮香，
2: 好好吃啊！
1: 嗯，
0: 你闻到了梅子的香气，然后你吃进去之后呢，酸甜口，但是呢，它那个酸是很天然的番茄的酸，它那个甜呢是梅子的尾韵带给你的甜，然后它的咸我觉得也抓得刚刚好，番茄炒蛋它那个咸味要出来，你这样才下饭，
1: 对，
0: 你不能好像很平淡。就是哎，好像只是酸，只是甜，没有，它那个咸味要出来，
1: 咸味要出来。
0: 然后我觉得用这个豆包泥做的蛋，我非常的喜欢，是因为它吸饱了这个汤汁，
1: 对，
0: 咬下去它那个蛋是会爆汁，这个很下饭，这个一碗饭应该不够吧？
1: 来两碗喽。
0: 然后我觉得后面这个芹菜，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调配。如果你喜欢香菜啊，或者你有吃五星的话，都可以自己做搭配，它那个味道会稍微有所不同，但它的基底是在的，
1: 是
0: 自己调配一下。哦，哎，开胃了，怎么样？是不是应该还有更美味的料理？哦，老师等一下会带来更好吃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好，我们这道菜呢是海苔豆包卷。
0: 豆包每次这样煎的，这样子脆脆恰恰的，那是我最爱的，好好吃。
1: 真的超好吃。
0: 加块麦，好不好？来。
1: 啊。嗯。我真的觉得。

0: なにこれ、全然、怎么办？
1: 勉強。实验室盐水出事，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2: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勤 APP， 防灾大丈夫。
3: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台欣老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4: 好，我们这道菜呢是海苔豆包卷，
3: 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日式的感受，
4: 哎，有一滴滴，
3: 对对
4: 对。
3: 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准备了什么呢？
4: 我们这边的话就有海苔，然后豆包，然后这些是调味料。
3: 了解，
4: 是
3: 了解。大概准备了什么？这是什么？
4: 七味粉跟那个芝麻、
3: 胡椒粉、
4: 胡椒。
3: 蚝油、
4: 椒盐、酱、蚝油，对。
3: 然后
4: 这个是为了那个豆包粘住的时候的太白粉。
3: 了解，粘着剂。
4: 粘着剂，
3: 了解。这个算是手工菜喽，我们要自己这样子动手操作喽。
4: 对啊，一边玩一边做。
3: 这个也很棒，妈妈在准备明天的便当的时候，就叫小朋友一起来帮忙。明天打开来，不只是妈妈准备的，也是你自己做，还可以跟朋友订一下。
4: 哎，这我自己包的，我自己卷的哦。
3: 自己卷的，你要吃吗？拿一个来交换。
4: 哎，对，小朋友很喜欢交换便当菜，对，是，
3: 好，老师来，我们怎么开始？
4: 好，来，我先买个豆包，因为豆包的话，我们就要这种要选大片一点的，
3: 好，
4: 会比较好卷。好，因为豆包有很多种，那我们可以选一个，然后再这个就是豆包在上，海苔在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豆包在下，海苔
3: 在上，
4: 对，所以你待会可以包那个豆包在下，
3: 海苔在上。
4: 对，那因为我们怕那个味道，就是一定要，因为豆包卷进去的话，怕里面没有味道，所以我们可以上一点点胡椒粉、椒盐粉，好，然后让它会有味道。
3: 哇，老师，你这个胡椒罐好可爱。
4: 可爱哈，对，这个比较好，让它上上去很方便，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卷起来了。
3: 好，
4: 对，就卷起来，因为它就慢慢卷，卷紧就好。
3: OK。
4: 这样就一卷，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要让它粘住，对不对？一点点面膜糊，糊状，好，沾一点点的水，然后让它粘住，可以固定。好，这样就一卷，好。
3: 让我了，该我了。
4: 好，那这边的话，我就可以先开火。准备就是起油锅，
3: 好，
4: 然后等一下把它煎一煎，煎完之后才切。
3: 好，接下来就是
4: 这个像这个的叉，对，豆皮在下，但这个的话我们怕没味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
3: 先上，
4: 对，先上味道，了解，
3: 了解，
4: 对对对，先上味道。
3: 我吃较重咸啦。
4: 好，没关系。便当菜要够味，没错。好的，
3: 这样子卷起来，
4: 对，
3: 是不是？
4: 对。
3: 老师，据说你家小孩在国外念书，然后也因为吃不惯当地的东西，
4: 是，
3: 所以也是自己会在家里面做饭。
4: 对。
3: 所以跟姐姐是不一样的，姐姐就是负责吃，弟弟会做。
4: 对，姐姐是负责等妈妈做好给她吃。
3: 真幸福。
4: 然后弟弟就自己要自己煮来吃，
3: 养活自己。
4: 对，
3: 那他煮饭也是你教他的吗？
4: 他从小，因为他看那个料理鼠王啊，从看完的当天的晚餐，他就摆了一个板凳，带了一根汤匙，站在我的炉台旁边就开始当料理鼠王。所以我的汤，我每次汤没煮完之后，他会跟我说。我还没有试味道，我说很好，他就选那个料理鼠，对，很有趣，
3: 好贴心，好可爱哦，
4: 是，对，好，进来喽，那个这开口的部分我们就让它朝下，也是一点点下来，这道的话，因为我们就不会觉得豆包很单薄。
3: 对，
4: 有时候你吃豆包吃起来硬硬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小朋友觉得没有特别爱，然后我就把它改成这样的方式，然后就会觉得小朋友都喜欢海苔嘛，
3: 对，
4: 然后再海味啊，也是一个吃起来这种味道会比较香气也比较够，
3: 开口朝下，
4: 对，你开口一定要朝下。
3: 我知道这个里面可以加什么。
4: 加什么？
3: 云朵天贝。
4: 再包天贝，蛋白质加蛋白质。那天贝可能要切丝吧？
3: 切丝，对，天贝先煎一煎。
4: 但是海苔包天贝是海苔包天贝是好吃的。
3: 好吃的吗？
4: 非常好吃，这个我做过，确定。就是海苔有没有？你把天贝这样一卷，然后稍微煎一下，然后上面，上面挤的那个酱汁是洛梨酱汁。
3: 哎呦，
4: 酸酸甜甜的洛梨酱汁，然后上面再上一点那个红椒粉。嗯，这个我吃过，很好吃。对，
3: 事不宜迟，老师。我们就是下次好不好？有机会的话，直接来一道。我觉得哦，用天贝入菜啊，很多人都会很多问号，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4: 啊。天贝料理，
3: 所以我觉得老师你常来，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天贝还可以用这么多的
4: 料理。对
3: 。这样这个豆包每次这样煎的，这样子脆脆恰恰的，我是吃最爱的，好好吃。
4: 真的超好吃，因为等一下会有，我会上酱汁，
3: okay.
4: 所以只要煎的这样稍微恰恰就可以。
3: 好，
4: 稍微成型，对不对？然后这个话我们就切开。那你看这个海苔的油脂也都出来了，
3: 对。
4: 然后不要切太细，因为我们的话就切三段就可以了。
3: 了解。
4: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进来，这卷就很明显哈。再把它稍微再煎一下下，因为我希望它更有味道。
3: 了解。
4: 对，
3: 好可爱啊！
4: 好可爱，好。
3: 对啊。
4: 那我们在旁边烧一个酱汁，在角落这里。好，我弄了一点点这个，就在这个角落上一点点的水，好，让这个

0: 点点。
1: 每一个主厨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你看彩青老师有没有像在画画？他在旁边调色。
0: 对对对，然后呢，再来撒撒那个这个
1: 红色的七味粉，
0: 一点点七味粉，对对对，撒一点点，然后等一下它就粘在一起哦，这个香气就会出来喽。然后再感觉一下，我们再撒一点芝麻酱，
1: 黑芝麻，
0: 黑芝麻，
1: 这个白芝麻。

0: 有时候好了，
1: 分量调得刚刚好，
0: 应该是可以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摆上来。
1: 你听到老师在夹到那个豆包的时候是这样，脆脆的，
0: 表皮有一点点，对，
1: 好吃。
0: 这个豆包卷，
1: 你看多可爱啊！
2: 很简单啦。
1: 这个简简单单，在家里面自己稍微动手做一下、煎一下，很快就完成了。我在旁边看，我其实我甚至不需要笔记，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搞定。
0: 很简单。
1: 对，没错。
0: 有味道，因为海苔本身有点味道，你的调味不用太复杂。
1: 没错，没错。好，加快买，会不会来？小朋友在吃饭的话要有仪式感，火车卷，这样跑到
0: 火车卷那里。
1: 很饱满。然后那个海苔跟豆包，因为这样煎过之后，它恰恰的，然后你吃起来会这样，前面有点酥酥的，是很好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
0: 对，
1: 越嚼它那个甜口，越咀嚼越会跑出来。
0: 因为我们刚刚有上了一点点酱油膏。
1: 难怪。
0: 对，按酱油膏，因为我怕太稠的时候，所以一点点水，然后让它吃进去一点点。
1: 了解。然后我刚才的胡椒粉跟七味粉是增香的效果。不是那种会让小朋友觉得会辣啊，或者是味道过重、过呛，都不会，它就是一个增香。
0: 对，
1: 它让那个豆包跟海苔的那个鲜啊更提升。很棒哦，这个我觉得可以当主食，但如果是帮大人带便当的话，它可以变成是一个配菜，吃一口配饭，那个番茄蛋，再配饭。来，我们来组装便当。怎么桌上突然间又出现了一堆东西呢？老师，这个是
0: 配菜。
1: 配菜啊，这是市售的萝卜吗？
0: 市售红萝卜，把它丢一丢，刻个花。
1: 你看可不可爱？我刚才问老师，我说：“老师，这个是你自己雕的？”他说：“对啊。”我说：“是特别为了节目雕？”他说：“没有啊，是小朋友要带便当，他们家的萝卜只要出来都会是一朵花。”这就是你会喜欢在家里面这样子，
0: 对，
1: 好可。
0: 然后圣诞节就雕圣诞树，
1: 好可爱哦！
0: 我会切圣诞树，对。
1: 卤味是市售的吗？
0: 先卤好的。
1: 你自己卤好？
0: 我在家卤好，对。
1: 卤味刚一端上来的时候，那个卤味那个香气啊，好香啊！这是那种远远在前面，你还没看到那个摊子，你就会知道，前面应该有卤味哦。这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想学。
0: 家里其实备一个卤味是方便的啦。
1: 或者你冰箱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清冰箱的料理的时候，你就拿来做卤味嘛，
0: 也可以，
1: 对不对？
0: 对，也可以。
1: 好，
0: 对，
1: 连饭都很讲究。
0: 是，
1: 各位朋友们，元界再也不是吃白饭。今天准备了，
0: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那个五谷米的。
1: 五谷米的。
0: 对，有那个红米的颜色就会看起来比较缤纷。
1: 了解。
0: 对，
1: 我们怎么摆饰？
0: 那我们先放饭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先把饭放进来，对。然后我们不用整个饭全进来。然后因为摆饭的方式，像有些人很怕那个饭里面会有菜味，那如果怕的话，我们就把它移开，就移这边一个角落，有汤汁的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1: 好，
0: 对，好，
1: 的番茄炒蛋，
0: 对，番茄炒蛋，我们就放进来喽。
1: 刚才在跟老师聊的时候啊，都有说外面的番茄炒蛋都会加番茄酱、番茄糊，其实我也不喜欢那个味道。
0: 我不喜欢。
1: 用梅子来做点缀，让那个番茄甜味跟酸味更上去，这个真的是秘诀，大家回去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对，我对外面的番，就是很多一吃你就发现它有番茄酱。
1: 错，
0: 就那个味道就跑掉了，就不对了。
1: 没错。
0: 好，那这个格子的话，因为虽然我们卤味很多，但我们不需要每个都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一点比较入味，因为便当一定要够味道，很重要是要够味道。
1: 哇，这个萝卜卤到好透啊！
0: 要下饭菜，
1: 冬瓜糖一样啊！
0: 哎呀，就是要下饭菜，对对对，几片的莲藕。
1: OK。
0: 对，我就选个豆干好了。
1: 好。
0: 对，我们也选豆干，今天就是蛮。

0: 满的属于蛋白质很丰富的便当，这样子两个颜色已经区隔开了
1: 哈。
0: 然后接着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今天会选一个娃娃菜，是有黄色的感觉，不用多。然后绿花菜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1: 老师在画画，
0: 分隔放个三朵。
1: 这样子的妈妈真好。
0: 然后不要跳太大朵，那三个绿色的摆好了，对不对？三个豆包卷，我们拍漂亮一点的进来，三个，好，三个豆包卷放好了。放一点点这种装饰，对，放个好，放个两个番茄在这里，然后我们的花一定要上来，这是妈妈特别为孩子做的爱心花，对，一朵花，然后这边给他摆两朵花，对不对？然后这边再来一个侧在侧边的三朵花，三朵花摆好了，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便当看起来比较？
1: 好可爱哦，
0: 而且不怕蒸哦。如果你今天我们换同样是铁便当盒蒸过，这些菜都是可以蒸
1: 的。我相信，因为它其实蒸的那味道不会跑掉。老师真的是有讲究，不会糊在一起，连摆盘都有讲究。我觉得好吃的便当哦，妈妈爱心便当，就是你打开来之后，像那种做日本妈妈帮小朋友准备便当一样，打开来之后你会第一回傻眼。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吃它，太漂亮了，这就是酱啊，很漂亮。而且我老婆有时候要饮控啊，我都会想要帮她准备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这个就很适合。
0: 这对对对，小时候我们不是都会绑便当吗？
1: 对，
0: 妈妈都会帮我们把便当绑好，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样，稍微把它靠过来，对，靠过来就好了。然后就把我的便当包起来，
1: 好漂亮。
0: 有没有觉得很有仪式感？这块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底下就有个餐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便当这样子美美的把它包好了，然后我们要带出门也会比较方便。
1: 好可爱哦，你看，对啊，在学校，然后如果妈妈是早上才做好的便当，你带到学校其实也不用说特别要去蒸它，你打开来就可以吃了。或者是你今天假设你特地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你的家人准备了便当，把这样子拿到公司，然后说你下来我帮你准备便当，递给你喜欢的人，瞎忙谁呢？真的，再次谢谢彩馨老师，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不？
1: 我
0: 哇！今年全校花灯比赛第一名是四年一班李大广同学。同时，李同学的作品将代表学校参加寺庙的元宵节灯展。
2: 哇哦，阿广的花灯好生动哦！
3: 我整个寒假都在做花灯，连玩的时间都牺牲了呢。
2: 嗯？
3: 噔噔噔噔噔！金鱼罐、兔子精，看到金箍棒毫不赶快躲！
4: 大傻肉兵啊！
3: 看我的无影脚！
5: 我的风力，快逃啊！
3: 走都未去！等到记者采访时，我就是名人了。
5: 李达光同学，请问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3: 我希望跟孙悟空一样打抱不平。
5: 世界冠军，请问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3: 我
5: 同学不要紧，我把它弄回来。
3: 可恶！你把我的灯笼弄坏了！你给我过来！
2: 师傅，你冷静一下嘛！
5: 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灯笼就会变好吗？
2: 阿光，不要啦！打住，我朋友没事吧？
6: 惨了！
7: 花灯变了，
3: 花灯毁了，记者采访全没了啦！
0: 发生什么事了？哎呀，这不是代表学校参展的花灯吗？
3: 是达度弄坏的啦！
0: 你先别哭，灯展下星期就要开始了。你能不能赶紧再做一个？
3: 不可能，起码也要两个礼拜。
0: 那只好换第二名的去参展了。
5: 有这么严重吗？
2: 校长，可不可以先不要换作品？我愿意帮阿广再做一个。
3: 哼，我的花灯超难做，就算你帮忙也没用啊。
8: 算我一份，哥本当然挺你啊！
2: 我们也可以帮忙。
3: 真的吗？
0: 很好，那大家就多辛苦一下喽。
5: 我也可以帮忙做。
3: 哼，我才不要你帮忙。
2: 阿广，达度一定会用心做的。
0: 是啊，你也给达度一次机会好吗？
3: 哼，你要完全照我的命令做，不准你再搞砸。要不是达度，这时候我早在家看电视吃点心了。
2: 金箍棒扎好了，我们会赶上进度的。
3: 哼，还早的呢。
7: 学校要关了，今天来不及完成了。假日教室又不开放，下星期一再做一定做不完。
0: 哼！再往右边一点。
2: 哇，好漂亮哦！师傅，为什么元宵节佛

0: 做啊。
1: 真的吗？谢谢师傅。师傅，我带同学们过来了。
0: 哦，
2: 师傅好。
0: 阿广啊，我很期待在灯展看到你的作品哦。
3: 谢谢师傅。

0: 角都好咯。哦，
1: 桃子也好咯。
2: 好。嗯。
3: 阿光，这手和脚要怎么装啊？
4: 哦，这也要问，你不会看长短就知道了吗？
3: 可是……哦，
4: 不要吵我，直接装就对了。哦。
3: 做好了！哇！
0: 哇！哎，大肚，你手跟脚装反了吧？
4: 哇！
1: 哦，好好笑哦，大肚，你简直是天才！
3: 没有啦。
4: 嗯，大肚，你搞什么鬼啊？
3: 我是听你的指示做的啊！
4: 可恶，都是你害的！我讨厌你！
3: 不要跑！你救命啊！
5: 我住手！
4: 不要跑！
5: 小心啊！
4: 不要跑！
6: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4: 是达度，都是达度害的！哼，我不做花灯了，我要让学校花灯参展从缺，让达度受到处罚。
6: 你为了让他被处罚，就不做花灯了吗？
4: 没错，达度受到处罚，我才会高兴。
6: 就算将自己的美术天分一起毁掉也没关系吗？
4: 啊，怎么会？花灯是我做的，明年我还是可以参加比赛啊。
6: 可是明年你还有把握会是第一名吗？哦，
4: 这我不知道。
6: 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达度不是故意的，别忘了，全班同学都在支持你。
4: 同学都在支持我，我都忘了，同学一直在帮忙，我也要努力做出最美的花灯。
5: 再转过来一点，对，这样就可以了。现在还缺孙悟空的双脚和仙桃。哎
1: 呀，还是来不及完成啊。
0: 阿广，
4: 都是我害的。你们那么帮忙，我却一直生气，拖累了进度。
3: 阿广，对不起，我刚刚应该多确认一下再组合。
4: 我不怪你了，只是大家这么辛苦陪我做，最后还是完成不了。
5: 该怎么办呢？啊，有了。阿广，能不能让孙悟空坐在莲花上面呢？
7: 啊，莲花什么意思啊？啊，
8: 只要让孙悟空坐在莲花上，脚就不用再坐了。
9: 而莲花就是欢喜的灯笼，可以直接拿来组在一起。
4: 可以耶。
1: 那仙桃呢？脖子手伸长长的，没有拿仙桃不是很奇怪吗？

0: 哇，我第一次看到猴子献凤梨，创意不错哎。
1: 凤梨的台语叫翁来，这叫财源滚滚，福气旺旺来。

0: 请问孙悟空献凤梨的作者是哪一位呢？
1: 是李大广。
0: 李大广同学，你是怎么想出这种符合地方特色又应景的花灯呢？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古毛维嘉，哇！击败了进攻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0: 兵。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欢喜。

0: 校长，下个月就要选模范生了，不过以前都只选成绩好的，但只是成绩好，不一定就是大家的好榜样啊。
1: 周老师的顾虑很有道理，但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
2: 校长，竞选模范生是想让孩子学到什么呢？
1: 除了功课好，还要学

0: 会关心别人，服务别人。哦，我想到了，谢谢师父。
1: 嗯，
0: 就麻烦周老师宣布一下。
2: 嗯，
3: 要选出热心助人的同学，获选的人呢会接受表扬哦。
4: 表扬。
3: 嗯。
0: 现在要颁奖给服务模范生。

0: 欢喜，你觉得当选魔幻生是不是很风光啊？
1: 我没想过哎。
2: 哎呦，他不懂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当上模范生。
0: 交给我们吧，我们要帮大家做服务。
1: 垃圾我来的，记得投我一票哦。
3: 小心！
1: 不需要你，你不要来抢功劳，
3: 我没这个意思。
1: 妈呀，大家也喝太多饮料了吧？哦。
4: 欢喜，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一题？
1: 好，我来看看。哦。哪一题？我教你。
5: 耶！放学喽！
1: 等一下，这样好了，以后每天我都留下来服务大家，教大家功课。啊！以后每天的值日生我全包了，由我来服务同学。两位数的乘法怎么计算？
0: 哎，这两个女生还会拉票哦。
2: 我看我们没机会了。累死了，
0: 回家了，回家了。
1: 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问我哦。
3: 书包好重哦，
0: 快被拉扁了。
4: 有了。让我来吧。
1: 大肚，你怎么背这么多书包？我来帮你拿吧。
4: 你不要抢，这是我服务的机会耶。
1: 我又不是要抢功劳。
0: 为了选魔幻生，大家表现得太刻意了吧。
1: 我也觉得自然就好，太勉强反而有点奇怪。
3: 选模范生不就是要鼓励大家做好事吗？
1: 难道你们要否定选拔的意义吗？好像也没错哎。我来帮忙。师兄，我自己跑来帮忙，你会不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呢？
6: 怎么会呢？你来帮忙，我还要谢谢你呢。
1: 那就好。
6: 妈妈的菜酸酸辣辣的，真好吃。
7: 阿比，要选上模范生就要用功读书哦。
0: 可是妈，这次要选的是服务的模范生呢。
8: 服务？
6: 阿广要是选上了模范生，我在家长会上一定很风光。
2: 可是我服务的工作都抢不过同学啊。
6: 那不是没机会了。
7: 你别乱讲，再想想看，我们宝贝儿子一定也有优点的
6: 啊。有了。
2: 下午大家容易肚子饿，本着服务的精神，我要请大家吃一个月的凤梨酥。

0: 阿广，你会选？
1: 我又没有要大家投票给我。
0: 没有人吧？
2: 一加三等于四。
0: 达杜，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3: 我阿妈手受伤，我要先帮她买晚餐。
4: 手受伤？有了，我先去帮你。然后你就可以。
5: 奇怪，达杜怎么还没回来？
6: 阿妈，我们来了。阿妈的手受伤了，但达杜要做服务，我就请妈妈过来煮面给阿妈吃。
5: 谢谢你们，真不好意思。辣椒，
6: 快吃啊！阿妈，你慢慢吃，不用急啊。

0: 我一定是耳昏了。
1: 我给阿比服务的机会，阿比就会投我一票。
2: 啊？
3: 哎呀！阿妈阿妈，你怎么啦？
0: 好饿。
2: 啊？这一盒凤梨酥请你吃。
0: 谢谢。我想去买馒头。
2: 那我陪你去买。
0: 谢谢你啊，欢喜。
2: 不用客气。师父，同学都是为了选模范生而抢着做服务，连我想帮点忙都被说在抢功劳。
4: 欢喜，那你觉得同学的服务有为环境带来改变吗？
2: 大家都很努力，环境也比较干净了。我知道了，我不应该跟同学们计较。
4: 欢喜啊，你终于懂了。
2: 而且我想做好环境的整理，也不用去担心别人的误解了。
3: 哼，教了这么多天还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啊？
5: 给我，
6: 给我，
5: 给我！
6: 耶！
7: 哼，你爱服务，我就让你服务个够。
8: 哼，给你扫，给你扫。哦。
3: 臭男生，这么简单也不会。什么嘛，抢不赢人家就这样。
2: 欢喜，
3: 我不需要帮忙。
2: 两个人抬比较快，早点到完才可以回来做更多服务啊。好吧。
4: 哦，周老师。
9: 校长，同学为了抢服务抢到吵架，你觉得选拔还要继续吗？
4: 如果觉得不适合，是可以先取消模范生的选拔了。只是
3: 什么？服务模范生要取消了？
10: 取消？真的假的？
3: 这几天服务累得半死，也该让我休息一下了。
7: 哼，被你服务才更累嘞。
11: 那我也不教了。
7: 都不选了，还做那么累干嘛啊？
2: 虽然活动取消了，但是大家这几天还是很有贡献啊。小文教大家功课，茉莉整理环境，达度帮忙出力，阿比关心达度的阿嬷，还有阿广分享好吃的凤梨酥。
9: 欢喜说得很好。其实选模范生并不是要选人
12: 啊，那选什么啊？
9: 是要鼓励大家做好事，大家一起认真的做服务，让环境变得更舒适。同学们的感情也好多了，这才是服务的宗旨啊。

0: 阿嬷可以过马路咯。
1: 谢谢你们。
2: 现在要颁发四年一班服务模范生的奖状，得奖的是四年一班全体同学，因为他们全班都是服务模范生。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下面呢，佛陀呢就问了这个舍利弗，舍利弗说，哎呀，那个不是罪，不是希望，它只不过是一种方便，救人这个三十个幼童，这个三十个就指的是三乘众嘛。那佛陀呢听到了舍利弗这样子回答，当然他就说了，哎呀，善哉善哉，如来佛也是一样，就是诸佛菩萨呢度化众生都是这样的方便浅巧。所以呢他下面呢佛陀就说啦，哎，这个如来呢是世间所有众生的父亲，他已经永远扫除一切的部位衰老忧患和遗失暗病，成就佛的之见。那后面我就不用说了，什么呢？佛的呢十种智慧力量，四种无畏。当然你说佛的神通妙用名词上面呢有太多太多的解释了，我们光讲三个最简单的话我们都不容易理解。第一个自觉，大师不是说自觉才能够行佛吗？请问我们自觉了没有？你有几分的自觉？因为你有自觉之后才能够觉他，你有自觉智慧才能够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呢要达到呢自觉觉他的圆满，才会朝到第三个层次才能够成就佛道。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份自觉，我们要利用我们这一份的自觉去帮助别人，那同时呢就一分的觉他的功德吗？一分的方便智，好，我有两分的自觉，我两分的自觉去帮助别人利益众生，我就有两分的觉他的功德。这个自利跟利他它是互补的，佛陀光这样的智慧才会引发所有的什么神通妙用啊。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培养我们的自觉啊。佛陀就开始说了，因为呢他拥有这些的智慧，所以在异界色界无色界，你看到三界火灾吗？异界是众生，是指呢那些天界啊，四禅是指色界，然后呢无色界呢是指呢另外的四种禅定，无色界的四种禅定，因为无色界众生是没有形体的，它只有意识，它这个因为没有意识呢，它随时随地可以附诸在我们山河大地任何的一个物质上面。假设呢无色界的众生附诸在石头，很可能就变成石头功，附诸在呢这个树啊就变成树精，可是呢它随时可以离开的，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体，它就意识。那色界的众生呢，因为它本身都是享乐的，所以福报很长，从初禅天二禅天呢每一个天界的福报都很大。我们每一年的正月初九不是要供佛斋天吗？拜的就是第四天吗？告诉你第四天还在异界，他还没有到色界哦，可是在异界里面他的福报已经很大了。所有三界的众生都涵盖在三界火宅里面，那佛陀就说了，在这个火宅之中呢，所有的三界众生都离不开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疑痴暗病跟三贪嗔痴三毒。我们要不要分析一下呢？
我们人不用说啊，你很容易就知道了哈。每个人都有贪嗔痴嘛，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天界人也有贪嗔痴啊？天界人呢，他想的，所以他就不喜欢，就是不要动，所以他不知道苦，所以就不知道要修。就好像呢，你没有碰到弊，没有碰到烦恼，碰到逆境的人，你是不会懂得珍惜的，会吗？不容易啊。所以天界呢，它福报很大，可是它不容易修学佛法，它也不能修，因为三界里面呢，只有人道可以修。纵然他要修学佛法，他还是要下到人间。纵然那些呢梵天王，他要呢听闻佛法增加的福报，他还是要下到人间。所以我们人界是非常殊胜的，虽然说有很多苦啦，可是是最容易修的好地方。虽然有这些的烦恼啦，可是我们呢还是呢不断的追求五欲嘛，所以被现世的种种的苦难呢束缚，更严重呢当然就会堕到三恶道去啦。你说三恶道怎么来呢？我们就随便说吧。假设呢，我呢是一个比较一般的人哈。哎，我卖那个鱼丸哈，知道吗？一般人不是很喜欢吗？那你知道那个鱼丸是用什么做的？一定是鱼浆嘛哈，就是鱼的肉嘛，对不对哈？可是呢，这个做的过程里面，也许你会发现呢，哎呀，新鲜的鱼这样子做啊，那个成本很高哎。哎，我就去收一些哈，那个鱼已经人家不要的，因为鱼死了，久而久之就会有味道了嘛哈，啊，人家就不要嘛。那我去收这些，第一个是我又不用本钱，对不对？利用呢，我还可以利用那这些已经腐烂的肉来做那个鱼丸，那我只要加一点味道。人家就不知道了吗？哎，没有错，你只要加很重的味道进去，所以呢，吃的人也不会知道呢，他所吃的鱼，他其实他是腐烂的鱼，对不对？好，吃的人呢，因为他所吃的是一个腐烂的食物，他的身体的器官，他会慢慢的，他不会马上的，哎呀，怎么这边痛啊，那边痛啊，问题出来了，对不对？他也不会知道，原来是他吃的食物所引发的。等到他死了，他就会检验了。原来呢，我死因里面有哪一些呢是牵扯到食物的问题，哪些是什么问题，哪些是什么问题？所以你制作的人，你怎么逃得了因果呢？三恶道就是这样子来的。你在生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想，我这样子做我会堕入三恶道，因为我只想为了钱嘛。为了省钱，为了贪嘛，那你继续做吧。你不得解脱，对方呢，当然也不得解脱啊。你苦，他也苦啊。因为呢，你受因果的人，当然会很苦啊。你吃了这些烂肉，一定会发在身上的。那些人呢，吃了你的东西，然后加上他自己的业哈，又不得解脱，当然他一定呢，一天到晚都在你的四周围。因为他很生气啊，你为什么要弄这个给我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很生气啊，可是你也很苦啊，因为呈现在你的身体的病痛，也让你很苦啊。这就是业报。如果我们不

0: 知道呢，我们自己所造的贪嗔痴所引发来的果报，那恐怕呢，学佛啊，要重新来，先把因果两个字先好好认识清楚，不要美其名呢，我很会讲经说法，我也很懂，我也很了解，可是你究竟呢，对于实际的因果佛法的证见，你了解了多少？你做的多少？我觉得呢，这个呢是永远呢别人要不走的。纵然呢我色身坏了，对不对？我的福德，我所修的，它是永远跟着你的。这些外在的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上次不是说吗？人一天24小时，你肯不肯？三分之一当然要休息嘛，身体还是要休息嘛。三分之一当然你要工作嘛，对不对？因为我要生活嘛。那你肯不肯利用其他的三分之一，做一些心灵上面的净化，持咒啊，念佛啊，行善啊。好，没事的时候呢，常常呢正念呢、啊。关照，常常让自己呢意念里面呢把佛法的东西拿出来思维，你愿意吗？只有这些东西是你是可以带着走的，你外向的名闻利养这些是带不走的。
1: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2: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3: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2: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1: 好有趣，
2: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3: 想要在经营哎。
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4: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人一天24小时，你肯不肯？三分之一当然要休息嘛，身体还是要休息嘛。三分之一当然你要工作嘛，对不对啊？因为我要生活嘛。那你肯不肯利用其他的三分之一，做一些心灵上面的净化，持咒啊，念佛啊，行善啊。好，没事的时候呢，常常呢正念呢，关照，常常让自己呢意念里面呢，把佛法的东西拿出来思维，你愿意吗？只有这些东西是你是可以带着走的，你外向的名闻利养，这些是带不走的。不管你的孩子呢多对你多孝顺啊，对不起啊，你要走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走了，他不会陪你的，你造的业呢他也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佛上面很多的观念要去理清楚，你才会知道你怎么样自我精进。那佛陀说的这些就是要劝导我们，世间有这么多的苦，他为什么要发慈悲心，要有方便用了三乘法引导呢这些人出离。我们都还不算出离啊，因为我们都还不是声闻，也不是缘觉，我们都还不算出离，而且我们还在三界里面呢，看到外在的，还不知道要醒，只会追逐外在的物质。

计较外在的计。所以下一段呢，你会发现呢，他就说啦，哎呀，佛陀说，在三界里面，众生淹没在苦海之中，但却不知觉，不惊不怖，毫无厌倦，啊，欢喜游戏，不求解脱，虽遭大苦而不以为患。为什么呢？我们有讲过吗？如果啦哈，以我来说啦哈，我跟现场的某一些人一样呢，都很有历史啊。但是我很有自觉，我就自觉什么？第二，我发现这个到某一个年龄呢，眼睛然后开始有些变化了，对不对？他已经第一封信通知你了，知道吗？你要注意保养啊。第二个呢，你会发现，哎呀，上下楼梯，有时候那个关节啊，啊，开始有点怪怪的哈、啊。路走久了，你会发现呢，哎，这个骨头里面有些啊，刚才起起卡卡啊，对不对？他已经告诉你的，哎。偶尔的病痛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现在的体力啊，恢复比以前差啊。他现在就告诉你了，哎，一样啊，过去吃东西跟现在吃东西，这个消化系统的感觉不一样啊，就表示呢，哎，你的器官在老化啦，你有知道吗？你有警觉吗？这就是指我们的自己的自觉啊。当我们有这个自觉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如何让我每天呢，我都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充实，我没有浪费每一天。死并不可怕，只要我心安理得，我去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天里面不要让自己后悔，一样的24小时，别人做什么我做什么，我自己要好好的审视我怎么样的，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每天的时间里面多修一点，今生的缘尽了啊，那个本来就很正常的嘛，啊，每个人都要走，不是吗？只是也许走的方式不一样，走的时间长短不一，只是这样子而已嘛，没有所谓好跟不好。你说有些人呢，活到80、90岁，养老院里面10几年，这样好吗？他的孩子有帮他付那个养老会啊，这样是好吗？可是有些人呢，他非常健康，说走就走哈，睡一觉就走了。也许呢，六七十岁就走了，你要选择哪一种呢？我们要为自己好好的规划，我如何让我每天都活得很自在、很快乐、很心安理得，一点后悔都没有。我该做我都有做。当真的呢，时间期限来了，我相信你也不会害怕，也不会呢为了追求后面的那个一点点生命呢，用尽所有的办法让自己呢劳苦又劳心，让别人呢很烦恼。只是佛陀啦，大慈悲，所以他才呢讲这么多的方便浅巧。可是呢，他的下面那一段就是，佛陀说了这么多，我们真能够理解佛的智慧吗？所以佛陀又说啦，我们让下一段呢，他说舍利佛啊，就像那位长者一样。虽然身手有力，但是却不用，只是以其方便呢浅巧，尽力救助这个诸子免于火灾焚烧之难，然后再给每一个人呢珍宝大车。那如来呢也是如此，他虽然呢有10种的智慧，跟呢4种无畏，但是他都是用各种的方便方法，在火灾里面救助众生，为他们分别讲说呢这个三乘法，然后并且对他们说，你不要呢一直呢喜欢呢居住在三界的火宅里面，然后就三界嘛哈，哎，这么多的烦恼，

也不要呢，贪图呢这个吃粗俗，然后又破壁的这些无义之境，就是那个非常的枯燥，可是呢又不长久，又对你来说没有好处，这些的无义。那如果贪着贪恋这些外境，爱意不断，那当然之后只有呢要被这个我意的火所焚烧。所以你们呢应该赶快呢要离开这个三界的火宅。那当然，因为佛陀呢用了各种的善巧方便嘛，所以这些人才会发菩提心，然后依四圣谛、依十二因缘而出离三界。那这个是佛陀所应用的方便的第一步，就好像呢，我们刚学佛的人，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你学佛，你受菩萨戒吧，会感惊喜哦。第一个呢，做菩萨戒是要吃素的，对不对？我刚学佛，这要求这么多，那谁敢来呀、啊？那一开始说，哎呀，你先三皈依。啊，慢慢呢，你对呢三宝有信心了，哎，再来受个五戒。当你在五戒里面呢，发现受五戒呢，哎，只是这五戒啊，可以让你自己身心清安一点，清净一点，减少一些造业。慢慢呢，久而久之，他告诉说，哎，你可以发菩提心啊，受个菩萨戒啊，不但利益自己，也可以利益别人呐、啊，利益家里面的人呐、啊，也成为你下辈子。那个种呢，菩萨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种子吗？你今生不发菩提心，下辈子发，哎，下辈子谁呀、啊、引导你呀、啊？你知道吗？你要考虑哎，不是你每一次呢都是非常好的。我上次不是说吗？现在大陆那个极空法师，他呢可以看到他600年呢，这中间轮回的所有的各式的生死。所以他呢哭到不行，为什么？因为发现太惨了。原来这个600年来里面呢，各自基本上有一半都在畜生道啊。他今生是一个出家法师，修了30年的禅定。我们呢，你不多修一点呢、啊，下辈子在哪里不知道，只有靠我们自己。你要修学佛法过程呢，怎么样让呢自己呢真的增长内心呢的智慧，让自己呢好一点，也让你家里面的人呢可以好一点。为什么要叫你做呢？那个百万心学啊，你要留智慧给你的子孙呐、啊，你要留福德给他们呐、啊。现在呢，种下去，它不一定马上就可以有果实啊。可是慢慢你种下去，他们会得到的，就好像我们种树一样啊。那个百年树的哪有马上种、马上就长好的？它总是要慢慢来嘛。我们种下的菩提因，它久而久之都会成就佛果的。所以佛陀呢，在这里面呢。下一段呢，他就说，佛陀又说啦，有一类的众生本身就具有一点的智慧，然后跟从如来听法生信，勤勉修持，想要呢尽速出离三界的苦海，自我求得涅槃解脱的，就叫声闻乘。我们也算声闻乘，听闻佛法的人都叫做声闻。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条件有的吗？我们希望能够脱离三界的苦吗？你有这样的心吗？如果呢，哎，透过呢你这样的脱离心，透过呢修四圣谛法，而脱离三界的烦恼相，当然就是声闻乘。那佛陀又说啦，这个声闻乘就好像求呢洋车而出火宅一样。因为羊车、鹿车、牛车，当然羊车是最小的嘛。光动物来说啊，就是这样啊。那佛陀就说：“哎，你求声闻乘的，就好像羊车一样。那有的众生呢，跟随如来听法生信，勤勉修行，毫不懈怠，
喜欢独自极静的修行，而且深知十二因缘的道理。

那佛陀又说啦，这个声闻乘就好像囚呢羊车而出火宅一样，那有的众生呢跟随如来听法生信，勤勉修行，毫不懈怠，喜欢独自极静的修行，而且深知十二因缘的道理，就叫辟支佛乘，或者叫做圆觉独觉。这十二因缘呢应该不用我说了，你要算命吗？先把你的十二因缘算好，你知道吗？自己算命。你说啊，我过去啊，这两个我不知道了。没关系，不知道呢，就先把它放着。先看看这个，我的现在果，就是你现在生存的，叫做因缘际遇，高矮胖瘦，聪明才智，都是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呢？从第一个，你的思维里面呢，就会牵扯到呢，我们对外境同样的情况，每一个人的想法，那个都是你的欧赖耶识里面带出来的种子。那因为呢，过去呢所累积的善恶业，会形成了你今生的精神跟你的色身，所谓产生的六度嘛，哈。那这个六就是你的六根啊。那我们说啦，请问你觉得你的六根你满意吗？满不满意啊？姑且可以用啊。满意是骗人的啦，对不对？你真的很满意吗？你有没有看到诸佛菩萨戴眼镜啊？第一个就是眼睛吗？还有呢，我们耳朵，有些人呢很年轻就要用助听器，对不对？你可以走路啊，六根啊可以运动啊，你要觉得很庆幸。哎，我听到那个师父啊讲一则哈，心里面真的很感动。师父就是因为呢，从苦难跟残障的人里面增长了他对佛法的信心。他就提到说呢，早期在莲义寺那个念佛会啊，

常有很多人来参加。那其中呢，有一个脑麻痹的，脑麻痹那个嘴巴整个都歪一边的哈，整个脸型都是扁的。那因为脑麻痹嘛，所以帮他的肢体就歪一边，脚呢就会长短，所以变成呢，他又残障了，然后脸又很难看，因为又没有办法讲话，因为整个都歪了。只要他到佛堂呢，每一个人都很害怕，都跑得远远的。可是他是来参加共修的。然后师父呢，他说呢，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很害怕，看到这样的人呢，实在也很害怕。可是呢，他就告诉自己，我是法师，我不可以害怕，还有我应该有呢平等心对待一切的众生。人家呢这么辛苦，他都要来念佛，我怎么可以用那个跟平常人的心态去看待？所以每天呢，只要他来，师父就过去跟他打招呼，给他打气。可是师父他说了，他每次看到了，心里面都很难过，就是很感动。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呢，嘴巴歪，整个脸都歪过去了。在念佛的当下，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认真在念佛。还有呢，当然我们说呢，念佛会说后面就是要拜愿嘛。一个长短脚的人，又呢不良于行的人，你知道啊，拜下去是多痛苦啊，是很难下去，也很难上来的。师父说，每一次呢看到他拜佛的那个样子，他觉得很心疼。可是呢，他常年没有一次共修会缺席的。所以说我看到这样子，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堂堂一个六根具足的人，我有什么条件不精进？我堂堂呢，我都可以念佛说话正常的人，我凭什么不念佛？我没有条件不念佛，哎，我没有条件不拜佛，哎。所以说我是从这个苦难的残障这些人给我无比的信心，原来我拥有这么多的福报，我要好好珍惜啊。其实师父在讲的时候，我们也很感动。你想就好了哈，一个不良于行，他还勉强自己都要拜佛。那我们呢，这个身手矫捷自如的人，你为什么不精进呢？你真的是浪费自己的福报，哎，难道你认为你是很满足的吗？你今生的福报全部都修够的吗？你的智慧都具足的吗？还有我们呢，过去欠人家不知道多少，你知道吗？是因为现在你还有存款，所以现象没有出来哦。不要想太多，等一下说我那个威胁恐吓。你的六根跟你的色身其实都是跟我们过去的因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说你满意吗？我们检讨自己，就可以知道我的过去生的这个，我们今生的病痛，你就可以推演过去你所造的业，这个都是骗不了人的。所以你的接触，你的感受，因为我们常常呢在佛门里面呢，经典里面说一句话哈，一知前世因嘛，今生受者是。你现在所遇到的任何的状况，对不起，你是不可以埋怨的，那个都是你过去生自己本身所造出来的，这两个的因缘才会成就你现在的果。你现在怎么做呢？先看你的未来，这个生老死不一定是指人道，哎，三界六道都是有生死的。你究竟呢下辈子来生你要在哪个地方轮回，要先看看你现在怎么做。你的爱意重，当然就往下嘛，那是一定的。你的烦恼习气取呢，就是执着嘛，就会形成呢今生的业力。

而带到下辈子。你要算吗？自己先算清楚，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算命师，不用来找谁。

0: 因为我现在的果已经长成了，可是我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我现在做到的，我不起烦恼，我呢，心甘情愿的受，欢喜做，好不好？我都随他去。我不在上面呢起怨言，我知道我受到的就是我过去自己造作的，我要不断的忏悔。可是我现在要做的是能够利益我自己，我也可以利益别人的事。这是可以规划的，我尽力而为嘛。当你尽力做的时候啊，那个对方啊，那些冤亲债主看你那么虔诚啊，他都不忍心找你啊。最主要是我们呢，要了知自己，才知道呢你该不该精进啊。三界呢，就是这样嘛。佛陀说了半天呢，这还是叫做辟支佛乘或者圆觉，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提升一点嘛，后面能够做菩萨啦。那当然下面的语句它是形容呢，因为呢自己本身可以深知十二因缘的道理，所以呢证得圆觉或独觉。那勤奋修行当然可以获得佛智、自然智跟无私智，这个无私智是没有老师教了哈，自己体会生命的智慧，所以叫做无私智。
1: 患上情况紧急，快来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 我认为是复检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7: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4: 快到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勤奋修行，当然可以获得佛智、自然智跟无私智。这个无私智是没有老师教了哈，自己体会生命的智慧，所以叫做无私智。乃至呢佛的知见啊，这些的功德，那愿意呢发大慈悲心，度脱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就可以叫做大乘。那个大乘呢，就简单的说，每一个人要发菩提心，然后这个菩提心呢，第一个呢是要度你自己，度你自己怎么度呢？也要让你自己心胸开阔，愿意去帮助别人，做应该呢做的事。我们要不要自己测验看看？我的心胸呢，天命呢，吝啬啊，还是呢？我都很舍得啦，或者呢，我都是很能够布施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自己检讨的，三个嘛，三个就好。三个呢，就贪嗔痴，贪的范围很广嘛。那我们也可以自己检讨，嗔的范围也很广，包括我慢了哈，我们也可以检讨。痴呢，就是无明啊，不知道嘛，很多呢。因缘现象不知道，不知道不是叫做没罪呢？照样有罪啊！所以要多学智慧吗？如果我们呢，能够发菩提心，因为你的。

的心就会长养啊，善根，有善根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就会不断的反思。所以你说菩萨呢，行六度是干嘛的？其实菩萨六度呢，是在调伏他自己的习气。四摄法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你说哎呀，菩萨行布施不是要利益别人吗？哎呀，他是在度他内在的先吝啊，吝啬吗？我以前也很吝啬，第一个我吝啬讲话，第二吝啬呢，我没有表情。我觉得世间没有什么好快乐，为什么要笑？没有什么好笑的，为什么要笑？所以我从来都是不笑的，因为我觉得世间无可乐嘛。可是后来呢，慢慢的，一个呢就是我的长辈啊，就跟我说：“你出家啦，不能摆那个脸啊，人家会吓死啊，你要总要给人家欢喜啊。”我说：“我没有觉得欢喜啊。”他说：“你要学习佛法里面，从佛法里面感到欢喜，你要布施欢喜给人家啊。”那慢慢呢，从佛法里面慢慢去体会如何给人家欢喜，至少有点表情，慢慢训练吗？我很孤僻的，你知道吗？我不喜欢人群，我坦白说，修道人就是这种性格嘛。可是我出家的师父是一个八中兼红，行菩萨道。他一句话呢，我们就跑得要死了。所以你有是只有跟着学、跟着修吗？啊，因为在学习过程里面，我曾经在基金会，所以过去的环贝音乐会、人间姻缘、佛学会考，都是基金会办出来的。啊，因为接触过程里面，慢慢慢慢你就学会了，你怎么样让自己哈，叫做呢慈悲一点，因为你接触的都是那些学者，都是外面的了。你要让人觉得说，哎，这个佛门的师父还算是亲切，还算是慈悲这样。啊，总是啊要勉强自己，虽然呢实在很不喜欢。我说呢，我曾经在那个大学的董事会嘛，那每一次呢，你就知道那个董事会，只要开预算跟结算呢，几乎都是像立法院。所以你看到哪些那些人呢？有时候呢就满肚子的火。可是你也要强迫自己，要调伏自己，公事公办，不在人的上面分别。哎呀，这个历练的过程多多少少嘛，还是有点用啊。所以我们总是要检讨自己嘛。每个人都有脾气，也都有习气，可是你要不要改啊？就像你要不要而已嘛。你要改，就很快，习气就慢慢会断。你不改呢，今生是牛，下辈子还是牛呢？一样是牛啊。这辈子的个性不改，你下辈子还是一样的。佛陀要我们做大菩萨，就是因为呢，佛陀要我们自己能够度自己，又能够度化众生，不要在三界里面继续受苦了，这是佛陀的大慈悲心。所以高僧大德才会说啊，你不读《法华经》，你是不知道呢，如来呢示现人间他的大慈悲心。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到人间来，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嘛。那下面有一个很简单的譬喻跟法的结合，那我们说呢，长者当然就是如来咯，一个门呢就只有一佛乘，那个声闻缘觉辟支佛乘，那个都是方便。那这个火宅呢，你会发现火宅就指我们一界色界无色界吗？那佛陀呢先救出的那个30个孩子，事实上就是指三乘众。那火宅当然指的是我们三界里面的烦恼相。那三种车子指的是三乘教，是声闻、
圆觉或者是那个独觉啦，在法义上来说，就指的是四圣谛法、十二因缘法。因为辟支佛证呢，它是观了外在的花开花谢这种生命的现象而悟到的。大白牛车当然指的是佛陀他本身所指的一佛乘，那也指的整个《法华经》的一个思想教育的宗旨。那这个500个人呢，我们说过了，来自我们五趣的众生嘛。那之前的经典呢，早期的经典基本上呢没有六趣，只有五趣。那后来呢，他慢慢的在翻译过程里面有加阿修罗道。本来呢，阿修罗说呢，他在恶鬼、在人道、在天道都有。本来它是涵盖这三道的，那后来它就另外独立出来，就变成六趣。所以我们现在呢说六道呢是这样子来的，可是早期经典它只有五趣。那下面呢，我们引用了一些辟支品的里面呢，有些比较觉得比较重要的经文哈，可以让大家呢稍微熟悉一下、了解一下哈。比方说呢，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系是我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唯我一人能为救护。这个我呢，当然指的佛陀，可是从一个真理角度来说，这个我是指真理实相。那为什么说所有众生都是我的孩子？那是站在呢佛陀的立场，他要度化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个众生就好像他的孩子一样，所以他才能够广发大慈悲心。可是只有佛能够救助所有众生。那这当然底下呢，他有简单的说呢，这个佛呢，他具有三德哈，主就是他是所有呢三界的主人，三界哈导师。这个是在我们那个战佛记里面呢后面接的哈。不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吗？这个就是在赞叹佛陀，他是所有呢三界的主人，就是三界的导师，而且呢他是所有众生的老师，因为教导我们怎么认识真理嘛。佛陀又像呢父母一般哈，爱护所有众生，希望众生呢能够出离苦海，所以这是他的三德。那以下呢我总共呢举的经文上面呢有六项哈，这六项的经文本身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我们下次我们再来介绍呢颂文的大意。我觉得呢佛陀呢说的法，经过呢鸠摩罗什大师他的翻译，整个经文上面呢，哎呀，实在充满了就是文学气质，然后又有呢佛学的内涵，而这些内涵呢都无非在形容整个娑婆世间的现象哈。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净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指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0: 就是一个白白高高帅帅，然后听说他三分球很准的一个男生，
1: 很有趣的一个人。你可以感觉到他好像走过去的人都会有一个笑脸在，笑容在脸上。欢迎收看《场外之音篮球 Talk and Play》。你好，我是你的代班主持人 Kenny 高景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a 的柔柔。
1: 嗨，柔柔，你知道这个说到我们台钢的外围的公司的话，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样子的？
0: 想到陈范博彦
1: 啊、，OK，
0: 古毛维嘉
1: ，OK，
0: 王绿翔，还有李允杰。
1: 李允杰，对，没错啊。允杰其实在 HBL 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射手，到了政大时期啊，更是变本加厉，而且呢，当时还成为了大家称呼为政大的 Clay Thompson K 汤，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球员、
0: 啊。没错，我天一哥跟你说，每次在场边应援，看到一颗颗的三分球，真的是太帅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太帅的球员宇杰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访问。宇杰，你好。
2: 哎，天一哥，大家好。对，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据线报，父母亲从小就很支持允杰从事各种运动。到了国中一年级，允杰已经成为183 club， 因此加入了大安国中篮球队。
1: 对，允杰，你在国

0: 中国小的时候，其实身高就已经蛮突出了。当时真的是非常热爱篮球吗？你有没有什么篮球的热爱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其实国小的时候，父母很鼓励我，就是去尝试各种不同的运动。那到了小四开始，就是开始接触到篮球这项运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好玩。最喜欢那种把球投进篮筐的当下的感觉，所以就开始可能每一节下课，然后都会跟三五好友一起约去球场，然后一直打球，一直打球这样子。对，所以算因缘机会下喜欢上篮球这项运动。
0: 我觉得对篮球的热爱，有的时候是从小培养的，而且真的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以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也许那种中间休息时间十分钟，你就拿个球往操场先跑，先冲到你最喜欢那个篮筐，先投进个几球，对不对？
1: 对，那时候下课前大概一分钟就开始在准备了，然后老师还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开始拿着球准备。慢慢靠近门口，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国小的教室其实是在比较高楼层的，所以那时候基本上都是要用冲的去抢场地，因为场地不够嘛，
0: 对，
1: 就一定要去抢这样子。
0: 其实，在国中时代啊，你非常的幸运，我认为，因为你旁边就有一个可能在全台湾最棒的篮球的国中之一——大安国中。
1: 对。
0: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小学的时候你就想说，我毕业我要去大安，我毕业要去大安，因为我这种冲动。
1: 其实有趣的是，我到大安国中是我国一的时候，国一上的时候还是读书的，就是不是进入球队的那种，是因为下课跟放学后一直在外操场打球，
0: 然后。
1: 因为那时候刚好抽高嘛，国一抽高到183，然后就被篮球队教练看到，到国一下的时候才被邀请进入篮球队。
0: 对，所以183的身高在国中篮球，应该马上教练就说你不用做别的，你在篮下抢篮板就好了。
1: 当下做的工作比较简单一点。
0: 那从一个可以算是一般般的这种读书的这些学生，一下转到篮球队，当时适应习惯吗？
1: 一开始觉得很新奇、很新鲜，就是。哇，终于进入篮球队的那种感觉，但是到后期就觉得说，怎么那么累？因为后期教练对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0: 对，
1: 那就是压力会越来越大，甚至是有点自我怀疑，因为教练会给你不断的施压，同时也在训练你的心理抗压能力，所以在后期就觉得说，好累好累，然后一路想放弃那种概念，就是那种感觉。
0: 这是肯定的，我自己小孩也是从一般生转到篮球队。哇，他第一个礼拜练球大概吐了五次吧，
1: 合理。我当时也是吐了好几次，
0: 所以共同的经验是最完美的。
1: 对对对，
2: 记录台报告，到了国三，身高187公分，平均得分11.5分，10.1颗篮板，三分球命中率33.3%。
0: OK， 所以到了国中的阶段，我觉得到了国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种三分球的投篮33%，已经不算是一个传统中锋了。
1: 我记得三分球33.3%，好像是我只有投三颗进一颗。对我印象中只有进一颗。但那时候其实就像那个所说的，不太像传统中锋的打法，因为那时候的投篮手感是相较于其他中锋来说算是比较好一点，所以会开始拉到中距离去做一些投射，那所以教练给我一些比较大的权限跟发挥空间，去让我好好的
0: 去发展自己的优势。
1: 对对对。
0: 那你当时在国中的时候，你是那种体型粗壮，然后看到人就想打的这种个性吗？
1: 其实
0: 还是像看到人想躲的那种个性？
1: 其实没有到粗壮想要打，但就是如果需要对抗的话，我不会去害怕的那种感觉。
0: 那你在国中的时候，我看网路上在形容你啊，就说你的打球的方式是行动敏捷、手感奇佳，然后你的队友称呼你为"黄金琵琶鼠"，好像金庸的感觉。
1: 好久啊，
0: 这个真的有这个外号吗？为什么是黄金琵琶鼠？
1: 是有，但是我记得印象中琵琶鼠鱼这个生物是什么都吃，然后生存能力跟适应能力极强的一个生物。那其实像我那时候的打法其实比较像是接到队友传的球，或者是抢到进攻篮板去，都能够稳稳的补进。
0: 那
1: 其实也有点像琵琶鼠鱼，它就是比较能够适应在球场上的那种感觉啊。
0: 对，所以我可以想象你从中锋，然后要转型到变成一个射手，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说你可以很容易适应环境，是黄金琵琶鼠，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还蛮确实的一个形容。
1: 对，
0: 那可是你从大安国中，我觉得表现应该已经不错了，所以一下子到了南山，可能以你187的身高，本来要打中锋，可能又变成比较不够。
1: 当时进入南山会觉得说，就是能够进到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去做竞争，我觉得对我的篮球生涯来说是已经是非常好的，因为在那么好的环境，然后又因为人才济济嘛，就是很多良性竞争，让自己更加的进步。
0: 对
1: 对。
0: 那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也是可能因为你想争取更多的机会，然后得到更多的能源，那所以你才会去转型成为一个射手吗？还是当时教练就说：“于杰，我看好你，你从今天开始，你只要投三分。”所以你练了两年，终于第三年大放异彩，是这样子的故事。
1: 其实没有，但就是。就像跟你哥讲了，高一高二都没有进入出赛名单嘛，那就是想办法多练一些额外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能够在可能最后一年能够有好的表现。转捩点是在高二的暑假嘛，因为那时候受伤，然后而且有趣的是受伤，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好好的休息，在宿舍玩电动，那时候宿舍有了电视游乐器，那时候玩，然后刚好被冯远看到，说为什么你不好好休息？然后刚好石金教练就给我一个惩罚，是说，你在，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周休二日，然后周休二日其实是有放假，但石金教练就说，你就是投完进一千颗之后，你才可以放假，你才可以出去晃。所以经过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说，投篮的手感跟自信越来越好。所以在之后的比赛中开始去尝试更多的外线出手，那也刚好在比赛中展现给教练看。嗯，对，所以教练从此对我的外线就是信心就开始有信心了啦，
0: 就是被罚出了一个信心来了。总而言之，我觉得南山的球员出来了，我觉得对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进步，还有他的觉得不管在场上或场下的灵活度都还蛮高的。就说如果你认识宇杰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蛮风趣的年轻人，就永远都有一个笑容在那边，所以打球应该是不会吃亏的吧。
2: 允杰单场五颗三分球成为全场焦点，在高三这年，允杰平均14.4分、5.9颗篮板、3分球37.2%，外加1.5次超截，是南山高中获得 HBL 季军的重要成员。
0: 哦，允杰从这个球队里面在南山。你的队友里面还有像张镇雅、像佑伟这样子类型的选手，一个是非常高，也是投三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是非常棒的控球后卫，
1: 是。
0: 那所以你可能在球队就不是第一得分点，
1: 对。
0: 那当时徐时兴教练怎么安排你在场上的一个定位？
1: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佩嘉嘛，然后跟我记得高二的学弟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较体型比较大的球员，就是五号位嘛。啊，我那时候就被安排在可能。大前锋之类的，那就是像刚刚讲的，佑伟是一个很好的控球后卫。那基本上我们只要帮他做掩护，然后当时邢教练跟我说，就是有时候 pop out， 有时候可能 low in， 那 pop out 的机会会是比较多嘛，因为佑伟切进去，其实能够吸到比较多的防守者。那张伟伟当然是比较好的出手空间。那因此就是。可以在数据上面体现到蛮多的分数，都是右腿跟甚至是嘉豪也是一个很好的控球，那都是他们传的助攻，然后去稳稳的投三分这样子。
0: 哦，的确，你这个阵容听起来像南山是宇宙山的感觉，中锋203，前锋198，然后还有187的小前锋，哇，这个当年拿了季军，
1: 对，蛮可惜的，
0: 心情是不是有一点不甘呢？
1: 那当然是蛮遗憾的，因为。那时候阵容其实算蛮完整的，只是刚好不幸的是佩嘉受伤嘛。虽然说那时候佩嘉有，尽力想要回来帮助球队，但可惜的是在比赛中就是刚好再度受伤，那是蛮可惜的啦。
0: 对，的确，你有没有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办法拿冠军的心情，最后去了大学阶段？那然后你又加入了一个，其实当时还算是一个很新的。
1: 是
0: 政大篮球雄鹰的一个体系，虽然是去新的球队，但是基本上教练还是你南山的学长，
1: 对，
0: 所以这个延续性是不是帮助你适应比较快一点？
1: 对，因为假设我需要其他球队的话，其他球队的学长会比较多嘛，因为可能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在那边。那当时政大只有田浩那一届，就是大我一届的学长，所以基本上进入政大，可能发挥的空间会。相较其他球队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点。
0: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在年轻球队的心情，你会不会觉得，我要 扮演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让你压力会比较大？
1: 其实不会，因为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是政大刚从甲二打上来，
0: 对，
1: 那其实也没什么压力，因为我们是一个挑战者的角色，我们是想要冲击以八强，先以八强为目标的心态去竞争嘛，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要一定要拿冠军的压力啊，因为像学弟挑战各个学长那种感觉去打比赛的。
0: 所以这个经验应该是蛮难忘
1: 的。对。
2: 插播一则消息，允杰受伤了，昨天单场狂轰15颗三分球，创下新高47分的政大雄鹰前锋林允杰今天意外在场上滑倒，伤到左膝，只能以后队友抬下场休息。然而今天正好是他20岁生日。
0: 看允杰你的表情，好像现在膝盖还在痛，
1: 痒痒的，
0: 还在痛，对不对？哦，我可以想象到。一场比赛15个三分球，这是什么画面啊？
1: 那时候我记得是
0: 疯了，
1: 投疯了啦。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一些球员，正在其他球员去世大运或者是其他国家队嘛，那刚好只剩六七个人去打一些杯赛嘛。
0: 对，
1: 那刚好就是六七个人，也知道可能上场时间会多蛮多的。嗯，对，然后那时候也刚好前面几颗的手感非常的好，那。队友就很信任我，就一直把球做给我，那刚好我也把握住这，我记得好像是30投15中，有点多，
0: 三分球30投15中，
1: 对，我记得是这样的数据啊，因为印象蛮深刻的，
0: 怪不得他们叫你政大 K 汤啊，
1: 我记得 K 汤好像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有的，对，那时候好像还是什么神经刀之类的，
0: JR Smith。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哇，这个20岁的生日，47分，然后膝盖受伤。
1: 我记得是在隔天，就是隔一场比赛受伤。
0: 这个真的是应该是非常这个难以忘记的一个回忆啊。
1: 确实。
0: 那同样可能让你难以忘记的一个回忆是，你在政大的成就，带领的这个球队跟着他拿了5连霸。就像你刚刚所讲，可能你在这5连霸的球员里面，你是比较少数的从挑战开始。从小朋友挑战大人开始，然后一直拿到5连霸，成为5名盟主。那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跟别人是跟你其他队友应该有点不一样吧？
1: 其实我觉得心态始终如一啊，因为从当初的8强到现在的，我毕业的时候是4连霸，而那时候其实威哥一直在跟我们灌输我们的概念是，不要想着自己是一个卫冕军的心态，然后是要保持着一直是挑战者的心态去打每一场比赛，因为你卫冕的话，你给自己心理压力就会非常的大。那挑战者的话，你会觉得说，每场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我要把什么细节或者是比赛内容做好。那这些做好之后，比赛其实基本上就是比较容易赢球的几率比较大。
0: 啊，我觉得这个是。虽然讲是这样讲啊，我们要以挑战者心态来看，但是你挑战者第3年已经连冠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第4名我当挑战者，挑战谁？挑战我自己嘛。
1: 对。
0: 那第5年又拿冠军了，第6年要怎么办？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很强的一个企图心，
1: 是
0: 因为毕竟 UBA 的冠军不是这么的好拿。
1: 是。
0: 那其实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经验，我觉得你看从国中。从一个高的中锋的位置要打到一个射手转型，然后再从高中的射手在3年级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到了大学你可以破茧而出成为一个很棒的3分射手。那这个过程当中，紫薇教练有扮演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1: 紫薇教练其实很早就跟我说，所以很早就帮我定位好了，就是你就是防守跟把3分球练稳，然后练准，在比赛中适时帮球队投进3分就好了。对，其实工作不会那么的困难跟繁重，因为其实政大人才济济嘛，其实各个位置上都有很好的球员。那我们只要各司其职，其实基本上在大学端的比赛就是会比较容易一些啦。因为毕竟高中好的球员都到政大了。对啊，我们只要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甚至是可能再多做一点东西，那其实都是帮球队加分的事情。
0: 没错，
2: 林允杰投入选秀，在 UBA 最后赛季，政大 K 汤在场均15.9分钟的出赛时间里，可以缴出8.4分、3篮板的成绩，3分球命中率来到了36.8%，场均可以投进2.1颗3分球，
0: 平均场均2.1颗3分球，这个概念应该是我的平均得分是8分。但是我8分里面有6分是3分球，
1: 是
0: 比率算是蛮高的吧？
1: 对，就很明显看到是以3分为主的选手。
0: Okay.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宇杰，就是人家称呼你为政大的 Clay Thompson K Tom， 可是我自己看你打球的方式，我觉得你比较像 JJ Redick。
1: 对，
0: 那你会认为说你比较像 JJ Redick 还是比较像 K Tom？
1: 很难讲因为。我觉得甚至比较像 Kyle Korver， 就是之前
0: yes， Kyle Korver，
1: 就是很更纯粹的3分射手。
0: 对
1: 对，那我也不用做其他的事情，我那时候也不用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专注在3分就好了。
0: 那你现在被猎鹰队选到，我相信第一年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转型，
1: 是
0: 因为我可能是这样看哦，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就是你在高中到了大学，你都是在南山系统里面长大。
1: 对
0: ，OK， 紫薇教练跟史清教练同一个体系，
1: 是。
0: 那你到了 Corner 教练的体系，那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你对这个样子的适应有比较，
1: 确实
0: 需要更长的时间吗？
1: 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毕竟学生球员、学生篮球跟职业篮球又是不一样的等级。那当初也是花了。去年也是花了差不多半个赛季的时间去适应 Corner 教练的体系以及他想要的东西嘛。
0: 是。
1: 对，那起初会没有什么时间，是因为可能自己的防守
0: 是
1: 防守强度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到教练的要求。
0: 而且我觉得可能教练对你的定位不只是一个射手，就像你刚刚讲，他的防守的要求可能是非常看重，有的是甚于 多于你的攻击。那的确，你其实在去年季后赛阶段，甚至在暑假的世大运，你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棒。所以你是不是感觉到，哎，我已经开始慢慢适应这个节奏了，我已经可以跟这些成人的身体一起来碰撞，然后我可以不会去比较弱势，在防守面我也可以撑得住。
1: 对，就是有那种渐入佳境的感觉。对对对。
0: 那在猎鹰队的这个团队里面，跟你过去待的球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就像前面讲的，学生跟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那因为另一个团队训练时间相较于学生训练时间是比较少，就是我们一起练团队东西的时候是比较少。那其实更考验我们球员的自主性，
0: 是，
1: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强化自己的身体，战术也好，技术也好，甚至是体能上面也好，那都是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强化，才有机会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觉得是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在这边，因为毕竟，学生时代其实团队训练的时间会比较多。
0: 对，
1: 那其实这些时间
0: 到了职业就看自己了。
1: 对。
2: 那允簡單的接受我们的采访，最近想跟你玩一个篮球知识网的小游戏，让观众一起更认识你。每题20分，总共5题。那首先第一题，在篮球场上有许多不同时期的射手代表，哪一位不是以射手闻名的呢 ？A. 杨玉明。B. 李允杰 ，C. 黄春雄 ，D. 林信宽。
1: 哦，好的，就
2: 写很快耶。啊，一二三。
1: 哎，这个
2: 答案是
1: 应该是什么
0: ？C 跟 D， 因为杨玉明一定是射手嘛，对不对？那李允杰一定也是射手啊。那黄春雄是以帅为主嘛？哦，没有了，他是以拳头比较硬为主。
1: 铁拳。
0: 那信宽，攻击全面性能力很强，
1: 对，
0: 那所以应该 CND，
1: 看
2: 怎么算呢？
1: 是啊，对啊，
2: 这样两个都得分吗？好，哎呀，那我们进入下一题，以下哪个不是允杰的绰号 ？A. 黄金琵琶树 ，B. 正大 K 汤 ，C. 正大 Curry，C. D. 小杰。
1: 我直接翻了啊！
2: 答案是 C。答对，
1: 40分喽，
2: 现在平手。
0: 哎呦，
2: 第三题，以下哪个球员不是正大雄鹰的呢 ？A. 陈佑伟 ，B. 李允杰 ，C. 张镇牙 ，D. 尤爱泽。
1: 我今天先翻了啦，
0: 你先翻了，
1: 我今天先翻了，
0: 我就在偷看他了。
2: 答对，现在大家要平手耶。哇，好，第四题，台钢猎鹰今年赛季的口号是 A. 迎难而上。B 翅膀硬了 ，C 男人 reborn， D 以上皆是。
1: 哦，陷阱哦，今年哦，
2: 今年哦，
1: 好了吗？
2: 答案是
1: 可以吧？
2: 没错，哎
0: ，Yeah，
1: 关注，
2: 最后一
1: 题，
2: 最后一题，允杰在 UBA 生涯单季投中最多三分球的记录是几颗 ？A 50颗 ，B 40颗 ，C 31颗 ，D 25颗。
0: 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
2: 犹豫了，
1: 想一下。
0: 好，这个我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
1: 往最多的猜啊！
0: 我也是这样猜啊！不知道的时候就选最多的那个数字。
1: 对啊，
0: 即使错了也高兴一点，对不对？
1: 对了。漂亮，
2: 对，没错，50颗。
0: 你上面写85颗，我照样写85。
1: 我还是才八，
0: 我也才85。
2: 那大家一起玩玩这个游戏，是不是更加认识允杰啦？
0: 我们到了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允杰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讲一些他心里今年想给他们的一些话。
1: 谢谢粉丝，不论是应援军或者是正大的粉丝，或者是我的粉丝吧，就是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那老话一句啊，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加强自己。无论这个赛季有没有上场，或者是上场时间多寡，那我都会持续的努力进步，然后有上场就带给各位更好的，然后更好的有更好的防守能量，更稳定的三分，然后展现给大家。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可以邀请允杰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影，也希望呢他可以继续发挥他黄金琵琶术的精神，在台钢猎鹰越战越勇，越来越好。
2: 没错，那我们场外之音篮球Talk会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OK， 好，谢谢。
1: 怎么找到了？怎么找到了？谢谢。

0: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1: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的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1: 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0: 欢迎收看
2: 《酒局之外》。
0: 在这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毛毛，这个近年哈、看棒球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好玩，越来越热闹。因为呢，球迷朋友们到球场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有好吃的东西啊，有很热闹的应援团啊，也有啦啦队可以看啊。特别是台钢雄鹰在今年的季后，打出了一波非常漂亮的成绩，差一点点就前进季后赛了。你在场上应援的感觉是什么？
1: 我觉得超刺激的，就是我们啦啦队其实也很深入其中，看到你们这么努力，然后我们也会全力的在上面应援。
0: 其实应该是说你们在台上的表现，也会因为场上球员们的努力，还有那个拼劲，
1: 对，会被感动到。而且那时候我们还蛮多时候其实都有点快要泛泪的感觉。对，我觉得真的表现超棒的。
0: 是，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它很辛苦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个身份跟工作也都会有很多的挑战。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我觉得就是他的棒球生涯其实也经历过了不少的一个起伏，然后呢从旅日回来之后呢，他的心态还有对于棒球的感受，我相信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跟认知。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台钢大王王伯荣。
3: 大家好，我是王伯荣。
0: 其实我对伯荣算是有某一种，我们虽然私下好像没有特别聊太多，
3: 对，但我们认识蛮久。
0: 对，我对伯荣一直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拉米狗工作，那个时候的伯荣刚上一军，
3: 对，
0: 大概第一年、第二年，所以几乎我们在主场的时候几乎
3: 相遇到，
0: 很常碰面，很常碰面。我后来离开那之后的隔年，你就去日本，我来台钢，你来台钢的时候，我又来台钢了。所以我们算是某种程度有一些。

0: 还不错的缘分啊，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好，我们来先请伯荣来聊聊好了，就是回顾一下你的棒球生涯，从高中时期一路到现在，特别是在高中的时候，当时的你应该对于就是教练的眼中，你应该不算是那个时候还不算是很有名的选手，或者是说特别抢眼这样子。当时的你是怎么看自己的棒球路呢？是觉得说我要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要再更努力的做到更好，还是说啊没事，我就顺顺打，总有一天会打出自己的成绩？
1: 那时候没有，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了。那时候因为自己身边的突出的选手非常的多。那自己怎么讲，就是每天经过每一天教练的安排，那每一天的去反复的去做训练。那当时自己也不会说我的目标是打职棒。我的兴趣就是打棒球而已，就是很简单，享受在打球的那段日子。
0: 所以你当时会选择参加棒球队，只是单纯的觉得它是一个社团活动？
1: 应该是说在教室里坐不住，那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去打球。对，那时候有打接触了棒球、高尔夫球，还有跆拳道。
0: 学校有高尔夫球？
1: 没有，就爸妈自己送去的。私人。
0: 还有跆拳道？
1: 对，因为高尔夫球太安静了嘛，跆拳道是室内的活动，只有棒球场是可以让我跳来跳去、跑来跑去的，
0: 奔跑。
1: 对。
0: 那接触了之后，实际上有真的爱上它？
1: 就真的是爱上它。从小、国小、国中、高中都是非常的充实。
0: 那是什么契机会让你就是说，哦，我要努力往？
1: 应该是说
0: 职棒选手。
1: 小时候我们在就电视就会转播职棒嘛，从小就有一个憧憬说，哦，看到这些学长，以后也想要变成他们的样子。
0: 好像你有曾经有说过，就是说过去有一个阶段是，哎，好像感觉好像怎么打都可以打得到，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跨上职业的这个舞台？
1: 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是有每一个阶段的成长。简单来说就是进步。因为我这边我高中打的普通嘛，然后上了大学还不错，然后就大二大三，然后就慢慢进了国家队嘛，那种信心自然而然就上来了，然后又刚好顺势接到选秀完进入到南民狗。刚进去的时候又表现得还不错，那种信心、自信心就满满的很有感觉。那几年的比赛当中都是蛮顺遂的。
0: 是，因为那个时期就刚好我也几乎每一场球几乎我都在台上看。那时候的大王真的上去之后，对于球的那个感受，
1: 对，就很有自信心。站上去就是唯一要可以打安打、可以打全垒打那种气势。
0: 了解。
2: 今年发现你有在打击上面有很多的不同，对，有一些调整或者是挥棒的节奏也不一样。那想问一下，跟教练团上面的策略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1: 应该是说这几年就有接受一些打击训练的方式啊，有去外面学习啊，然后加上队内的教练或是以前的前辈，或是在日本当时的教练也都提供非常多意见啊。那自己也会去尝试嘛，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但如果适合的话，我自己就会收下来嘛。打击就是一个很高失败率的运动啊，你也没办法说这个打击打不好你就否定它这个东西，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去累积，然后你自己身体上的回馈才知道这个动作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自己。
0: 教练团们应该也会给你很大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可是其实会不会有时候反而是这样子，自己压力会更大？
1: 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是说旁边的人一直给我 push， 就是给我一些东西，不要说让我一个人去
0: 面对。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越想越复杂。
0: 节目才刚开始，可是我必须还是要给伯荣一个掌声啊，因为你在同时调整自己心情，然后跟打击就心态等等的状态下，又是球队的队长，然后又要在带领这些小鹰们，说真的，那个压力确实也是会大。
1: 我会去享受这个压力吧。对我来讲，换个角度去思考，就是享受这个压力。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0: 碰到这样的状况。懂。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在拉米狗时期结束之后，旅日的之后的王伯荣哦。那时候会决定要前往日本挑战更高的殿堂，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做这个决定？
1: 有一次台日交流赛的样子，然后去到日本比赛，对那时候的日本武士队。那当时打两场比赛，打得还不错，又一直全垒打，然后有三支安打。从那次回来之后，就陆陆续续有听到国外的球队在询问啊，加上经纪人那边也有在讲，然后打到最后一年有机会出国的时候，有这个机会的话，就去闯一闯，看看一下外面。
0: 当时有哪一个人？你现在想想有没有？比如说北海道斗士的谁？一直有想的时候来跟你互动啊，然后
1: 应该是说，我遇到的都是很 nice 的吧。球队里不管是球员， 或是球队的长官或是教练

他们都是给我很大的空间。像立山监督，他遇到我的话也是都是，不如你就放轻松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不要有什么任何的压力。打不好我还是会用你啊。他是讲真的，让我有很。

0: 因为他有时候，因为他是国际部，他有时候要飞往美国啊，其他国家去，他每天还是会给我传一些讯息。尽管今天表现好与不好，他都还是始终相信我能做得到，就像是一个父亲在跟小孩讲话的那种感觉。
1: 特别是在国外的时候。
0: 对，然后加上我现在回到台湾，他也是会保持着跟我联络。有来到台湾看球的话，工作的话，他也是会来跟我碰个面。这种感情是怎么讲？就是不是只有在当时的火腿衔接到现在我不在火腿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关心我，
1: 就是还会常常关心。對對對，
0: 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还是可以告诉他，他会尽他的能力来协助我。
2: 我觉得伯龙真的超级有勇气的。那这样子，你到那边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觉得哇，真的很有压力，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印象深刻的
1: 训练啊，或者是他们的文化啊。
0: 应该是说台湾跟日本的棒球文化是非常不同。日本是真的是非常的细腻，从训练上跟我以前进到台湾的职棒非常大的不同，因为他们训练量是非常的细又非常的大，然后加上他们的自己的球员的自律性非常好。团体训练结束之后，他们额外又会花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他们个别的补强。
1: 他们的训练，你要想啊，就是日本职棒，因为日本太大，你知道吗？他们高中生光要打进甲子园，光那几十支球队，他是多少支球队在竞争，然后更何况是可以被选进职棒当选手，
0: 很珍惜在这个舞台上。
1: 在日本的时候啊，当然一开始会比较紧张嘛，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适应很多事。啊，你慢慢的融入环境之后，有找到什么你超喜欢吃的？
0: 烧肉一定会吃腻啊，那寿司也会
1: 吃腻，
0: 寿司也会吃腻。那我最喜欢的就是猪排冻、卡子冻。
1: 猪排卡子冻不会吃腻吗？
0: 不会，或是寿吧，寿吧我也爱。荞麦面、
2: 章鱼烧呢？
0: 章鱼烧偶尔吃，荞麦面跟乌龙面都是可以每天吃，然后配一碗卡子冻，
1: 真的是很舒服、啊、美食之都啊！
2: 想去哦，
1: 一定有机会一定要去。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应援文化跟台湾差很多吗？
0: 有差，因为日本注重是在球迷的呐喊，他们没有在用什么电子那种，
1: 对，电子音乐，
0: 都是用嘴巴这样直接喊，对，很传统。可是他喊出来的气势也是非常的好。嗯，对，然后台湾就是等于是啦啦队在带动各位球迷，
1: 我们是啦啦队在场上带动、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呢，日本真的就所谓的应援，
0: 我好像发自内心用喊，
1: 心悸用喊在那个
0: 喊出来，
1: 他们就看到了，对，One Ball Room这样子，就
2: 好想体验哦。
1: 对，那其实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0: 很震撼。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0: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那台湾的话，我们知道柏荣的偶像就是陈金峰峰哥。过去他听说有曾经告诉过你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是拥抱失败的勇气。就算辛苦，但是这是必经之路。当时他给你的这句话，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7: 他这句话让我去接受失败，不去看待任何表现的结果，让我能够专注在每一个 play、每一个想要做的一个事情上面，不会说是因为这些因素、某些因素来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8: 那像当队长之后啊，你觉得台钢的这个球队跟其他球队有什么不同？
7: 因为我们是很多年轻的选手嘛，就是非常有活力，因为大家都是刚进到职棒这个环境，然后趁这个时间点就给他们一些很正确的观念，加上教练团的一些督促嘛。你也知道，教练就是我们教练团就是很严，应该说很严谨啊，说严谨了，对，就是给年轻选手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观念啊。
8: 在里面交情最好的是谁啊？
7: 交情最好应该都还不错啊，因为我是
6: 没有啊，上次洪总说，洪总上一集说。

0: 说你在球队里面就是不苟言笑，然后都没有人敢跟你聊天。
1: 会啦，就是。
0: 你觉得跟你比较好的有谁？就
1: 比较好，
0: 就好像每天他一定会跟你五四三以下这样。
1: 高升恩嘛，
0: 高升恩、
1: 杰西啊、玉轩、青红啊，
2: 还蛮多的。
1: 自家蛮多的啦。
0: 青红好像跟谁都。
1: 青红就是一个开心果啊，在球队就是一个这样。
0: 嗨咖。
1: 对，很有活力，在气氛不好的时候，他就可以让这个氛围去改变。
2: 那这样在球队里面，他是不是最吵的？
1: 确实。就是他，
2: 原来如此。
0: 洪总，我们问说球队里面谁比较吵，他也是说颜青红，
1: 就是很活泼的一个，很正向。他，因为我刚这几年观察，这两年观察，他在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也是很正向。这也是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0: 对对，
1: 大家都是互相感染，去互相去学习。
0: 没错，像洪总就说，像这样的心态，他就觉得很棒。就是说选手们就，他也打好打不好，他就是然后练球也是都超认真哦，然后就是心情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那聊到洪总，就是说过去拉米戈时期，你们那个时候球队的成绩真的非常棒。他在带你，跟你这一次回来，从日本回来之后，在台钢雄鹰的时期，他在带你。你觉得你看他在带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1: 应该说拉米戈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拉米戈带了好几年了，加上前身拉纽嘛。那时候我进去，他就是不会给大家很多的东西。那就让大家去，那时候成绩非常好，大家给大家去自由发挥嘛。那现在这个是新的球队不一样，真的会是比较严谨一点。
0: 反而是他在台钢的时候，让你感觉比在拉米戈时期还严谨。
1: 对，然后现在更注重在于沟通，他现在沟通就是会跟学友去了解，他教我们的不只是技术啦，而且是教我们的是面对高低起伏的一个心态。他也会去跟我们讲一些心态的方面的事情。
0: 我反而是比较常听他在拉米戈时期，好像很多年轻的选手是看到他就会绕走，感觉好像很严格这样子。
1: 每一队的总教练，大家有一个怎么讲，就是总教练就是比较严厉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对他就加上洪总其实是蛮凶的。
0: 他讲话很直接，
1: 很直接啊！大家可能就会害怕嘛，能闪就尽量闪，
0: 就不要对到眼睛，
1: 对，
0: 不要说到话。
1: 但他试一下，真的是人，就是
0: 像爸爸一样，
1: 对，很好，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有时候他也会跟选手开玩笑。
0: 他有骂过你吗？就是
1: 不要会用骂的，用念的，对。
2: 那如果像你是以队长的角度的话，你会是怎么做？就去开导新的学弟啊，新的球员们，
1: 给他们正确的观念吧。
0: 像洪总这样，
2: 严厉。
1: 也不会，就是像我以前，如果我有遇到的事情有类似的问题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时候该去怎么做嘛，有一条方向去做选择，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你可以尝试看看，这时候你该去如何去做，然后这时候这个play你该怎样去做，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0: 那想要请问一下柏荣，就是不论是教练团的安排，或是在你自己的心里，接下来你有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嘛？比如说经验传承，或者是想说挑战什么样的一个纪录？
1: 个人的话，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表现维持得好，那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于把这支球队带领更好的一个状态下，就是把很多的观念啊、想法啊，然后传承给这些年轻选手。这是我目前最想要做的，就是我能做的，就是因为我来这个球队，洪总来叫我来。就是希望我把我所学的东西，然后能够传承给这些
0: 学弟们，
1: 用很正向的方式去教导他们。因为我自己不能负面嘛，我的负面情绪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会被感染的。即使在不好的状态下，也是要保持很正向的一面，让他们去学习。
0: 这压力超级大。
2: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是一个很棒的前辈。就希望我自己就是在啦啦队这条路，也可以有像你这样暖心的前辈，
0: 学习的一个对象，大家要学习一下。好。台湾也好，或旅日也好，就这么多的粉丝跟球迷当中，他们有没有比如说给你的什么样的行为、信件，又或者是说写了些什么，给了你一个很实质的能量、鼓励或改变？
1: 应该是说他在你好的时候是支持你，是没错的嘛。那你在低潮的时候，他还是要愿意花这些时间来支持你，然后做一些。哦，让你很温暖的事情，就是像说，比如说写信，然后可以丢私讯给你。偶尔我去看那些私讯啊，就说为什么他还要一直这样做？我现在状态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好，他为什么还是要愿意来支持你？他就真的是发自于内心想要来鼓励你，不是就是说，其实哥说的，不是说在你有好的时候才来爱你，所以他在你不好的时候也是愿意花这些时间，花些这些精力，然后到球场，然后来 给你一些满满的能量。

0: 给你一个很好一个动力，在球场上能够表现嘛。
1: 我那天去大巨蛋看球，欸，其实真的是很感动，因为看到那个北海道阿嬷，对，然后他就坐在我正后方这样，看到他我会觉得很温馨，觉得很感动，然后也会替你觉得很开心。那我相信你自己心里一定会觉得是满满的，
0: 因为毕竟那时候当时在异地工作，那个辛苦感，要真的要自己体会过才知道那个感受。有一群人，不要说北海道阿嬷，还有其他，
1: 还有很多粉丝，当然，
0: 我写一些卡片啊，写一些信封，然后转交给球团的工作人员来给你啊，很温馨啊。在一个人在不同，因为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一个外籍人，然后他能够这样的关心我，然后给我一些温暖的话语，那我就慢慢很充实，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1: 对对，因为有时候他们也不见得说是写信，有时候是比如说只要有你的场次或只要有你出现，他们就在台下
0: 那个看板
1: 拿着应援牌，然后很努力的在帮你呐喊加油。其实对一个选手来说真的是会充满能量。
0: 能量是啊，因为你看到这样你就觉得哦，很感谢他们的支持，然后也想要用好的表现来回馈给他们。嗯，
1: 真的就是还是老话一句，你不能只有在他们赢球的时候才爱他们，要多给他们鼓励，然后多给他们一些掌声。没有选手想要上去打不好嘛，我们再讲直白一点，打不好他也没工作啊，对不对？那他没工作了，他就没钱可以赚，他怎么生活？所以每个选手不会想要上去就在那边瞎弄一通啊，那是不太可能的，需要多一些的鼓励这样。那好，经历过这么多的事，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对你的鼓励还有帮助你一定也都是放在心里。在节目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好好的谢谢这些粉丝朋友们？
0: 这些话平常谁都会说了，那现在还是要跟大家说，谢谢大家一直从我打棒球以来一路上的支持。那不管是在好与不好的时候，那你们都是给我满满的鼓励。那未来我也会在我喜爱的棒球路上继续努力，那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谢谢。嗯，
1: 再来，在这些过程当中，除了球迷朋友们，还有这些神拜长辈们给你最大的鼓励，我相信家里面的人一定是给你很大的依靠，
0: 是，
1: 而且他们也一定在你比如说心情低落的时候回去，会承受到很多负面的能量，你自己也是，家人也必须得要面对这些事。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
0: 应该是说感谢家人的包容啊，那就是在我打球这段时间呢，啊，一直以来的支持嘛，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会去打棒球啊，对不对？真的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让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做的工作。那未来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1: 太开心了，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很喜欢在访谈节目的最后，问一些心理感受，因为说真的，每一个人都一样，跟家人的相处永远都是最严苛，而且是最严厉的。这并不代表你们的感情不好，而是有时候你们有很多的话，并不会选择跟家人说，又或者是对家人，你总是会说出最难听的话。那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可以透过镜头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感受，我想，家里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得到你这份心意，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每次聊到这，我也都觉得哦，心情觉得很好。那当然，除了这之外，最后，毛毛啊，还有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想要问你。他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
2: 就是很好奇。有一次我们是大概是球赛结束，然
1: 后主场，
2: 对，主场在澄清湖的时候，然后还有最后结束有个转播，然后你披着一个浴巾在那个镜头里面，是刚洗完澡。
1: 你是裸上身的，那是直播披了一个浴巾，
0: 浴巾。那时候是在台东嘛？
2: 好像是。
0: 那时候是比完赛结束，然后那时候那天有 MVP 访问嘛，然后我就进去换衣服，要准备去洗澡。
1: 里面是没有内裤的，
0: 就是一个浴巾而已。哇！然后就去看一下外面，想说都已经结束了，看一下外面还在做什么嘛。对，然后谁殊不知知道镜头还在录嘛。对，然后那时候就被拍到，
1: 有家人朋友截图给你。
0: 有啊有啊。
1: 那你就觉得哦，就这样。
0: 我觉得，因为可能在球队里，大家都是男生，大家
1: 没什么
0: 习惯了啦。
1: 可是又通常会在那个门里面呐。
0: 我是探头而已啊，也不知道拍得那么清楚。
2: 对，超级清楚，而且很久，那画面停超久的。
1: 对，因为他就一直很好奇，就说：“哎，那时候博龙到底是知不知道有人在拍？”
0: 当时真的不知道。
1: 对，如果有知道，他应该是
0: 知道的话就不会了，
1: 应该是不会走出。

0: 出来。好 ，OK， 这个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伯荣来到九局之外哦。从校园里的青涩少年到站上国际舞台的大王，王伯荣的旅程呢，走过了挑战，也留下了许多让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在球场上，他用力挥棒，展现力量与自信；在球场外，他也同样以努力还有真诚鼓舞着无数的人。那今天的对谈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更真实的大王，不只是一个球星，而是一个勇于面对挫折继续追梦的人。谢谢你们收看这一集的九局之外，下一次呢，我们将会持续带你走进棒球的人生故事，发现那些超越九局的美好与感动。
1: 好，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呢，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再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呢看我们最新的一集哦。那如果说你想要敲碗其他的球员啊，还有教练，记得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
0: 是，我们谢谢王伯荣，谢谢。期许明年我们都加油，在各自的岗位都加油。谢谢王伯荣，
2: 谢谢大家，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0: 吴越，我们都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您现在走了，这个医院我们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对不起，我们恐怕要辜负你对我们的关照了。
1: 我先表个态，林副院，你走哪，我跟你去哪。我是真受不了那个什么狗屁的排行榜，是不是？
2: 我们一起走。

我们提三个要求：第一，取消排行榜；第二，终止改革；第三，在辞退书上签字。

0: 我们要找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
1: 有话说吗？
2: 李院长，我知道，为了给孩子们做手术，医院投入了很多的钱。郑医生说了，先不用我们付钱，但是如果因此害他被开，那谁来做手术啊？
1: 是
2: 啊，
1: 郑医生
2: 走了。啊，对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房子抵给医院，别赶郑医生走，求您了。好吧，求您了，求您了，
1: 求您了，
3: 求您了，郑医生，
1: 对不起啊，我之前我投诉您是收红包来着，后来我发现啊，我们那个住院费里面多了一笔钱，这我才知道是您把红包里的钱全部都充到我们的住院费里去了，真的是对不起您啊，我们冤枉了您。
4: 应该的，应该的，错了，我们。
1: 院长，我请求您真的不要开除贺医生，他真的是位难得的好医生啊！
2: 是的，别
5: 跟他们都是好人啊！
2: 是的，院长，
5: 这样对好医生不公平啊！
6: 别跟他们献身医学，恪守医德。
7: 潘老，
8: 潘老。您不是前两天刚刚 TIPS 手术完了吗？您这是
9: 小林，当初你成为医生时的宣言还记得吗？
8: 我记得。
9: 你背一背，我会凭着良知和尊严行医救人，把病人的健康当作首要的理念。

0: 既然没有忘记，那么你们，那你们为什么让患者在手术室外等着你们呀？你们，好大的威风！
1: 唐老，您千万别动气。
2: 对，
1: 我们这就去刷手，马上就去，
2: 马上就去，
1: 现在就去，
2: 我们马上就去，
3: 走。

1: 各位也请回吧，大家就请跟我来吧。
2: 谢谢，
3: 请你们先出去一下。
1: 谢谢，
3: 对不起，谢谢，
1: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海上现在有1200张床位，我想请你们猜一猜，海上刚开始的时候有几张床位啊？
1: 200张。
0: 1张床位。
1: 不可能啊！我刚认识老顾的时候，他给我看过医院的配置，就只有200张。
0: 他说的呀，是海城已经成立之后。我说的是最开始，一个帐篷，一个床位，3个医生。小布、陈妙和我，他们俩是我的学生。98年特大洪灾，我们3个在海城相遇，分布在各个洪灾现场。帐篷就是医院，担架就是手术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创建一所医院，所以医院的标志啊，就是一顶帐篷。
2: 那这3道线，就代表你们3个人吗？
0: 不是，第一条线是医术。医术是医学之本呐，医术进步了，社会这个大机器才能更好的运转，推动人类的发展。第2道线是医德，医生无德的危害要大于疾病本身呢。就像刚刚，如果患者失去了生命，那不是他们疾病造成的，而是故意延迟不上手术台的医生啊。
2: 医术、医德，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医患。医患，听听这个词，医在前，患在后。哼，不符合逻辑，先有患才有医嘛。以我个人的观点呀，应该叫做患医。看不见患者的医生，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医生不但会看病，还要会看人。只有看清了人，才有助于我们为他们更好的看病。
2: 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患者。
0: 是，我们的职业生涯这么短，可我们接纳的患者却是无限的多，这就是真实情况，可不能成为我们安心逃避现实的理由啊！不去改变它，患医关系永远不会好。
2: 可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0: 不错，要去改变，不能只靠个人，要靠制度。苏丽亚，你想改革，你想创造一个更好的海城。可是，你考虑到这些了吗？你看，你照搬了曼欧的经营医院的赚钱模式，可是你却忽略了他管理医院的核心理念。这核心理念是什么呀？啊！ 患者至上啊。

0: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1: 哎，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
2: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
1: 好吃，
0: 就是盖饭了。哎，
2: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2: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3: 漂亮，
2: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4: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2: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4: 肉丝的那种口味，
2: 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南对联合，这三条线，我们三个人，三个不同的理念，团结协作，并肩前行。

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海城医院交接到你们的手里，你们更要团结。 只有团结，才是海城，才是未来呀！小莲，你是我看着来咱们海城的，那时候你多年轻，多帅气呀！现在也白发满头了。 你做副院长是我推荐的，我今天不是要特意指责批评你，我只是想提醒你，这么多年，你是咱们海城医院患者满意度最高的医生啊！你看你的很多患者都成了我们海城的 VIP 了。 哼，VIP 是什么？是有钱人吗？不是，是只来我们海城看病的人，是只来我们海城找你林格医生看病的人呢。

0: 对不起，罗院长。
1: 我们不能忘了初心呢，小丽。今天你没手术，你回去休息休息，调整好了再回来。

0: 好了，大家都休息吧。啊，素颜啊，你推我回病房吧。
1: 潘老，我们有件事要跟您说。

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你跟陈妙的关系？你说什么？陈妙和陈妙和他有什么关系？

0: 我是陈淼的儿子。那天我到医院去安慰我爸，却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这么多年来，我时常在想，如果那天我爸看到了我，是不是就改变主意了？
1: 我们去过你家，去了很多次，但我们找不到人呢。

0: 我爷爷奶奶带走了，我告诉自己，我要查出真相，替我父亲洗脱冤情。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医学院，5年前我奶奶去世了，我觉得是时候查清这件事情了。你当时被调去了南大，我就去报名南大进修介入。
1: 难怪，你外科做得好好的，非要跟我学介入，而且你还经常询问海城的事情。
0: 你口风很紧，从来都不记过去的事情。1年进修期满，我只能先回三院。
1: 直到今年，我患了一头癌，你主动提出来给我做手术，
0: 而且还想来海城发展。是。
1: 这一切都是我故意做的，所以你来海城，就是为了查明当年的真相。
0: 是啊，我在档案室看了当天所有的手术记录，当时确实是大黄牙的母亲李爱芳先到的医院，我父亲已经给她做了紧急的处理，偏偏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我爸选择先救小女孩。
1: 我父亲没有做错，却被外界认为是救富人，不管穷人死活。
0: 是，你父亲确实没有做错，但是遇到那么一个不依不饶的患者，
1: 问题在于，为什么没人给李爱芳做手术？为什么非要等到小女孩救完再救李爱芳？为什么？
2: 这么多，联系到潘总，就没我们多了。
3: 陈主任正在往这边赶，
2: 潘总还没接电话。
3: 老婆，哎，现在情况怎么样？情况非常复杂，赶紧去帮忙吧！啊，好。16年前，高速连环车祸，海城因为距离最近，成为了第一救助点。我们当时只是个小医院，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2: 父亲最终坚持先给小女孩做了手术，再给李爱芳截肢。事后，大黄牙打听到小女孩家境富裕，就找来媒体说你父亲只救有钱人，不管穷人死活，害得他母亲终身残疾。

那么你呢？你在哪里？你当时在海城医院里，对吧？

0: 那天为什么没有你的手术记录？你不是手术狂魔吗？华北骨科第一大佬，我就直说了，你来了，李爱芳的手术是你给他做的，但是你失败了，你把罪名推给我父亲，是不是？
1: 不，没有这样的事。
0: 没有，他是海神的金字招牌，你们为了保全他，让我的父亲背锅。他是你的学生，他不敢违抗。

家属指责的，舆论攻击的，你们栽赃的，他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才选择轻生。现在，我要你亲口告诉我，那天你到底有没有进过李艳芳的手术室？

他说你是他最敬爱的恩师，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最敬爱的恩师和最好的朋友，最终逼死了他。

0: 不是这样的，潘老当时确实进了手术室，但是他没能做那台手术。为什么没做？
1: 因为我喝了酒。

0: 战友们聚会。
1: 唐老总还没来啊？
2: 潘老，
0: 我来了。
1: 哎，潘老。
0: 虽然我接到医院的通知，赶回了医院，也进了手术室，可是当我站在手术台前，哎
3: 呀，
2: 完
3: 了
2: 完了，
0: 我做不了手术了。我喝酒了
1: 啊，潘老，
0: 我的手抖得厉害，我眼前的患者全都模糊了，我知道我做不了手术，这是我终身悔恨的事情。如果没有喝酒，李爱芳的手术应该由我来做。受到大黄牙刁难的人应该是我，受到舆论谴责的人也应该是我。是的，你说的没错，你父亲是为我背了锅。

0: 当时的海城没有经验，遇到这种群体突发事件非常混乱，再加上大黄牙闹事，后来的手术多多少少都被耽误了，事后点名批评又被媒体大肆报道，双重压力下，老布让你父亲提出主动离职，是想让他避避风头。潘老爷一直自责，觉得都是他的错，亲自上省里去向领导陈情，可是没想到你父亲，你父亲就那也是老布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天天都做这个噩梦。
1: 你父亲是我一生都值得骄傲的学生，他非常有才华，非常有职业道德，他有两句口头禅，只要手术有1%的成功率，就要尽100%的努力完成它。还有一句是
2: 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我一直想对你父亲说一句对不起。 可是他永远永远的听不见了。你是他的儿子。

0: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陈淼的儿子也成了医生，了如人性。好，好，我也算是了了这终身遗憾。
1: 老师，
2: 潘老，
1: 老师，
2: 潘老，
1: 老师，
2: 潘老。

0: 当年我在南大，张仁把我的班锦绣介入。我听说他父母双亡，靠贷款读书，工作几年一直在还贷，过得也很艰辛。我当时只是觉得这孩子很不容易，很勤奋，很刻苦，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可万万没想到，他会是陈妙的儿子。想想这些年他受过的苦，这心里……
1: 你去照顾他，只是没找到而已。
0: 我没能保护好我最好的朋友，更没有照顾好他的遗孤，惭愧呀。
1: 老婆，他虽然吃了这么多的苦，但却成了这么出色的医生，他的未来无可限量，你不用自责。
0: 安丽，我要做一件事情，但必须经过你的同意。
1: 你是不是要把当年属于陈妙的海城股份还给郑源？
0: 嗯，
1: 好，我来处理。

很难接受这样的真相，是不是？总觉得应该另有隐情，应该有人为那起悲剧负责，应该让那个人反省后悔，说

其实都是我的错。只有这样，才能让愤怒和仇恨有宣泄的目标，才能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

0: 我很理解你，因为老婆要跟我离婚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曾经找人跟踪过他，想找到他出轨的证据，甚至卑鄙的希望真的有那么一个小三。 因为我无法接受18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就像你无法接受你的父亲被迫脏水、被俘无名而死。我父亲没有做错，脊椎和腿当然是先救前者。我也没有做错，只是老婆不再爱我了。
1: 老婆他们当年真的不知道，原来你母亲也是在那天晚上。我父亲如果那天留在家，我母亲就不会死，她就不会跳楼。这也许就是命吧。
2: 一个医生，寒窗苦读8年，临床工作15年，下班后接到电话，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投入急救。他用自己的医术，拯救了一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还保住了一个小腿重伤患者的命。他在给他们做手术的同时，他的妻子却在家发生了意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就这样还要被大家说没有医德？你跟我说，这是命。
0: 不然呢？这是误会，是误会就要澄清。怎么澄清？那个时候没有视频监控，光有文字的手术记录。给患者家属看了，但是人家不认，人家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他看到的是，明明是自己母亲倒得早，医生却要先救后来的人。

0: 郑哥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干嘛去了？
1: 辞职了。
0: 辞职了？
2: 他说他得了肝癌，想找专人做介入手术。
3: 对，所以我就赶紧来找你商量。
4: 如果这次我们能治好他的病，
5: 跟我说这些没有用，重要的是证人他会怎么选。
4: 我相信证人一定会回来的。
1: 不要，如果我告诉你患者名字叫王阿果，外号大黄牙，他的母亲叫李爱芳，你做不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侪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送，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不是知识，是悟性。禅不是巧辩，是灵慧。不要以为禅师们总是机锋锐利，有时沉默不语，同样有震耳欲聋的法音。

0: 没事。
1: 我叫做吴文雄，我今年70岁，我较早是一个警官、海关人员，今嘛是一个社会志工，得家老人送便当，其他的时间，从事这个文化方面的工作，教小朋友安怎拿画笔、画图，教老人安怎运动，希望我的70几岁老人有对社会贡献。是我应该做的代志。
2: 拿起铅笔，参照一旁的照片，专注地勾勒轮廓。他是吴文祥，年轻时曾是 Q 小燕的师傅，笔下绘制过无数张的遗像。而在停笔50多年后的现在，他的舞台转到了社区庙口，每天一早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将一份份热腾腾的便当，依照每位长辈的需求仔细分类。

0: 大树有得甲独居老人送便当，啊，因为因遐个人拢记地，啊个路线，拢无人送会掉啦，就是轮流两三天伊就换人，无人要送啊，啊，送便当，因为阮这送便当连市长都伫问啊，因为进前领政府的钱的人在送，伊就无多完成啊。我是甲讲，他可能一心三做啦。你若一心做一件事情就会啊，伊内底有饭哦，要较烂的，你也甲分好。哦，啊，无爱食鱼啊，哦，啊，素食的知影嘛，啊，胃无爱食肉的，胃饭要较少，饭较侪，你袂使甲。他看对，十个洞你十个球都要放对，你放一个人家就会骂了，啊，你每一个人这也不讲，啊，而且他到那边不让你走，有问题要问你，你要给他看好，要给他说啊，什么事你要放开啊，你刚刚怎么，伊拢会要求讲叫我甲伊讲几句话，话摕药啊，我看伊食啥个啥个无食，啊，无形中我甲迄五十几个煞变朋友啦，啊。所以伊无爱找因囝，伊拢会来找我安尼啦。啊，我嘛是感觉讲好啦，你若生活得欢喜，稍微尤其我伫送个，伊若回家我拢故意甲念香啦。时常个，时常去甲念香，甚至有重病的时，伊要听我甲伊讲话，伊伫一搭插管，伊要甲我讲话。因为伊甲孤独的人建立感情哦，咱体会咱的社会冷淡哦。咱转型社会上的那些囡仔无头路，伊爱别位食头路啊，甚至那囡仔很有成就，伊伫别位啊，伊伫遮，真的是他一个人而已啊。啊，有时候他们的脑筋乱想，伊无法度啊。啊，我起来当讲两三句的，当互伊较安心，我嘛感觉盖好啊，对吧？啊，我着足认真做笔记甲送，哦，送了盖好，伊着一直甲我留，啊。一点卡啦，因为以前去送是全部100块啦，啊，50块加油啊，50块一个便当的钱啊，啊，我嘛甲因笑讲是你无用心要送，不是送袂成啦，因为因拢会共揢唔到伊，揢，因为伊食素食的，甲揢你车的，伊会反应啊，啊，伊无喙齿，你甲揢确定的，伊会反应啊，啊！你啊，每一个人爱照规矩，甲放伊买的物件，啊，伊就欢喜嘛，啊！我就慢慢大个，我这三遍拢可能了6-7档有啊啦，有那介久啊，啊！我就当作第一趣味啦，啊！第二就是逃避外来的引诱，无我呢要小吹，一寡朋友要吹，我会当再是讲哦。我大概9点到11点，我都很忙嘛。哦，正当理由，伊即个当大家撒开安尼嘛，就变啊。歹处就是咱有朋友因老事情咧，我就袂当参加，因为即卖要叫人代替，无人代替，因为惊伊我无爱甲接安尼啦。一礼拜像今仔日就真个是5天，啊拜六较少。你若标准上平常是6天啦，啊，只有礼拜天是我的时间而已。迄、那个卫福部的哦，是唔免打便当迄个收钱，啊，迄、那个卫福部的伊的便当是伫大树长青会，因家己哦，四处的老人住，哦，一基地无盖好的建材啦、主材，啊，往后客我甲客户生病的人食啦，啊，那社会级的是因来交20块。社会级的评估，他的收入较无稳定的人，也是独居家己一个人。我大部分拢是社会级的，社会级的大约要40几个啦。逐天拢伫遐。9点20，伊就随时有可能会电动车来啊。没啦，啊，就等于我上班嘛，正常上班嘛是一工业务嘛，走来走去啊。啊，只是感觉这是换甲无同款的人做朋友啊。对吧？啊，伊家人嘛是很信任我、依赖我啊。伊要发泄情绪，也是心肝内有代志，拢希望会当我甲伊讲话，也是甚至讲解决伊的问题啦。只要我有时间，我拢会替做啊。尤其 无人替伊做工课啊。比如讲，伊上厕所，脚头乌，这整体啊，坐了爬袂开。伊嘛是透过人拍电话叫我去，去甲伊扭开啊。啊，哎呀，哎呀，啊，就等于咱甲当作伊是咱的长辈嘛。哦，伊有需要咱，伊信任咱，因的门脉关系说是互我的信任咱嘛，对无？啊，有信任咱，当然爱做比伊较好啊。啊，咱嘛希望后壁人传承，等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社会有这样的人会当去做，安尼咱明天会更好。
1: 这段送餐的人生，开启于六年前的一次因缘际会。在这个科技时代，吴文祥没有使用智慧型手机，却有一套独门功夫。他不只能精准记住每一份客制化餐点的细节，就连每户人家的地址，哪条巷弄怎么走最顺畅，全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宛如一张活地图。
0: 每条路都要做细，而且他的随时有可能会有新的通识，随旧的通识会无。伊政府的预算偌济哦，后壁嘛有人排咧买入来啦。旧的走了，新的伊就搁来啊，就随时搁有新的地址安尼。旧的同时会无伊啦，该接啊。迄话无人无开入去的，伊是倒伫内底，差袂爱话脚长伊的，一支脚长阮生活截肢的，吼、哦，三分钟人拢有，吼、哦，啊，就等于讲。你今天讲话，说不定明天就他外面就掉一盏白灯了啦。
2: 所以有这么大的机会，伊最后一个看到的人是你呢？
0: 有几十个拢是安尼，甚至有可能嘛是我发现的啦。我入去甲伊讲话，伊无点动，我就去甲问身躯啊。那冷的，我就会甲李长甲伊就讲，哎。
1: 每日的送餐是吴文祥对长辈最直接的关心。或许是因为16岁就入行替往生者绘制肖像，见惯了生命的无常与离别，让他有着比常人更深的感触，把每天见的那一面都当作最后一面来珍惜，这是他送餐6年多来的心情写照。而那项名为 K 肖像，如今几近失传的工艺，也成为奠定他人生观的重要基石。
0: 我第54年进前就开始训练 K 肖像来养家。好苦！我脚社会大约脚5-6个月啦，啊，5-6个月以后就开始有收入啊，啊，你底下的话，老师，遐老师会跟你讲安怎画，啊，你脚社会，啊，你脚甲你画出来作品人看会过，伊就会给你相片，啊，你就开始有收入啊，啊，啊，我大约高中的时期，我就。都拢有伫遐画，迄阵的工具是适合做生意用的工具，因为老师会提供画板，提供物件，啊，咱去遐打工就是你靠你的技术赚人客的钱。迄阵你画一张等于公务人员差不多4天的薪水嘛。Q 效应哦，效应就是影子的意思啊。因为咱看无这个人啊，把那个影子留下来，放在供桌上面，让我们的后代啊，到供厅里面有看到长辈的影子啊。最近是因为咱的隔壁有一个庄老师来啊，看我的大老人画图，迄个笔触的方法，伊甲我讲讲，我应该会用这个工课啊。我嘛是讲，既然有人。看这，我就画给因参考一下。在消失的记忆中，搁让他挖出来。今天遇到你们，哦，会当把这个记忆那个物件刻起来安尼。有人会让挖掘这个物件。这个庄老师讲，这个扣肖像真已经是古老的记忆啦。你走出去路间问这个民俗，可能已经无人会知影这啊嘛。哦，啊，有人会。会要问这個，当然咱嘛希望咱的文化会当去活起来嘛。哦，虽然唔是为着利益，但是为着咱的上一代、上两代的文化，咱共同处理哦，会当把这个文化的作品哦，让它活络，让小的小朋友能够体会这个 这嘛是咱应该做的啊。
3: 扣消应吼，其实个较早咱的摄影技术还袂做普遍的时阵吼，诶民间吼，因咧留下祖先，就是因咧诶先民的画像，诶一个最重要的留下图腾的一个功夫。扣消应的这些老师傅几乎吼。老的已经老家年纪上大，你嘛无法度画啊，因目睭嘛袂使，手嘛袂稳，所以照相技术你看个愈普遍了，伊当然个愈快速被取代啊。你也讲啊，已经较无迄个需求，当然即个照相应个师傅一渐渐个稳啊，吼，可能就较无咧做。哦，即若阁有咱若采访个着迄个。做小英的师傅吼，应该是拢真无简单，而且年纪差不多拢是七十岁以上啊，一定是七十岁以上。
0: 我有去迄个啊，画开都无水，我拄好画迄个目睭，画开，咱的手感无能力相差伤远啊嘛，画会样画就是画袂出来啊，因为咱以前画方法吼。知安怎画？啊！你以前十个点以前的咱画到八九，即马可能画到一二尔嘛。第一点，咱的目睭的判断力嘛，咱手的动作。我有一个从事这肖像画的人哦，差不多都是40岁以下，因为咱的目睭不好啊嘛，啊个手会错，他那个。写毛笔哦，可以到70岁，但是画肖像，因为目睭盲，你目睭敏感度爱盖好看个，等于年岁较济哦，这盖少。伫阮迄阵，你画的时，几乎拢是年轻的，铅笔画嘛画袂像少的人较水啊。会画，迄物件好坏差很多嘛，就是毕生伊的精神画出来，画袂出来安尼啦。无啦。这中中安尼啊，这无盖好啦，这差足侪，这精神人的精神会袂使，他这个人有烦恼啦。这个相片里面你能看出哦，有心思有烦恼啦，伊家庭无盖好，有心思烦恼，咱伊这画出来只是伊的轮廓黑白安尼俩，对，目睭加足大蕊。伊这眯眯啊咧，目睭眯眯啊咧，嘛是啦。啊，因为我目睭近画一个伤大，拢啊准过嘛。伊目睭近画一个伤大嘛，36岁等于哦，较无专心读册哦，啊，就变成做一寡有经济收入的物件。无人伫画时，我就转行做别种工作。面对现实的社会啊，因为咱的照相技术哦。一直发展嘛，对不？你除了摄影技术发展以外，佮即马喷画技术，以前阮做一块广告看板就介侪钱啊，即马无人在做广告看板，即马拢喷画一个都，10分钟就给你啊，啊佮佮个内因个字足紧啊，啊以前你买迄个小瓶理发店，你来排列啊，伊也有写。即马毋是，即马电脑足紧个，咱即个从业人员爱栖无底科技的环境之下，咱的修理车即马嘛拢用电脑个啊，时机跟环境不一样，较早翕相，翕老人的相是一种智慧啊，就是要甲留那个影子嘛，老人尤其生病的老人50岁起哩，你甲翕相。你跟我讲，我甲上班的老人家，因拢无啊，他就有那个智慧，他要留住那个影子在那边，伊心肝来会怕，有智慧。以前的老人，伊盖惊翕相，变成政府一个身份证的相，就等到重病还是回去，伊会起来围起来，或者跳销，把那个影子啊。留在那边给子孙看，画这就是咱要出去，要用职工，让大家看讲这个人，他要出兵了， 奉职工，职工完，大孙就会捧着那个相片啦、啊，啊、哦，出去以前拢是安尼，啊了放伫供桌上，互伊个师叔啊，看伊个生人长相，啊拜拜念咪完咧，啊，这个物件很少，尤其伊个表白坑，介少会用较好个物件，咱个油画伊个坑是用茶较好个。较好的材料要收藏，啊，伊这个物件是一代过去，可能下一代就没有用了。大约哦，为大约一两年哦，为着拢藏伫后边，较无人去说。甚至说有传说中有祖孙对他不好的，看到他会紧张啦。哦，对对，画一点你给你引，供桌上的东西而已啦，可能。要走入去文化方面，互收藏的机会较少啦。因为哦，我每天我其他的工课哦，拢介济啦，只是伫空档来画尔啊。因为我伫阮家算很大忙人啊，迄除了人有一挂家庭的问题，有一挂各种的问题、老人问题哦，我其实嘛是真乐意去替因做，因为。为能力无够，咱替因做较紧啊！啊，这我本来是认为讲我的本事会当完成了介好啊，知影成龙遐久的物件哦，佮加上介重要就是咱的目睭哦，随着时间退化嘛哦，啊，咱的手迄、那个触感无以前遐好啊啊，甚至讲退步足侪啊啦，无法完成咱心目中的作品啊。现在画是不是为了利益，现在的画是没金钱压力，是为了这个文化啊，为了咱手的手感啊。十六岁的我跟七十岁的我那个手感都不一样啊，啊，目睭观察的敏感度啊，小时候咱目睭观察力介好，要安怎把这个相片。伊个光线画到吼，可以会欢喜，对，感觉他这个相片啊，效应啊，不只是效应啊，如同他的长辈在他旁边啊，可以个影内底佫较有活力啊，目睭对下眼线哦，和伊个亲近的人会感觉足有价值，开钱做价值安尼，因为画这。我就讲五十当前嘛，

0: 因为进前除了讲要得到长官的赏识啊，也无同款的评委以外，这探秘我五十四当前话，已经所有家私拢是灰尘啊。
1: 随着照相技术普及，贴效应的工艺逐渐被取代。虽然吴文祥已经50多年鲜少再拿起铅笔及碳粉绘制人像，但他将那份对人的细腻观察从逝者转移到了社区里的长辈身上，从面对冰冷的画像到守护温暖的长者。吴文祥说，只要每天确认长辈们状态很好，就是他现在最开心的时刻。
0: 上欢喜的就是看到老人哦，开门我们都有精神，袂讲伊药爱去食啥，无食啥困袂去，伊无食啥，伊个脚疼啥个，我拢上欢喜就讲，哦啊，伊今仔乖起来出路口啊，啊，甲朋友开讲，哦，安尼咱个社会就较有朝气啊嘛。少年辈哦，第一伊是爱珍惜伊尽现在啦，哦，唔好沉迷啦，哦，啊爱认同咱。咱的长辈哦，对咱付出的关心嘛，啊，只要有能力，你唔要把长辈当作笨手，放伫边啊，啊，因为跟他多一次相聚，就赚一道，啊，该见面一道，咱就赚一道，啊，爱记迄个时间会哪来哪少，啊，尤其我拢伫甲我上便当的囡仔甲讲，啊。有老人通去念，是幸福的啦。啊，单头啦，无人念的心，你会感觉那个是空洞，不是长辈的口袋深的问题，是他讲出来的话是关心你的问题。他如果怨恨你的时候，是怨恨你不长进啦。啊，嘿，有人念是好的，无常的感觉哦，因为我上面拢大个哦，有差不多四个人，拢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因为伊长家讲话，佮讲我客的水果安怎食，啊，伊今仔来无看到，我拢会甲交代。你爱面对，你爱知影你的身体状况，啊，咱的政府的健保盖好啦，啊，如果有开药啊，你爱照时间食，啊，你想要做的代志，想要看的代志，你爱有机会，你就爱紧看，爱紧做。无话袂赴就袂赴啦。其实，因本人拢比其他的人较知影，吼，伊有潜伏医袂好的病，伊家己知影嘛，吼。比如讲，心脏方面的病，伊若出问题就会袂赴嘛，吼。啊，我交代讲，你要延续你生命，就是要听医生的。啊，你想要看的物件，你要紧去看；想要食的物件，趁着即马。唔好单头人徛伫供桌顶悬就无意义。我嘛家也是说啊，讲供桌顶悬咧是伫互别人看的。你即马有看到一句话，我爱你，比个较重要。我希望这个工作会当永永久久，单头我需要的心嘛有人会送啊，对不？因为伊这个工作会当传承落嘛，啊，社会上有人需要。人他走不出门口的时候，一样有份午餐可以吃啊。16岁的你哦，回头看，唔知是惊，还是春天啦。16岁的你是这么漂泊少年，也比这么有力。即马海英看到你人生的彩笔。度了少年的青春呐、啊，日出日落，落雨，搁发新机，一年已经过去啊。岁月已经是和70岁的人头毛慢慢啊白了。即马好朋友来叫你搁画图，拿着往年的彩笔啊，已经无以前遐尼流利。加上岁月带走你的体力，甲目睭的功力，往日的彩笔的人生已经有褪色，变成黑白了。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从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障碍，就是钢笔它跟一般圆珠笔的握笔方式并不太一样，那所以你如果握错了，它就会写不出来，或者是卡卡的。那当你有一个正确的握笔之后，然后它的笔尖可以跟你的笔的书写面有一个很好的接触，你就会觉得钢笔异常的滑顺，然后说哦这样这么滑顺，然后又可以展现出粗细变化的风格。那所以在这书写上的话，特别是在刚接触的人，我们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我是那个伊尔森书屋的负责人，那会有这个书屋是源自于我本来在十几年前是在 SKP 担任产品总监，主要的业务是开发钢笔。那开发钢笔在我拿着创作的很满意的钢笔去跟人家谈合作的时候，有一次就被那个就是某位教授笑，他说啊，总监你不会写字。那我当时觉得超丢脸的。那后来我就想说，要卖钢笔的话，把字写好应该是一个必须的。那所以就开始了有了练字的过程。
1: 还有笔尖，它其实是个它有角度的问题。你比较垂直，它会比较细；然后比较倾斜，会比较粗。就是它的那个尖面完全贴齐，
0: 可能就按照这样子试试看。
2: 因为我认为就是文具，一般的那种文具都是比较不环保的，它基本上就是用完即抛弃。那我认为就是说，在十几年前环保意识就已经抬头，在那种状况下，它是相对的，就是没有那么的环保。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就是有一个产品，它可以陪在人的身边，就像生命历程一样，它既是环保，又可以凸显一个人的个性，然后以及它的身份象征的产品，而且每一个人可以做不同的风格的选择，甚至它也可以搭配自己想要的笔尖来做出不同个性化的书写，可以从它笔的本身到设计，然后到他个人，然后到他所要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完完整整的融入他的生活。那我想这样的产品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棒的产品。
0: 那但是拿到钢笔在写字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钢笔它有更多的展现出笔画的粗细变化，啊，像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连笔的部分，字跟字的相连，连笔啊，甚至是会有像类似毛笔一样有飞白的效果，那所以这一些都是需要，除了你本身有很好的那种控笔能力之外，那相对的你的钢笔本身也是要适合这样书写的，
1: 表现的方式会更明显，啊，粗细变化，
3: 更有书法味。
4: 我没想到他会那么。

0: 热衷于在钢笔上面，因为最一开始认识他，就是知道钢笔这回事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属于反对的那一派。对，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是博君拿出那一堆SKB 古老的钢笔，把那一堆给挖出来，从仓库里面挖出来以后，就说就是这个，我们应该要让 SKB 做这些东西，才能够代表 SKB 的那个历史等等的。那一开始黄五哥也不太觉得这东西真的能做起来吗？对，然后后来就是没想到他自己也越来越沉迷在这之中。然后再来就是后面反而变成他是那个最踩在最上面去推广的人，
1: 不管是打字也好，还是塑胶笔写出来笔画，都没有钢笔他能够呈现那样独一无二。所以这样独一无二的方式，钢笔其实基本上属于硬笔，所谓工笔方面，它不像书法的飞白那么的奔放，但是同时它也相对有犀利以及明确的特性，所以它传达讯息的时候是具有美感，又可以明确的传达。它介于中间，而且它的美感也不是说，奔放到让你必须要思考很久才会理解。所以我认为它是传达讯息中最有美感的一个方式之一。
2: 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当中能够来光临这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伊尔森书的第一次的雅集就宣布正式开始。那我们掌声。那所以虽然说在去年底，那我的马斯洛基地老板因为亏损的缘故，他不想继续经营了。那我就决定说回家，在这现在这一个车库那开启这样的一个文创书写的一个基地啊。虽然这地方小，因为透过这些书写的专家，他可以让一些学员他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啊，有这个专业的指导。那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希望能够把书写钢笔书写这种事情推广给更多人知道。最后我们请我们共同的老师安妮丹安大来分享。
3: 好，谢谢谷哥。哇，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来到伊尔森书屋啊，这是特别的一个缘分。那写字写了很多年了，以前都写毛笔，然后每次就是要摆一桌啊，那每次写都觉得好费功夫啊，然后一年写个一两次，然后都很容易放弃。后来因为这个脸书的写字社团就大兴盛，然后又看见哇，书法间，然后叠间，就是多层间的这些东西一直跑出来，就很有兴趣，所以就是也喜欢去研究这些东西，所以就弄了这些很奇怪的钢笔，像这个是七层间哈，这是很特别的钢笔的做法。那一般我们钢笔大概都写小小字。那后来发现，只要加一点工，可以写把字写这么大，好像是这还蛮大一个字哈，是比较像中楷。
4: 就交到很多一样兴趣的好朋友，然后在书写的过程中也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啊，比如说各式各样的纸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笔尖，然后墨水，垫字，这都是我们每次聚会都在讨论的事情，然后就是一次一次会发现新的东西，然后有什么对我们书写有帮助的文具类的笔墨纸垫，我们都会分享。所以我们的每一年的器具可以几乎说一年一年都在升级啊，尤其是安大有自己制作的那个多层间的钢笔嘛，那自从这几年以来，几乎说每一年都会出一袋。啊，我们收年都会收集。
5: 既然没有那个压力，我想说我还是继续回来写字，而且这个实体雅集我很喜欢，因为可以看到大家，然后感受到那种大家那个对字的热情。
2: 大概在一两年前，那个我们公司 SKB 在转型的时候， 那我就已经

0: 一直很钻研，很那个就是重视的一个东西。那我花了很多心血在这上面，那所以我很期待说能够让这样一个钢笔书写的好处可以让很多人共同去体会到。哇，漂亮哎，
1: 有这种感觉哈，
0: 真的很漂亮。
1: 对，就是纸张要雷雕到最后的那0.00001的那个厚度。现在很多书房有在卖，那你买回来就可以直接写字，用钢笔写很方便。啊，这样，好，可以拉开。哎，对，看可以拉这么长，好，这其实就是一个书法册页的作品，他们大概这样就好了，应该够了，差不多。哇，很长，
2: 清明上河图。
0: 进步很多。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写完这两篇的描红字。那大家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说要贪快，像赶作一样把它写完，这对你们没有帮助。有个传统就是说啊，我会不会把钢笔弄坏？然后第二个会觉得钢笔写的都晕开，哎，好难哦。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愿意尝试不多。那所以先从这个描红开始，他们就建立了兴趣，啊，还有为什么要有好几个人一起来写？因为大家会互相的鼓励，就是说，哎，你看到别人很认真写，那本来想要偷懒一下，那也就会跟着认真起来。啊，等他持之以恒的进行一段时间的写，他对整个书写已经没有畏惧感了。那时候你再教他那个如何去写好架构。啊，如何有正确的运笔这些，那这样可能就他们就不会觉得很难。
3: 刚开始我觉得写字手还蛮酸的，但是写，哎，觉得自己字越来越漂亮。然后在写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有一个舒压的效果，因为我们一整天上班也蛮忙的。可是你下班之后，你就是那段时间你就静下心，然后慢慢的一笔一画，把那个字越写越漂亮，觉得自己觉得还蛮快乐的。
4: 钢笔字哦，我其实第一次接触钢笔就觉得，哎，它字其实蛮好看的，因为它就很像小型的书法，不是就是像就是大字的那种需要狼毫来写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重拾小时候的记忆。
0: 主要来讲，我是陪他们写字，他就好像说我跟他们讲说，你们是小学一年级，那我可能是小学三年级，他就学长带学妹这样子来写的意思吧。对于那个字体的那个。架构那些都还是必须要去学习的，那这只是一个入门，也就是说体验让他们产生兴趣，他对钢笔书写不会害怕，这是这一堂课的主要目的。
5: 因为我个人其实说起来我是不会写字的，我曾经就是在写字的过程中，我设计的 partner 说过一句话，你好像不是在写字，你在画图，你的字都是用画出来的，基本上我写字的架构是用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钢笔可以画图也可以写字，但它也可以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因为我在念设计培育的过程很长，就是会跟学弟妹啊学长姐，就大家会聚在一起画图，所以对一起写字或一起画字这件事情来说，我是非常习惯。但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读写钢笔字这件事情是跟自己的沟通。
6: 那一般钢笔写小楷都写不到，不要说中楷。但是现在，我们经过一些职人的研发，包括我自己也喜欢研究，然后就把这种写大字的钢笔推广出来。那写大字，如果写一般的钢笔字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们就推广书法，把钢笔跟书法这两个结合，其实它不是新的东西。而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那如果大家只是写我自己的钢笔字，那就是等于说把小东西放大而已。那既然我们把小东西放大，何不大家去走一个所谓文创、文化或者是文艺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东西？书法就是书法，那就觉得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喜欢，还有谷歌这样的推广。所以我觉得不孤单，以前会觉得就是我们少数几个人在玩，好像很容易就冷掉了。可是你会发现这五六年来、六七年来，大家的热度不减。
2: 其实当我

0: 我离开 SKP 的时候是去年的事情，那按照年纪大概已经是57岁、58岁了。那这样的年纪，其实如果我要再去应征别的工作，恐怕机会也不会很多。那我又不甘心说，好像努力这些并没有办法去延续我以前的经验跟梦想。那关闭之后，我面对一个问题，我完全断粮了，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而且因为我是主动离职的，我也没有什么退休金可言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好像是就是裸退。那裸退的话，我回来，我想我可以运用的资源并不多。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要当然从家里可用的资源开始。那想想我家里一楼，这本来是我弟弟在停车的地方，那当然我要把它变成我的办公室，这当中我必须还是要考量他的需求，所以他停车去，他下班回来要停，那所以我只好把那个时间做一下调配，因此这个基地我能够开放的时间只有白天。其实我本身就是设计出身的，那我很知道说，其实每一个人哦，上帝都有给他创意，都有给他一些特别的能力，艺术的方面或者其他方面都有。那可是当现在人因为工作忙碌，他许多时候他为了别人工作，他其实已经不再去做思考，也不再去做创作。但是少数有些能够做创作的人，他们做出来的作品却因为没有发表而永远被丢弃。那所以我看到一些那个身旁认识的朋友，知道他们的作品很好，可是并没有什么知名度，没有人认识他，更不用说有什么商业价值了，因为他完全没有公开。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就想到说，既然我今天也是被离职的人，那所以我在这个状况之下，我都想要求生活，而这些人的东西，它就是可以转换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我是因为看到这些人创作的价值，那当他的东西透过我的平台销售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也帮助了我。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助人助己，而且是互相可以共同成长的。如果我只在这一个地方，包括说书，我讲要说书的地方，如果说你要住在前镇的小朋友来这边听你说书，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虽然只是一个基地，但是我们所举办活动的场所是会在那个高雄的任何一个地方，可能他有需要。甚至我以前在 SKP 的时候，也曾经到偏乡去教小朋友画图。那所以这个都地区不是问题，那这边只是一个联络处或者是一个展示中心这样子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实体行销的部分是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只要那边开课开了成，我们就可以到那地方。那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透过网络，我们会把这些作品这些那个他们做录好的这些视频就会挂在网站上，让他们可以看啊。比方说安老师他就有做每一个字怎么写，然后他有示范给大家看。那这样对于想要练好一个字的人，他就可以看着写，反复的看，看完再看一次，没有看清楚再看一次，这样子真的是比请家教更有用。而且重点是不花钱，你在你的家里打开电脑，连上我们的网站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学习。可是透过这个书写活动，大家好像回复到学生时代，有一个互相合作、互相竞争的一种感觉。然后他可以在当中又可以看到别人的书写，然后我也就我所知的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交流经验，然后对书钢笔书写这件事情不再觉得害怕。他们反而觉得这样写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好，请进。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是啊，是啊。
1: 这个就是 SKP 啊，SKP 的钢笔。一般你如果去笔电的话，它如果不能给你速写，你就不要买。纸张的话就是一般哦，一般的纸张就可以。这家那个钢笔啊，它速写的那一种字啊，比这个圆珠笔、比滚珠笔、比自动铅笔最漂亮。一般我们在写的硬笔啊，硬笔的那个工具最漂亮的字就是钢笔字，再来才铅笔。
2: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每个人下班之后，就是也会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呢，也可以多练字。我觉得就修心跟修就是自己的字，我觉得还蛮好的。嗯，就有自己的空间，不一定是看书或者是一直滑手机。我觉得就是写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字体还蛮潦草的，我看到人家写字很漂亮，我很羡慕，所以我就会想说，我如果来参加这个课，我希望我的字可以写得更漂亮。对，我是这样一个想法才来参加这个课程。
4: 不管是整理它也好啊，或者是你擦拭它的皮套啊，整理它的笔尖啊，或者是卸墨装墨，这过程都是具有一个仪式性跟自我整理的一个态度在，所以你整理好之后，你开始写字，这样的感受，它可以让你放下，就是你心中的想法，然后去落实在纸张上。最后呈现的东西好或坏不评论，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东西，所以它会有一种自我抒发、抒压的那种感觉。
0: 其实，在还没有接触钢笔之前，我之前有想要把字学好，所以我有写过毛笔的隶书啊，但是写了隶书之后会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当我写了一大堆隶书之后，我平常在写字的时候，就字里行间就露出了隶书的笔画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写出来就有点怪怪的，又像楷书又像隶书，怪怪的。我后来才花了很长时间再重练楷书，再把隶书的那些笔法忘掉。
4: 我认为用钢笔书写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是不方便的，它不方便，所以大家才会采取就是使用比较不环保的方式，抛弃式的塑胶笔来书写。但是这种不方便，就如同用你也可以寄 mail 写去写情书，但是大家为什么还是会认为写贺卡或者是我们就是写情书的时候要采取书写的方式，或采取就是你可能想要不管是笔画也好，不管是你的画图也好，不管是在上面有一些想法也好，你会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就是因为心意以及个人化，它能够凸显这一块。
1: 一支笔的话，有到那个前提的话，你可以写中文哦，然后画线，还有这个写英文、写阿拉伯数字，那这样这支笔的话，又可以再加分，啊，就这样。所以你每次去买笔的话，一定要写能够速写。
0: 其实这都 OK。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受邀就是到那个老年长青中心去那个教老年人说一堂的那个书法课，钢笔书法课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因为他们有给我一笔学费，那我就用那笔学费去买了钢笔，让每一个那个老人手中都有一支钢笔。那现场那一个活动就很受欢迎，而且在事后，第一堂有100多人，第二堂有50几个人，啊，他们在那个活动的时候回应都很好。人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的看法可能会跟过去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要追求成功，想要追求赚钱，或者是追求被看到有成名的机会。可是慢慢随着年纪的成长，我每年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就发现同学又会少了一两个这样子的情形。那所以在这个有限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同学见一面就少一次，这些老朋友他就多了很多的一起工作互动的机会。同样的，我想要帮助的这一些人也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好朋友。那我知道他们有才能，我知道他们可以做出很不错的作品。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我跟他们在这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先别说赚了什么，你就丰富你的人生，然后你每一天就很充实。还有就是透过这样子有机会把他们那个就是promote，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所成长、有所知名的时候，哎，其实对双方都是会有很好的益处，然后他也会觉得他们投入，哎，是有价值的。其实我的兴趣多半都是比较静态的，像阅读啊，或者说是看影片啊，那个有时候会被老婆强迫的要做运动，比方说 要做超慢跑啊，要去骑脚踏车啊等等，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自己很主动很乐意的，就是被逼着说还不去骑车，还不去运动啊，他就只好乖乖的去做。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圣经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然后透过圣经我也得到很多帮助，因为上帝用他的话来那个劝勉安慰我。那有时候自己想偏了走差了，他就会用话来提醒你，有时候你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会用他的话来安慰你。书写其实除了控笔之外，那最主要的是他本身笔的，你要对字体的架构要很清楚，好比说两个字摆在一起的时候什么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在忙碌、紧张、动荡、纷乱的今日社会，必须寻找一股安定我们浮躁心灵的力量。禅，无疑是去除我们心中焦虑疑惧的力量。禅是安住我们身心的一剂清凉散。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8月14号《人间新闻》。佛光山南天寺举办玉林祈福典礼，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37位佛光宝宝祈福，在诵经、洒净以及佩戴吉祥手串等仪式当中，为孩子们祈愿身心健康、福慧增长，开启智慧人生。
1: 典礼现场，家长带着宝宝一同接受祝福，在庄严诵经声中，为37位佛光宝宝祈愿平安健康、福慧增长。对父母来说，这也是陪伴孩子迎接人生起点的特别时刻。
2: We just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beautiful thing to do to give them the best hope and for their future and send them into the world with an open, loving heart.
3: Well, we come here every time. We come here like once a month or something. Yeah, it's every time it's pretty good and peaceful here.
2: With children, especially, you know, our one was a bit vocal through it, but it was still special and a happy day, yeah.
1: 仪式中，法师为宝宝洒净祝福，常住法师为孩子佩戴吉祥手串，并颁发玉林祈福证书，象征以佛法开启智慧人生，迈向光明未来。
4: Our children to grow in peace in body and mind, we must become their guiding lights. We should teach them how to love with compassion, how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how to share generously,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others, and how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with courage and confidence.
1: 从祈福仪式到家庭陪伴，父母不只带着孩子接受祝福，也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位引导者，陪伴宝宝们在慈悲与智慧中健康成长。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小小茶师前往到日本交流，为了让台湾与日本的茶文化交融，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了茶文化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与奉茶来与日本大众分享茶禅文化。小茶师们也借此拓展了国际视野，在交流中学习专注、感恩与服务。
5: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6: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7: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5: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仪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8: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体会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5: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议论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星云大师传灯60，百年仰望弘法纪念展日前在日本的福冈亚洲美术馆盛大开幕。在现场，除了展出多样大师珍贵的一笔字墨宝，也完整回顾了佛光山多年以来在日本历经了强震时的救援足迹。希望可以透过这一场艺术展览，将大师无国界的人间佛教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在地民众。
9: 传灯60，百年仰望，携手同行 ，We are one。
10: 剪下手中的彩带，宣告星云大师传灯60，百年仰望弘法纪念展在日本福冈正式开展。在展览现场展示各式星云大师留下的手稿作品，纸上的一笔一画参展民众看得入神。法师也在一旁介绍这一幅幅珍贵的墨宝意义与佛光山多年来的赈灾足迹。
11: 美しいものを見ることによって魂を清める。
12: まあ、そういう、まあ、芸術を通してですね、一つの心もつながるという。
10: 从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到近日再次发生的熊本大地震，佛光山始终没有停下救援的脚步，永远在最前线伸出援手。这回特别选在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就是希望展出的每一笔字都能将无国界的精神传递给当地民众。
13: 师父的一笔字告诉我们的是佛法，那么如何把佛法实践，就是弟子们的责任跟我们的使命。那希望呢，全世界的佛光人，我们在全世界一起来把大师的思想传扬下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笔字真正的用意。
10: 这场纪念展让大师的人间佛教精神能在日本扎根，也把这份跨越国界的温暖让日本民众也能深深看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马来西亚新马寺与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日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这一场赛事吸引了将近400位，涵盖了三大民族的选手一起来同场竞技。
10: 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
14: 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10: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
15: 三好，世界必定更美好。
10: 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暑假期间，佛光大学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了德国柏林佛光山进行海外实习。学生们运用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手机摄影，在户外的课程之后呢，又再度的安排学习讲座。佛光人不只是精进了拍照的技巧，再加码学修图，收获满满。
16: 就是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1: 以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
16: 调到1.2倍左右，就是稍微的。
1: 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17: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1: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蝶谷巴特首座课程。

0: 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了将近50位的巴黎佛光人一起来共同创作，从剪裁、拼贴到配色，让不同世代在手中交流学习，发挥创意，完成了独一无二的作品。
1: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叠古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2: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叠古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
3: 接下来。
2: 叠古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4: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5: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2: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道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6: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2: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7: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3: 会让情况紧急，快
1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5: 我要做这个手术。
1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5: 我认为是附件症，
1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9: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到出血点。
1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5: 1%，但起码不是零。
1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6: 来，
1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了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以及爱书人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经典导读、故事分享以及实务演练，培养带领读书会的能力，也希望把书香与佛法带进社区，让更多人从阅读当中增长智慧。
1: 读书会要怎么带领？除了会读，更要懂得引导。万年寺举办全日培训课程，从带领技巧到宣讲训练，学员透过实际演练学习把佛法说得生活化。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勉励学员，听闻佛法之后更要愿意分享，带领他人与家人朋友能够从中受益。课程也透过白玉京故事引导学员思考。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文思修正，从一个木瓜故事延伸到人生选择，让学员学习换个角度思考。现场也安排生命故事宣讲，带领练习如何把自身经历与佛法结合，从平凡故事中找到启发。从会读书懂得分享到真正走进人群，学员将带着一天所学回到各地分会，让阅读成为接触佛法的桥梁，也让书香在菲律宾持续延伸。人心菲律宾综合报道。

0: 点同样是在菲律宾佛光山的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有超过2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今年是以《法华经》为主题，透过了经典导读、分组讨论以及主题论坛，深入的了解人人皆可成佛的智慧，也把佛法从经典带回到日常生活。
1: 悠扬歌声为研讨会揭开了序幕。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现场吸引超过200人参与。
2: 如果我们有从智慧上去改变，我才发现，哎呀，我拜的是什么？我以为在这边拜拜可以让我的身体不要生病。
1: 活动以星云大师全集《法华经》为主题，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带领大众读经，从火灾狱、穷子狱等故事认识《法华经》的智慧。经典中强调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星云大师一生推动人间佛教，也将这份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佛法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方法。随后透过讨论与主题论坛，语坛法师分享修行体悟，鼓励大众发菩提心，行三好，把佛法带进家庭、人群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汉法师主讲，带领着民众从日常待人处事当中认识修行，同时呢，也适逢道场建寺30周年，大家一起回顾了弘法历程，持续的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3: 的四大宗旨，然后也让我们的外籍佛光园、华铁轮佛光园，然后服务了更多大众。
4: 近150位信众齐聚多伦多佛光山，专注聆听永汉法师分享人间佛教修持与实践。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带领大众从自身出发，思考如何让佛法落实生活。
5: 当然，少不了我们多伦多的信众，让我们今天的活动可以圆满结束。
6: 您就是人间佛教，您不能把这个责任只交给我们的住持，只交给我们督导，是吧？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
4: 讲座中，众人围坐分组讨论，彼此分享生活中修行经验，在讨论中认识自己，也学习把佛法运用在人我相处之中。
7: 三规五戒，这个落实我们自己的学佛。到今天，永汉法师他来为我们将人间佛教，昨天已经承诺了，我们要去把实践我们的信仰。
4: 多伦多与芝加哥佛光青年以歌声象征青年承担人间佛教传承使命，众人共同回顾多伦多佛光山建寺30年弘法历程，并向常年护持道场佛光人表达感谢。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推广终身学习与人间佛教，美国佛光山香云寺日前热闹举办第9期中英文书院开学典礼。课程的内容不仅规划了选读星云大师的经典著作，还特别开设梵拜赞颂与多元的音乐译文课程，希望可以带领学员们从佛法当中来认识人生。
8: 悠扬古典中国风乐音响彻在殿堂内，美国佛光山香云寺第9期英文书院与中文书院热闹开学。院长觉寂法师带领大众合唱三宝颂，同时老师也讲解到本期将选读星云大师佛法真义、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传等著作，希望带领他们从佛法中也能认识人生。在典礼的尾声，还有空灵鼓学员演奏一曲宫崎骏的《天空之城》，让不同类型的音乐形态能够在堂内交织回荡，为这场开学典礼画下宁静又优美的句点。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邀请佛法课程老师李伯峰来主讲极乐净土在何处，从阿弥陀经与30细念来谈净土修行。 美国佛光山西方寺日前举办讲座，特别是邀请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荣誉

0: 教授马德森来主讲，带领着大家学习如何将佛教的慈悲理念融入到生活之中。
1: This is Judy and I on this ceremony t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the Sangha。
2: 分享自己与妻子参加佛光山仪式的回忆。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荣誉教授马德森，日前受邀来到 Thanks Buddha Is Friday 语法相会讲座。
1: Templ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in Kaohsiung, called Buddha's Light Mountain。
2: 讲座从人间佛教的发展与实践出发，其中也以佛光山为例，不仅介绍星云大师，同时也介绍佛光山的建筑与规模。
1: It's very extensive, and they keep building more and more kind of parts of it.
2: 对于长期研究比较宗教与东南亚佛教的马德森教授来说，佛光山的理念更显重要，将佛教慈悲精神落实于社会，透过慈善服务、教育、心灵修持，将佛法带入现代生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警民携手合作，共同来维护社区的安全。佛光山西雷寺举办了社区人身安全座谈会，邀请到的是洛杉矶县警长以及警官团队，针对到了犯罪防治、仇恨犯罪以及诈骗手法，要来和民众进行交流，同时也来提醒面对到 AI 的真伪、假投资等新型的诈骗，更要提高警觉。
3: So it's in England.
4: Yeah.
3: So when I'm addressing the issues, so I agree with you.
5: 洛杉矶县警长走进西莱寺，与社区民众面对面交流公共安全议题。佛光山西莱寺举办社区人身安全座谈会，吸引近70位民众到场参与。
6: In addition to what we oversee at Fraud Cybercrimes Bureau, we
5: 警官透过实际案例说明仇恨犯罪处理方式，提醒民众遭遇攻击应该勇于寻求协助。面对 AI 身位、假投资及网络交友等新形态诈骗，提醒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
4: As we desire to have the lowest possible crime rate and the highest possible quality of life, being here is a huge step. Interacting with our deputies and our employees is a significant step.
5: 西雷寺搭起警民交流平台，让治安、防诈及安全资讯更贴近民众，也在彼此信任合作中凝聚守护社区力量，打造更安心的生活环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7: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是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台北市消防局最新的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的火灾案件当中，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民众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要让随身的配备变成一颗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呢，一定就要来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衰极，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才能够安心。
1: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2: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是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1: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三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3: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状态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那个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1: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带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秋天早晚温差大，空气转凉，原本潜伏的病毒蠢蠢欲动，容易引发儿童鼻炎、气喘等呼吸道过敏。除了远离过敏源，外出时戴口罩，在家开除湿，让鼻腔可以保持恒温，才能远离过敏的不舒服。
1: 秋天天气变化大，气温降低，呼吸道的病毒活跃起来，这是秋天导致小朋友呼吸道过敏的原因。所谓的呼吸道过敏，一般是学龄前的人会比较常见。除了要尽量避开过敏源，日常生活中的防过敏招数也不可少。
4: 人多的地方尽量就是戴口罩，保护自己，然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那洗手当然就是你可以用一点干洗衣，或者说在家里的话，尽量就是用肥皂洗手哦，那这样杀菌效果会比较好。
1: 医生也提醒，家里最好保持通风，或是使用除湿机、空气清净机，维持空气清新，避免病菌滋生。在外面的话，如果真的温差变化比较大，最好戴口罩，让呼吸道保持恒温，这样可以减轻不适感。想要远离过敏，也得从身体开始保养，由内而外才能全面抵抗病毒的入侵。而养分的食物是最容易入口与取得的。
5: 碰到这个颜色呢，在中医来讲就是白色的食材。那白色的食材，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的豆浆啊、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润肺，然后滋阴养肺。这个时候可以多多的吃进来。
1: 秋天保养儿童肺部的核心在于饮食，滋阴润肺，维持呼吸道湿度与严格阻绝环境过敏源，这样才能在九月开学季来临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上学去。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品台北采访报道。
0: 日前在父亲节前夕，台东仁爱之家变身欢乐嘉年华，长辈们坐着轮椅搭上了名车登场，还被创意唱名为董事长、总经理，现场的笑声不断。佛光山日光寺也到场祝福，希望长辈不止过节，更能够

0: 活得自在有尊严。
1: 理工会董事长带着我们奥迪 Mr. 理工会，
2: 一台台名车缓缓进场，长辈们坐在轮椅上享受巨型般待遇，司仪还大声喊着董事长、总经理，逗得现场笑声掌声停不下来。今年父亲节活动以阿爸家 and 岛屿为主题，除了歌舞表演庆生，也邀请各界一起陪长辈过节。
3: 我们希望每个人在老的时候都能够活得很尊严，让大家在生活里面不要恐惧，不要紧张，让以平常心来过每一天，让每一天都过得很有价值。
2: 慧世法师也鼓励大家多说好话，多给赞美，一句今天看起来很 and 岛屿，就能让身边的人多一点欢喜。而台东仁爱之家长期提供低收入长者长照服务，也希望从环境到照护都让长辈住得舒适。
4: 很有限的经费，我们一直在做 低收入户的这个长照服务啊，但是我们希望呢，以很廉价的价钱呢，来做最高的品质，让他们在这个阶段呢，能够过得非常的有尊严了。
2: 简单的父亲节活动，名车接送，歌舞相伴，就能让长辈笑得开怀，而这份尊重与陪伴也成为送给爸爸最温暖的节日祝福。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宜兰礁溪社区推动高龄照顾，除了日常陪伴，也把音乐带进长者生活。礁溪乡公所委托兰阳仁爱之家举办义工培训，义工们把音乐律动带进雨水日托站，陪伴长辈动起来，开心过生活。
5: 敲敲打打，跟着节奏唱歌，义工们化身音乐带领人，透过简单乐器和熟悉歌曲，让现场气氛热闹起来。这场义工教育训练邀请佛光大学教授汪雅婷授课，从节奏设计、歌词改编到乐器运用，带着义工实际操作。
6: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音乐疗愈的课程，因为呢，我们的志工其实他们也都有蛮多的健康促进活动带领的经验，我们如果再加上一些音乐的元素，那他们的活动就会更能够增色，也更有趣。音乐又是大家的在身心灵上面的能够看到立即的这种效果的这种课程，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设计了打击乐器的认识跟练习，还有一些常见的台语歌曲的配合。
5: 义工也实际设计活动，思考如何让长者更愿意开口唱，跟节奏动一动，把音乐变成互动媒介，
7: 利用乐器还有歌曲配合，然后下去带动，这样长者会觉得很好玩，然后很高兴，然后可以疗愈身心。
5: 从学习带领技巧到实际演练，义工把课堂所学带回社区，也让音乐成为陪伴长者的另一种方式，让日托服务更有活力，也让高龄照顾更贴近在地生活。联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在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够面对到孤单与退场吗？其实呢，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的长辈，他们选择用最幽默的方式来翻转老龄想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之下，把耳朵上的高架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8: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时尚单品是什么？
9: 哦，
8: 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的来说，是我左右两边价值90000块的助听器。
10: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8: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都听不到。
10: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立刻打开话匣子，站在聚光灯下分享生活趣事，勇敢放开自己。
9: 个性很难。

0: 改了，不过我现在比较就是尽量克服。在台上的话，我就比较不会担心了。
1: 有人说，人生的下半场是孤单与退场。随着老化与社交的减少，不少长辈困在独老生活中。但对于这群站上舞台的爷奶们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才正要热烈绽放。他们用最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撕掉老了没用的刻板标签。
2: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六七八十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3: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0: 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1: 从深居简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4: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5: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1: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精彩。
6: 爷爷奶万万岁！
7: 演出成功！
1: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8: 彰化深港的寿和院日照中心开设了乐龄跆拳道课程，从70岁到95岁的长辈呢，是穿上了跆拳道服，跟着教练在运动中活动筋骨，来提升肌力，也重新的找回了自信与活力。
9: 穿上洁白道服，长辈们跟着教练一招一式认真练习，专注出拳防守，也有人练起马步，越来越有架势。虽然年纪最长已经95岁，仍然乐在其中，把运动变成每天最期待的事。
10: 上这课真好耍啊，啊，搁穿这身衫真舒服，大家都真欢喜啊。
11: 我今仔下早时哦，拢伫公园，拢练马步啦。每步我穿个裤都真久啦，安尼啦，我足注意的，真精神啦。
9: 结合手部、腿部及平衡训练，教练依照高龄者体能设计课程，过程不需要激烈对打，以反复动作伸展筋骨，训练协调性，帮助长辈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12: 都阿公阿嬷他们有什么肌少症啦、可能运动哈会比较缺乏。跆拳道是70%都是透过脚让筋骨啊哈可以伸展拉开来说，再来就是强筋壮骨哈，强化他们骨骼，强化他们肌肉。
9: 日照中心结合社区资源，规划适合高龄长者的赋能课程，让长辈透过运动活动筋骨，也激发持续学习动力。期盼在安全有趣课程中，陪伴长辈延缓退化，迈向健康老化。
13: 对长辈来讲，这个课程他们觉得很新鲜，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叫做怕滚桃。那这个课程可以让长辈激发他们的那个学习的动力，然后也延缓他们的退化。那刚好我们也运用社区的资源来带动深港秀儿院的长辈一起学习，
9: 从挥拳踏步到站稳每一步，长辈们不仅锻炼体能，也在一次次练习中找回自信与活力，为健康老化踏出稳健一步。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安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1: 这个点化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2: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共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3: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发。
4: 一笔一点慢慢铺陈，金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跃然纸上，同时结合南天寺建筑、南天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5: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4: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6: 2026年仲夏宝岛号蒸汽女王 CT273 首航活动登场，吸引到了大批的铁道迷，一早就前往卡位拍摄。由于适逢华东铁路通车100周年，这一趟的百年铁道之旅呢，沿着纵谷路线前进，不仅重现了怀旧风情，也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台湾铁道文化的魅力。
7: 随着汽笛声响起，浓浓黑烟升起，花莲玉里火车站的月台瞬间变成了铁道迷朝圣的现场。有人拿起了相机捕捉蒸汽火车进站的瞬间，也有人一早就守候在了客城虹桥旁，架好了摄影机，只为了留下 CT273 奔驰在纵谷的经典画面。
8: 很开心，
9: 对，很兴奋。
8: 有爸爸妈妈，还有女儿，还有儿子，对。
10: 南投带妈妈出来了。
11: 我新北。非常的愉快。
7: 黑色车头穿越了花东纵谷和稻田，蒸汽火车跟自然景色交织，也成了每年仲夏宝岛号出行的最大亮点。今年的活动特别是搭配了花东铁路东线通车百周年，沿途规划了重点车站停靠，让旅客搭乘百年铁道，感受花东纵谷不同时代的铁道记忆。
11: CT273、哦、是我们台铁唯一还可以动的一个活古董、哦所以每年我们只要开行这仲夏宝岛号、哦、就会吸引很多的铁道迷。我们今年、哦、一样开行 六队、哦、就 一来一往、哦、我们这一次排的点、哦、主要就是埔里、池上、关山、台东、哦、刚好又符合我们今年整个东线百年的一个通车了。
7: CT273 蒸汽火车是台铁在目前唯一能够行驶的国宝级蒸汽车头，每逢夏季复驶都能够吸引全台的铁道迷沿线追车拍摄，让仲夏宝岛号铁道旅程串起历史记忆跟地方的观光热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慧解上，甚至建立在移情上。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教的缘起、中道、因果等教义，都可以就近解答人生的种种疑惑。

0: 人没有所谓的最好，所以我们要 challenge myself， 要挑战自我。今天的我要比昨天更好，明天要比今天更好。我是林辉雄，1943年出生于云林县土库镇濒临北港溪的小农村。其实我年少的时候可以说是体弱多病，从来没有涉猎过任何的运动，一直到这个我进嘉义师范，那当年我选择了拳击，结果经过这个长跑跟跳绳的训练，可以说开发了我多种运动的潜力。我是用田径的400公尺跟跳远考进省立体专，进了体专之后，我是加入了棒球队，所以一开始以田径跟棒球为主，一直到讲师之后，我自己选择的路线是训练法、教练学还有体育史。1971年第二届大专手球锦标赛在举办的时候，当年学校的训导主任郭振华郭老师要我组队参赛，那时候我完全是门外汉，学校也没有手球专长的选手，误打误撞进入了手球这个领域。我第一次的比赛赢了台湾师大，所以首度出赛能够获得第二名，其实也是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
1: 第一个是防，先防，那没有办法防了再守。所谓防，这边要接球了，我先压迫他，让他没有办法很安全、很安稳来接球。
0: 我常强调，运动比赛不是只有体力，不是只有技术，很重要是你的智力、你的预测能力、你的记忆能力，都有助于你球场上的表现。
2: 一球，
0: 运动选手第一要守规则，第二个要守时，比赛时间定在那个地方，你不到了就被宣判弃权，所以运动选手绝对没有所谓可以玩到的这种做法。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对北韩的比赛，我们能够获胜，我想丁爱宝先生的这个录影带可以说帮了很大的忙。对日本，我们能够获胜，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为日本是亚洲国家最早推展手球运动，所以他们的球队可以说保有非常不错的传统。我们最后一场对地主中国队，那我们的身材跟中国队可以说差一个头了，满场的观众要参加闭幕典礼，结果这场比赛没有想到我们选手的表现可以说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也在这次的比赛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在整个球界甚至中国绝对是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
3: 他们下个月就要参加全国运动会。
0: 所以体育也不是只有追求锦标，我们更要关注的学生的学业方面，要关心他们 品性，要关心他们的社会行为，这是我长年以来坚持一个多元的发展。
4: 林老师跟我的关系是医师，当然是我们老师嘛。那其实在某种角度好像就是父亲一样。那时候我在读体专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父母亲，经济上其实就真的有很大的问题。林老师他知道以后，其实他那时候给我每个月给我5000块，而且他又可能会怕我不好意思还是怎样，还有一个假借名目说啊，我是他的干儿子，怎样他是干爹，然后这样好像多了这一层关系，他照顾好像就会理所当然。后来到这么大了，我们再去回想起来，其实没有当时那时候林老师这样的协助，其实就没有现在的我。
0: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在学校的时间非常的长，目前台体的校长许光标许校长，当年我当他们的导师，晚上我们会去他们的宿舍去关心这些学生。那许校长是当时少数晚上会留在宿舍里面读书的学生之一。
5: 那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林老师一定不会迟到，迟到的是学生。然后上课只要一钟响以后，他会把门关起来。那有一些学生不能进来，他就站在外面。那过了几分钟以后，林老师就会把门打开。
0: 我上课也跟学生约说，低年级迟到一分钟跑400，高年级迟到一分钟跑800。我当老师的迟到一分钟我跑1600，所以不轻易妥协。也因此一些好朋友把我称呼为四角，或者是称为四角教授。我相信我今天如果不学题的话，反正我 不可能有目前。我说选择哪一条路好好去走，这很重要。
4: 他给人家一个外号就是细杠，他这个细杠的由来，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大概一件事情，就是在70几年那时候，我们有一次在国训中心讲习会，那讲习会林老师是讲师，我们是学员。那讲习会完，我们要考 A 级教练证，明天要考试，今天晚上就交代我们，你们晚上都不要约我出去吃饭。他的想法是，我今天晚上如果跟你去吃饭，纵使没有泄题给你们，大家也会认为说，这就老师就泄题给学生嘛，所以他特别交代，今天晚上你们一定不能找我。

0: 老蒋也是靠自己的努力，也有很多贵人的帮忙，所以我不但是当了教练，也当了国际裁判，包括台湾省体育会手球协会，我当了十几年的这个总干事。
1: 从早期的求学，在困苦的环境这样奋斗，一直到现在80岁了，他还是在体育或者是竞技运动的强化委员、体育班的访视等等一些工作上，他现在还是受到国家的重用。
2: 我觉得老师他就是很有勇气在坚持是非对错啊，那在一些事情上他很勇于表态，很敢于发言，因为他的这个是非对错的中心思想是很明确的，而且他自己很坚持。
3: 我认为这个是他的特质，也是可能是体育署啦这相关单位借重他的一个点。

我不认为自己很伟大，没有你，太阳明天还是照样起来。退休，如果有人找我们，我们也有那种能力，我们来参与；没有的话，就是回归家庭。我想踏入索球这个领域，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台湾师大的陈金树陈教授，以及后来当校长的陈良导，这两位他们的一个提携，所以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索球，不管是后续的教练或者是裁判的工作。第二个我要特别感谢的是韩国柳在中先生，1990年，我带女子索球队到韩国异地训练，可以说他全心全力来安排，所以两个礼拜的这个异地训练，这一批选手水准可以说大幅提升。人没有所谓的最好，要追求更好 ，do my best， 把我最好的能够表现出来。体育可以说是健康我的身体，丰富我的人生，它是我一生的志愿。

0: 这粒球拍去，这球死鬼人，啊，那球会定袂定？拍落就知影才会使啦。我是陈清波，啊，我现在是住伫日本，啊，我拍球已经拍70年啦。我头一摆会拍这个五路，就是看一寡古早阿妈家里拍这个五路，嗯，那安尼拍袂悬也袂低吼，也有感觉讲，嗯，真古怪。啊，我就开始讲好，我来拍看卖。啊，我换一个传一个球子来学，起初拍会使的。啊，这水硬啦，拍好些时啊。迄起粒球，拢感觉飞倒边啦！啊，你想要拍顶哦，拍袂得；你若想要拍顶哦，出歪正边。所以哦，吼，这拍这五路哦，无简单啦。我还要做普罗的迄个原因啦。古早要去做啥物代志，去住啥物公司去用请，你无关系哦，无法度人去个公司做代志。结果上会当自由，啊，心息。有一个目标，讲我来练啊，甲这甲迄个普罗同款，拍球式啊，甲水印舞，拢为啊起心的啦，才会拍拼练习啦。所以我练迄球吼，唔是讲啊，凊彩呢练，唔是安尼啦。我得为俱乐部开始啊，三十啊球的对位，吼、哦，横棍、正平、倒平、中吼。哦这都爱徛去摆去真标准，迄球拍在效率的意思背啦。那那我无听你讲。我去日本的迄环境是为倒来，迄陈清水迄个普罗是伫咧考啊呐，即个五路考试做普罗，啊，就是迄陈清水转来台湾，我看我咱台湾有啥物将来性的人。伊讲我有希望，我甲我找去考啦，我去六个月啦，哦，我去6个月哦，进步真多啦。
1: 其实啊，高尔夫比赛，因为早期啊，我们台湾没有职业赛，那大概都是从1965年才开始，好，就是有中华民国公开赛，还有那个一个 PGA 锦标赛，台湾的比赛非常的少。所以在这个1965年之前的选手，他们大概现在的年纪都90岁、100岁之间了。所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20岁、30岁，这个时候，他们都得到国外去发展。那个时候，日本的高尔夫发展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像陈清波、陈清水，他们都到日本去发展，那都表现得不错。
0: 我赢到这尼昂奥本。日本的总冠军啊，对我这个高尔夫的历史上吼，最真要紧的 start 了。我当时人去日本也无赢到这个尼昂奥本哦，我大概未出心啦。我赢到尼昂奥本来的时候，我的队也悬啦。啊！咱台湾的五路的雷贝鲁也悬起咧，当时要拍赢奥本，要赢奥本哦，哦，无遐简单嘞。你全日本一流的选手100几个来，要拍一定的，哇！你这大眼睛啊，四五不咯？伫台湾的人来遮要拍奥本要赢哦，简单哦，无遐简单哦，所以我。去东京上，哦，我先去看下球场，看下场面，哦，拍这個球要拍到会赢哦，就爱练什么球杆。我回来哦，开始练柴，秀柴，落来吧，提啊，时间少，读书本，八岁苦力苦，另外呢手哦碰吧，手碰吧，各项食加菜。我迄路拍的时候，吼，我拍 T 恤都拍悬就悬，拍低就低，我拢袂歪拉好溜去啦，袂歪拉好溜去，拢全伫飞了。 所以我这个球的技术哦，不是讲光水唔水啊，够拍就赢的，不是啊。

0: 爱哭啊哭那爱啦，这 pro 的比赛吼，一提冠军，这是结果啦，尔啦。唔是讲我今仔日来去拍这个比赛，我要赢这个比赛，无可能啊！拍拼家己学的球，落去试拍，啊，落去拍到尾啊，最后的结果，大家人拍我一定的，爱靠别人拍歹啦，袂使讲我要拍好才要赢啦。哦，我爱你拍歹，啊，我就伫你头前咯，啊，我就赢。
1: 那就在那个时候，1965年到1972年之间，这个台湾的选手在世界杯表现很好。那世界杯呢，就是一个职业高尔夫比赛，通常职业赛就是个人赛。只有世界杯，它是以国家为单位，每个国家派两位选手参加。早期的时候是陈清波搭档谢永玉。
2: 清波兄哦，我是介头阵足久的，不但拍球啊，而在我的生活哦，因为拢真有联络。世界杯我甲清波兄。我甲伊两个啊，拍八摆，台湾的世界杯啊，迄句是最重要。去拍的时，阮拢是上哦十顶来啦。你若十顶来拍的时候，就是哦算袂歹。
1: 陈清波就跟这些人一起比赛的时候，能够跟他们不相上下，你看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们每次写的时候，写说。台湾的人在名人赛的表现，我们都会提到陈清波老师。我只记得听说东有陈清波，西有 Ben Hogan。那 Ben Hogan 是当时大概1940年代、50年代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陈清波很多的挥杆，他就向 Ben Hogan 学习。他们去参加名人赛的时候，陈清波他就会为了看 Ben Hogan。然后他会把这个就自己比赛结束之后，哎，Ben Hogan可能在第13洞，跑过去就看他打。所以他们的是出国比赛，不是只打自己的比赛而已，他们等于是当作进修，当作深造。我有机会看到世界名将的时候，我就去好好跟他们学习。
2: 去墨西哥啊，阮两个拍耍去看Ben Hogan，他30年，一句就去看到。Ben Hogan的那個打法，他的姿勢真跟Ben Hogan足同，所以他去日本的時候，他曾說雜誌啊，種種啊，他就都說Ben Hogan的事情，所以直到日本人啊，真正學了他的那個水母，那姿勢打法，他在日本還有出這個字啊讲这代志啊，所以对日本人啊，我敢讲一拍拍先啦，拢真赞成伊的水母。有达到咱东南亚世界吼，差不多拢认会使认定的人啦。
3: 亚细人面交，
4: 加
3: 澳币
0: 就好。我嘛想讲，我好啊，这我的后辈，哦，我的后辈啊，甲咱台湾的五路佬进步。我上欢喜啦！
5: 啊，安尼
0: 上欢喜啦！啊，那台湾的选手若去拍输哦，我看到哦，哈，实在是吃都吃袂掉啦。要安怎过咧？卖佚佗啦，练球啦，啊，什么球都爱练啦，练拳练击啦，啊，练实在是练腹肌啦，拢总爱练啦。不做一流的选手，从这五种球呐拍会出来，才有法当摕签名了。拍两种、三种赢袂着啦，还拍五种球。
6: 我觉
3: 陈清波老师他有那种大家风范，然后非常温文儒雅那种感觉，就是他对每个人都很客气，对我们年轻选手也是很和蔼，就是他会主动过来跟你指导什么的，然后对那些会员们都会比如说他回到台湾来，然后接受了大家的这个招待啦或者什么，他都一定会

0: 回到日本会手写他的那个感谢的函回去这样子。他除了有这个球技以外，他的人品是非常受到肯定的。
1: 他做人啊，真正公正，该当就该好的做，无甲理想，伊也敢讲，安尼哦，对球界哦，开进步。选手新的、老的，即马才新起的人，拢会去请教的，啊，伊会批评好的。好地道，歹歹地道，家人种种，所以啊，伊做得很好。
2: 即摆啦，我看咱台湾的这个五女的这个环境哦，非常好啦。阿妈家也真有伫照顾部落啦，哦，啊部落也有认真伫为五女界发展啦。这大家拢做了真顺势啦，我看袂歹，照安尼落做就是啥。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现在就走进
2: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 走进你的心，
2: 老憨儿也能当个网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3: 我现在就走进你的心。
2: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憨儿的灵魂？

0: 一瞬间刚好。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1: 一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2: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3: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0: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陪他们往家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我应援我，编号032，莫成。

0: Hello，大家好，我是莫晨。然后好想有个家，这个主题其实是我从小的愿望，因为我是低收入户家庭长大，我妈有精神疾病，所以她常态性是，在自杀的路上，或是在医院的送往医院的路上。那因为这样长期的循环，她很早就登出地球，然后从小我们常常搬家，我常常会问我妈说。妈，我们哪时候可以不用再这样搬家？我们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家。所以，当我踏入方舟教养院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就是父母已经离世，甚至是被遗弃的憨宝贝们。然后，可是他们依旧很认真的在生活，他们笑容真的很灿烂。然后，我深深感同身受，是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很想要去为他们撑起一把伞，他们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份尊严，然后是可以让他们安心变老的地方。
1: 评审看片，
2: 你看他们的笑容是不是比阳光还灿烂啊？
3: 随着父母渐渐老去，离开方舟成为他们这辈子的避风港。在这里啊，他们认真上课，认真表演，也用他们的双手栽种蔬菜，比谁都还要珍惜生活哦。
4: 来跟我们买我们种的辣椒。
2: 今天我们帮他们换上最想穿的衣服，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拥有这份最骄傲的尊严。虽然岁月染白了头发，但他们的心灵永远单纯的像个孩子。他们好想要有一个永远的家。
5: 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好有限哦，但是啊，我相信一群人的爱没有极限，请和牧尘一起定期捐款、捐物资，帮他们点亮这个家吧。
1: 评审讲评。
6: 从莫晨刚刚的自己的乐器表演传递出来的音乐，然后跟刚才他应援的时候讲出他跟他母亲那段故事，我觉得这个音乐跟莫晨的内心还有他的人生一定都有很大的连结的，包括这次去方舟，整个的是连结在一起的。心里越有故事的人，可能越有就是说，有一些比较不为人知的故事的人，他拍这个影片，他越不是那么欢乐。他可能越是比较内敛、比较沉静，甚至沉重一点，但是一样达到了，就是让大家关注到方舟的这个效果。谢谢你。
0: 谢谢。
7: 那道具来讲，就是说这个是很特殊。那你弹奏的也蛮流畅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比较疗愈型的一个音乐。那再呼应到你讲的这个影片里面的故事哦，就说你希望能够帮他们找一个。可以让他们慢慢变老的地方，我觉得这句话有很打动到我的一个内心里面，因为，也许我们现在青春年华、青春年少，可是总是会变老的。尤其说憨儿的话，他们变老之后，那更那个路是越来越窄，越难走。那我觉得他也许不知道他辛不辛苦，可是他的带他的人会很辛苦，所以你反而是你在带，比如妈妈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很辛苦，所以你这支影片，我觉得。可以感觉到，就说你希望那把伞是用很多人的力量把它撑起来，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还有我们整个节目的宗旨，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
8: 首先，我觉得你的影片的内容其实蛮完整的，就是你有用很多背景音乐跟你的声音的情绪转折，让我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段落，然后我其实蛮喜欢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那个转折有点太转了。就是太多情绪在这个影片里面，但我是蛮喜欢的，因为你表达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去写里面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很赞。
9: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就很好。
1: 编号019，花仔。
2: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亲身故事，就是我有一名弟弟，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憨儿，对，然后从小呢就与他相处，然后包容他，所以学习了很多。所以在小时候呢，我就知道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跟我们比较不一样、比较特殊的天使们的存在，这样。所以

0: 可以借由这部影片，然后分享出去，让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他们很想要有一个家，希望能够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创造一个就是专属的家，不会再有人忘记他们是谁。谢谢。
1: 评审看片。
2: 哇，我今天来到什么地方看表演啊？原来是桃园的方舟启智教养院。没想到在这里被疗愈了。其实踏进教养院的时候，我心中只有满满的不舍，情绪都涌上来了。看见他们努力生活的样子，让我更想要帮助他们，分享给大家。他们跟我们没有不一样，也是非常的努力生活。看着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深刻的感染到我，让我也感到非常的快乐。虽然他们没有办法明确的表达，但是跟他们相处都能感受到那份真心，还有用力生活的样子。
3: 慢慢的，慢慢的。
4: 这壶柠檬水
5: 是自己种的柠檬哦。
4: 他们的开心农场，谢谢照护人员每天用心的照顾着他们，让他们知道没有被世界遗忘。
2: 其实他们跟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不同，而且非常的可爱哦。这张照片会是我非常难忘的回忆哦。其实这部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有一个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对方舟来说却很不容易。借由这支影片，让更多人看见，一起帮助他们，让我们这些可爱的老宝贝们拥有一个专属的家。
1: 评审讲评。
6: 我刚刚看那个花仔这个哦，从刚刚你开始自己在做一个故事的时候就蛮感人的，因为你是感同身受，自己家里有这样子，所以就会很期待看你的影片。那影片其实也很精彩，尤其你有个特点，就是说你会 catch 到很多的那个憨儿他们的很 close 的表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因为憨儿也许他们有一些表情会比较那个哦，不是说那么美，可是你能够抓住他们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样子，包括戴那个眼镜啊什么之类，可见的就是说是你一个发心，就从你个人的切身经验衍生出来这样的一个拍摄方式。我觉得很特别，也很感动人心。
7: 影片里面呢，你也很强调说，就是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这件事情，我感受蛮深的，因为确实这样子就会让我们更了解他们，更理解他们。然后再加上，因为你有说过你的弟弟也是这样的情况嘛，所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非常的想要帮助他们。然后你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也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影片的部分，我觉得剪辑也很好，就是很流畅，然后你想传递的也都有出来。
0: 其实这个影片回去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就直接先捐款了。然后我就希望可以抛砖引玉，然后让大家做，就是尽一点点心力这样子。谢谢。
7: 很棒。
8: 花仔的影片其实很沉稳、很沉静，但这个沉稳跟沉静里面呢，有很多的感情跟爱心。这就是跟花仔讲的，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弟弟这样的亲身体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又看到了另外一种风貌。那但是不管风貌是欢乐的、是沉静的、是内敛的，它都给让我们看到，就是方舟教养院需要大家帮助，然后里面是希望能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过每一天的。
1: 编号072，施涵。

0: 大师好，然后各位网红们大家好，然后这次我想要用比较欢乐的方式开头，就是把这个欢乐带给大家。然后因为我本身是社工系毕业，所以其实对于行善啊、做公益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就是不管是在长者啊，或是幼儿，然后一些比较偏乡跟这些就是启智儿的部分，都是蛮有经验。然后因为这次可以进到方舟，就是蛮开心的，因为可以把自己所学的，然后可以带进去里面，然后还可以带给大家跟大家分享。然后这一次我就是用比较温馨跟比较平稳一点点的方式，然后带给大家看，然后可以用比较专业一点点的角度，然后让大家看这个影片，就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们跟我们都一样，就是没有不一样。谢谢。评审看
1: 片，有人说家是一个有人等你回去的地方，但对有些人来说，家是一个有人能记得自己的地方。在方舟启智教养院里，住着一群中重度以上的成年身心障碍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慢慢成了大家口中的老憨宝宝。对于他们而言，

0: 方舟是一个能在人生旅途中找到归属的地方。在这里，他们亲手种植蔬菜、采收，靠自己的双手完成一件件作品，认真地过着每一天。一句“你去哪里就碎耶”，一套新的衣服，一条项链，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让笑容绽放得如此真实。他们带着我们跳舞，一起留下最美的模样，一起感受他们最欢乐的时光。方舟给了他们一个家，而这个家也正努力迎接新的未来。陪伴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
1: 他们会主动过来抱抱，说爱我的时候，就是爱我的，我对他们的付出是值得。
0: 或许对我们而言，这只是短暂一天的相遇，但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段会记得很久很久的回忆。
2: 评审讲评，
3: 这个影片感觉哇，那个视觉效果，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漂亮的姐姐，那个珍珠项链，还有她那个白色的蕾丝的披肩。其实这个片子里面就很完整的表达了整个对社会的关怀，然后对方舟我们要付出的这个注意。诗涵用社工的角度去看整个社会上需要公益、需要帮助的一个族群，非常棒。
4: 谢谢。
5: 刚刚看诗涵的表演就是很可爱，我看底下很多人说嗯好可爱，那种很年轻的感觉这样。但是再回来看你的影片哦，影片跟你的个人的表现会有一点点落差，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表情还有这个抑扬顿挫其实可以再加强，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哦，网红就是很随性，或者说怎么样去表现自己就好了。可是其实在一个影音来讲，再投入更多一点感情，那听起来那种比较震撼的感觉又会更多一点了。
6: 很喜欢的画面是你后面有一个上下两个，然后是跟自拍的画面，很像在教室，然后跟同学偷玩手机要躲老师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我就觉得这个影片很可爱，然后你的内容也是看着很舒服，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影片。谢谢。
2: 编号033，老 Q 请就位。
7: 善真的是可以传递的，爱是会循环的，而我现在也做到了，我靠短影音把更多的善意传递给大家，也在靠我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需要的人。世界很大，但我觉得需要温暖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会更努力，然后让14岁的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也让天上的爸爸为我感到骄傲，然后让他放心。你们有多久没有为自己爱的鼓励掌声呢？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掌声好吗？1 2 1 2 3 1 2 3 4 OK。
8: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9: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8: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0: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掌声好吗？一二三四，后配，你们是最棒的。评审
1: 看片，很多人这辈子都不见得有来过这里吃。

0: 一个笑，一瞬间刚好被谁看见。
1: 一开始我不知道北北要找什么，他找了很久，原来他是想要跟我分享他们去水族馆的照片。
2: 水母，你喜欢水母？
1: 他最喜欢的一张不是风景，
2: 大家一起去玩的，
3: 对，
1: 而是和大家在一起。
2: 对。
0: 再多一点点，这一点那一点。
1: 感谢网红与善的距离，让我有机会来到桃园的方舟启智养院，陪他们一起度过开心的一天，创造一些美好回忆。逐家计划，有你不怕，我们一起加油。
4: 评审讲评，
5: 影片是很真挚的，因为你就是很热情。我觉得做节目来讲，热情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爱这个工作，你爱这今天这个项目，所以就很投入。看你包括你剪出来的片子，还有你跟他们的互动，可以看出来就是很热情，很热情，很热情。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工作，不论说你是网红也好，或者说你是策划或什么之类的，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热情是最重要的，很好。
6: 而且你的开头就非常抓到我，我就会觉得，是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去过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整体的节奏也很快，就是蛮符合现代快节奏的。你懂？
1: 对，懂。
6: 然后，可是我觉得可惜的点就是因为很快，所以你有一些字下面会有一些备注之类的小字，我还没有看完就已经跳下一个，所以如果我只是。因为我们有看影片，我们可以回去看嘛。但如果我只是滑 Reels 滑到的话，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知道你想要说的话。
7: 这个影片我的感觉是让我有一点眼睛一亮的感觉，因为它跟一般的我看到的影片，就是这次影片都不太一样。一般大部分都自己用口白，就是用来这个来叙述，但你选择的是用音乐，用歌曲啊，然后用快速剪接，然后上的字幕，整个感觉是。很明快，很有活力，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光。那所以在这次这个公益的影片里面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支。
4: 编号059 Lilian，
8: 这一次很开心呢，可以来到方舟，然后去感受这些孩子，虽然他们跟我们没办法一样，就是正常的生活，但是呢，他一样可以带给我们很开心的笑容。然后在那天回去之后，就是我深深没办法忘记他们笑容，所以我就自己写了一首歌，想送给他们，然后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家。
1: 评审看片，
2: 我以为自己是来陪伴他们的，却没想到真正被疗愈的人是我。在这里，我看见最纯粹的笑容，也重新学会了什么是爱与温柔。今天我们来到了方舟启智教养院，一路走进这里，我看见院长望着孩子们表演时那份骄傲与满足的眼神，真的骗不了人。那是一种看着孩子一点一滴成长才会流露的幸福。我今天陪伴的对象叫小云，是一位老憨儿，他不太擅长用言语表达自己，但他总会真诚地对别人说，哇，你好漂亮哦，我喜欢。
3: 当我帮他打扮完，看见他露出开心的笑容时，我的心里真的好感动。
2: 方舟透过农疗陪伴孩子们学习种植，让他们在照顾植物的过程中情绪变得更稳定。
3: 他们亲手分装农产品，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2: 除此之外，还有唱歌、舞蹈、精油伸展等丰富的课程，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我也问了两位孩子，你的梦想是什么？一位笑着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海边。另外一位呢，则希望能站上红人榜的舞台唱歌。那些听起来很平凡的愿望，对他们来说却可能需要比我们更多的努力才能实现。
3: 在方舟，我看见的不只是照顾，更是希望。这里承载着每一个孩子的梦想，也许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我们不同，但他们勇敢努力的模样一点也不比任何人逊色。然而这个充满爱的地方正努力筹建新的家园，希望为更多孩儿们打造更安全更完善的成长环境。
2: 这不只是一栋建筑，更是一个能让他们安心成长的家。如果你愿意一点点支持，就能成为他们未来的一部分。邀请你一起加入，让这份爱延续，让方舟有能力为孩子们盖起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家。
1: 评审讲评，
4: 这个影片是算最长的，但是让我全方位的了解方舟整个的运作，整个的社会的这个意义。我觉得你这个因为完整全面，所以你点到了很多大家可能忽略到或不知道的事情。譬如说你里面有提到说，哦，大家我们都看到每一个人都每一个影片都有看到他们做农物，然后做这些。可是你讲到了做农可以稳定他们的情绪，那这句话就很重要。那另外你找到了两位憨儿们说他们的愿望，哦，这也是我们很少听到憨儿们自己讲话的声音。哦，那这个也是在你影片的那么长那么完整才可以呈现出来的。
5: 画面看起来就是很赏心悦目，而且你最加分的应该是开场那一段那个创作啊，哦，
0: 都我自己写的歌。
5: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每一个人天赋不一样，只是说你会发心去把它写出来，就我觉得歌曲真的蛮好听，而且很就是也可以，如果说能够再把它扩散出去，可能可以变成我们的这个招牌歌或怎么样啊，或者让它传唱，我觉得这是很发心的一件事情。那音乐很加分，画面蛮美的。
0: 谢谢评审。
1: 节目公告：第七集12位参赛网红即将淘汰6位，将有6位晋级复赛。感谢各位网红的努力。

0: 当爸妈抱不住沉重的孩子，有方舟来接住他们。
1: 他们虽然说不清楚，但他们每一个笑容都是真的。
2: 世界走得很快，但请等等他们。在方舟的孩子，每个人都有名字，也都有故事。
3: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爱没有极限。
4: 每一天平凡的陪伴，都是他们最珍贵的。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今天的 Becoming Winstar 呢，会去到哪些地方？又是哪一位女孩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好，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很有趣啦，因为 Winstar 要练的舞那么多，应援舞多，表演的舞蹈也多。但是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还是来到了练舞教室，到底是有多爱练舞呢？好，那大家赶快跟着我去找一下这位女孩吧。跑跑啊，好久不见！我真的很好奇耶，你平常练舞练的还不够多吗？你为什么今天跟我约在这边啊？而且我看你已经一身就是运动服装扮。
1: 嗯，没错，平常就是要多练习才会，就是有舞台的话才会马上可以展现自己。
0: 所以你刚刚在这边，你是在暖身吗？还是
1: 我就是因为今天难得来到台北拍 Becoming Winstar，
0: 是，
1: 然后呢我就特别准备了一段现代舞。
0: 现代舞
1: 就是以往都没有看过的，
0: 好厉害哦！好好好，那我们来期待一下我们鹏鹏的现代舞表演。

0: 很好看耶。
1: 真的吗？
0: 真的啊，我干嘛骗你？真的骗你的微博啊？没有啊，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看啊。我一直都觉得彭彭是一个很害羞、很紧张，但是呢，他只要一表演跳舞的时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那这边再问一下，两位在大学是怎么样变成朋友的呢？
2: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爱人，不太敢主动跟人家讲话，所以我就坐在旁边。但其实就是他们这样，哎哎哎，然后就跟他们说，
0: 然后这样就变好，
2: 是是，哎哎哎，
0: 这样子。好，那因为那难得你们有很久没碰面了吗？
2: 蛮久的，蛮久，5年多
0: 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让这个老刘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把这个哎哎哎的热情，我们来用这个，我们来用舞蹈应援舞蹈来叫一下老刘好了。
2: OK，
0: 那老刘一起跳哦。
3: 好。

0: 老刘，刚刚跳完应援舞，感觉怎么样？
1: 太厉害了。
0: 那我们其实很好奇啊，就是鹏鹏他在学校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今天老刘也有准备一些，就是你们过去学生时期的照片，我们就来看一下照片啊。
2: 好的，
0: 好，哎，然后老刘真的就是好朋友，你看老刘都站在最前面那一角，我看通常没有人喜欢就是这样站在那边。
1: 我现在也不喜欢。
0: 现在回顾是不是觉得自己真的太善良，对不对？你看每个人后面脸都小小漂漂亮亮的，啊，你就在前面，有时候可能因为广角脸会坏掉，所以你人真的很好哎、欸。但是看了一下鹏鹏那后面，欸、很清秀哎、欸。清秀佳人，
2: 嗯，而且就是很素，但我那时候还不太会化、
0: 哦，不太会化妆、嗯。等一下，哦，那个排练场的时候吧，
1: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上
2: 现
1: 代课，
2: 现代课。
1: 然后这个老师就是超级，我们上下课都超级累，哦，然后但就是最后一堂，然后大家就是跳得很开心，嗯，然后就、嗯、对，
0: 哇，真的好漂亮哦，
2: 超喜欢这张。
0: 哇，我看到你们了，后面左边这三个、嗯、对不对？好、啊、可爱，好青春哦。我还有同学把脚是举起来了，
2: 毕竟舞蹈系有时候拍照就很喜欢举举脚啊，下下腰之类的。
0: 但这张 view 真的很好哎、欸、真的很有那个青春感。嗯，哎、欸、真的谢谢老刘哎、欸、带了这么多就是过去的一些照片，然后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回忆。那今天除了就是聊到鹏鹏的过去，然后大学同学来到现场，除此之外，今天老刘你回去一定要好好收看这一集，因为今天会是鹏鹏的突破之旅。嗯，对，他今天会有所突破，你会吓到。
2: 好的，我今天要分享一件超级大哀人的丢脸小趣事，是什么呢？就是小时候啊，因为还懵懵懂懂都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妈妈就想说带我去学跳舞，然后呢就带我去舞蹈教室。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因为很挨人，然后就是小时候我就都不太敢讲话，因为小时候开始学舞的时候，第一个一定学的是芭蕾，然后小女生就很喜欢穿那种蓬蓬裙，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上到一半的时候，完了，我突然就是有一点想尿尿了，但是呢。我不敢跟老师讲，因为我不敢就是跟陌生人讲话。一开始还可以憋，所以我就一样这样上课，噔噔上课，然后老师就继续教教教，然后后来就完了，越来越不行了。然后就是老师在讲动作的时候，我就开始，然后开始跳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跳跳跳跳，然后真的是一直憋憋憋憋，真的憋不住的时候，可是。我又不敢跟老师讲，然后同学也没办法，就是帮助我这样，所以呢，我那一下子完了，尿不出，就尿下去，然后尿下去当下我就傻掉，想说完了，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获得了一个超级丢脸的小趣事。
0: 鹏鹏，你棒棒，你完成了你的首场的 stand up。我们请凯婷来分享一下，刚刚听完他的故事，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很可爱。
0: 对啊，我也觉得很 Q， 而且其实他是可以把话讲得很清楚的人。
3: 对，然后还有肢体动作。
0: 对，他有表现那个哦，我该怎么办？
3: 对，该怎么办？
0: 那个律动还蛮不错的，果然就是学跳舞的，他是舞蹈系的。
3: 律动，好厉害。
0: 所以以否他第一次的这个 stand up 算是很成功，还
3: 蛮 OK 的。我觉得很成功。
0: 嗯，对啊，不用太紧张，而且你真的比我想象中。讲故事讲的算是完整，然后再来就是口齿算是还蛮清晰的，因为有些人可能讲的时候都会哦，我就尿，然后我不知道就这样，
3: 他叫谁啊？
0: 我不知道，我不跟你说。

0: 么？啊，想挖洞给我？好啊，那我们因为这个 A K A 动画师，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表演完这个突破了一个就是 stand up 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画画的环节。
1: 就是先看一下人大概在这个位置，
0: 抓比例，
1: 对，把人画出来，
0: 把框框抓出来，
1: 对，先把框抓出来，
0: 是，
1: 然后再去画人的比例，
0: 当时就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你决定要加入啦啦队？
2: 其实我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
0: 哎呦，阿刚怎么先那不讲？
2: 因为他没有到很有趣。
0: 对不起，我讲错话。你继续，
2: 就是我会参加啦啦队的甄选，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是教课嘛，
0: 然后你有在教学，教什么？
2: 就是舞蹈
0: 嘛，
2: 然后
0: 是舞蹈老师就对了，
2: 對没错。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内心有一点自卑，好，有一点自卑，所以其实我对于教学上面我自己有一点点没那么喜欢，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到很厉害，所以我去教的话，我会觉得
0: 就是你有点压力，觉得自己可能经验还不够，
2: 对，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也是大学的同学，他有在就是拍有点像韩国 K-pop 那种舞蹈 cover， 就是有点像 cover 某个偶像团体这样子。
0: 对，
2: 然后他就找我去拍，然后我因为拍了那个表演之后，我就其实才发现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表演，
0: 就发现说自己对舞台上要去表演是有热忱的。
2: 对，然后我就刚好也看到啦啦队甄选，然后就刚好报名。
0: 所以你的甄选契机是你等于是你是网络上看到这个甄选的活动，然后你就决定好，我就是要去参加甄选。那因为其实在那个两周年的时候，你有就是聊到过去当时其实就是不如预期嘛，那你时候心里怎么去当时是怎么想？
2: 其实我当下就是那时候被淘汰的时候，我当下的心情就是为什么这全世界都不要我了那种绝望感，
0: 到这么严重，感情的表情怎么样？你听的感觉怎么样？
1: 有这么绝望吗？
0: 对，
2: 蛮绝望的。
1: Stand up 永远欢迎你。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和服啊，哦，就是拍照应该也是蛮适合的。
1: 对，感觉蛮适合的。
0: 你也写好了 ，OK， 好，那我们去外面把它挂起来，选个好位置，选个好位置。我们现在锁定这一区，对，
1: 你想要挂哪一个？
0: 我想要，
1: 我想要挂蓝色。
0: 那我挂你旁边小花，
1: 小花，
0: 小花很可爱。
1: 好，
0: 来，
1: 挂得到吗？
0: 哎，你刚刚那个实验什么态度啊？实验是什么态度？
1: 小心小心
0: ，OK OK， 好了好了，耶、嗯， yeah! 哇、嗯，我觉得只要把这个所想的心愿啊，就是把它写下来，然后把它挂上去，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疗愈的感觉。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各自写的什么东西，什么心愿好了。
1: 那我先来。
0: 好，
1: 我写的呢、嗯，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有很大的勇气去挑战未来的每一天。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欠缺的是勇气，对、嗯，然后也很重要的是呢，身体要很健康，嗯，然后还有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工作狂要有的工作非常多，嗯，
0: 我觉得就是很棒，因为呢就是有把目标啊，身体健康啊，然后健康，你看我就是好的身体状态嘛，你才有办法在舞台上表演，然后再来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绝对是充满勇气的人，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你一。从你这么内向、嗯，然后到你选择，比如说你后来发现你喜欢表演，嗯、或者是你后来选到舞蹈、嗯，然后甚至你来到了啦啦队，你去进行甄选，其实这些过程都要很勇敢哎、嗯，因为不见得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连那个第一步他都没有跨，他没有跨出去第一步，可是你是一直有在往前跨出去的那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你是有勇气的，嗯、你要相信自己，你要肯定自己，
1: 对。
0: 好，那我自己写的呢，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对，因为我其实刚刚真的想要写很多哎，但后来我就想说，那可是有了钱，你有了能力要干嘛呢？而且我最希望它就是这世界就是 working， 然后呢，再来就是身边的人都可以是很健康，都很美好。
1: 对，
0: 那讲到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对，我们。身边就是你知道，周围总是会围绕着很多的人，家人、工作伙伴、朋友。那就算你是一个再怎么爱的人，可是你不得不，你还是得要跟大家相处啊。为什么？因为 Winstar 就是一个女子宿舍，对不对？每天就是哇，有那么多女孩，大家要一起相处。那你一开始会有比如说不适应的地方吗？或是有没有谁跟你是比较好的啊？
1: 其实最一开始不适应的就是。一直都有提到的是我没办法一直跟不熟的人去聊天，
0: 对
1: 对, 对，那其实 Winstar 很温暖的地方是大家都会主动的，就是可能看一个人在旁边都会主动的可能去关心你啊，或是跟你聊聊天这样子。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蛮喜欢 Winstar 的地方，对、嗯、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有一次呢，就是那天我可能上班没那么早，嗯，然后我就睡得比较晚，但通常我可能会比较早起来，
0: 对。
1: 结果呢 ，ET 就想说，嗯，怎么都没有动静，然后他也没有看，嗯，旁边的床还有没有我，
0: 对。
1: 然后他突然想大叫，然后那时候我在睡觉，
0: 对。
1: 他突然啊，大叫一声，然后我躺着呢，
0: 吓醒，
1: 我吓醒，
0: 这真的会吓醒，
1: 我吓醒，突然大叫，你在睡觉，然后突然有一声大叫。
0: ET 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人哎，你说他就是突然就觉得哦醒来，然后哎就是刚好现在也闲来无事，突然想要大叫一下，然后就大叫，然后你吓醒，那、啊、你突然出声音，他应该也吓到，
1: 对，他也吓到，他想说啊，怎么有一个人在这？
0: 很好笑、
1: 欸，然后他马上跟我道歉。那、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还在睡觉。
0: 好好笑哦，
1: 但是很有，
0: 真的很可爱耶。那再来呢，我们要去的就是我觉得是从小到大，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一个人的个性哦，就是从家开始。对，所以呢，我们待会呢就是要去见见鹏鹏的家人。对、嗯、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很期待哦。
1: 真的、
0: 哦。耶、yeah! ！我们来欢迎鹏鹏的妈妈。Cindy 阿姨，
2: 嗨，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太可爱了。前面说就是每次见 Winstar 女孩的家人们都有种惊喜的感觉，因为真的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彭彭，他就是很需要突破啊，然后他自己也说他需要勇敢啊，好，觉得很内向啊。哎，结果我今天一进来，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的，然后我就见到了这个妈妈，然后阿姨，哎，两位对我唱爱你爱到死的街舞，受宠若惊，真的是很可爱。彭彭他小时候在家人的眼里是什么样的小孩？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本人自己想的可能跟大人想的会不太一样。
2: 对，
0: 我们妈妈先来讲好了。
2: 彭彭呢，小时候呢，他是非常乖的一个小孩。那因为如果我是跟他安排的一些课程啊，他都不会推。所有的活动他也不会推。他都是蛮顺从我的。
0: 真的啊？
2: 对，
0: 从来没有什么就是那种人家讲硬吹硬挤这样。
2: 不要，嘿，说我不要上这个课啦，不要。
0: 哎，
2: 他都会。愿意的去上。
0: 那 Cindy 阿姨呢？小时候在你眼里的彭彭哦，
3: 她一直都是很贴心、很懂事。所以在我们妈妈们的眼里啊，阿姨们的眼里啊，都是一个很乖巧的一个女生。对，然后她也很认真，她很务实。
4: 为什么？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我以为只要够努力，够拼尽全力，就会有好的结果。可事实却不是如此。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要我了？
0: 好，我们让彭彭缓一下情绪，让妈妈跟阿姨来讲一下。看完这个片段的感觉是什么？
2: 我觉得他适合演戏啦，他适合演戏啦。
0: 为什么？不要再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会是这个结论？我想问一下，我本来卫生纸准备好要给妈妈阿姨。阿姨看起来是眼眶有泛红
3: 。有一点，我刚开始以为他要跳舞，应该是很欢乐的，结果没想到他哭，一哭就心疼，
0: 对不对？那妈妈看到现在这一段。就是有没有很辛苦？
2: 都会了，那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很适合演戏。
0: 就是等于选完回家，一定是很沮丧的嘛。
2: 对，
0: 沮丧了两三天。然后那两三天，妈妈发现的时候，应该有发现。
2: 有啦，有发现
0: 嘛。
3: 他有偷偷打电话给
0: 哦，真的，
3: 那时候他不敢问。
0: 真的，妈妈她那时候打给阿姨，
3: 对，因为我那时候人在香港，她打电话给我，然后就大概讲了一下，说我不敢问，然后怎么样，就是彭彭不讲，她也不敢问，就是默默的关心啊，有时候抱抱她啊什么的。
0: 那我觉得就是妈妈说你真的很适合去演戏，是因为她觉得从这个电脑就这样看，她其实是有感动到。妈妈是，我觉得妈妈是不太不好意思说。先让妈妈跟阿姨，我们来送这个彭彭，就是一句祝福的话好了。
3: 希望未来继续保持着这样子的温暖，还有这样子的努力，然后面对你的未来。哇，
0: 棒！谢谢阿姨。来，妈妈。
2: 永远保持你的初心，好，也是。开开心心的，平安健康，好，然后家人还是永远你的后盾。
0: 很棒哦！
3: 不要哭哦！
0: 好，然后再来换彭彭。
1: 还好妈妈没有讲得很感动，不然我一定会再哭一
0: 次。我是觉得妈妈一定有在哭。好，那换彭彭，我们先对阿姨，然后最后再对妈妈。
1: 好，就是。其实就从小到大，阿姨就是看着我长大的。那其实你一直给我的鼓励跟支持，我都有感受到，然后我很开心，然后也谢谢你，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到妈妈打电话给你的那个故事，我其实不知道，
3: 我们都偷偷沙盘推演，不敢解释。
1: 可能哇，可能我就是有时候没办法。

0: 妈讲。嗯，当然谢谢你愿意听妈妈讲。
1: 了解，了解，都了解。
0: 嗯，好，想跟妈妈说，哎呦，就是想跟妈妈说，其实就是一直很谢谢以来你一直栽培我这样。那其实刚刚有讲到，我很谢谢你从小就把我带去学习舞蹈这件事情，让我现在在学习任何舞蹈的时候不会那么的吃力。然后呢，我知道你很担心我，我也没办法常常回来，但是你可以不要担心，因为我可以过得很好，我很坚强，也可以很吃苦，所以你不要担心我。
2: 吃蛋，
0: 谢谢。
2: 吃蛋，
3: 真是感动，抱抱，再抱一下。我觉得彭彭呢，就从我以前对他印象，我觉得就是一个甜姐。然后会被他那深深的酒窝，就是你会对他这个酒窝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其实像今天一整天下来，其实我觉得彭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女孩，我觉得个性也很好，有才华，然后又那么会跳舞。可是我觉得怎么会对自己就差那么一点，差了那么一点自信这件事。对，所以我很希望说从今天的我们的一日小旅行，然后可以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棒的人。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很肯定他，都觉得他很好，希望他可以更相信自己一些。对，希望他之后呢，在不论在哪一个领域，然后都可以有很棒的表现，然后做那个很自信的彭彭。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大家好，那今天呢来到的地方是哪里呢？是我的母校。我终于了解大家回母校的心情了，不知道什么回来也是既期待既兴奋，但又有点忐忑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走到校门口，我就会想到过去每次被教官检查，然后记一些小缺点呢，哇，我就觉得好紧张哦。但重点是我们 WinStar 里头呢也有女孩跟我一样，她是我的学妹耶。让我们来欢迎在团队里面号称是开心果的 Mia。
1: 嘿，雨桐姐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那我们用日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こんにちは、私は Mia 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们的 Mia 呢是我们进修的这个日文科的。
1: 对
0: 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我们一些熟悉的环境。
1: 好，
0: 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回忆的景点。
1: 嗯，
0: 好，我们赶快进去咯。实在是太怀念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进修的玛利亚广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难得就回来学校，所以在这个逛校园之前我们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就是呢，你还记得吗？我们进修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仪式，就是要在复活节的时候找蛋。
1: 对，没错，
0: 对，你还有这个印象吗？
1: 找蛋，我记得要找蛋，但我好像也好像没什么找蛋的经验。
0: 我知道，因为你一定跟我一样都是负责吃的。对对对。好，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这个任务就对了。为什么会有个亮亮的？
1: 很难找哎，我已经逛完一圈了，找不到。
0: 你要找到吗？
1: 没有。
0: 不是，等一下，我要先确定一下。我们今天有几颗蛋？因为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是很多颗哎。
2: 一颗。
0: 一颗哦。
1: 一颗。
0: 太狠了。一颗很难找哎，
1: 对，
0: 一颗很难呢。那为什么会想要念日文呢？因为我们学校其实还有像是也有普高嘛。
1: 对，因为日文，我觉得日文念起来有种很温柔的感觉，
0: 亚萨西的感觉，
1: 对，然后很有气质，然后整个音调看听起来很好听。
0: 你看我们大家回到自己的学校，真的是回忆爆棚哎，
1: 这里各个角落都充满回忆。
0: 那你接下来带我们去一个这个进修以后，你觉得让你最有记忆点的地方？
1: 好，我想要带雨桐姐去一个对进修女中的同学而言非常记忆点的地方。
0: 好哦，
1: 走，
0: 好走。
3: 他喊出他要突破的事情。哇！
4: 按到他都没有叫。
5: 主任，
0: 主任好。哎，
1: 你们两个好久不见。
0: 主任，我们这太难得，就是回来进修了。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学校处处都有让我惊喜的地方。那其中一个就是今天你带我来的，你说最有回忆的，就是刚刚看到了这个大白
4: 大。对，大白大。
0: 为什么会有这个课程？
4: 这个课程就是for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们进来除了功课要很好以外，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它高度是由自己个人设定，因为每一个人对恐惧的临界点不一样。
0: 对，
4: 当他可以到达自己恐惧临界点的时候，他自我再突破。
0: 我觉得其实是还蛮不错的。所以 Mia， 你想挑战吗？
1: 有，我想要挑战自我。
0: 慢慢拉。哇！这是，我这女生有点快啊！等一下，啊！再低一点好了。加油！加油！加油！前走一点，
1: 前走一点，好，好，嗯，我希望我可以越来越外向。然后第二个。我希望可以勇敢挑战新的事物，然后第三个，我要变瘦。

0: 谢谢豆总，
1: 谢谢
2: 阿里嘎多，哇，
1: 哇，太有仪式感了，我的天！
3: 谢谢豆总，
2: 阿里嘎多，
3: 谢谢豆总，谢谢豆总，
0: 谢谢。
4: 嘿，好漂亮，
1: 卡哇伊，
2: 好，因为米娅呢跟我说，来到学校一定要来找他，对来讲就是意义非常重要的老师，我们来介绍一下老师，
4: 这是我的日文老师的洪老师，还有张老师，
2: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
0: 你好。
2: 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还记得米娅当时在学校时期，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呢？因为刚刚据我所知，她是说她蛮内向的，但有时候你知道，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都有点不太一样。米娅真的有像她所讲的，就是偏内向吗？还是偏安静吗？嗯，
5: 其实内向倒是不会，只是说会觉得比较文静，然后还蛮端庄的
2: 气质。
5: 对啊，
2: 其实真的有这个日本女孩的这种感觉。嗯，
5: 对。他那时候日文程度也蛮好的，我有特别回去查成绩。
2: 哦，真的啊？
5: 80。哦，
4: 现在好像就是有点小退化了，太久没碰了。
2: 因为语言其实还是得要多讲嘛，对不对？好，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米娅她现在是 Winstar 啦啦队女孩。那两位老师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呢？有没有吓到之类的？
5: 有惊吓，
2: 老师很直接，
0: 因为
2: 毕竟说就是之前米娅她看起来就是比较内向嘛，对不对？
5: 对，
2: 所以当时
5: 就是无法连接起来，
2: 无法连接起来。
4: 对，那我之前热舞社，
2: 哦，你是跳热舞社的，
4: 跳舞，
5: 对啊。但是在教室其实并不知道如此热舞。
2: 懂懂懂，因为毕竟对于啦啦队的印象还是真的很外放，
5: 就是
2: 因为要带动所有现场的气氛，
5: 要很会跳啊，
2: 对，
5: 然后就是很反差啦，
2: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也是代表你这段时间的蜕变，
4: 对，
2: 你还是有努力在突破自己的，这个就是他成长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老师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人本来就是有很多的潜能跟面相，
2: 是，
0: 所以也许我们在课堂上看到是一个部分，但是他在社团或者是其他多元的展现，我觉得人的潜力是可以被开发的，
2: 是，
0: 所以真的很棒。
2: 那在这边呢，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来找那个我们的蛋啊，有那个提示吗？
6: 有的，
0: 就是每年一年一度
5: 彩蛋，彩蛋在这里。
4: 还有纸条，
2: 我现在以前现在也是有点好像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好像还有彩绘的，这是不是每一年好像是不太一样？
5: 我们后来就改成这样，然后里面会有一张这个
2: 纸
5: 祝福的经文，
0: 祝福的话，
5: 对，
2: 好棒哦！你们念一下你的祝福的，
4: 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是可能的。
2: 嗯，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就是有意义。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2: 谢谢，
5: 那也希望你们带着这个彩蛋的祝福，然后开展更好的人生。
2: 好，会的，谢谢，谢谢。
4: 彩蛋，
2: 哇，真的是回忆满满呢。我觉得这一趟就是 Mia 的小旅行啊，让我就是也觉得好像我的自己的小旅行的那种感觉。
4: 一起小旅行的，
2: 对啊，一起寻找青春。好，那因为今天就是我刚刚听说，我们除了找到这个彩蛋之外， Mia 好像也有一个彩蛋，好像要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彩蛋啊？
4: 对，刚刚在大阪大阪档的时候，
2: 大阪烧，刚刚怎么大阪烧怎么了？
4: 大阪档的时候，我讲到我想要突破性的事物嘛，然后有讲到就是对戏剧有兴趣，
2: 对，
4: 我想要跟雨桐姐说，我之前在国中的时候，雨桐姐有来我们学校拍我的这一班，然后我有演哦，我有演，
2: 你有演，
4: 对。
2: 你是演我的学生吗？有演我的学生吗？
4: 我是演在后面扫地的，
2: 扫地的学生，
4: 对，
2: 也是我的学生，
4: 对，
2: 真的假的？
4: 而且我那时候扫地不能看镜头，
2: 对，
4: 然后我就不小心看镜头，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后面扫地不要看镜头，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2: 那今天的旅行呢，我们从第一站学校开始，接下来你要带大家来体验什么？
4: 我想要体验唱歌哦。
2: 所以你今天的旅行也是一个突破之旅，就对了。
4: 再下一个突破就是唱歌。
2: 好哦，那我们待会就去 K 歌啦，耶、
4: yeah! ！好开心哦。
2: 李英老师你好，
7: 雨桐好，
2: 你好，
7: 米娅好。
2: 师。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制作人就特别邀请了就是云老师来帮忙。
0: 太荣幸了。
2: 对，那我今天在旁边呢，也是我的荣幸，我可以在旁边顺便上个课。
6: 声音这么好听，唱歌一定很好听。
2: 没有，也还是要学习。但是我们今天Mia，你想要请老师教你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4: 是我们《榻榻米之歌》哦。
2: Mia 过去好像有参加过合唱团的经验。
4: 对，国中的时候。
2: 不要心虚，
4: 有点久了。
2: 抬头挺胸。有。
4: 对，国中
2: 我有。那如果我们要开始练唱的话，我们通常第一步要先做。
0: 我们说简单的发音。
2: 做简单的发音。
0: 对，那就请两位。脚打开，稍微跟肩膀差不多同宽，
2: 与肩同宽。
0: 对的，然后丹田的位置在哪里？在肚脐下方的三指处，
2: 是
0: 第三指的位置。嗯，对，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把气吸到丹田来，那么这边就会放松，然后容气量就变更大。吐掉。好，肩膀动一动。
2: 全身要松松。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全身要松松的。
0: 好。

0: 觉得好玩吗？
1: 好玩。
0: 我跟你说，你今天就是突破之旅。然后刚刚制作人突然说他要加码。
1: 加码？
0: 对，因为你知道你太有才华了，你就只有唱歌，太可惜了。所以刚制作人就在旁边莫名其妙，他就帮你联系了舞蹈老师。你待会就要来秀一段，要学一段舞。今天就让你成为一位专业的唱跳歌手。
1: 好，没问题。

0: 这个我才会，但我觉得很好看，而且我刚侧面知道说编这一支舞的是老师才十四岁，其实他是我们自己的团员，然后他是我们的忙内，然后年纪最小这样子。
1: 哦，其实我们这一次啊节目特别邀请我们，就是制作人是别有用心了，因为知道说大家都是在这个往梦想，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你自己学的感觉是如何？感觉这种女团的舞。
2: 就是团体舞，感觉比较注重脸部的表情，就要很拽，然后就是要很有态度，对不对？然后应援台就是带一直笑，然后带给大家热情这样子。嗯，对。
0: 那两位老师觉得今天Mia跳的怎么样呢？
2: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棒，就是跟得很快，因为时间才短短一下下而已，然后就是这首歌其实速度很快，然后就很快就可以跟上。
0: 你们的脚步，其实可以这样立马把舞学起来，是真的蛮不容易。因为教得好，真的是很厉害。老师也教得好啊，你也学得很快。因为我在旁边，我真的学不起来。你看我弄了那么久，我最后也就是只有这个，还有这个。然后我经纪人在旁边说：“你什么时候变谐星了？不要再跟我这样子了。”好，谢谢，
3: 谢谢你们。
0: 看你现在还是很有精神耶，连不和亲不喘的。接下来还有什么要突破的呢？来，制作人，来，还有什么要突破的？
4: 已经有点累，我们来点温馨一点。
0: 要来温馨一点，是不是？
4: 对，但雨桐姐，你知道我有个外号是兔子。
0: 兔子。
4: 对。
0: 为什么？
4: 因为我很会跳，跳一下就可以回家了。
0: 怎么可能？有那么近吗？
4: 有，这边离我家很近，我跳一下就可以到家喽。
0: 那我不相信，我们3、2、1，一起跳。
4: 3、2、1。哇！哇，
0: 这个一下子就跳过来了耶！
5: 而且我们还互换位置，超强的。啊，
0: 我们就这样跳到你家了。对啊。
4: 发生什么事？<笑><笑>请问是米娅妈妈吗？
5: 我是米娅妈妈。米娅妈妈，
0: 米娅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米娅小时候非常的乖，嗯，她很安静，而且其实应该是说她是一个很好逗的女孩，我怎么逗她，她就怎么。

0: 嘻嘻笑。其实我有一些照片可以跟你们分享。
1: 哇哦，这是米娅小时候。
0: 对，他就是他小时候真的很可爱，然后我叫他摆什么 pose， 他就摆什么 pose。你看，
1: 很好，
0: 就是他非常
2: 阿姨，
0: 对，而且他也蛮会看镜头的。
1: 那当时就是妈妈知道说，就是米娅要去参加甄选啦啦队，
3: 是，我知道，
1: 会心情会紧张。
0: 一开始我是蛮担心的，因为他那是很高密度的一个训练，然后他有不断的练，有受伤的过程啊，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是有一点
1: 担心，
0: 小担忧。那后来又有跟他沟通过，那是他的兴趣嘛，那也是他的梦想，那我就觉得我当妈妈一定要支持他呀。
1: 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等于压紧的牙关嘛，然后努力的想把这个比赛给拼完，但是结果当时是不如预期。那你那时候怎么去调整调试那样的心情？
2: 就是什么都先不要想，就是先耍废个几天。可是我第二天我就接到就是可以问我们说要不要当练习生这个通知，那时候当下就是很开心。
1: 那时候知道他要去当练习生了，因为可能原本不希望他去嘛，也选择好了，就让他去尝试吧，支持他。结果跟原本想的也不太一样，也回来了，是不是有点放下心里那颗大石头？
0: 对，我那时候开心到直接安排度假，直接去抚慰他受伤的心。我是已经安排了，就他突然告诉我，要当练习生，而且其实我就是尊重他。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他能休息，可是他接下这个练习生，我还蛮替他开心的，走过去了，
1: 太好了，
0: 很棒很棒。
3: 每次看他回来，我好高兴哦，
1: 抱抱。外婆有没有从电视上看米娅应援？啦啦队应援有没有看他？
0: 有，都会传给他看。
3: 有，他都去都会录音呐，录音啊，传给我看。
1: 啊，有水不？
3: 真水啊，好可爱哦，
1: 很可爱哦。刚刚看照片啊，真的是有够可爱的。然后再来这张，这张什么时候？
0: 这是小学，
2: 应该一二年级，
1: 二年级，
0: 差不多二三年级。
1: 二三年级，你看你刚刚摆一样的角度的，一样角度，
0: 真的可爱。一样，
1: 真是一样啊！真的，只是现在当然就是没有小时候这么稚气，对。但是你的五官啊，什么就是原样的这样子成长，
2: 牙齿也一样，
1: 对，可爱。
0: 对。
1: 然后妈妈那边是不是好像还留了一些是米娅小时候写给你的卡片？
3: 卡片，
0: 每一年的我都留着，
2: 每一年。
0: 几乎，不过他这是他最后一张卡片，从这一张之后我再也没收过他的卡片了。
2: 是国中啊，
0: 对。
1: 那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要读一下你就是最后一张，那个时候，那米娅来念一下。
2: 好，妈妈，母亲节快乐！真的快乐母亲节嘞，
1: 对，
2: 母亲节快乐。我今年已经满18喽。
0: 我真的18岁的
2: 时候写的，是个小大人了，不用你一直担心我，想法会变更成熟的。然后谢谢你，然后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你会倾听并给我意见，还有支持，真的很感恩上天给我一个这么棒的妈妈。跟你谈心可以学到很多，家人之间的包容体谅那些的，你一定比我更懂啦。我说我自己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好，现在呢，超级高兴，现在的你很幸福，过去的你真的辛苦了，你的身体
0: 哭了。
1: 你真的好感动哦，怎么会这样？
2: 你的身体很不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对，我还想陪你很久很久，要健健康康的哦。和哥哥以后一定会很孝顺你的，做人要知道知恩图报，对我好的我一定会加倍的对他好。对了，以后一定要和你们出国玩，然后一趟家族旅行之旅。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直都觉得你是最棒最特别的妈妈，别人问我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妈妈，我都说我的妈妈是很幽默，笑点很低，她很认真看待。他很认真看待身边所有的大 小时，对，然后一直很

0: 傲，爱你。
1: 你哇塞！
2: 感动到哭哭了，
1: 感动感动，乖小孩。
2: 十八岁的那一年的卡片，感动到大家都哭哭了。
1: 不是，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还让外婆帮我主持。主持人，自己说不出话。啊，外婆帮我打圆场，谢谢外婆。哇，真的很感动。哦，
3: 谢谢。
1: 没有，我只是觉得刚刚好，因为过了一个十年嘛，然后又快要母亲节了。
2: 对
1: 啊。对，然后我觉得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你们的感情有多好，看到这种母亲跟妈妈之间的，我就会特别有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棒，就是你有很棒的女儿，然后你有一个很棒的妈妈，真的。就是你们抱一下。
3: 我也抱一下，
1: 真的是，我
3: 谢谢雨桐。
1: 我今天跟米娅的小旅行实在是太开心了。那我觉得我跟米娅很有缘分，因为刚好就是学姐学妹，所以一起回到学校的时候就有一种，虽然我们相差了大概快十岁嘛，可是就是一起回忆那个学生的过程，我觉得又青春，然后又怀念，然后也特别喜欢米娅这个朋友。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她不只像一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开心果这样的一个女孩，我觉得她其实真的有很多的面向，例如说我觉得她很贴心，然后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在节目上她很愿意比如说跟主持人一起互动，然后很乐于分享自己的。那来到他们家也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有这样的个性，因为他们家人也都是非常有爱的人，然后也在这边也是真的想要祝福米娅，然后希望她可以更相信自己，唱歌就是要唱大声一点，我也是继续用力的给她跳下去，然后期待她有更多更棒的作品。花开夜的星光。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去智慧落去学的啦，这嘛是讲安怎教就落去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的，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去做的啦，啊，迄嘛是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何才能化解家庭暴力？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家庭里的每一个分子，对家人的爱要永恒、宽容、体谅、升华，要互相尊重与包容，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美好。

当佛法说众生都平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艺术也可以学习欣赏一个不同样的人，他就是跟你不一样，所以他的想法不同，他画出来也必然不同。你把他当成认识一个朋友，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你想想你会怎么做，我相信会有收获。因为我母亲在上个礼拜天往生了，现在心里面都还怀念着她。

0: 我是庄亚栋，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在我们节目一开场呢，我们都会邀请开场的贵宾帮我们画一幅画。那很多来宾呢，他说我的专业又不在这里啊，好久没有拿画笔了，要怎么画？我不会画呢，大家都很担心啊。但是你放心，因为画会说话，只要把你心里面的感觉画出来，就是独一无二的画家。最近呢，有一个展览呢，听说邀请了50多位素人画家，这50多位加起来是。南宫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不是，他们是千岁千岁千千岁哦，几个千，3000多岁，50多个人，3000多岁哦，然后要完成一幅非常庄严的画，他们究竟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从小就对绘画很有兴趣，那么到高中就决定要考美术系，那考上了中国。

0: 化大学，然后毕业之后也从事艺术上的教职，在复兴三公教过，后来转到南部家乡，就在燕巢国中。这一次我的九件作品，我以三个样的一个方向，那前面这三幅很清楚的有三个佛像，那我用我生命中家人朋友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切入，像中间的坚持佛就是指的是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大姑妈，他们有个女性，那坚持是那个台语的坚持的谐音，用这样来护家。接下来的三幅呢是信愿行，是表示在对宗教信仰上面的一个过程，也是前往阿弥陀世界的一个方式跟管道。那最后三个是以经当，这三个字在经文里面它讲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我在画的时候是有时段的，每一天画一点，每一天画一点，而且不去控制它，所以最后形成的就是一个抽象的图像。我觉得佛法在谈的是我生命的本质了，那应该也会超过我对艺术上原先学习跟理解的设定的标准，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在这上面受益良多，不只是画画，我相信每一个人到最终都会意识到这个议题，生跟死的这个议题，以及未来现在过去这样子去反省这中间，然后精进自己。
1: 庄雅栋，庄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哇，这幅画好温馨好温暖哦，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画这幅画的心情跟为什么要这么画？
2: 本来我是想画一些别的，但因为我母亲在上个礼拜天往生了，所以临时在这边就很直接的画了一下我的印象，妈妈的印象这样。
1: 你跟妈妈好像。
2: 对，我比较像我妈妈那边。哇，
1: 你都没有说还来录影，真的是非常感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哇，老师画妈妈，就把她的真性情、对妈妈的思念画出来。但是，非常特别的是，除了你以前经常举办画展，那你今年这个展览特别不一样。那展览当中不仅有你的作品，还有我刚刚一开始介绍的，有50多位素人画家哦。拢袂用画图的人。啊，你这个话，跟你到底话，你袂足生气的吗？
2: 没有，我足欢喜。
1: 足欢喜啊！
2: 足欢喜。
1: 因为有当时啊，我若跟人画图，人拢讲，哎呦，啊，你写画袂用画，画较歹，啊，会耽误人的进度啦。啊，所以你袂，而且你完成的这幅画是非常庄严的。为什么有想要把就是50多位素人画家集结在一起，而且刚刚说的就是超过了3000岁，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吗？
2: 好，我来稍微说一下这个因缘。
1: 好，
2: 是那个台北道馆的佛光园美术馆妙中师傅，我们认识很早，所以有一次的聚会，他就跟我们说，庄老师啊，不然你来画一个，你拢咧教，吼，看徐老师咧教一挂老大人嘛，吼，那就叫阮来画一个啊金变图。
1: 金变图。
2: 对，啊，我嘛第一遍听到，我讲金变图是啥物事，啊，伊就甲我解说，就是用阿弥陀经啊，伊甲我讲主题来画阿弥陀经，安尼，啊，阿弥陀经啊，甲画做金变图，啊，又甲我讲要安怎做。我讲啊，我遐领老大人是拢大家欢喜画，
1: 对啊，画心情，
2: 对，
1: 欢喜的。
2: 啊，因为大家画了真快乐安尼
1: 啦，吼。是啊是
2: 啊。啊，一个要来画这吼，我那有小块麻烦。
1: 有压力呢。
2: 啊，搁而且，阮是三个所在。一个伫个冈山，一个在冈山。
1: 你出席的所在。
2: 对。啊，一个弥勒。
1: 弥勒。啊，弥勒哦，弥陀。
2: 弥陀。哈哈。啊，弥陀是阮爸爸。出席的所在，啊，一个是滚水伫个燕巢，
1: 滚水，
2: 滚水。
1: 滚水是在里面呢。
2: 啊，也二地形啊，所以也有泥浆冒出来，很有名。那所以那个地名叫滚水，滚水村。
1: 啊，为什么分做三个所在是个人为个人的哦？
2: 所以，原底是因为徐老师伊是彼得，伫滚水教较久，
1: 伊
2: 看遐老大人拢画十几档啊，啊，伫彼得画七档，啊，冈山是阮。大的所在，啊，所以有遮熟识，拢有一挂老人家，啊，所以甲大家小招讲，无来甲完成它。
1: 哎，有时咧想讲吼，你去恁阿公某这个位，恁阿公某位位就好啊，是那何必得搁请老大人来？因为尤其你是要参佛的，要画一个，你拄啊讲啊，阿弥陀经的经变图，啊，这这尼啊庄严的。代志是不是？你阿婆安尼家己画画较紧。
2: 我这么解释啊哈，我头几天画图嘛，啊，就想要做大画家。
1: 你自细汉特别想
2: 要做，想要做安尼。
1: 听讲恁家是做生意的。
2: 哎，对，阮爸爸做生意。
1: 啊，做生意的。
2: 阮爸爸伫银行界。哦，
1: 生意囝学生嘞，你若无顶恁老爸亏。
2: 我说好歹。
1: 数学对数理，
2: 数理较无遐迄落。
1: 25减18。啊，
2: 哎，一定有一个结果，哎，别人来解说。
1: 好了，来开玩笑，开玩笑。
2: 没啦，咱就做处理。啊，我是安尼啊，因为我真爱画图，是因为伊予我一个感觉是足自由。我伫内底当表达我的情绪。啊，阮爸爸佫足好，伊同意。
1: 是，
2: 伫我那个时阵啦，讲要回头要考试，时段很欢乐啦。
1: 你念死，
2: 嘿，欢乐。
1: 嘿，也未趁钱啊！你安后摆是变了，饲母饲囝。
2: 囝我夭死，弄个安尼啦。
1: 啊，但是老爸做支持。
2: 哎，老爸有支持。
1: 你是高囝吗？
2: 无，我靠就是弟弟。我嘛是感觉加载啊，
1: 加载啊！弟弟有
2: 顶着爸爸银行界。
1: 哦啊，安尼真正。
2: 啊，所以拢。我大艺术家很困难，因为画图的人很多啦，大家都很厉害。我想说，我在这里出人头地也不容易。那我画到最后，我画画会变得开始痛苦的时候，我就感觉说这样不对，
1: 违背自己的心愿。
2: 我怎么想，我没有，我把它变一下。
1: 变一
2: 下？我把
1: 图变过。
2: 画大家。
1: 画大家？
2: 我画人就好啊。我会熟悉，会袂捌的。我若会当甲所有全世界的人拢画过，我应该能力甲大画家的境界嘛袂歹啊。
1: 安尼还袂够哦，因为你还袂画着我，安尼应该程度还袂
2: 够。有啊，我先慢慢来。啊，我伫要退休之前吼，我有这个愿呐。我怎啊甲阮教过？我迄阵教十几班，我每一个学生拢画一张伊的人像。
1: 好幸运哦！
2: 我叫因画我，交换。
1: 嘿，
2: 所以迄道毕业了，我伫阮学校展览，
1: 是，
2: 每一个学生我拢甲画过，
1: 哼，
2: 画了我想讲，啊那安尼，大画家做袂成，画大家嘛无法度，干来当画画熟识一家，啊无我即马大家画，
1: 这三句会当变来变去就对啦，
2: 啊所以我讲啊，我只好拢熟识只老朋友，啊年纪也足济。啊！我大家画，
1: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2: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能比官家，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做排骨，啊，就大家做定位。
1: 哎，安尼大家拢有功德呢？
2: 有，拢有。
1: 哦，好棒的想法。
2: 得到这个福报呢？
1: 对。
2: 因咧做的时，其实我感受讲。咱大家怎啊平等啦？无讲我是专家，还是讲我画较久，拢袂分这。啊，慢慢迄个感觉吼，足融洽。
1: 对。
2: 啊，头先会冤家会小搭个，会破散吼。头先伊只画我只画，啊，就会 看爱
1: 看。看爱。哎，你若跟我同款嘞，你跟我抄哎哦。系
2: 啊。
1: 吼。
2: 啊，无得个嫌嘛，讲。哎，
1: 为个。嘿，为安尼袂用个啦，咱遐庄严，你乌白讲话。哦。
2: 啊，即马画迄张材料呢，怎啊变倒三工？哦。啊，我只画袂了，你爱甲我擦一下。
1: 哎，这跟他一个人生的过程哈，对于一个起承转合，到大家互相磨合之后，变成一个足好的啊，所有功德拢伫咧这幅图内底。哇，这故事真精彩！咱休困一下，再去跟大家分享哦。
3: 老菩萨们八九十岁，图画可以到台北展哦。啊，我心里面第一个念头就，哎，我们带他上台北看看，然后就说好啊。你敢招我，当然敢应。
1: 所以一台游览车就起来啊，
3: 两台，
1: 两台。
4: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5: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接下来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说他自己受我们庄雅栋老师影响非常的深，他走上艺术这条路呢，庄老师是他背后最大的推手。这次的展览呢，他不仅担当指导老师，他还是咱庄老师的很车啦。欢迎艺术家许翠华许老师，你好，
3: 你好，雅栋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那大家到寺庙去礼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供养花嘛，都会供花啊，佛祖。但是除了花朵供佛之外，听说还有当用作艺术创作的媒材，甚至用花来呈现佛像。我刚才看他的书看得很惊讶，稍等我们好好的请教。我们欢迎压花艺术家陈玉山陈老师。
7: 兰姐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很感谢三位艺术家到我们现场哈。刚刚我们跟庄老师在讨论说，请了三千岁来做这个展览。哎，听说许老师你在旁边当贤内助，你也是这次展览的就是老指导老师嘛。你安怎来协助咱的庄老师来筹办这个光中极尊这个展览呢？
3: 首先真的要很谢谢大师，还有谢谢我们佛光山的师父妙中法师，
1: 是
3: 因为他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特别的，要把文字变成图案。
1: 对啊，
3: 又是一部这么大的经典，我们都没看过，不好意思，都没有看过阿弥陀经。那我那时候会答应也是因为师父说来我们台北道场安内来电，我想哦，老菩萨们八九十岁，图画可以到台北展哦，啊！我心里面第一个念头就，哎，我们带他上台北看看，然后就说好啊，你敢招我，当然敢应。
1: 所以一台游览车就起来啊，
3: 两台，
1: 两台，五十多位哈，爱两台的，
3: 两台游览车。那庄老师哈，他是真的在艺术创作方面真的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所以他很多的想法，人家整天的脑袋瓜不知道在想什么，所以文字他就先读， 他帮我们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偶对了，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 比如说那阿弥陀经是文字而已嘛，
3: 是，
1: 那这个经变图就是由文字把它转化为图案，然后庄老师会先画一个模拟的感觉，是不是？啊，才好，这老大人去家己个对这个基础的去自由发挥。
3: 那我就跟他讲，你很会画，画得很棒，可是我们做不到。啊，所以后来哈，就是我讲，你尽量画啊，给阮看，啊，阮对你画，唔绝对无同。
1: 一定无同的啦，嘿，老师跟学生对不？啊，所以啊，尾啊。有完成，听讲有一个真特殊的，用一个巨型的画布哦、喔。这个巨型的画布，听讲有一段故事哟。恁两阿婆，什么人买来搞？
3: 因为哦，我就伫遐想啊，阿师傅本来是甲我讲，安尼差不多30公分嘛，啊，咱用宣纸安尼啦，啊，宣纸啊来接就好啊。结果起来台北道场，我感觉讲哇。不得了，咱咧道场是26公尺，啊，迄个宽度吼是180以上啦，
1: 高度，
3: 太高度，包括安尼，这个30公分看起来哪像安尼，
1: 像疗效，
3: 嘿，对，无够霸气，嘿，啊，后来吼就变成增高一点，40公，到尾变成150公，哎，这个高度150公，啊，这个150公。26公尺是要找什么布？因为一般阮哦是拢买迄个油画布嘛。咱台湾目前订都爱当订到10公尺，啊，你也要20公尺，
2: 够爱接的，
3: 爱接。我讲一部经典，中央用接顺，那就感觉无介熟悉啦。啊，都好去朋友因兜啦，爱请我啉茶啦，我看因兜会豆筋啊。我这豆筋袂歹看。阿姨讲，啊你买哦，啊仓库啊搁有诶啦。我庄老师讲买啦，你看有人豆筋，你有帮人摕。我是想讲，阿姨啊有吼，不我摕倒来试看卖啦。
1: 哦，你要用豆筋去做这巴图？
3: 嘿，
1: 哦，这真特殊诶想法呢。迄阵咧画《清明上河图》诶呐，有你诶画，都咩吼，伊画了肉肉长哇。恁即满嘛差不多有迄个《清明上河》。
3: 比《清明上河》都较长。
1: 对啊。
3: 嘿。结果因为迄豆筋嘛吼。啊，也唔知伊个资料安怎，啊就先提当去试看嘛，会当话无？结果水伤多，伊又摊开。啊，水伤多，伤大，我阁未受罪。嘿，啊，伫遐饲安尼啦。
2: 头一边当着即款的蛇，即款的蛇子，包括我。因为阮拢伫外部无共款啦。啊，不过即个感觉真好，你即嘛真公平。大家对头开始。
1: 是。
2: 啊，堪伊去。
1: 哦，学习
2: 学习，我嘛在学习，
1: 所以你不要同意，真正去讲公布上来，
2: 啊嘛是秀秘啦，伊个物件伊都，
3: 这个黄董事长哦，伊原来足有心的，因为吼，因本来经营窗帘，啊后来无做了，伊讲啊，这好好的物件，啊你也要偷夹就无彩，
1: 而且这是一个真特殊的创作。应该阿哥无人安尼做过吧？
2: 对，应该未超工安尼做啦。哦，
1: 安尼恁迄个水落去，爱就摊开，啊，有当时啊，湿无法度去哩。恁要安那克服这个难关？
3: 应该是讲一开始吼，去车这块布，因为吼，我去请人帮我车冰箱货吼，伊讲。哦，这麻烦啦，搞工啦吼，我就用阮兜迄30吨的真车啦。啊，车的时阵，我心内想讲，我一句吼，一个符号，安尼倒倒车，扣，甲扣到26公尺。啊，沿路扣的时阵，我有感觉，啊，这哪有像咱大叔穿的迄袈裟，福田布衣，吼啊，所以这个一块一块，因为伊迄镀金嘛，有迄格子。我都想加这种格子，
1: 百纳衣。
3: 对，哇，感觉哦，啊，这哪像咱的迄百纳衣啊，那福田布衣，安尼穿落都感觉足欢喜的。啊，结果第一遍试，第二遍，愈来愈顺，啊，佫会翻光。
1: 哦，
3: 迄个布吼，因为伊是透金，所以翻光。啊，佫有人问我讲，啊，你一格一格安那画，我阿弥陀佛，迄是本来就有的，一格一格。
1: 所以
3: 你
1: 拿来吃的时阵，那念佛号啊，真虔诚。 啊，得继续的完成这件代志。哇，好好赞叹哦，好惊讶哦！这幅图非看的不可哈。哎，这幅图的故事啊，够真济啦。咱稍等下再跟两位艺术家来聊一聊。现在请教一下陈老师哈。请问讲你每一年拢伫佛光山诶各地这寺庙举办压花艺术特展？压花，你哪会想到讲要去研究这个创作美彩？
7: 其实我以前是广告设计，那一直可是我喜欢

0: 不间断的学习，所以我住家的就是有一个国画老师，我就跟他学了10年的国画。
1: 哦，
0: 那很多人说我压花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我有国画
1: 的底子
0: 的底子。然后我们国画老师他专攻牡丹花，所以呢，我就跟他学了10年的牡丹。
1: 嗯，
0: 那当我在无意中在荣总台北荣总看到一个压花展之后，我心想说，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东西？
1: 嗯，
0: 而且是完全是植物的拼贴。
1: 嗯，
0: 所以呢，就兴起了学习的那种冲动。
1: 嗯，
0: 那后来我学了压花之后，就陆续一直在国外得奖嘛。
1: 嗯，
0: 从2010到2016得了20几个奖。
1: 哇！
0: 所以后来我在三重禅境教压花。
1: 嗯，
0: 那师父说你的作品那么细腻，你应该要做佛像。
1: 嗯，
0: 那我就拒绝了。我心想说，我得奖的都是动物，都是风景，为什么要叫我做佛像？
1: 嗯，
0: 而且佛像好难哦。
1: 嗯，
0: 那后来我就开始思考，我如何去做佛像。
1: 嗯，
0: 那师父告诉我们说，每年的佛诞4月，农历4月8号，
1: 嗯，
0: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
1: 嗯，
0: 你就从八相成道图做起。
1: 嗯，
0: 那八相成道图是用8张图去叙述佛陀的一生嘛。
1: 嗯，
0: 那我后来考虑了2-3年，终于动手做了，因为我心里有方案，我该如何去进行，开始收集花材。
1: 嗯，
0: 那很多人看到我的八相成道图，认为说是不是你花贴一贴轮廓都是用画的，
1: 画的是，
0: 结果不是，我收集了好多很细腻的东西。
1: 嗯，
0: 像鸡屎藤给塞顶，
1: 哦哦哦，
0: 给塞顶压干是变黑的。
1: 嘿，
0: 啊，丝瓜的秋，百香果的须，丝瓜的须，还有阿伯乐的花心，凤凰木的花心花蕊，这些都是我线条的来源。那皮肤到底是什么？皮肤是用牡丹。
1: 我唔敢问咧，我今日问一个讲，结果伊是有灰，结
0: 果牡丹花，牡丹花，
1: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啊？
0: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

0: 压花就是讲个新鲜的，不论是花、嗯、还是像花花草草，
1: 对，
0: 然后把它泡搭，是安尼讲吗？
1: 干燥版哈、哦嗯，它是强力吸水。然后层层堆叠，一个花瓣一个花瓣，不是整朵压哦、嗯，是一个花瓣一个花瓣拆开之后铺满了，然后压干。嗯、啊，经过三薄的花瓣3到5天、嗯，厚的花瓣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嗯，然后那种干燥板是可以再用微波炉或烤箱再回干、哦，回干继续使用。哦，所以我说我会画画，可是我发现画画。颜料调好就好，可是压花不是、啊、你要收集很多材料、嗯、需要花好久的时间、嗯、那因为八项成道土在师傅的鼓励之下完成，

0: 了。嗯，然后每年佛诞，各个佛光山全球有320几个道场，嗯，他们都希望在佛诞的时候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所以变成说我八相成道图完成之后就会有不同道场的邀约。所以呢，我第一次2017年的佛诞展是在佛光园美术馆高雄总馆嘛，嗯，那接着那个香港那边就有邀请，
1: 哦，不止巡回台湾，然后就巡到香港去了，就对了。
0: 后来我第二站就去香港，嗯，香港之后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哦，嗯嗯，然后台北这边也有啊，兰阳别院啊，嗯嗯，然后高雄那边，后来2023年那个总馆长如常法师就邀我去佛馆展出，哦，那我心想说，哎，怎么佛陀纪念馆我觉得很难的一个地方，我认为我自己还没有办法，嗯，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程度，我的作品真的可以到佛陀纪念馆吗？嗯嗯，然后总馆长给我很大的信心跟机会，嗯，所以2023年就在那一年在佛陀纪念馆展出。
1: 陈老师，你头一张的作品跟我咋来
0: 头一张
1: 还是在你的册里面？
0: 切，八相成道图第一幅降都帅
1: 在第几页？我考考你，第几页记得吗？不记得，
0: 不记得。
1: 我看到这一幅画了，
0: 可是刚刚有一些
1: 这幅不是，
0: 那是第二幅，
1: 第二幅嘛哈。
0: 第一幅是降都帅，
1: 所以大家都说这些都是用画的，其实不是，
0: 都不是。
1: 这个是花，
0: 对，
1: 这是什么花？
0: 也璎珞，那公项链在古代是称为璎珞。嗯，璎珞是铁线，铁树，铁树不开花，你知道？铁树开花是很特别，但是铁树的嫩芽就在它旁边那里，那一张图就是铁树的嫩芽。
1: 这个啊，哦？
0: 对，
1: 它铁树
0: 它冒芽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卷曲的。哦，然后我就利用它卷曲的弯度，嗯，去做这个璎珞的部分。哦。
1: 啊，那头发呢？头发，
0: 头发我用菊花啊。
1: 哦，用菊花不是用海带，
0: 不是，是用菊花。那我会找，还有鸡屎藤，鸡屎藤够黑，哦。那五官眉毛也是用鸡屎藤。哦，
1: 所以当中起码该水解的都是当中东西用这个素材，新鲜的素材，然后你去弄干燥板把它压缩完之后完成的。
0: 对对对，
1: 欸，很好看呢。很漂亮哎，很厉害，难怪你可以去佛陀纪念馆。
0: 那因为像皮肤，很多人都说，那皮肤到底是什么？皮肤是用牡丹。
1: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欸，结果伊是用灰，
0: 结果牡丹花，
1: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0: 啊？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有的是在路边采集，嗯，有的是去花市买花，嗯，那有的是进口花材，嗯，所以我通常要做一幅作品，我必须收集好几十种花材。哦，
1: 先在脑袋里构思，然后再去找花材。如果没有的话，你看以不变应万变，对不对？
0: 对对。
1: 哎，我看你桌上好像有一朵那个是什么花？
0: 牡丹花。
1: 哦，这是牡丹花。
0: 对。这是牡丹花，
1: 哎呦，好美哦！
0: 这是真的牡丹，一片一片一片组合而成的。
1: 哇，好漂亮哦！
0: 对，这是牡丹花。
1: 哎，这风吹你拍拢不要紧吗？
0: 其实我们每一幅作品可以永久保存，是因为我经过干燥之后，我在创作过程是一件一件完成，然后再组合，组合之后我们会抽真空。嗯，当作品完成的时候，背后有干燥剂、干燥板。把空气抽出来，嗯，然后他用铝纸、花胶剂还有玻璃结合，所以呢，我的作品里面会有一层玻璃、一层铝纸，还有一层压克力在上面保护着。嗯，只要你作品玻璃不摔破，它是永久保存的。哇，
1: 这个都不会卖，对不对？无咧卖哈。
0: 我是没来买啦，因为可是我知道外面的压花艺术家会卖，可是我一直觉得。每一幅作品就像自己的宝贝一样，我真的舍不得割爱，然后又一直觉得说，师父都告诉我，你有这样的作品，你一定要艺术弘法。嗯，那我为了展览，我真的舍不得卖，因为我认为我卖一幅，我因为一幅要2-3个月，有的困难的要4个月。嗯。那我觉得我卖一幅，我下一次明年的档期我可能就

0: 掉几幅了。嗯，所以很多人说，有一个副馆长如川法师，他告诉我说，原来你的作品只供养大众。可是很多人告诉我说，等你想卖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
1: 所以你后边的目骨真大哈，
0: 没啊，因为这都野花野草，没啦，而且鲜花，因为其实我是觉得，我觉得有意义的是，
1: 对啦对啦，那个心不一样啦，
0: 对
1: 对对对。
0: 可是后来我有接，就是有些朋友，嗯，拜托我说，我被揪出来，你一定要帮我做一幅。我说台面上的你通通不能买，你要什么你告诉我，你定做吧。哦，我就接受他们的定做，因为。一辈子处，阁是阮先生的好朋友，然后我当然要配合啦。
1: 哎嘛，真罕得啦，哈。
0: 对，所以
1: 哦，要得到这陈老师的作品是不简单啦，哈。哎，刚才拢厝内边的人有支持啦，哈。亲像我们一开场就是访问到我们庄老师，厝内边支持阿兄弟啊小经，所以你就选择了美术系。听说你读大学的时候，你只有两个志愿，然后那两个志愿都填美术系。你一定要入去画图就对了。
2: 一方面是安尼啦，我迄个时阵哦，大学内底、大学里面只有两个美术系，一个是师范大学美术系，一个是文化大学美术系。啊，我会单纯去填这两个系，原因就是讲我都爱画图，想讲啊无干那安尼就好啊。啊，所以连带我的观念就是这样，比较单纯去想，所以我当我，退伍之后去当兵嘛，毕业当兵退伍之后，我找工作也是这个观念。
1: 所以你去找头路嘛是跟画图有关的，你唔捌找到唔捌食到迄落无画图的头路。
2: 嘿，而且哈，我第一个工作哈，家己开画室。哦，
1: 厝内底有钱，我家己做头家。
2: 我爸花30000。
1: 30000那个时阵嘛，足大哩哇！
2: 嘿，啊，我有三个同学合开，嘿，啊，伫罗斯福路开一个画室。
1: 哦，嘿，啊，敢有人来找恁话？
2: 有啊，
1: 有啊，
2: 嘿，但是开始经营的时候，较知影讲入不敷出啊。好，唔知影讲对啊，用着钱嘛哈，啊，你用一下就用完啦。
1: 嘿，
2: 啊，要安那就是做啊修啊，
1: 啊修，
2: 啊修，就因两个同学拢住台北啊，嘿，因就转去啊。
1: 啊你咧？
2: 我住高雄啊。
1: 系啊。
2: 我去留伫遐。
1: 你去留伫台北。
2: 嘿。
1: 啊，无钱啊，要安怎？啊，
2: 所以我爱找工过。
1: 啊，食别个头路。
2: 嘿。啊，我就去看有同学，就看我安尼有哪袂使。嘿。啊，怎啊甲曝光？哎，迄个红广。
1: 嘿。
2: 动画。
1: 哦。嘿。画动画。
2: 嘿。
1: 哎，你阵啊继续画，起码不得了呢。
2: 嘿啊！啊，伊就迄个专家讲去画动画，啊，我就去考，啊，就考着。
1: 哇。
2: 考着就开始画。
1: 嗯。
2: 啊，开始画。迄个时阵就是我是做料，所以就是导演广告书，我画行啊，所以我即马甲想开，可能我那是安尼训练的，
1: 哦，
2: 伊甲控制个故事，也无给我物件，我家己爱甲生出来，
1: 有想象的空间，
2: 系我家己爱生出来，
1: 哦，所以你即个阿弥陀经经变图，你就是家己想嘛，
2: 哈，家己想，
1: 看迄个迄阿弥陀经就是你的导演。啊，看完经文了，你就爱家己去创作。
2: 对，把迄个画面用出来，安尼。
1: 嗯。
2: 啊，做两档了，技术无，技术都拢熟练啊，但是太忝的，因为拢爱画到半暝啊。
1: 对啊，爱去
2: 画。迄个时阵嘛无劳资法，拢是一直加班安尼啦，所以我到尾啊，我怎死头路？我的薪水的收入是足好的。
1: 安尼哦。嘿。啊，你30000还恁老爸未？没有。
2: 30000吼，我怎啊无闲啦？怎啊无闲？
1: 我起家本啦。
2: 系啦，我起家，但是我至少做到讲，迄30000开了，我无去开嘴啦。
1: 嗯哼
2: 哼哼。哦，我就真正完全靠家己安尼啦。
1: 啊，你去画动画，我趁着钱啊。啊，为是就是因为感觉讲伤忝。
2: 嗯。
1: 安尼，你收起了，就去熟悉到那个徐老师。
2: 哎啊，就是因为我收起嘛是。无找其他个啊，啊，就有人敲电话给我咧问讲，啊，文千会美术科有课，你要来无？
1: 哎呦，
2: 嗯，我就去啊。
1: 迄个一定是元老啦，元老给你报去个。但是迄个时阵呢，阮徐老师看你无伫，原来， 因为吼，你家己动作敢那艺术家嘞，哦，敢那有真侪音乐家拢用敢那披头散发，啊，艺术家徐老师，迄阵你看伊无去。
3: 小等你讲，你还鬼算盘无？
1: 你鬼算盘，是伊鬼，不是你鬼。
3: 因为我是较进前应该感谢黄才郎，哦，是咱进前即卖是咱台湾的足侪馆长伊拢做过哈。这是叫资深的艺术家嘛，他艺术行政，因为迄阵伫文建会，即卖搁在文化部。
1: 对，
3: 那伊哦，找其实我是。比较早一时说入去内底啦，啊嘛是拢到三
1: 港。你的兄弟咪来在等你的对啦，你得对金门漂洋过海来等他，对不？
3: 啊，因为吼，因为我较活泼啦吼，啊伊真正足高义的，所以阮一开始吼，去文建会时阵，都大家拢会介绍嘛，啊介绍讲这新进的同事啊，啥伊拢做木啦，啊拢无讲话，哎，啊因为阮以前吼。拢想讲啊，要偶像吼，一定是像那种骑着重机啦吼，还是讲要 Top Gun 的迄种的，足帅气啊！我嘛差不多号称170嘛，上无爱找一个180的啊。结果一卡骑一台脚踏车，后边都扛一个黑色的雨伞，啊，佮穿一条花格子的迄裤。我想讲，哇，这是对倒位来安尼啦吼？啊，谈同事去聊天的时候，我同事讲，袂歹啦，即摆这妆容倒啊袂歹呀。顶边迄来吼，头烫头脏啦，啊，佮老喙手啦，皮肤佮有够白，吼，迄时看到足袂习惯的。哎呦，底下点点，头家个，迄就是我，因为伊来进前，伊老烫头脏，
1: 吼，啊，入去了才，上职了才加掉。

0: 所以那个时阵有颠掉的感觉吗？
1: 我迄阵哦，
2: 我有会颠掉，
0: 你有会颠掉？哎呦，你看，真正我都有跟你看过去的呢。
1: 啊，不过后来我感觉吼，外貌协会无实在，因为哦，咱拢看外表啊。后来发现讲，哦，伊真正会画，
0: 有才华，
1: 真会画。啊，佫字写了足水诶，嗯，嘿，啊，我想讲，哦，即摆还佫有人毛笔字写较遐稳遐水，因为阮迄阵电脑也无足流行诶啦，所以伫文件会也要抄资料，伊拢会叫伊去写。哦，那有男生迄字写遐水安尼啦，所以其实是欣赏，
0: 嘿嘿嘿，无欣赏人，欣赏字就对啦。
1: 也内涵啦，
0: 内涵，
1: 因为后来想讲，哎，好了，我靠，迄免看啦，
0: 哦，
1: 内涵上重要。
0: 你也想讲，南庄老师他会画不会画，对不？所以恁那里都假的呐，
1: 嘿，等于讲，
2: 我跟他对球的啦，安尼。
0: 哦，你个对球，哦，真敢哦，敢对文件会一朵花哦。
2: 我做代志都拢。干一项代志爱着做安尼，所以我甲追求都是甲追求。
1: 啊，因为我较粗线条啦，伊迄阵有写批啦，吼，啊，就放伫嘿，啊，我唔知影，啊，结果迄中昼迄休困的时阵，我甲迄拖起啊批拢落去涂骹啦。啊，即摆我也无感觉迄是啥物，啊，叫阮同事讲，啊，这张是啥个？哦，伊讲伊紧张个，我
0: 还惊人家己念出来对吧？哦，这嘛是缘分，缘分啦吼。啊，所以哎，两个艺术家斗阵，两个拢总会样画图，我都唔相信你唔捌冤家。咱稍等下再来问因哈。来，陈老师，你还没有当这个压花艺术创作之前，你以前是在做有做什么行业？你都讲学国画。
3: 我以前是。我学广告设计，那一开始都是在做画一些设计图，那后来在贸易公司就画那个电脑绣，做电脑刺绣，那电脑刺绣需要画一些真路设计，除了轮廓出来之外，不管是动物风景，它必须要看到那个毛发怎么长嘛，那电脑刺绣以前是用打板。那打板必须打出它的真路啊，比如说这一只鸟或者是这一只狮子，它的毛发是怎么长的？那我常常在画这一些，那包括我平时一个礼拜会播一天的时间去学国画，那加上我在画那个刺绣图，所以刺绣我在贸易公司服务超22年，那我觉得。朋友说，我之所以压花会做的这样子传神，是因为我的刺绣的针路的图画的，就是垫下，就是打下这样的基础。对。哦，
0: 哎，这本册已经出多久啊？
3: 这的是2022年。
0: 2022年。
3: 23年。
0: 这不用是真花。
3: 对，都是真花。
0: 很漂亮哎。
3: 对。
0: 所以是这个画是可以永久保存就对了。
3: 对，只要其实就怕玻璃摔破，所以每次邀约要去海外展览，我都会担心。所以我每次要海外展览，一定要订木箱，一层包气泡垫、包纸箱，再加木箱，就是蛮繁琐的。但是像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我都去展出过嘛。那马来西亚去过3次。所以呢。最近有人在提，我说我谢

0: 休息一下，因为我觉得海外展览 我自己觉得风险比较高，像去年去马来西亚展的时候遇到台风，然后我们那个船运的作品是停在别的港口，然后等台风过后再运往我们要展览的场地，到东禅寺之后迟到到一个礼拜才展出，所以海外展
1: 有一点风险，
0: 对我自己，而且你看我都舍不得割爱乐，那万一如果怎么样，那会心里会不舍啊。可是我都相信说，因为是佛像，应该冥冥中佛祖有保佑。
1: 对，所以这朵莲花，嘛是真的莲花吗？
0: 对，
1: 那个是有这个颜色吗？
0: 那是有一种澳洲品种的居兰，它算是莲花，
1: 你看它发光了，你看。
0: 他的莲花，
1: 因为我是电火的关系，对，哦，是澳洲的品种哦，
0: 对，
1: 哇，它是很特殊，
0: 我那是学生送我的，他说他那一只刚来台湾的时候，那个品种一朵花要2000块，一买一张开一蕊，可是他又舍不得用，老师给你用，我说很好，我会把它用在最适合的地方。
1: 对对对，哇，真的非常的了不起哈，大家都是大艺术家，然后我们庄老师说，当不成大艺术家，也可以当成什么大家，
2: 可以画大家，
1: 可以画大家，所以你没有当专职艺术家，反而是走进了美术教育，你有前进校园就对了，可以好好。
2: 我原先从那个宏广，然后跳到文建会，然后我又因为在追他，所以就不好意思在职场里面了，所以我就辞掉工作，
1: 就不敢再继续待
2: 在，不敢再在那边啊，另外
1: 找干嘛要进？有这种条例说，
2: 不然家己的困扰啦。
1: 啊，
2: 我从阿哥出来，
1: 因为看到无精神通做代志，逐工看逐工，怎袂用耳朵？
2: 啊，尾仔阮同学都一工伫厝咧画图，伊个敲电话我讲，阮有教职啊，好去复兴商工教好无安尼啦。我讲好啊，自毕业时阵有踏入这个教育圈。
1: 哇，那你学生应该很多哦，现在有名的学生哦，
2: 对他们都很厉害。那我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高手，而且这些学生都很强，可是有一个问题，我就发现了，就是，那画的不好的学生，过得很痛苦，那我觉得
1: 不好，以前那边经历多种种原因。
2: 无啦，伊个不好是迄种逼不好，迄种逼落去。你全部拢做厉害的时，底薪请袂起去，就较痛苦。我伫坚持画图，一定爱快乐。所以到尾我阁转转来南部。
1: 所以你感觉学生无快乐，你嘛无快乐？
2: 哎呀，画图若无快乐，我嘛感觉足艰苦。
1: 啊，你转去南部，啊，你无变喏。
2: 对我
1: 你某在台北呢，哈？
2: 对我累啊！
1: 你嘛石头咯？
3: 哎，石头咯！
1: 哎呦，鸡对鸡背。
2: 我迄就是一件事件啦。阮有一天，阮家对面在拖拉机怎挤啊？阮家入来。
1: 你倒一个刀？
2: 我冈山的厝。
1: 冈山的厝。
2: 啊，阮妈妈甲阮阿妈，两个拢昏去啊。
1: 哇！
2: 系啦，啊，尾后我昨，阮老爸打电话，唔知有心事。半暝哦。开我，哎呀，当最近安怎？我讲好好啦，伊讲吼，阿爸，你怎啊才换才打电话，啥物代志？伊讲无啦，无安怎，啊都车弄入来，恁母也昏去，啊恁阿妈也昏去，安尼啦。
1: 恁爸，我那个你赶快做定情的
2: 对不对？赶快做定情啊！我迄面就挂落啦。啊，尾后想想，那转去南部，啊，所以开始考迄个正式教师证书，去入去国中。我拄好去南部教册，拄好伫燕巢，所以离阮家也近。啊，唔只即个姻缘，弥勒、滚水、冈山，拄好就是即个我人生过程内底，拢像拢待好啊，拢买都已经安排好，安尼我一路就是走过来。
1: 对，就是要带这个布嘛安排好，要画这张图，要办这个展览嘛安排好。我们下一集就可以看到这幅画 的缩小版，但是也很了不起的啦哈。哎，如果有在哪个地方展览，我们下一集也可以告诉大家哈。那人生调色盘，非常谢谢三位老师，还有下一集哦，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人生调色盘，下集见。

0: 今天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嫁囝学羞，唔通嫁囝爬树。哈，比如讲你介游泳，哦啊，万一然后一天去海边佚佗，有一个什么万一，上无伊会当自救，收倒转来。啊，你若介爬树吼，哇，伊一个看，这层爬山了，我要搁挑战更高那一层，那棵树。哦，我当时啊，树啊，若无讲就简单嘞，哦，拔落来，可能皮肉之伤尔，啊，若搁较悬呢，哦，可能脚手啊，吼，嘛有可能受真重的伤哦，吼。意思就是讲，咱咧教囡仔的时阵要慎选呐，吼，就是讲你明个讲，伊若要爱学啥，就会学啥。当然，即马是自由发展呐，哦，囡仔若爱学，你就去学。但是明个学歹啊，比如讲这种的啦，还是食毒啦，这种的拢总袂用。所以要教育囡仔，一定要做好榜样，啊嘛爱家好好啊选择。
1: 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好，谢谢杰西法师的邀请，也谢谢毕业姐的安排。那今天我想在座很多好友共同来参与这个盛会了哈。那我们今天大概会利用一个小时多的时间，来聊聊大家关心的心事。这个心当然会 focus 到所谓的心脏。那当然这里面有包含了一个题目所讲的那个心，新鲜的事。也就是说，或许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健保情况下，大家很关心自己的健康。那目前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嘛，大家更关心的老年以后到底会不会有所谓心血管的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哈。那首先，我想这边做一个现场调查了。那在目前台湾健保的情况下，那大家不晓得使用的满意吗？满意哈，因为事实上台湾除了 TSMC 所谓的台积电是世界第一之外，事实上台湾的医疗服务也是世界第一。不过在这个世界第一之下，我相信还有很多或许未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地方了哈。那当然这里面怎么去做相关的一个部分，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重要的几个数字。也就是说在台湾健保实施下，事实上刚刚讲的还是存在的相当多的一些问题。那我相信这个是未来大家包含医疗机构包含医生可能大家共同要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那因为目前健保大家知道它有很多的方便性，看病很方便，那医院也够多。不过呢，事实上也衍生了一些问题，因为台湾事实上整个健保占我们的 GDP 的比例事实上是低于全球的标准值。也就是我们服务的量基本上涵盖 99% 将近 100% 的台湾人，但你会看到刚刚讲的看病比洗头还便宜，那药品也比糖果便宜，那点滴比可乐便宜，那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心脏按摩比全身一般我们的一般按摩呢来得便宜。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给付很低，给付很低。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我们很多的钱都花在小病，所以你看到我们台湾事实上门诊占整

0: 个医疗费用呢，健保里面占了七成，这个也是跟世界一般的趋势不太一样。我们会希望把钱花在刀口，其实住院的病人会比门诊来的严重嘛，所以很重要的部分刚刚提到的这个比例的分配，可能大家要稍微去注意，因为你有看到医疗院所，尤其是诊所，事实上你看比 7-11 还多。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世界奇观。那这里面因为医院大家也互相的竞争，那包含我们的转诊制度也不是那么的健全，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也涵盖一些所谓的军备竞赛的一些问题，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给付很低又论件计酬，所以很多的医院也在冲所谓的量。所以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过度医疗，甚至呢有一些自费医疗可能也存在某些的一些问题了哈。那大家猜一下，目前台中有四个医学中心嘛，那全台湾有19家医学中心，医院最大的营收来自哪里大家知道吗？啊，什么科吗？因为我是心脏科，当然心脏科一般来讲可能是各大医院里面给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但你看一下各大医院的报表，最大的营收呢，不是心脏科，也不是神经外科，也不是所谓的肝胆外科，最大的营收来自于停车场跟美食街。哎，那你想想，停车场跟美食街赚这么多钱，代表什么？人山人海，对不对？但是医疗竟然不太赚钱。哎，这个中间就产生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在哈。哦，所以这里面刚刚讲的，我们的给付其实过低，可能是一个大家要去注意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主题啦，就是说我们在医疗进步的情况下，你看过去我们如果台湾光光复，可能一个感染一个落塞一个肺炎，可能很多人就走掉，所以当时呢事实上很多是因为感染最后而离开这个人间。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在整个健保的服务情况下，事实上我们台湾的寿命真的越来越长，你会看到几年来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我们平均已经活到81岁左右，尤其你会看到男生女生哪一个活得比较久，为什么知道吗？大家知道为什么男生女生平均寿命差将近7岁，台湾的平均值哦，所以在座很多男生嘛，告诉你说男人真的比较命苦一点点哦，因为活得可能会平均少7年。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活得更长寿了以后呢，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数字，底下那个部分我们寿命延长，但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我们私人没有办法自理生活到离开，中间平均大概有8年，也就是说我们寿命有80岁，平均有 10% 的这个寿命，事实上是一个不健康的余命，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自理生活，可能变成是一个照护者，而且可能变成是一个家庭跟社会的负担，甚至是医疗很大的一个支出。那最后刚刚讲的再躺下来到走中间8年，其实在健保给付情况下，很多人可能觉得健保也便宜，很多人也想说继续就在利用住院嘛，但是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医疗上产生一个很大的新的问题，叫做无效医疗。也就是说台湾在离开之前，台湾健保给付花掉非常非常大的钱是在治疗后面，不延虽然延长生命，但是事实上对生活品质对一些私人都没有改善的所谓的无效医疗。那基本上什么叫做老年呢？大家的定义，今天在座可能有比较年轻的，不过大部分可能有40甚至50 plus 甚至60几嘛，那里面我们常定义说什么叫做老年，其实我个人的定义不建议用你的身份证年龄，是看你有没有私人。那你看这个是台湾青壮年私人的比例很高哦，也就是所谓青壮年其实不到60，可能不到65，不是所谓的 WHO 所定义的所谓老年定义，但是他一旦私人，我认为你就是进入你所谓的老年阶段。那为什么私人？你会看到年轻人如果除了摩托车之外，你看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慢性病。慢性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说青壮年其实不是老年，很多人就已经罹患所谓的心血管疾病，那心血管疾病可能造成猝死，或者是因为 心律不整，最后呢意识不清，进入所谓的失人状态。所以我这边告诉你说，我们讲65岁是老人，甚至是退休年龄嘛。不过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只要不失人就不是老年了。那我今年也学校也退休，我去南屯去那个户政事务所跟他办要老人卡，结果呢承办的那个小姐姐跟我说，你是本人吗？是代办的话要写委托书哦，所以基本上我已经满65了，但是我不是人，我不认为我是老年。所以未来啦，怎么去避免自己进入所谓的被照顾的老年，事实上只要不失人，你不需要被人家照顾，我认为你就是中年人。好，所以未来基本上在人生的下半场，世上活得久不是最重要，是活得够长，而且要活得够好。好，所以这边有一个久加好，其实你会看到，我常常讲，我只要不失人，我就是在中年，我没有进入老年。所以基本上整个人生所谓的生老病死这四个阶段，我尽量去延长我所谓的健康的中年，不进入老年，事实上我就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负担，就不会成为所谓的被照顾者嘛，甚至我是一个贡献者。那这里面刚刚提到的要活得够久，最大的关键是什么？不得两个病，第一个血管要顾好，第二个不要得癌症。大家应该够体会得出来这句话嘛。你看我们很多人突然出问题了，可能谁谁谁得了癌，可能三年半年走掉了，那其实还有更快的是什么？心脏病。心脏病可以说在这里瞬间有人离开哦，所谓的秒杀或者所谓的秒逝的一个状态。但是大家总认为说啊，心脏好像来得及又去得很快，其实也不全然。在心脏出现紧急状况的情况，有人会被电击，使用 AED 或者是在右侧上所谓的 EMD， 甚至到医院做电击，救回来。但是呢，因为抢救的时间可能太晚，人回来，但是基本上呢，心脏回来，但是脑没有回来，所以心在脑停了，叫做什么？植物人。这个是目前台湾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些人可能青壮年哦，没有醒，但是心脏在，他可能后面的时间可能甚至长达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30年，哇，那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支出跟医疗的一个支出。好，所以基本上大家想说，目前台湾的十大死因40年来的第一名是什么？我这边已经告诉你答案，不是癌症，那到底是什么？因为癌症一直讲40年来都是第一名。但是大家记得，这个癌症是指所有的癌症。这个是你会看到我这一张幻灯片里面，左边是台湾，右边是全世界的统计。那你看台湾的统计跟全世界为什么都不一样呢？其实没有不一样，是统计的方式不一样。台湾是指所有的癌症加起来，肺癌、肝癌、大肠癌、乳癌、侧颌腺癌全部加总在一起，是所有台湾人离开这个人世最大的一个死因。那心脏血管一直列在第二名。但是你看右边是全球的一个真正最大的死因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它全球的计法是什么？是把血管疾病全部集中在一起，包含心脏，包含脑血管，包含了脑中风，包含了糖尿病高血压。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其实基本上会出问题，不单单只是血糖问题，最后大部分也都是血管问题。所以把这几个加总在一起，你告诉你所有心血管疾病的总和，事实上是远高于癌症的一个死亡，而且它的人数是它的2倍之多哦。
1: 混乱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附件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到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9: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哦，所以简单讲说啊，也不用争哪一个一，哪一个是二啦。刚刚提到了，我要活得够久，很重要的避免两个毛病，一个得癌症，一个呢就是血管堵塞。好，所以最近几年大家非常非常在意的是，哎，隔壁的谁，我的亲戚的谁，怎么突然得了一个什么癌？到处都是，尤其台湾现在最大的可怕是什么？跟空污有关的，你看肺癌，肺癌这个曲线是很急剧、很急剧的一个陡升呢。那第二名大肠癌，哎呀，这两个病告诉你什么讯息？你看在这边统计才几年哦，十年、二十年当中，我们某些癌症的一个发生跟死亡率几乎都是倍增。那你想说这个是来自于先天遗传吗？大家所知道的遗传是什么？达尔文啊、孟德尔，很多的遗传要改变，可能要经过以万年为单位。为什么才十年、二十年这么高的一个发生率？哎，这个是大家值得去探讨。告诉你说，其实这二十年来、三十年来、四十年，台湾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所以这个是后天的因素，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会稍微再来谈，虽然我今天谈的是心事，不过这个是新鲜的心，这个也值得大家去做关注。那更值得去注意的是心脏，那心脏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动个不停，对不对？只要心脏停，人就停了。所以大家心脏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心脏本身一直在动，那很多人问我说，那你心脏科有什么特点？我说我心脏科最大的特点是不得癌。你有看过脑癌对不对？有皮肤癌，有骨癌，有大肠癌，有肝癌，什么癌都有。你有看过？你有听过心脏癌吗？没有，对不对？但是没有得癌，它可以让你走得很快，而且是之前毫无症状，这个才是可怕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可能身怀一个所谓的血管未爆弹，但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认为是健康，其实上是处在一个亚健康。好，所以你会看到大部分人，我有心脏血管疾病，其实没有症状，所以你也不要以为没有症状、没有胸闷、没有胸痛，我没有高血压，就一定没有血管问题哦。好，但是它一旦出问题，来得急又去得快，可以是瞬间秒杀。所谓的秒杀，是一旦血管堵塞，从症状发生到走人，可以在几秒钟发生，可以在几分钟、几个小时内。那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处理得当，最后呢血管也打通了，但是呢心脏这个胖不无力的就出现所谓的心衰竭。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得到心脏血管的毛病之后呢，整天气喘喘的、气呼呼的，稍微一动就喘，甚至连躺都躺不下来，他必须坐着睡觉，出现所谓的端坐呼吸。那更可怕的是刚刚讲的心脏救回来，脑没有回来，所谓的心在脑停，所谓的植物人的这种状态。而且台湾事实上刚刚提到的，我们每天急诊接的急诊里面，很多都是过去没有症状的青壮年。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癌症年轻化，其实心脏血管一样哦，出现所谓的年轻化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谈人生嘛，谈健康嘛，那我们刚刚强调的重点是谈不失人，对不对？不失人的健康长寿才是我要的长寿。我如果是失人长寿没有意义，刚刚提到的话，我可能整天躺在那甚至没有意识，甚至是三管齐下，要呼吸管、要鼻胃管、要引流管，甚至还有尿管，还四管齐下都有嘞。好，那刚刚提到的心脏可以来得及又去得快，那到底人生算像什么呢？大家会自己怎么定义你自己的人生吗？我这边古语说的人生如寄啊。这个寄不是寄生虫哦，就是借在这个地球。

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呢，事实上是借来的。那我这边一个比喻，就是说有点像 U bike。U bike 呢，你就借了车骑一段路，可以再还，对不对？但是重点是有借一定有还嘛。重点是什么时候还？哦，那既然有借有还，那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中间骑个车，我要看人生的风景啊。这中间是过往是怎么来？哦，那这个是怎么骑？怎么走，怎么看这个风景，其实是人有自己的自主权。那另外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也有人说人生像打电话。打电话是什么？一定会挂嘛，对不对？一定会挂。但是重点就是不要突然挂人家电话。那心脏就是能让你突然挂。那你看这上面我整理了好多大家熟的人哦。这里面包含各行各业，什么行业都有，有体育健将的，打棒球的，那有唱歌的，有艺人，那你有政治人物，哇，好多、哦，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嘛。哦，最旁边那个叫什么马兆俊，马兆俊唱的什么歌最出名？唔知，那代表大家还蛮年轻的哈、哦，因为如果知道他唱什么歌呢，应该都是至少已经五十了。好。所以底下也是一个笑话了哈。刚刚看到那一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哪些人会突然走？刚刚讲的那一张，里面有发现女生吗？刚那张有发现女生吗？没有，对不对？那这边再问一个问题：在古代，从秦始皇到清朝，很多的朝代，对不对？里面有皇帝，皇帝周遭还有很多的太监。那你看，皇帝既然这么重要，他所有的经历包含。他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离开，他都会有相关的记录嘛？那你知道皇帝平均活几岁吗？那太监跟皇帝到底哪一个寿命比较长？哦，虽然我们讲吾皇万岁万万岁，但是呢，其实历代皇帝平均活不到40岁。哦，这个是所有的历史记载哈，从秦始皇。一直到清朝灭亡，中间所有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39.2。那历史记载里面有记录到的这些太监，平均活60岁以上，而且太监是比当代人物的男生还来得够久。那你知道中间太监跟皇帝差在哪里？淡淡的危机。哦，这里面告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男生跟女生寿命差几岁？平均差7岁。那差在什么地方？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中间对血管的差异。因为医学上告诉我们说，男生荷尔蒙就是促动脉硬化，女性荷尔蒙先天就是保护血管。哦，所以告诉你说，男生女生都会得癌。女性会得乳癌，对不对？会有子宫颈癌，男生会有色会腺癌，其实都会有癌症。问题是，男生女生差在什么？即使同年龄，血管的状态很不一样，中间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荷尔蒙。所以我刚刚有特别强调，男生真的比较命苦一点哈，因为男性荷尔蒙本来就会让你血管容易出问题。那你看现在连大英博物馆。很多全世界木乃伊都被收集到很多全球几个主要的博物馆，对不对？那现在连木乃伊都在闹流行呢，他在做什么流行？他去照一下电脑断层。那照完，你知道木乃伊发现什么事情吗？木乃伊全身的器官都拿掉了，只有一个器官没有拿掉，就是心脏跟血管。那因为埃及人认为灵魂呢，主要是住在心脏里面，所以心脏是整个躯壳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所以他们在处理这样的一个木乃伊，当时事实上唯一留下的器官，心脏跟血管。所以呢，这个木乃伊一起给他照 CT， 发表在正式的文献里面哦，告诉你说，当时的埃及木乃伊活的年龄不会像我们现在80岁，对，可能只有40岁、50岁，但是会去照木乃伊的是哪些人？埃及里面的贵族啊，这些人可能不负责打猎，但是整天也是吃香喝辣的哦。结果告诉你说，哎，即使是活40岁的古代埃及人，一样出现很多血管的钙化。所以事实上，血管的动脉硬化不是只有我们现代人有，以前人就有。

只要你吃得太好，又没有做到，都没有做运动，没有做那个，其实你就有血管问题。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男生跟女生的血管钙化不一样。同样年龄的木乃伊，男生的木乃伊血管的钙化就是比女生来的严重。所以再一次的印证，男生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好，那这个是我随便去找了几个最近在媒体上大家看到的。哎，左边的是南山人寿，右边的是华航。哎，两个也是一样，有一个人坐高铁，有一个人在昨天组织开会，今天没有来上班，打电话，哦，原来已经突然挂电话了，突然挂。又看到两个男生，一个53岁，一个70几岁，看似健康，瞬间在高铁上坐坐就走了。哦，这个是左边南山人寿的。好，所以为什么心脏会突然来不及说再见？其实是因为心脏出现一个很严重的心律不整。右边我用红色区块圈起来这个地方，那个心律不整是极恶性的心律不整，我们叫心室颤动。你看左边那几个心电图，上面那个是心电图，底下第二个是血压。当我心跳很规则的时候，血压可能在80啊、90啊。但是一出现心室颤动，我现在打红色的一个信号的一个爆炸区，瞬间你看血压就归零了。所以从左边到右边中间只有1秒、2秒、3秒的时间，瞬间心室颤动就走掉。唯一的救命机会是什么？电击。所以你看在高铁上，包含我们会中师，我相信现在法规只要是 公共的场合，包含戏院啊，或者是歌剧院等等的这些地方，包含的交通的这些单位，都会有电击，都会有 AED。问题是很多人这个 AED 都是装饰用，意思是什么？全台湾有好几万台的 AED，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用过。不是没有人发生，是没有人想去用，没有人知道要用，没有人敢去用。这个是目前我们在这一块很大的问题。

0: 好，所以刚刚提到的假设我们在现场有人真的有点状况，其实我们这边有 AED， 你会敢去用吗？还是这样，我不是医务人员啊，我又没有证照，怎么能用 AED？ 就是傻瓜电击器，不是给专业人员用的。只要你想到了，一打开它就会讲中文哦，不是讲英文，它就教你怎么用，而且几分钟内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事实上刚刚讲的心脏病发，最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意识状态的障碍？当然走掉就算了，就没有了。但是很多人救回来是因为我这个电击的时间太晚了。我在现场如果马上电击，90%都会救回来。问题是我们现在一旦产生心室颤动，大部分人会做什么事情？打119。哦，那打119最后呢，有人集气，哦，但是集完大概气也没有了。好，所以台湾在目前所谓的现场处置这一块，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大家学过 CPR， 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 AED 的部分呢，一定要记得，真的有人发生突然间的倒卧现场，要去启动 AED， 而且 AED 不会误击，它会自动监测是不是真的心律不整，需不需要电击，它会自动判读，而且没有法律责任。好，所以这边我一直在讲说，一旦产生心脏的跳动、心室颤动的异常，你如果没有电击，每过一分钟，这个人可以存活的机会就丧失 10%。 简单讲，大概十分钟内大概就没有机会再让他脑部，因为我知道心脏没有血压，脑部就缺氧，那脑部缺氧的时间，一般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所以也告诉你说他的生存机会每过一分钟减 10%。 问题是案发现场到送医院，有多少人可以十分钟内到达现场？很难嘛。所以你就要看到很多很多经过心脏的处置之后，人没醒，但是呢心脏还在跳，那这个后续的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哦。好，所以这里或许现场，然后大家未来如果有机会，其实只要公开的场，大家都要学一下 CPR。 那我刚讲 AED， 如果我十分钟之后能不能还有机会？有，你如果现场执行 CPR， 至少维持一个基本循环，可能可以把这个脑部完全缺氧的时间可以拉到20分钟、30分钟，可能可以拉的机会会多一点。好，所以刚刚讲现场的 CPR 马上立即启动 AED， 事实上是这种所谓的心脏突然产生心室颤动，所谓的猝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一旦产生心室颤动，大部分很多的原因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也就是说，一个人好好的瞬间倒下去，80%到90%事实上是来自于这个问题，来自于这个问题，80%到90%非常非常高的机会。那急性心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紧急要做心导管，问题是你有没有在对的时间送到医院呢？第一个，很多人是现场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送的时间虽然送到医院，但是时间已经拖过那个黄金时间。最后刚刚讲的，即使救回，但是脑没醒，变成所谓的植物人。好，所以为什么心脏会总是突发了？这个问题大家如果问你，你想说，为什么我隔壁的同事，今天上班好好的，隔天没有来？甚至刚刚提到的那个华航的董事长，昨天还组织开会哦，据说当天有点感冒，结果隔天就走了。哦，甚至有人在现场主持会议，嘣下去就没有了。哦，所以为什么心脏总是突发，而且往往是让大家措手不及？其实很重要的部分，我这边做一个比喻了。哦，因为心脏大家总觉得很难，而且很复杂，非常难懂。甚至我们很多内科医生，我说，你最后要走什么科？很多人都不敢选心脏科。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心脏科很难呢，而且呢，这个病来得急又快，他又怕他自己手脚不够快。我说其实心脏科是最简单，因为治疗也快，恢复的也快。重点是你有没有来对的时间。好，那为什么心脏总是突发？我们把冠状动脉，心脏我们知道有三条冠状动脉，三条血管嘛。那三个血管把这个血管比喻成公路，这个公路会不通，会有两种状况。左边那个呢，叫做水土保持不良。这个人过往平时就有三高，但是三高都不管控，血糖管控不好，血脂太高，血压一直太高。这个地基保存不好，当然稍微一点风吹草动，整个就瘫下去，当然这个路就断了，对不对？这个是所谓的日常不好，尤其是过往有三高的人。那右边那个呢？我即使平常有三高， 我保养的也不错，但是今天刮大台风，可能风力达九级、十级、十二级，又刮大雨，可能边坡就坍陷掉。那边坡坍陷，当然路段，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心脏突发？两个状况：第一个，地基没保养好；第二个呢，无常是什么？水土保持不好，不一定代表没事哦。突然来一个土石流，血管一样堵掉。好，所以右边告诉你说压力比山还大，那右边这个往往是什么？年轻人。所以我们目前最常看到的所谓的无常，如果80岁、90岁，很多人走了，你认为反正就是够老了嘛？哦，那其实刚刚讲的，现在40岁、50岁以前心肌梗塞突然走的人，其实不算少数。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啊，你看这个是人生买的第一套房，是加护病房，中年贸易主管，应该收入还不错，但是每年体检都红字，但是不理他，三高都没有好好管控，突然哎不对，倒卧现场。哎，这个是我们日常最常看到的状况，有三高，但三高不一定有症状。我胆固醇很高，其实我现在胆固醇即使300，我可能也没有症状。但是血管一堵掉，可能瞬间就刚刚讲，不止住加护病房，甚至可能来不及，可能还没有说再见就走人了哈。那刚刚心肌梗塞的状况，你看呢？这一张很漂亮的一个彩色图是病理解剖，血管堵掉以后呢，人已经走人，结果把它做一个病理切片，告诉你说这个人为什么血管堵塞。你看我现在用红色区块圈起来那个地方叫做动脉硬化斑块里面的脂质核心啊。那你看针状结晶那些东西是什么？低密度胆固醇经过氧化以后就堆积在血管壁，那这个经过中年几年几年累积，那个动脉硬化斑块就越来越大，中间这个区块本来应该是畅通的血流，对不对？因为它血管已经越来越窄了，堵掉70%，开始有人就会开始胸闷了。哪一天突然来一个土石流，你会看到中间那个地方有个地方破掉，破掉以后就产生血栓，血栓瞬间就把血管堵掉。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塞，也就是说年纪可能相对比较大，传统都有三高，尤其是三高管控不良，先产生一个动脉硬化的斑块，但是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可能堵塞不一定很严重的情况下，过往可能没有症状。第一次发生可能就是心肌梗塞，那这个往往跟刚刚讲的水土保持不好很重要的关系。那我这边举一个很重要的，刚刚那种病理切片大家可能不一定容易看嘛，那我们这边用一个卡通图来看，左边是典型的心肌梗塞，就刚刚讲典型三高，年纪相对比较大，它底下先有一个很大的动脉硬化，这个斑块破掉以后产生血栓，最后才心肌梗塞。但这个人简单讲，他有过去常往所谓的水土保持不良的三高管控问题。那右边是所谓的非典型心肌梗塞，什么叫非典型呢？可能过往没有症状之外，他也没有三高，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他没有高血压，没有血糖，没有血脂的问题，只是告诉你我就是压力大，压力比山还大，他可以出现底下没有动脉硬化斑块，但是呢血管内皮破掉。你看到我这边底下用蓝绿色虚线圈起来的地方，这个病理切片里面出现很多所谓的发炎细胞啊，所以你看我的标题叫什么？什么叫心肌梗塞？它是一种体内的火，这个火呢就是所谓的发炎，但是这个慢性发炎是微小的，所以不是你所想象的急性发炎的红肿热痛，它完全没有症状，只是我体内一直有一个小火，有一个火在那边烧，烧到某一天突然这个火爆了，就变成爆火现象，血管产生心肌梗塞，瞬间就可能会走人。好，所以这个是目前包含在台湾西部走廊各大所谓的这些科技厂，我们看到很多是不到40岁哦。我这边标题是黄城医下的哀愁啊，这些人月入可能比大家一般薪水阶级来的高，年收百万甚至超过200-300万的都有，但是这些人每天日夜操作，随时加班，地震立即要到现场，所以这些人常常因为这些压力过大，我这边典型叫做压力比山还大，会出现说压力三大症候群。这个是什么？ 突然间刚刚提到的没有三高，但是血管内皮破皮，一破皮一样产生血栓，血管一样堵掉。哦，你看我现在用虚线圈起来这一条，这个人年纪很轻哦，他没有明显的动脉硬化，但是血管里面全部都是血栓。你看那白色白色的那个 ABCD 画的地方，全部都是血栓。这个是年轻人非典型心肌梗塞突然心脏宕机最大的原因，而且最大的可怕在什么？你没有警觉性，因为他没有可能没有上高，但是只是连续值班、连续压力大、连续睡眠不足，他就瞬间可以倒卧现场，而且这人员警觉性低，往往不会立即送医院。我目前最年轻的非典型心肌梗塞是21岁。21岁，身体很胖，又在加油站当加油工，那据说每天反正就吃一些所谓的超加工食品，过往所讲的所谓的垃圾食品。那因为工作的现场空气又很差，当天不舒服，其实大家年纪21岁就在旁边休息，休息倒下去，最后从文心南路送到医院，还是救不起来。好，这个是目前刚刚讲年轻人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事情。所以一旦心肌梗塞或者得癌症，大家都很多人做完检查说你得了什么，可能是什么癌，或者发现你血管有问题，大家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怎么会得呢？你如果已经有三高，有抽烟喝酒，生活习惯不良，那个很多人说自己说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没有做好，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些问题也得癌，没有这些问题血管一样堵掉。所以大家都会问什么？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血管会出问题？为什么会得到癌症？那我这边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无风不起浪，只是你不知道那个风从哪里来。
1: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2: 真的是油葱啊！
1: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2: 好神奇哦！
1: 好，很明显，对不对？
3: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1: 对，等一下调一调，
2: 好
1: 吃，就是盖饭了。
3: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3: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4: 漂亮，
3: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5: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3: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5: 肉丝的那种口味，
3: 对不对？
5: 对对对。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告诉你说，风从哪里来，或许要去稍微小心。诶，这个是《时代》杂志的封面哦，这个不是我自己画的。你看《时代》杂志这个人哦，他底下有一个火在那边烧。哦，他说这个是什么？身体内的火，the fire within。而且他告诉你说，这个是一个 secret key 的，也就是说，人体的一个所谓的隐藏性的一个非常大的杀手。那这个杀手来自于什么地方？包含你心脑血管堵塞，包含你得癌症，都是来自于体内的一个发炎反应，我们叫慢性的微发炎。啊，这个

发炎反应有关。哦，那我这边告诉你说，身体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小火在那边烧了哈？那告诉你说，事实上我这边编了一个名字叫现代的手口足症。我们知道小孩子有人会得这个病，对不对？手啊口啊都会一个出现一些溃疡啊。那现在大人的现代手口足症是什么？手在动，但是只动键盘跟只打手机，脚呢都没在动。每天可能就追剧，上班就坐在那边不动嘛，那嘴巴呢就一直吃个不停，而且吃的都是垃圾食物。那你现在这个现代手足口病，日本叫做什么？生活习惯病，或者是有人叫做代谢症候群，来自于四个大的面向：我们的吃喝出问题，我们的空气吸呼吸出问题，动是什么？刚刚讲的久坐不动，压呢是高压环境。所以简单讲，在一个高压环境下，你的吸的空气又有问题，脚又不动，吃的又不对，吃喝都出状况，它就让你身体产生一个所谓的微发炎。那这个微发炎积累某一段时间，就有机会让你产生底下这几个问题。所以简单讲，我血管堵塞，我得癌症，事实上告诉你说，它是一种发炎产生的代谢问题。哦，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一个重要概念。那底下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要健康长寿，不失人，不得病，四个重点面向。第一个，生活形态；第二个，我们的环境；第三个，你的遗传；第四个是医疗照护。那我们今天谈，因为台湾我想医疗照护其实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很方便嘛，不过刚刚提的可能未来也有一些相关未来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那这里面四大因素里面哪一个最重要？生活形态哦。好，所以我刚刚举的例，在台湾光光复到现在才经过几十年，我们最大的改变在哪里？生活形态的不一样。还有什么？刚刚讲的环境的改变，所以这两个问题或许是会产生，最后会让我们产生遗传出问题哦。大家总认为遗传是哦上上代，甚至可能是几代以前的事情，其实不见得是。所以刚刚提到了身体的微发炎，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吃跟喝。那我们现场如果有年纪不小，可能阿嬷阿公没有来哦。我知道以前我阿公阿嬷以前他们吃的喝跟我们现在真的都不一样。好，那你看现在吃的喝的，你想想看，几十年前跟现在，我们以前吃的都是比较粗糙的原食物，我们现在都是吃精致的食品。食物跟食品差在什么地方？中间很多的添加。好，所以告诉你们说，我吃喝出问题，第一个，我吃的不是益生元，我吃的如果是一个好的食物，我不需要吃益生菌耶，因为我肠道里面的菌，我吃的都是好的食物，我就是提供我体内的肠道菌相里面的这些益生菌的食物，叫做益生元。我体内自然的一个益生菌长得很好，我的菌相非常好，我体内就不会发炎，肠道就不会渗漏，不会产生所谓的肠漏症。但是相反的，我每天如果吃的喝的都出问题，吃进去就是毒，吃进去就是所谓的害生元。我的好菌全部被杀光了，都剩下坏菌，结果你的菌相不对，就开始产生所谓的肠道发炎。那肠道发炎会告诉你说，会毒死你自己的。好，所以告诉你说，世界文字告诉你说，你每天如果吃这些所谓的垃圾食物，会产生一种促发炎的现象。所以我们人体的发炎最大的源头是来自于你吃喝不对。好，所以这边列了十大垃圾食物，其实我相信大家每天可能你今天搞不好就吃了好几样哈。好，那底下告诉你说，现在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超加工食品。那你看一个原食物不太可能每天都吃原食物啊，对不对？食物经过某些的处置，可能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加工，那有一些所谓的加工食品，但是现在最严重的是底下的超加工。那你看看右边列的，我不晓得你今天吃了几样，而且很多人认为它这些东西是方便又健康。你看看你右边那一列，你大概包含了你每天喝的碳酸饮料，包含我今天吃的一些沙拉，沙拉很健康嘛，对不对？但是沙拉酱就是一个超加工哦。那我吃的是优酪乳，也健康，对不对？但是它调味以后的优酪乳，那不一样哦。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是你以为的健康，其实是很不健康。

而且不知道读在你每天的日常里，这个才是最后会让你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天天要五蔬果，那苹果蔬果要五七九，但是这句话我现在要把它修正。你看我把蔬都把它变得很大，果要降得很低，因为我们现在的水果实在就是糖果。现在其实什么叫做水果，是农夫在农场里面制造出来的糖果。所以很多尤其经济状况好的，每天我不太吃蔬菜，我吃很多的水果，很多很多的水果，你会出现你的血糖上升，你会发现你的脂肪肝，你的内脏脂肪甚至最后会让你得糖尿病。所以英文里面也常常讲说每天吃一颗苹果医生会远离我嘛。那很多病人说，哎，医生我都有做到，我天天一苹果干哦，他那个苹果后面加一个干哦，哦，那就变得很干哦，因为这个苹果干可能就不是所谓的原型食物，可能就不见得会出问题。好，所以我那边强调就是说，天天五蔬果，一定要蔬菜增加，水果适量就好。现在太多人吃太多太多的水果，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些国内的专家提出来一些口号，有二一一餐盘，有三二一餐盘。那里面你看那个一都是什么？一都是蔬菜，但是不含水果。哦，强调是蔬菜，不要水果。水果有，但是一天不超过两份。所以你看呢，不管是二一还是三二一，那个一呢当做分子，底下分母是四分之一或者是六分之一，你就告诉你的碳水化合物尽量要减少到三成，甚至两成，甚至更低一点。哦，不要有太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不管你是外食还是自主，我相信你只要把握这个基本原则，蔬菜增加，水果不要过量，但是要减少你什么过多碳水化所制造的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好，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刚刚提到的，你真的要长寿，吃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那吃把握几个原则，原型食物都比食品一定好，但是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吃所谓的原型食物，尽量减少所谓的加工。那这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蛋白质一定要够，尤其是不要用不对的方式去做烹饪，因为一个好的原型食物经过不对的烹饪以后，其实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发炎的一些反应。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

0: 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在忙碌、紧张、动荡、纷乱的今日社会，必须寻找一股安定我们浮躁心灵的力量。禅无疑是去除我们心中焦虑疑惧的力量，禅是安住我们身心的一剂清凉散。

0: 去，陶瓷业曾为莺歌带来繁荣与财富，八成眷民皆赖以为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经济结构的改变，曾经兴盛的产业不断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许世刚，百年俊豪世家的第四代接班人，在陶瓷业陷入瓶颈之际，他决心带领着这间始源于1926年的制陶厂走上转型之路，创新品牌并深化内涵。他将传统产业转型成文创品牌，开发出多款创意陶瓷商品，不仅深获消费者青睐，亦赢得海内外多项设计大奖，名扬国际。结合莺歌老师傅精湛的制陶工艺以及深具文化底蕴的新颖设计理念，让百年窑厂重燃陶艺之美。
1: 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一般呢，过年过节或者是一般家庭想要换杯杯盘盘，要除旧布新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莺歌。那么这个位在新北三城的这个莺歌呢，其实很多人也都会想去那边看一下，哎，到底台湾的陶瓷长什么样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营运长呢，他本身是这个陶瓷世家，他已经来到了第四代了，他要翻转陶瓷的大未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兴旺集瓷的营运长许世刚。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快问快答。
2: 好。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1: 好，来第一题。制陶总共有多少个工序？
2: 炼型釉烧四个大工序。
1: 好，你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的作品是什么？
2: 鸟巢锅。
1: 主要的客群？
2: 喜欢陶瓷玩陶的人。
1: 最囧的经验是什么？
2: 就是高中的时候上课打瞌睡被老师打。
1: 一生中一定要做的三件事：
2: 要去迪士尼玩，然后要带孩子去看北极光，然后还要去埃及。
1: 店里的人气产品是什么？
2: 变色杯。
1: 变色杯最珍贵的记忆，
2: 就是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刻。
1: 你所听过最温暖的一句话，
2: 就是我两个小孩会跟我说：“爸爸好聪明。”
1: 爸爸好聪明，真的爸爸很聪明，所以呢，他要负责来传扬我们的陶瓷精神。当然，想要听听看世刚对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台湾的陶瓷的这个产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2: 其实现在台湾的整个陶瓷产业，当然是我认为啦，处于在要转型到另外一个阶段，因为过往我们通常都要以很量产、很量产的形式来做一个生产，但是现在台湾可能在量产规模上，可能没有办法比得过可能像大陆啊、越南。那所以我们现在转由新的方式，就是从早期开始讲的什么文化创意的模式，然后加入设计的模式，对，那现在呢，我们又要加入所谓的体验，然后整个五感六感的这个体验的一个行销的方式，
1: 是
2: 来让更多的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的客人可以认识我们，然后也可以知道台湾有一个莺歌，然后莺歌这边的陶瓷有什么样很棒的特色，然后大家可以慕名而来这边玩，然后来买我们的陶瓷，这样。
1: 是，那其实，在莺歌的部分，你自己这样看，因为你是第四代了，可以说是从阿祖
2: 对
1: 就开始已经在那边度过了风华的年代。
2: 是，
1: 那么你一代一代下来到现在哦，即便你现在已经是去传扬了，那你觉得这当中最可惜的部分是什么？
2: 其实像我们家从阿祖开始哦，我们就开始做那个屋瓦片。屋瓦就是人家盖房子的那个醋
1: 样，
2: 对对对，
1: 一片一片
2: 一片一片的，然后到我阿公的时候呢，转型做碗，就是大家早期如果在吃面吃饭卤肉饭那个挖柜那种碗，然后碗盘类的，然后后来到他跟我爸爸做瓷砖，然后到现在呢，我们就转型做文创，跟观光体验这一块。那我觉得现在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莺歌在将近百年的这个发展历程当中，其实我们莺歌始终没有一个很聚焦的一个品牌，就是大家知道莺歌这个陶瓷是一个重镇，但是好像说出台湾的莺歌陶瓷有没有一个 很著名、很重要，或是在国际上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品牌，好像还没产生。
1: 平林出什么茶？
2: 对对对，比如说平林有包种茶很有名，
1: 对对
2: 对对对，或是说人家讲到台湾有什么样子著名品牌，他说可能台湾讲到陶瓷类，可能会想到品牌是法兰瓷，但是它不是来自于莺歌。那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莺歌这个陶瓷重镇这么百年的发展来说是比较有点可惜的，因为过往其实我们莺歌很多陶瓷都有做，对，比如说瓷砖的也有，对，瓷砖我们有很多陶瓷厂，然后这种做杯碗瓢盆的陶瓷厂也很多，然后到现在做很多精密陶瓷的陶瓷厂也很多，对，然后甚至 OK 有一个卫浴陶瓷最有名的可能是 HCG，
1: 它也是莺歌的，
2: 对，它是莺歌的，
1: 哦，
2: 对，目前可能讲到的，但是这几类都是属于陶瓷的一环，对，但是说在更有名的比较精致的就这种文创的或是艺术的或是设计类的陶瓷的品牌，相对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著名的品牌发展出来，对，那当然我会希望说未来是不是莺歌有所谓这样莺歌烧莺歌品牌出来，对，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积极想要推动的，甚至未来我们兴旺集资可以是国际上有名的品牌，对，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标啦，
1: 这也是你现在在做的，
2: 对对对，
1: 这也是你看到说船产它必须要更新与时俱进，所以你希望能够把莺歌该有的陶瓷精神，
2: 对对对，
1: 注入在一项商品，很难吗？
2: 其实这条路还蛮难的，因为我觉得这跟我们莺歌早期整个环境有关系。像早期像我爸爸他们或是在民国70年到80年的时候，其实民歌发展非常非常的旺盛，但是那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以代工为主，
1: 当然啊，
2: 对，所以代工为主，那就代工久了其实环境就会大家觉得只要做代工就好了，那怎么样发展品牌其实大家不会很注意这件事情。
1: 可是就像我们想到毛巾会想到云林，
2: 对，
1: 想到世家想到台东，这就是比较代表性的，
2: 对，
1: 那你们就是一个陶瓷有什么不对吗？
2: 是啊是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莺歌应该说它的陶瓷的发展有某部分的局限住，对，比如说在像刚主任可能在访谈前问的他对于外销上面啊国际上啊或整个有没有那么的重要或是那么的知名，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变成说台湾知道莺歌有陶瓷，但是国外的客人可能还不见得那么知道说在亚洲在台湾这个地方的陶瓷有没有著名的一个点，对，
1: 是，那你当初在接触陶瓷，当然你是本来家里环境就是如此，
2: 对，
1: 那你之前不是做这一块的，你是在卖眼镜，
2: 哦，对，早期刚开始退回来有先跟朋友就是开公司，想要卖一些眼镜贸易的事情，
1: 利润比较高哈。
2: 对对对对对，一支100可以卖1000这样。哦，
1: 你把商业机密说出来，但你为什么会想说，卖眼镜之后，哎，这么好的利润可以去拿的，你不要，然后你去做这个，筚路蓝缕的事情。
2: 其实当初也是因为同学他们家是开工厂，觉得这方面有相对的很好的资源。
1: 是。
2: 然后第二个也想说，回来应该就是不想要接触这一块，其实因为住工厂住太久了，其实对这个事情是就是习以为常，也不会想说我以后就是要做这一行，对，但是反过来就是说跟同学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其实自己对这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跟
1: 了解
2: 跟对对深入，然后就算有客人其实也掌握不到就是很棒的价格啊，或是一些成本啊，或是等等的问题。
1: 讲白一点，就是
2: 对，
1: 你没跟人接，你不想接，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初
1: 因为你没有甜头。那现在要进去也是很坎坷啊。那这个过程，你是怎么告诉自己说我愿意接尝试？
2: 其实那时候短暂跟同学创业之后，其实当然就赔了一些钱嘛。那我们就结束掉之后。那后来有到大陆的工厂，就是我爸爸他们，我们在大陆还有一些瓷砖厂，去帮忙。然后那时候开始去了解，哦，原来做这个在大陆，我们主要是以外销为主，对，外销为主。然后其实，在大陆我们工厂，我在那边也待过，然后看了整体的环境，其实台商在那边经商其实还蛮辛苦的，对。然后后来觉得那个整个经营的体系也不是太好，所以就建议说，我爸，其实我们应该 放弃到那一块，因为在做其实亏损，我觉得没有不好。那在当时反在十二年前的时候，反过来其实回来看台湾莺歌这个地方，那时候才开始在讲哦所谓的文化创意，文化创意。那其实那时候也还不太知道说，原来自己家族我原来自己家族有这么多的过程，就是原来哦阿宙是做这些，然后原来我们已经发展将近九十年的一个历程这样子。后来才觉得说，其实回来做好像有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可以去找出来。对，那与其在大陆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充满广东话的地方听不懂，不如回来莺歌好好发展自己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
1: 玩回来了，对不 对, 對？看到了，
2: 对。
1: 其实回头想一想，自己家里头的事业，传统的产业是需要一些新的思维，才有办法再找另外一条路出来，对不 对, 對？那这过程辛不辛苦啊？你当初在翻转的时候，
2: 哦，当然一定很辛苦啊。我们从开始。就是因为我是念政治，但是我不懂设计，但是我开始要做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想说，我们一定要从，怎么样把一个杯子，好或是一个陶瓷瓶，怎么样让它有不一样的面貌出来，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那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刚好我一个表哥也是念工业设计的，他是对商品设计非常在行。我们就合作来讨论看看，说因为从小都玩到大，
1: 对，
2: 都在莺歌，然后大家觉得这或许是可以发展的路，我们就开始从设计开始着手，然后设计了第一款杯子，然后开始在网络上行销开始卖。对，那当然开始一定就是蛮不容易，从因为说实在，虽然从小在陶瓷厂，其实我也不太懂，当时也不太懂什么是陶，什么是瓷。
1: 怎么可能？
2: 真的，
1: 你家里自己在做，你完全都不碰。
2: 其实我对那个很厌倦，这样，早期真的对那个非常的
1: 没有排斥，
2: 排斥啦，
1: 跟你所学也不同，
2: 对，也不同，对，因为早期在工厂环境就是很脏乱啊，就是都是粉尘啊，你就不会想说以后要做这一行，觉得这个很传统这样子，对。
1: 是，那你在做的时候，当然父亲啊，或者是就是父职辈的，就是所谓的比较资深的，对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意见。
2: 当然，
1: 当然这个部分你怎么样去跟他们做磨合啊？
2: 其实，譬如说刚开始我们开始设计第一款，我们把一个直筒的杯子把它变成弯的杯子，那其实就遇到很多困难。看似简单，但是就从开模具，我们找师傅来帮我开模具，师傅第一句话就说：“这不会应该啦。”哦，这一定会歪啦，安怎来不会应该啦。然后我说，不管我就想试试看，就帮我开。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对开模这件事还蛮执着的，就是你要怎么开，它的形体造型要怎么走，我还蛮要求的。那我就师傅就逼得照着我，我就是很鲁，就是要照着我的形式下去开这样子。对，然后经过几次的回去再来给师傅灌浆，然后开始试。其实一开始都不行，烧出来真的都歪七扭八，就是真的诚如开模具的师傅说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又开始泼冷水说：“啊，我就跟你说过了。”对，啊，那时候是还蛮困难的。然后后来我们想说各式各样的方法，比如说浆怎么灌啊，还是说要用什么其他的辅助机具啊来测试这样子，想尽办法。后来找到方法，就把它做出来。
1: 是，那当初你在设计一些这个，比如说你的产品要开模，
2: 对，
1: 那刚开模，你没有经验呐、啊，那你怎么样去开模呢？
2: 就是一直去，因为我们模具都是委外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去找，当时就找到这个师傅的时候，也耳闻说这个师傅很凶，他不会理任何人说。但是呢我们一合作了，现在已经十二三年了，
1: 是，
2: 然后变得一个很好的忘年之交，就是
1: 不打不相识。
2: 对，他那种老师傅都大我都十几二十岁嘛，
1: 是，
2: 对，然后他们就现在都变很好，然后而且一开始他真的都不太理这种年轻人，他觉得我们可能他说看太多了啦，很多二十几岁的小朋友来玩玩而已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不断就是去打扰他，对，
1: 一个。应该说是你当初进来，应该算是还算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2: 对啊，
1: 对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底要怎么翻转老师傅他们既有的这个观念，其实是一段要蛮长的路哦。这沟通非常辛苦。
2: 就是炉啊。
1: 对，就是炉，看他怎么炉。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先带大家到士钢的这个工厂里头来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做。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一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店铺白色瓷砖的立面意象，以及老工厂改造而成的展售商场，让传统陶瓷产业具备着现代美感，在传承与创新上不遗余力。许世刚企图用新的思维打造不一样的事业愿景。博物馆影音一廊记录了许家四代的制陶历史，每一代都历经着冲击与转折，然后再生的创生历程。

0: 了将积累数十年的制陶手艺传承下去。许世刚带领设计师和老师傅们一同探索陶艺的多元可塑性，联袂开发一系列实用与美感兼具的陶瓷产品。玩转创意，开辟观光体验新价值，让陶艺更贴近生活。深耕莺歌在地文化，将台湾的陶瓷发展出不同的新风貌，再造故乡风华。
1: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到你工厂来看呢，其实要做一个陶瓷没有那么简单，基本上刚刚有讲过工序要几道，
2: 大工序至少四道，
1: 四道对不对？
2: 炼心釉烧，但其实分下去应该有15到16道手工要碰它，
1: 一道坏掉了重来，
2: 对，
1: 没得说，
2: 重新再来。
1: 对对对，你哪来的耐性？当初开模一定有很多的挫折，是在失败的产品上。
2: 对，很多。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做第一项产品的时候，在网络上卖的时候，刚开始试卖，然后真的有人买，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1: 怎么会这样？
2: 那买的时候呢，开始真的要量产了，哇，发现烧1000个，可能坏了700个，
1: 这么惨，
2: 很惨，
1: 那成本下很重哎。
2: 对，然后
1: 工吧，
2: 陶瓷板就是这样。我刚刚说可能要碰了大概15、16道的手工，对，每一个程序都要摸到人的手。就算有模具、有机具什么来辅助，还是需要，所以它的变数很多，对，所以那时候很多不良品，到后来我们在改建我们的观光工厂的时候，我都把它埋到地板里面去，又要重新填地的时候，把那个瑕疵的全部放进去，
1: 时空胶囊的概念，
2: 对，把它埋
1: 出，挖出来，
2: 对对，不想回忆它，就把它埋出。
1: 其实用烧的还有一个很值得人家收藏的，就是其实每一样成品，你看哦，它同样的一个东西，它烧出来不见得纹路都一样，这就是独特的。
2: 对，
1: 那很多的消费者可能认为杯杯盘盘嘛，几十块就有啦，为什么要花上千上万来买一个陶瓷？
2: 对，
1: 这是几率耶。
2: 对对对对对，
1: 缘分。
2: 对，没错。其实像我们做陶瓷，我们当然有分，一般是刚刚说食用陶或是艺术陶。当然艺术陶就更贵啦，可能一件几万，那都是老师的一个手工或是艺术创作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就不能以一般的陶瓷来看。那我们做，像我们做设计或是使用陶瓷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就是客人要美观，然后有设计感，然后第二个要好用，对，但是又有它的工艺价值在。对，那我觉得这两样都有它各自的难度。
1: 是，所以呢，一样商品，这个非常主观，卖的人主观，买的人也很主观，你怎么去说服？其实这就是你走文创这一条路，
2: 对对对，
1: 对外很重要的一个点。
2: 对对对对，就是说，一个商品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有它的后面一些内涵。对，比如说我为什么这样设计，它是有使用上的一些想法，或是我们上面的图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也是我们有设计的想法。
1: 是，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在推这个产品，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这些杯子，还有你现在做的那个红色非常有喜气的，
2: 对，
1: 这都是你后来在自己延伸出来的吗？
2: 对对对，像我们现在最热销的是变色杯，
1: 变色杯，
2: 对，其实它就是说它表面的图案，它遇到热，像我们杯子加热水，它会感到热，它就会变化变色。对，
1: 所以它如果冷却下来，它又恢复原来的。
2: 对，又会恢复原来
1: 的。是什么原理？
2: 这个就是我们运用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感温的一种油墨。
1: 墨？
2: 对，一种油墨，它不是陶瓷的一种正规的原料。它是一种感温油墨，所以它遇到热或是遇到冰，它都会转换颜色。那我们把这样的技术用在我们的陶瓷上面。
1: 是，这可能老一辈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这5、6年来极力在研发的一个产品。
1: 是，
2: 对，就是它虽然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我们把它应用得很极致。比如说现在看到我们的变色杯，其实它可以局部变色。比如说我们有设计一个9份的一个井， 那它其实加热水之后，它的九份那个灯笼没有
1: 都会亮，
2: 就是只有那个灯笼会亮，会变红。
1: 其实在设计一样东西，我相信都有很一个 team。
2: 对。
1: 那么其实传统产业它最难的是在沟通。
2: 对。
1: 你怎么去翻转这沟通的过程？自己有没有面临怎么样一个很大的挫折？
2: 其实当然，不管对内对员工，或是对长辈，我爸爸，或是合作厂商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同仁们，其实当然我们就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要整合，就是要沟通。
1: 可是你当初不想接哦，你怎么去说服爸爸说，哎，我真正要走啦，你要相信我。
2: 我的个性都是这样啦，我只要想做吼，我大概想一半，我就会出手下去自己开始做。
1: 是，
2: 对，我不会，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只要可行的事情，或是说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就会下去，想办法，然后找出方法，然后我不会，我就会想办法把人找出来，然后一起合作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1: 所以你这样一路下来，一直到现在，你也在打你自己的品牌了，对不对？
2: 是是是，对。
1: 当然父亲也这样看哦。其实这品牌打出来，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加分吗？就是对你在做这一路，比如说去文博会参展，
2: 对，
1: 去比赛，这过程你可不可以聊聊？有什么样的经验？
2: 可以，其实。我当时，我爸爸其实某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其实是也蛮支持我们的，因为其实我们做品牌，像我们的兴旺集词这个品牌，其实兴旺其实就是爷爷的名字，对，那所以某一部分，因为我爸爸他很孝顺啊，因为他就是觉得说这个旧厂本来就是要以阿公的名字来
1: 延续，
2: 来延续，
1: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品牌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使命，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品牌的精神上，不管做文化传承或是创新设计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共享共好的这个使命，其实我们一直抓的就是说，因为是阿公的地方，然后我要让大家认识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对，所以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一个一路相传的故事。那所以我们不管在外面展览，像台湾文博会啊，或是我们到新加坡或是上海有展览的时候，其实大家在透过我们一些介绍，大家真的会慕名而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展览回来之后，真的陆陆续续在一年半年内，很多那个去展览的那个客人是拿着我们发的那个 DM
1: 过来，
2: 对，慕名而来这边找我们，然后来参观，来买我们陶瓷，来看我们的东西。
1: 是，那你这所有的作品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产品也是让你推出去比赛的？那你的得奖作品是什么？
2: 我们这几年还得了蛮多奖的，
1: 蛮多、哦。
2: 对，就是像刚刚我们说鸟巢锅，鸟巢锅其实是一个锅子，但是那个呢，因为那个是特殊材质，因为我是看到我们英哥有一个师傅，老师傅他们做的锅子其实蛮好的，品质上啦，使用上都蛮好，但是唯独就是。整体的包装设计造型，我觉得就是很不 OK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或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模式，结盟的模式来进行。对，然后我们就重新设计，然后得到了那个德国的那个红点设计奖。
1: 那得这个奖对你来说，这产品也这也算是一个对产品的本身一个肯定。
2: 对，
1: 那对你来说，像是参展比赛啊，
2: 对，
1: 这对你们想要翻转。原本的传产的年轻人来说，
2: 对，
1: 它占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说，在地产业其实真的要越在地越深耕，它会未来会越来越国际。就是我们透过其实这样一个产品一个设计奖，然后譬如说不管去德国比赛，然后甚至我们另外一个产品到日本比赛，然后到上海比赛，其实真的会因为那个像。德国红点，他最后后面有几年拿了我们那个，这个得奖的产品到世界做他们的这个巡回展，对，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像这几年开始，尤其像今年度，我们在外销的这个市场上是慢慢，虽然比例还不多，但是慢慢一直在成长。那发现就是很多客人，像纽约的

0: 客人、加拿大的客人是看到我们有这个比赛的一些成果，然后他们觉得很放心，可以找到这个英歌这个厂商来一起合作。
1: 是，但其实我们也反观我们，其实在台湾，我们台湾是一个在之前是一个代工王国。
0: 对。
1: 那其实很可惜，有很多的很有名的作品，其实都来自于台湾之手。
0: 对。
1: 那你怎么看？像脚踏车，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国外很贵很贵的脚踏车来自于捷安特。
0: 对。
1: 它是台湾本土，毛巾也是。
0: 对。
1: 您也是。你怎么看法国的某某瓷？好，法兰瓷。好，它这么有名，其实也是相同的花时间。
0: 对。
1: 你觉得？我们台湾怎么样去翻转所谓的像这样的现象？
0: 所以这就是我们未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花不止十年，甚至二十年，或是三十年，甚至是到我小孩，如果他们还要接的话，我觉得这是台湾未来要走出去很大的课题，这条路不好走。对，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第一件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感，然后未来就是向外走出去。对，所以。这条路很漫长，但是要从这个时间不断不断的去扎根，对，所以衍生出来，其实我们做别的事情，就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像现在我们其实不止在我们店内其实教学盈利这件事，其实我们还会免费公益到我们附近的小学，比如说不管是说故事，说我们在地的故事，到做陶这个教育的事情，我们都跟学校合作，就为了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本地的小孩其实能够认识
1: 英歌
0: 在地的价值。
1: 是，我想世刚现在在做的就是一个翻转传产很基本的一个观念。
0: 对，
1: 台湾是一个很有名的代工王国，但是要怎么翻转才能够让所谓的产传能够再现奇迹，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聊聊。休息一下。

嗨，18岁的许世刚，我想对你说，在18岁的这个时候，那时候或许是很茫然的，对于自己刚毕业，然后虽然很顺利的，上了大学，那其实我知道，对于自己来说，对未来是一个不确定的很多的因素，想到大学到底要读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是不是自己想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选择了一个政治系，可是却不知道读了政治要做什么，也很茫茫然的想过是不是要出国念书。那虽然呢到最后呢，你可能某些事情在大学的时候没有落实到自己想要做的，但是呢我知道在18岁的自己，虽然很茫然，但是呢有很多的事情正在等着你去追逐、去想、去探索它。那就好好享受当时大学的一个生活，那我想会发现到很多好的事物跟好的朋友。

0: 友，那也对于未来有很好的帮助。那对于你现未来的事情不用想太多，只要想着把对的事情做好，那把事情做对，我想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你未来一帆风顺，然后一路到现在。
1: 欢迎回来，鲁蛇丸很大。今天邀请到的世刚呢，他是本身在莺歌陶瓷可以说是第四代，那么他现在做的是翻转的事情。
0: 是，
1: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产业其实相当可惜，为什么会消失？他不愿意往前走，那甚至于不愿意削弱市场。哎，这个对你来说自己想法蛮多的。
0: 其实我们像我们现在有一群年轻人，可能也是像我们这样子二代出来的，或是说他本来就是一些就是相关的工作者，但是我们现在慢慢开始在大家一起在聚集，就是其实就像刚主任说，现在很多产业他们不愿意往前，或是甚至不愿意 share 这个部分，但是其实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想说要不一样，对，就是凝聚大家的一些力量，然后大家去分享自己的在经营上的难处也好，或是说做陶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好，然后互相克服互相遇到的一些难题。对，然后这是我们目前就是在做的事情，那也不少年轻人开始响应这样子。对，
1: 当然自己开店也是希望说生意能够往自己家门来，但只是说市场要做大，你必须要有一个风气。
0: 对，
1: 所以呢，这个集市的部分对你们来说，其实也是你本身除了在经营自己的事业，
0: 对，
1: 也想往外推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其实对，当然就像刚才说，其实我们自己好，其实就好了，我们干嘛做那么多其他的事情？对，但是就我们刚刚说，我们一定要翻转的话，就要把这个共享共好这件事情，让大家能够渲染出去。对，不然的话，莺歌有这么好的优势，然后有这么好的资源跟整个商圈的筹码，然后甚至我们的陶瓷博物馆这么棒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大家没有去好好运用它的话，然后大家如果只为自己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共创好的未来。
1: 那其实你在做的商品是 一门艺术，
0: 对，
1: 那艺术我们要往外推必须要靠商业，那你这两种怎么样来做一个平衡？
0: 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说除了自己在做一些行销部分以外，我们像好比刚刚我们说我们跟一些年轻人一起，然后甚至我们结盟了很多的店家，对，就是大家觉得说莺歌要怎么有更有方向性的去走下去，我们结盟一下更多的店家，然后来做一些实验性的一些活动，就是说希望带动莺歌商圈，然后可以有做不一样的一种行销模式，整体的行销模式。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做了像莺歌文化季，那我们今年叫做莺歌陶日子。
1: 你们自己发起吗？
0: 对，我们自己发起，然后甚至找了从已经做第三年，那第一年它只有六个店家一起，然后去年开始10家，然后今年我们几乎20几家30几家这样子来合作。那我们就想了很多的模式，包括可能共同行销上，我们可能包括我们做一些导览游程的活动，然后我们这边做陶，然后另外一个店家他那边喝茶体验，就是让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营造就是说你在这边听故事听陶瓷的东西，然后体验陶瓷，还可以喝到就是我们那边很厉害的茶具的使用。对，那其实为的目的就是让客人知道莺歌的东西有多好，对，那莺歌的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1: 好，那问你莺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取莺歌？
0: 莺歌哦，莺歌最好玩的一个俚语哈，大家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是烧煤的嘛，所以那个煤炭那个都是那个烟囱都是黑的，所以呢，以前勾扎郎都会讲，后天好天气的时候，天就阴阴哎，所以后天就阴。然后呢，以前没有柏油路嘛，然后下雨的话，头卡都勾勾，所以后天就阴，然后后天落后天就勾。所以叫莺歌，莺歌。
1: 哦，对，观众朋友，你有听过吗？这是你在说，这也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0: 对，
1: 就是其实，我觉得传统文化最好玩的是在于故事的部分，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们只知道坐火车去那里。
0: 对。
1: 但是像莺歌，为什么叫莺歌？那莺歌为什么要有陶瓷？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你在做的事情。
0: 对。那实际上是有莺歌石嘛，但是我们会把它转成 种有趣的话。
1: 所以你们这样子，如果说我今天是去参加你们活动，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哦，
1: 这真的很好玩啊，对不对？这就是你们在年轻人在做一些船厂，他现在都已经扩大到观光工厂。
0: 对。
1: 那观光工厂，它其实在教育这一块做得很重要。
0: 对，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像，这几年我们不止其实国内的学校，就校外教学啊，什么的，其实甚至我们是连那个香港，还有什么印尼，然后一些欧洲学校
1: 都来了，
0: 或是美国学校、日侨学校，他们都会组团来这边做陶瓷的体验。
1: 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好的啊，因为很多外国人可以认识，然后会分享，然后就看到脸书很多人分享打卡。对，
1: 其实小时候你会不喜欢那个环境，大概是因为当初那个年代是大家都在很忙的时候，然后当然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生命都爱清清 Kiki， 对不对？
0: 对 对。
1: 那现在这也是现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就是要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做这一块，基本上跟老一辈的人会有很大的观念的悬殊。
0: 对 对, 对。
1: 是。那家里头总有支持你的家人吧？
0: 其实，家里人其实我像我爸爸我妈妈其实算，当然某些政策决策会，其实就刚说的，他们有些会反对，但是大部分的，其实这几年看下来，其实他们是蛮 support 我的，就是这块
1: 有收入了是吗？
0: 对啊，哎，慢慢哎有哎做的不错啊，然后有铺上轨道啦，对。
1: 是，那谁给你的影响最多？就是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爸爸的观念吧，
1: 爸爸，
0: 对对对，因为。当然，撇除说我们对于公司经营的一些方式那个不管，但其实他总给我们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要饮水思源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这也是我这几年这样经营下来，一直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精神的动力啦。对啊，不然他没有给我们工作经验，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说哦家里是有什么好的，对啊。
1: 是，因为世刚跟父亲，我觉得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不是说很有聊哈，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应该是不是？
0: 应该从小其实很难看到他啦。哦，对，因为我爸做工厂，他几乎24小时都在现场，
1: 是，
0: 所以很难看得到他，除非真的生意不好了，那个休息，那才会看到他上来。
1: 做生意囝都是爱安尼，
0: 对，
1: 我都。做生意的小孩大部分都是跟父亲，小时候都是没有什么，
0: 对，没什么话讲，
1: 没什么话讲。哎，待会我们来看世刚他要怎么再形容他的家里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3: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4: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这是我的那个珍藏小物，那这个是八厘米的一个影片的胶卷。那为什么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珍藏小物，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摄影了许多我爷爷的一些影像，跟他的一些很多的作息，还有以前我们家族的很多大小的事情。那因为他呢是我爸爸呢那时候用了一个当时日本进口的一个摄影机拍摄下来的，所以是很久，大概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的一些画面。那我为什么那么珍藏它，是因为在小时候，其实我大概两岁的时候，就是我打工就已经

过世了。那虽然小时候会常常听到我爸爸说，阿公怎么样啦，阿公怎么样啦，其实我的对他的印象只有那最后的一幕，就是他在丧礼的时候最后躺

0: 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关于这方面很厉害的专家，然后就帮我把它翻拍出来。那翻拍出来就是我顿时看到原来里面的影像是这么的生动，虽然它里面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就看到哦，原来我爷爷以前穿的衣服跟他的一些吃饭的动作还有开车的动作，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突然很感动，就看到活生生的爷爷的影像在荧幕里面，那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所以因为这个片子非常的难那个保存，那我们现在都一直放在一个很棒的一个那个干燥箱里面，就是好好保存它。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最珍藏的小物，就是这一支八厘米的影片。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刚刚是我们聊到就是其实父亲对你的事业，他后来就是变成 support 你比较多了。
0: 对，就是他慢慢看到我们有一些，刚开始真的是做什么都他都觉得很不顺，
1: 没事，
0: 都不应该，对，你要做那个啊，你不要，然后你要改什么不行，这样都不行。那慢慢我就说我也是很坚持啦，我觉得可以做，我们该做，我就会想办法去把它达成。那这几年下来，其实他也看到一些成绩，
1: 是，
0: 对。
1: 其实世刚你本身是独子。所以传承了第四代，当然你有一定的压力在。
0: 对，
1: 即便不是父亲给你，但你也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你怎么去看？
0: 就我就是我上面四个姐姐啊，嗯，那唯一我最小，嗯，我一个男生
1: 又叛逆。
0: 对，其实男生就是这样啊。那后来我觉得需要进来帮忙的时候，其实我爸也是当然很乐见其成，对。那当然，就像刚刚说，一开始可能想要做什么都不行。可是当我坚持觉得做对的事情该做好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哦，或许他就开始放软他的姿态，然后愿意让我去尝试，对。然后他也看到，哎，我们不管在经营上啊，或是哦，包括我们有出去比赛啊、展览什么，都有一点点小小的成果的时候。他这年是真的是比较放心，然后他会开始用沟通式的方式跟你讲，他以前是用比较命令式的告诉你，
1: 没有空间，
0: 对，这不行，你不会，你都不行，这样子。
1: 对，其实很多像这样子的跟你有相同情况的创业者，他基本上你不算创业者哦，你是接业，就是接成家业，其实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我不是不想做，是你不愿意相信我。
0: 对，
1: 这过程你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当初怎么样去稀释掉？你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0: 对，的确是因为早期一定是一进来的时候，我爸爸会觉得说，我从小都没有碰这一块，那他就觉得说我连这些基本的一些生产的东西我都不懂，你怎么来管？或是说我连一些基本的一些相对的产业的一些讯息我都不懂。他是觉得完全不放心，对。但是我们当然就是开始去构思说我要用什么新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并且说服他这样子，对。然后包括其实像尤其是其实做一些改变的时候还蛮需要，就是也需要资金，对，需要财务这一块。那像那时候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没关系，其实我想让我们自己，当时候跟我太太我就说，那我们自己来处理，因为也想要知道经营其实除了会行销啦、会研发啦、会什么，其实资金这块也蛮重要的，我们就也自己尝试，然后想要弄什么，怎么去跟银行打交道，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过程，对。那我就说父母亲都不要出任何的其他的钱，让我们做很多的改变，
1: 财务分离，
0: 对，财务分离，我们开始来自己自主经营，开始尝试这块。然后我父亲也觉得，看到我们自己这样子，他觉得哦，好像
1: 因为不会动到他，怎么
0: 对，好像很认真这样子，对对对。他说，如果这块也能够慢慢让他水到渠成，我们自己都可以处理的下去的话，他就觉得哦，这个还蛮就是。他可以看到这个成果还蛮好的啦。
1: 是，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创业，也许你就是跟世刚一样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父亲他不见得

0: 要你接，但是你又必须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心态？
1: 对，
0: 毅然决然的去哈，我接。
1: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我相信你自己，如果说今天有创业家他跟你一样相关，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他们？
1: 其实我很多朋友、哦，他们也是像，比如说不管是二代，或者是回来，或是要创业，其实大家都讨论，就是说，常常我们会在聊天会想到说。啊，爸爸都怎样绑手绑脚或什么什么的，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然你就自己，你觉得还是有义务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不然你就跟他说，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合作关系，那不然财务或是什么公司主任我们自己来，对，但是还是承继着爸爸的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这样的话，他是可以自己独立，然后又可以传承，又可以接家业，那我觉得这是。你自己也会做得比较开心，然后也不会受到长辈或是他们的牵绊，对，大刀阔斧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
0: 就是大家互相彼此尊重彼此的立场，对不对？这样磨合下来会比较
1: 对，
0: 做台积靠好走，
1: 对啊，各自有各自的方向，
0: 对对对。那你讲到方向，你未来呢？现在未来还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挑战？
1: 其实我回来。这边重新在也差不多十来年了嘛，应该说明年就是第十年吧。那我们其实第十年的算是一个阶段，对，
0: 那十周年
1: 对，那未来的十年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想要更专注在我们的产品上的一个创新的开发这件事情，
0: 创新，
1: 对，比如说。我们甚至想要在各面向，比如说我们在观光工厂的部分，我们今年度已经开始启动，把这个服务流程的平台全部重新一化建置出来。对，而且我们花了不少预算去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对，然后想要让客人可以享受到，因为现在一定要跟手机行动装置结合，我们在服务上要做，然后我们在后置的管理上，我们传统都是用。我们的脑袋跟手跟笔跟纸来记，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着手，所有的设计跟制程的过程全部就是网络一化，然后管理的，然后分析出来，然后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哇，传统的产业其实如果没有与时俱进，像世纲一样，然后呢去连接科技，那么船厂它是一定会不见。
1: 对。
0: 对，所以呢，今天世纲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去思考，其实传统产业它没有办法延续，最主要的就是灯美鬼，
1: 对，
0: 观念转不过。那也希望呢，这个传二代哦，其实也是希望父亲呢，父执辈的可以多给晚辈一点信心啦，让他们好做事，这样创业起来感觉会比较有成就感。
1: 对对，
0: 今天非常谢谢世纲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如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3: 金刚神，
2: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慧解上，甚至建立在移情上。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教的缘起、中道、因果等教义，都可以就近解答人生的种种疑惑。

0: 扮小猪铺满，
1: 真的就是这么夸张哎！那是奥小米豆足足有3层楼那么高，从空中急速咻的飞回来。接下来我马上
2: 我回来喽，嘿嘿，我买了好多东西哦，你们看，
3: 好好哦。
1: 你们知道吗？我就这样帅气的落地，
4: 哇，好帅呀！是机器战士洋芋片呢。
1: 然后我就变成了绿豆超人，
5: 金巧克力。哇，什么？绿豆杯要吃自己去拿大缸再拿啦。
1: 你看，
2: 嘿嘿嘿，绿豆杯你也有哦，借你玩最新款游戏机。
6: 哼，我不要。啊
5: 哇，好羡慕大刚刚啊！哇，最新的游戏呀、
3: 啊！这比绿豆冰刚刚那个什么剧场有趣多了。
5: 啊，才不是呢！
1: 哼，拿出我储蓄多年的呼亚狼钱包。怎么都是过期的经典贴纸啦！早知道就不要把压岁钱花光光。
7: 绿豆冰，博士叫我们吃点心喽。哎，有床不趴，干嘛趴地板呢、啊？
1: 好担心，我需要钱买游戏机了。
7: 没钱可以想办法赚啊！
1: 赚，好累哦。
7: 怎么会？我上次卖二手物品赚了好几千块哦，用汗水努力争取来的钱，才会有真正的成就感。
1: 汗水。
7: 拜托了，博士，快帮我买游戏机啦！
2: 哎呀，你的压岁钱呢？
7: 都变成一堆经典贴纸的废纸了啦！
2: 那你应该先研究怎么回收那些贴纸啊！哎呦，绿豆冰，存钱就像质量守恒定律，你的钱全部跑进便利商店，那钱包当然就空了。要让钱回来，你得学会创造价值，也就是提供别人愿意付费的东西。
7: 你说的容易，我又不是购物专家。豆包，还是你最贴心了。
1: 哎，我知道了，我要来哟，我来哟，黄金开运兽，摸一下100元。
5: 啊？豆冰，这不是豆宝吗？
1: 哎，不是啦，不信你摸摸看哦，摸了很疗愈，还会好运招财哟。
4: 真的耶，摸了之后心情轻飘飘的，感觉就像被保佑了。
1: 啊，是保佑，不是包起来了。
2: 绿豆冰在干嘛？
7: 他在，他好像在忙着赚钱买游戏机。
2: 游戏机不是跟我一起玩就好了吗？
7: 豆宝乱咬人，贴纸没人要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呀？
1: 是我小时候弄丢的吗？哎呀，有东西哦！小猪会讲话。
8: 我可不是普通的猪，我是外博士精心打造的愿望铺满哦。
1: 愿望铺满，
6: 那我要长个20公分。
8: 我又不是金公分，愿望只能跟钱有关了。
1: 真的假的？那更好，我要比大刚头还有钱。我要买台跟他一样的游戏机，这样大家就得乖乖排队，才能跟我一起玩。
8: 要完成，实现愿望。
3: 什么？游戏机不见了？昨天我都没玩到，今天我是排第一顺位。
2: 我就放枕头底下，哪知道天一亮就不见了。
3: 老天，我不管了。
2: 绿豆冰。是跟我一样的新版游戏机啊。
3: 游戏机？哇，绿豆冰，游戏机哪里来的？借我玩一下。
6: 当然，这是我存钱买的。看我的
1: 小猪铺满，我现在是移动 ATM， 钱都能花不完。
3: 哇！
9: 绿豆冰，绿豆冰，绿豆冰！ 力好厉害哦！
6: 哎呀，大钢豆，这点小钱没什么，来，请你喝。
9: 好冷啊！
6: 你干嘛脱衣服啊？
9: 啊，脱衣服？怎么搞的？
6: 小猪不满，你怎么乱跑了？哎，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谢谢小猪铺满，现在我成了超级人气王了。
8: 不用客气，实现你的愿望是我的荣幸。
10: 绿豆冰啊，外面有一票人冲过来要找你耶！
11: 绿豆冰，听说你现在成了超级王，能不能资助我们一点点？
4: 我想送他新的假牙。
6: 没假牙，爷爷就不能啃瓜子了。
5: 好吧，我家金鱼有水疗树呀。
4: 我要震撼麦克风。
12: 银行游戏卡。
13: 球王速成仪。
6: 糟糕！
8: 请等我一下啊。
4: 绿豆冰，谢谢你。
9: 嗨！
6: 绿叶香香贴新造型吗？酷哦！还是你想跟我借游戏机的？
9: 其实我买那台游戏机是因为想跟你一起玩，只是它不见了。
6: 那不然我的直接送你就好啦。
9: 不用啦，再过两天我就要转学去乡下了。
6: 转学。

0: 什么？啊，
1: 不知道。我们家整栋房子忽然就消失，现在没有地方住了。
0: 消失？爸，我可以用小猪铺满的钱把你家买回来啊。又没钱了。
2: 听着我一下。
0: 哎，小猪，你在做什么啦？
2: 不要去咬大钢豆的嘴。愿意比大钢豆有钱吗？我现在就要帮你实现啊。
3: 实现？
2: 要是你这样玩啊，
0: 你干嘛脱衣服啦？
1: 啊，脱衣服？啊，怎么搞的？
0: 这就不满，所以你就去偷大钢豆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钱。
2: 没错，游戏机也是这么来的哟。
4: 那你的金鱼卷纸比人还要舒服。
0: 昨天给你们的钱可以还给我吗？
4: 可是我们已经把钱花掉了。
5: 抱歉啦，队长。
0: 我完蛋了，大哥哥，不然你跟爸爸搬来我家住好了啦。
1: 那你先把你家的铺满关起来就好了。救命啊！
2: 你都别要比大哥哥还有钱。
1: 就这两片绿叶香香贴，要怎么买房子了？
0: 啊！大高豆！
4: 大
0: 高
5: 豆！嘿嘿，没打到！游戏机！
2: 我要比大高豆还有钱！变成自己的，这不正是你内心的愿望吗？
0: 我内心的愿望，如果拥有很多钱的代价必须失去真心的好朋友，
5: 那我宁愿不要很有钱。
2: 失恋就没办法后悔了。
1: 你逗逼。
0: 大哥哥，帮我替他过来。
2: 阿弟，站站，你要替什么？
1: 不好意思。
6: 当初发明这只小猪铺满是要让绿豆冰学会珍惜资源的，只要透过高压技术，回收的废纸也能转化成钻石。只是没想到贪婪的小猪铺满把整个实验室吃光之后就逃跑了，
0: 现在连大钢豆的家也被他吃光光了。
6: 哎呀，我也有责任，大家一起努力让回收的资源变黄金，把大钢豆的家重新盖回来。
0: 好，又可以一起玩了。
6: 哎，不过呢，绿豆冰，从今天起你要当我的资源再生见习员，工资零元哦。
0: 什么零元？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心人又怎样？
1: 爱心电波，冷冻电波，
2: 电波，
3: 好玩，电波，
4: 好想学超能力哦！
5: 是还不赖啦。
6: 啦啦啦啦！黑豆妞，你的超能力好厉害哟！
4: 豆皮，我想学。
0: 雷猴，你的拳击也很帅呀。
7: 对呀，我才羡慕像莲姐这样会唱歌的人呢。
4: 哦，那不一样啊。嗯，
8: 有超能力才好玩。
0: 其实啊，就是先集中注意力，不发射。
9: 哎，对了，各位，明天是我的生日，派对上会有七彩蛋糕哦。哇！
10: 我要去，我们想要吃七彩蛋糕。
1: 啊，七彩蛋糕！
9: 救命啊！
7: 糟糕！
9: 肚子吓到抽筋了，
7: 是啦，我扶你起来。
9: 你们他们新人不准来我的派对，快带我去保健室。
0: 同意，
9: 莲姐，
8: 走开！好丑哦，
0: 交给我，
8: 爱心电波，
3: 獠牙电波，
8: 脏污不见，头发也变亮了，谢谢你们，超能力好棒！
0: 雷猴，我们一起玩吧。
11: 我才不要了，跟你们在一起很危险。
12: 雷猴，炮弹！啊，
13: 我卡弹了！
9: 啊，雷猴，我来帮你。
8: 糟糕，赶上电波！
12: 好想哭啊！
10: 快乐电波！
11: 讨厌的超能力！
8: 可是他们帮我把脸变干净了，
11: 还有免费滑水道哎！哎呦，艾吉，让他们加入生日派对啦！
8: 对呀，大家一起才好玩嘛！
11: 我，对呀对呀！
8: 拜托，
0: 我们想吃七彩蛋糕嘛！
8: 我都没吃过。
11: 哎呦，好吧，谁叫我这么有同理心？
12: 期待
8: 哦！有点热，饮料要是有冰块的话就更棒了。
12: 收到，冷冻电波。哇，
8: 冰冰的，真好喝！
0: 快乐电波，我来展示一个让孩子要给大家看。
9: 等一下，今天的派对有个规则，那就是不能使用超能力。
7: 好丑哦！我才不要带，我不参加了。
12: 啊，黑豆妞，不要生气了。
9: 那你们考虑一下，看要不要参加咯。
8: 不用超能力，有什么差别呢？
0: 没差啦，我们要吃七彩蛋糕。
9: 成交。哒啦。等一下，要先等我发表生日感言，所以呢，我先称霸小学的零食柜，再进军全球梦幻甜点市场，这就是未来世界首富艾吉的事业版图计划。起床！
8: 耶，海豆！
0: 艾吉，你讲太久，热狗都冷掉了啦。
8: 我偷偷帮你用电波加热，爱心电波。

0: 什么？苍蝇跑进鼻子里了！
1: 小米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食物还是要热热的吃。红豆泥，你的超能力太棒了！
0: 谢谢你的超能力，以后谁欺负你就来找我。
3: 我是寿星啊，为什么你们都只跟他们星人玩？
2: 真是
3: 寿星
2: 混过一整年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0: 姐夫。
3: 我的派对都被你们搞砸了！
2: 可是，
0: 为什么啊？有绿豆冰他们在更好玩呢。
3: Top 星人跟七彩蛋糕，你们只能选一个。
2: 哼！我们可是想跟大家一起玩。
4: 别那么没骨气，我们自己来办 Top 星人派对。
3: 这样安安静静的吃蛋糕多棒啊！
5: 冷豆电波，特冷冻电波，
2: 他们也一起来玩，就可以叠罗盖，气氛一定更欢乐。
4: 欢乐？那有什么问题？呀，龙牙电波！哇哦！
2: 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漂亮的团队。
3: 哇，好漂亮哦！
6: 哼，我们的七彩蛋糕更加闪亮。人呢？
2: 我们也不是很想来，但看你们需要出一点人气。
0: 要我们加入也不是不行啦。
4: 看吧，规矩很简单，不分你我就都能来。
6: 我才不稀罕呢。哼！哎呀！
7: 有群群在摇。
0: 啊，这里怎么会有橡胶皮啊？
3: 让你们知道橡胶皮的威力。救命啊！
4: 用快乐电波，危险！高压电波！
3: 啊！妈呀！又是高压电波！救命啊！好冰啊！我的脚快要没知觉了。

0: 快，发射快乐电波，你走冰块。
1: 我怕超能力又会走快。
0: 你可以的。
2: 痛。

0: 层七彩蛋糕报答你们的。
1: 不需要七彩蛋糕，只要不分彼此，一起玩就好。
0: 没问题。
1: 绿豆冰，快乐电波受众了吗？
2: 感伤电波，
3: 爱心电波，
4: 冷冻电波。
5: 哇，谢谢你了。对不起，我过去一直排挤他们新人。
6: 我下次也会更注意使用电波的。
1: 好吧，我尽量。
5: 跟你们的电波比起来，我一点也不特别。我怕没有人会理我，所以才会那样做。
6: 不会啊，你的生日派对是我见过最闪亮的，
1: 而且你世界首富艾吉的事业版图计划还不够特别吗？哦，
5: 原来你刚刚有听到，
1: 讲得不错呀。但我有些意见供你参考。
0: 太好了，那我们一边举办派对一边聊。
7: 好耶，生日快乐。

0: 在台湾前辈画家廖继春的彩笔之下，东港变成了粉红色调的温暖小镇。这一幅东港橙色是廖继春的最后作品。生于丰原贫农之家的廖继春，1924年为了追寻艺术，在女友林琼仙的鼓励与资助下，赴日就读东京美术学校图画师范科，与台湾前辈画家陈澄波同班一起学习美术。
1: 坐船去的时阵，嘛是甲伊买迄较好的第二等舱去安尼啦，因为有气喘，惊伊气喘无。啊，其实爸爸妈妈是很争气的，一去都考掉了，啊，考掉以后，迄年就回来结婚了。
0: 东京美校当时弥漫着由留发画家黑田清辉引入日本画坛的外光派，画风兼具传统学院的写实与清晰轮廓，又有印象派表现户外光线的亮丽色彩，直接指导廖继春的同一风格画家田边智一向鼓励学生自由发挥，廖继春浸淫其中，深受影响。1927年，廖继春从东京美校毕业，返回台湾，进入台南长老教会中学任教。
2: 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日子都在台南度过，他的夫人可以说是一方面鼓励他去留学，二方面回到台湾之后也因为他夫人的爸爸的关系，他就能够受聘，当时非常不容易的，在长荣女中担任教员。那么甚至在整个台湾光复之后，他还短暂的担任过由当时台南二中改为台南一中的校长。
0: 1927年，廖继春以裸女和静物入选第一届台展，作品静物并获得台展特选。这一年他和画友创立美术团体赤羊羊画会。隔年廖继春在以有香蕉树的院子入选第九回地展，有香蕉树的院子这一幅油画作品取景自廖继春台南住家院落，是廖继春专为参选地展所画，从初稿到完成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入选台展与地展的廖继春渐渐受到台日画坛的瞩目。1934年，廖继春与陈澄波、李梅树、杨三郎、严水龙等人创立台洋美术协会，以艺术精进、文化向上、会员倾慕为宗旨，一同推展台湾新美术运动。从192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廖继春多次于台展荣获特选，三度入选地展，两度入选日本新闻展。廖继春以他优异的表现，并于1932年至1934年受邀担任台湾美术展览会西画部审查员。1947年发生228事件，廖继春的好友陈澄波、林茂生相继遇难，对廖继春造成很大的打击。
1: 陈澄波跟林茂生过身以后，吼，伊全都较不爱讲话啊，所以阮家的人吼，妈妈拢一句话：见地袂使插。所以阮的囡仔吼，拢读理科，无人读文科。
3: 他其实也有整幅画都非常的暗淡的时候，好，那那样的一个心情呢，我们不妨也可以看说，其实艺术家也会受到一个心情的影响，在他的画面上也有那种比较暗淡的色彩。
0: 不过，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与对绘画的投入，让个性温和的廖继春得以度过人生的挫折与低潮。
3: 借由创作这样的一个状态，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平静，就是经过升华之后的平静，然后表现出来，让人家感觉他同样的平和跟喜乐的心啊。
0: 发生228事件这一年，廖继春应邀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教， 廖继春把他在日本所接受的绘画养成教育传授给学生，但是却从不修改学生的作品，而以自由开放的教学方式启发学生。
4: 李思乔他说是人怎么画画他会给你改啊，廖继春老师很少给你改了。
5: 这是静静的，我要讲一些句话，这个地方比较很有趣啊，哦，这个才加一点暗一点再亮一点，就这样，后来就是让你自己去琢磨，嗯，所以这个很简单，他是，这是我们面对面的老师，可是呢不是，好像你那手也你那手的伟大，不是一款的。
6: 廖老师的伟大，他就是影响台湾年轻人所画画非常自由的这个方向，因为在这个之前的艺术家。啊，包括同一辈的艺术家，通常都是比较没有像他那么自由自在、随心所欲这样，都会在某一个画会、某一个画派、某一个什么立体派、什么印象派，都会想这些东西。所以在他开始以后就非常自由。但廖老师他就是对台湾的艺坛最大的影响，他也就是像这样，像小孩子童真一样，就想要。做什么就他不考虑到别人对他的批评，哦，他这一点我是觉得是影响现在很多年轻人，当然包括我，啊，也影响我非常大的，啊，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0: 廖继春的画不只写意，也写心，自由挥洒，作品感性，并且流露着赤子之心，对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性内涵具有启发作用。
6: 他对于那个形状他不是很重视的，他的形状是心理，就像小孩子的心理，我的妈妈就是这样，我的爸爸就这样，他从来不会找我会画这样像不像我爸爸，像不像我妈妈，所以他非常的感性，非常的感性。那别的我的老师他们就非常理性，这样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有距离，这个空间不对，这个造型不对，这个颜色这样立体感不对，这个他对他来说他不会去执着这方面的，所以他的话就非常轻松，非常自在。他让我想到毕加索讲了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好画家，但是你要找到他的童年，哦，所以廖老师就是他在心里永远就像小孩子一样，像个童年。
0: 廖继春个性温和，与世无争，画格一如他的人格。
7: 啊，内心很温和，但是你看他的图画，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我们看他就是内温外火的这样的一种作风、性格，或者是图画。
6: 台湾的人叫林盖家哈，他就是可以这么说，嘿，他从来不会去批评别的画家。
7: 我亲耳朵听到。廖继春讲，我未晓讲话，干那讲道，我的手干那来指导个画图啊，尔其他伊拢未晓。他每一张画就好像他内心的火溢出来一样，内心的火跳出来，赶快每一张图都看你精彩，每一张图都看你强烈啊！这也是他跟同年代的艺术家比较不一样的表现的方法。
0: 廖继春的绘画风格一度受日本画家梅原龙三郎影响，作品虽然吸纳了西方的绘画技法，但是又具有本土趣味与个人风格。梅原龙三郎是日本民族性色彩强烈的大画家，廖继春曾经三度陪同梅原到台南写生，并深受梅原粗犷笔触与豪放色彩的启发，从两人都画过的台南孔庙可见一斑。
2: 它的色彩后来逐渐的改变，也跟台南的这整个古迹的色彩有关系。我们看到它最早呈现出这种红、蓝、绿、白、黄等等这一种叫做主色的啊，这种色彩，就是他去画那个孔庙。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从孔庙的这个传统建筑当中。吸纳了色彩的养分，更不必讲他的母亲 是一个刺绣的高手。我们可以看到刺绣的色彩事实上也就是庙宇的色彩，
7: 结果绿色跟红色、黄色、白色这样配起来，别人也没有这样子做。他希望他所画的西洋绘画能够有东方的气质。廖继春应该是从 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大胆的用色了。
0: 廖继春在日治时期的作品写实构图严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则倾向半具象或抽象化，偏爱粉红色、蓝绿色调对比的野兽主义风格，笔触较为奔放。
7: 跟廖继春同年龄的同辈的艺术家很少有人像他一样用色那么丰富，而且他的用色就是蛮鲜艳的，就是很强烈啊，但是呢也都整个的画面上是蛮调和的。
6: 他喜欢画粉红色的很多啊，粉红色调，因为还有紫色调的很多，因为他就对于那个黄昏的感觉特别喜欢，特别喜欢。那黄昏我们平常以现代艺术家来说都会画很强烈的这个橘红色的啊，但是他因为他的个性是比较温和，而且他看着画面很强烈，可是在强烈里面带一点 很柔性的，这样他的个性的本质在里面，
8: 有一点像西洋的交响乐，就有轻有重，有这样的变化。
5: 他比他色彩里面用很多粉红色，这个粉红色是很难用，而且很少画家去用它，我都不敢用啊。

0: 那在它腐蚀下呢，旁边还有绿色对比色在那边掺杂在里面。哎，它画怎么搞的？一点也不感觉怪怪的，哎，而且很调和的感觉。
1: 廖继春的绘画创作题材大多围绕着他的家庭与周遭环境。他在台南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古城的色彩、民间的活力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泉源。
2: 他早期的色彩原色居多，那么也就是大红啊、大黄啊、大蓝、大绿的这一种，但是到了中期以后，他的色彩开始转向某一种所谓的中性色。那么我个人认为这跟他1962年到欧洲去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他1962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做了一趟访问之后又到了欧洲，我们开始看到他欧洲那么所画的这些城堡，那么甚至于整个的景物，那么开始进入一种比较中性的，那么乃至于比较含蓄的色彩。我想这是热带啊跟这个啊甚至是寒带地区色彩感受的不同。
1: 这一趟欧美之行，廖继春开拓了视野，让他不再拘泥于具象与抽象的问题。回国以后，他扬弃了先前尝试过的纯粹抽象化，而转向随性自由挥洒，忠于自己的感受，画风变得更奔放，用色更大胆，作品完全跳脱出固有色。
3: 廖老师在作画最他的色彩最大的特点哈，他的布局啊，假如说他要蓝色调的，他就用蓝色调做主要的布局，它的颜色是有点跳跃式的，就是说在一个画面里头，他先把重要的几个大块的蓝色，当然蓝色近的蓝色远的蓝色，他用色来表现远近，他不是用那个透视的方法来表现远近，那比较重的他就是会比较近一点，比较松的比较灰的灰蓝的就比较远一点，所以他用这个颜色先布局远近，然后再来呢，他的作品里面的颜色，他就好像流动式的，他从小的这个方块去表现很宽广的世界，所以他的那个画面你不会觉得他有框框，他是好像疏散出去的感觉，所以即使他画了一张画，可是他可以无限的延伸。
2: 那么更重要的，当他到了威尼斯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一种蓝色之间的变化，从天空的蓝到水里面的蓝，到映现在这个白色墙壁上的蓝，那么显然它就有很多的灰阶。那么这一种色彩当中，即使再怎么样的运用中性的色彩，廖继春的颜色所展现出来的明度跟彩度永远是非常的饱和。
3: 他认为任何东西跟任何东西接触的时候不是很突然的，所以他都是有点怎么说，就是柔中带刚啊，他不会说一个面跟个面或者一个立体跟个立体交切的时候，他的你看他的画面里面没有那个突然这样，看起来色彩是有点突然，但是即使在突然，他还是在，比如说有白色里面，他一定把蓝色带进去，紫色带进去，粉红色带进去，白色里面，所以或多或少你可以感觉到整个融合在一起。
1: 画家陈景荣表示，廖继春老师的作品常有十字形的构图，譬如爱河的构图类似塞上的多维克山，廖继春告诉他这样会让画面更有节奏感。
4: 这样说都直直的这样它四半啊，这个桥这边是实际的90度啊，更有那个韵律感。
1: 为了画出爱河的美景，廖继春在1960年代写生时曾经误闯戒严时期的禁区，被送进了警察局。
4: 廖老师画这个的时候还是在戒严的时代啊，他就在这个爱河的这个旁边，有一个瞭望台上面画

0: 啊，听说是画了以后哦，就被警察抓去刘吉祥画家，就去跟他保出来。
1: 同样是描写淡水的画作，在廖继春的笔下有好几种不同的色彩。
2: 廖老师因为画淡水，他不会每一张都一样，而且不同的时间他画的淡水也都会不一样，因为淡水它有早上、有黄昏、有晚上，而且春天、夏天、秋天都不一样，所以他同一个角度在画的时候，他也是变化很大。
3: 廖继春老师，他的色彩呢，他不是大自然的色彩，那形体也是把大自然色彩、把大自然的形体把它破坏，哦，它产生一种音乐性，音乐是用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音把它配起来，那么这个绘画呢，是用红黄蓝绿这个色彩或者形体的这个组合，来完成一个音乐性的结构，所以他的绘画蛮有音乐性的。
4: 他主要就是要追求一个内在精神的展现，而那样的内在精神的展现，其实就是很生动的向世人呈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事实上，廖继春晚期的作品风格原本更为抽象，是因为他接受了太太林琼仙女士的建议，才转为一半抽象一半具象的创作风格。
5: 阿姨画一挂较抽象的啦，诶，画时阵妈妈是有讲啦，讲你画遮的抽象吼，大家人拢看无啊，唔知你内底是啥物货。你会使甲你的抽象吼，啊，甲你的看的物件吼。啊，小看个变化之类。
2: 所以师母常常讲一句话：“我是新找一碗的新找碗。”就是廖老师是审查委员，我是审查委员的人哈。所以师母是对话是非常的挑剔，非常的认真。所以光是他有一张画，就是画后院的那个香蕉哈，已经砍了第三次了，也就三代，你知道。
1: 年纪越大，信仰越虔诚的廖继春，作品也越和谐。他的作品里看不到挣扎与呐喊，只有为艺术和谐的挑战。廖继春自己曾经说过：“我的色彩是骗人的，是不忠于自然的。”但是他可以随心所欲赋予自然景物任何主观的色彩，却又能够让这样的缤纷色彩调和互融，带给观者强烈的视觉感动。廖继春是台湾第一代西画家当中极具有西洋绘画观念与表现风格的画家。在他眼中，好的画作不必拘泥某一种特定的形式，而是靠直觉领会，靠感性融入。
5: 所以你会当看伊的图吼，某邪恶的一面都是很温情的，而且伊的图是愈看，予人感觉愈好。
6: 在台湾的美术史当中，能够把色彩运用到那么样的自由又丰富，那么廖继春是排名第一的。廖继春完全脱离写实之后，但是却给人家一种非常现实又丰美的感觉，几乎是上帝身边最美丽的色彩的代言人。为什么讲说是上帝身边？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木讷寡言，但是胸中燃烧着热情的一个艺术家。
1: 廖继春不仅是台湾新美术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一位沉默的美术教育家。1956年，学生郭冬荣、刘国松等人组织现代绘画运动团体五月画会，就是在廖继春的鼓励下成立的。
7: 所以他也很赞成我们开画展，都鼓励我们开画展的。
8: 包括廖继春他本身也去尝试抽象，所以年轻画家会觉得这个老师呢跟他们的思想很接近。老师都去画抽象画了啊， 啊，当然廖继春画抽象画的时间不是很长久了，不过他后来把这个抽象画的那一种尝试跟试验呢，用到他的后来的比较具象的创作，比如说以为台湾的风景为野柳，他都用他经过抽象化试验过的那一种色彩，很大胆地用在他的具象风景。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我从小就生长在新竹县最穷的地方，叫做大山背。

我有一次啊，走那个大山背那个石头铺的阶梯啊，很多。我平常跑来跑去都没事，有一次啊，那个阶梯会摇动，我一不小心我摔倒了，你知道？哎，我摔得很痛，我就当时没有马上起来，我就想起阿光的话：“你跌倒要抓一把泥土。”我就仔细看，那个石头为什么会摇来摇去？哇，原来是讲了鬼马西哥了，我就哦，鬼马西哥的阿公，哦，好吃啊，那么多，所以意思就是，任何都有学习的机会了，人啊，就是要无中生有，凭空创造。

我小时候我很会捉弄人啊，比如说在学校说，哎，我们捉迷藏好，我就跟人家讲说，哎，要完全找到才可以哦，这样子哦，啊，我就偷偷跑回家去了，人家找都哭，找不到我不敢回家，结果他哭了。

0: 他就是我背我哥哥过桥，嗯，因为他不敢过啊，他胆小啊。
1: 那你比他勇敢。
0: 因为我是老二哈，家里人根本就不管我死活了。嗯，我妈妈总共生了13个嘛，嗯，啊，我什么都做，什么都敢啊，没人要嘛。

0: 老师那时候为什么要翘课？
1: 因为怕老师打、啊。但现在那个路都不在了，就开了那个大马路，从下面过，能够把它盖成庙就是够大的了。

0: 大概经过半年吧，我妈妈说：“阿青啊，我蒸好了一碗米糕，你带去那边那个以前你逃学那个石头洞啊，菩萨在显灵，你去拜拜。”我来一口，哎，哇，有人在拜，一拜，原来是拜我做的神像啊！我也就不好意思讲哦，我不敢讲，我也跟就拜了。
1: 刘先清老师，他在大三辈的时候是一个聪明小聪明，我们叫阿青呢、啊，阿青是小聪明，不管是带牛吃草了放牛，或者是应付老师的功课，或者是应付日本警察的要求，他都能够见招拆招，所以他充满了精力，任何难题在他面前，他似乎都找到一个办法去解决，在他没有知识背景的衬托下，因为当时在山里面想办法活嘛，他大概就是在田野之中啊，面对自然环境的各种挑战来回应。
0: 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很差，这么乡下的地方啊，我要靠自己。那小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初中哦，因为我爸爸告诉我们家里没有钱。你读书是可以，但是不能拿钱，你要想办法。要读师范学校啊，有吃有住有穿哦，给他包办了嘛，是。所以我一心就想考上台北师范艺术科，那是我最快乐的三年，因为有饭吃啊，有地方住啊，加上我非常用功哦。我每天去画一张素描，所以我很成绩很好，所以我第一名毕业。第一名毕业有优先选择在哪里教啊？我就想，你要学艺术要有发展，就是要在台北市，我就分配到台北市永乐国民学校。家非常需要钱，因为我爸爸是矿工，他得了那块矿工最可怜的病，叫肺息病，要很多钱去治疗，所以我所有薪水都要寄回家，我都没有钱啊，怎么办呢？就想我试试看。

画水彩来卖，每天画一箱水彩，去一家书店寄卖，每天晚上骑着脚踏车去看看有没有卖掉，卖了几个月，从来没有人过问过，我就很悲心，这个赚不了钱，我很需要钱。当时教育部啊，就一个命令，你当国小老师要禁止小朋友看连环图画，所以很多那个小朋友看了连环图画，受他内容的影响，说哦，照他的那个连环图画讲的，到山上去找神仙学法术，一个鼻涕弄下来弹过去，弹指神功，对方就会昏倒。结果很多小朋友就到山上去找神仙，要学法术。结果神仙没有找到，自己遇到山难等等，里面的内容都是讲神仙鬼怪的那方方荡荡的那种故事。校长说：“你比较年轻，你要努力抓那个连环图画。”我叫校长，我要画连环图画。哎，校长，哎。你没有发神经呢、啊、明明要禁止，你还要想画给小朋友看。我想对啊，那个时候不叫漫画，叫连环图画。所以我想，既然连环图画也是漫画嘛，就是那么能够吸引小朋友啊，一定有他吸引人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讲，我们当老师的应该是不择手段，只要把小朋友教好就好，管他用什么工具呢？所以我讲，来一个以毒攻毒，我要画这个漫画连环图画，叫小朋友不要看连环图画。所以我第一本漫画是叫小朋友不要看漫画的漫画。所以我第一本叫《神仙记》哈。没想到很畅销，大家都跑来请我画。我薪水一个月480，画一本2000块，哦，没卖，就一本一本一直画。我不止画一家哦，后来又在《中华日报》有连载，哦，后来一家一家报纸去连载，收入很多。我一算呐、啊，一个月的薪水480，我一天的稿费。也是480，哦，所以那时候漫画家收入很好。

0: 这是刘星钦在小办公室画画，然后那个同事围在那边七嘴八舌。我们除掉一起出去钓鱼之外，没有课的时候，他，反正我们就是做球队员嘛，他就会聊天嘛。他后来，他会红，其实是因为他的题材不同，非常切入生活，所以大家觉得说，那好像在写我们隔壁某一个人，或者就在写我这样子，有那种感觉，然后。当时那个台北候车站那边要那个职业介绍所非常多，那他看到了，他也会把职业介绍所的这个素材用进去，阿三哥也去开一个职业介绍所，真的是随时随地很喜欢动脑筋呢、啊。
1: 年代真的，他真的很红。可是他讲的就是很真实的生活，台湾转型期的生活，画出那种甘苦，可以画出那种喜乐，你面对的生活的种种困境，他没有悲观。他的东西我觉得是记录台湾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就是转型，从乡下来到都市，这个也是我的经验啊。漫画其实是讲故事的一个高手，然后不管他的那个线条简单或是复杂，他可以吸收戏剧，他可以吸收哲学，它可以吸收绘画语言，一点一线，其实它是有语言的。你像阿三哥大神婆那种，他那个肩上的那块补丁，就讲述那个环境。其实他自己也讲过了，他就是阿三哥，他的妈妈就是大神婆。

0: 他的创作感受到的就是那种真实感。现在的年轻人看那么多日本漫画还能接受，还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时代的生活的经验。他的作品一直没有消失。
1: 像我画的漫画比较接近写楷书，有的是精致到不得了的精致啊，有的是简单到不得了的简单啊。他那个既不简单也不精致，但是他是潇洒。
2: 我是画漫画的，就像漫画像扣本，扣本像漫画。按我一个原则，漫画你不要像小朋友白看，对他看了有一点收获，有尝试。所以我画漫画里面的内容啊，一定是有他的那个主要的教学的那个目标在里面哦。所以比如说我画小聪明，每一次就解释一些科学常识或者生活的知识等等。

这样的东西啊，到了他后来接受那个正声，他那个广播电台要请他来帮忙画一些有关于科学啊这方面的知识的时候，他必须要把阿青变成了有学问的小学生呢、啊，因为他回答很难的，为什么那个水会变成红色？为什么那个地球会怎么转？这个不是阿青能应付得了，他必须要找一个小博士、小贝贝，各种角色他就会出现。但是不管是哪一些人，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帽子戴正戴歪，衣服穿左穿右，只是这差别而已。其实角色相同，他都在讲一些科学的小常识，还有告诉大家读书真的很重要。而这小博士啊，最后就演化成刘阿金带着机器人上天下海了。那实际上他所呈现的就是智慧跟勇气。

开始画科幻漫画，就是机器人，畅销的不得了。哦，满地都是小朋友趴着在看我的漫画，机器人非常红。哦，因为我学教育的，我想要把教育放在玩具里面。民国59年到67年，7年当中，我取得了100多种专利。虽然得那么多奖，发明那么多，就是自己做生意就失败了。正好那个时候也实行审查，哦，连环图画审查，50几年的时候审查得很严格。

从很多人送去审查，被刁难的一塌糊涂，通过不了关，后来不得已大家才把

生活非常的糜烂，我还买在湖边一个别墅，还买了游艇哦，整天吃喝玩乐，我觉得心里都很过意不去，还有时候还想自杀算了呢。

0: 那时候我妈妈没有去美国住啊，她住台湾嘛，哦，要是在我乡下，早就给我妈妈骂死了。你偷晒媳妇的还蛮好。哎，有一天呢，啊，我在那里写上节目，那主持人问我说：“你住在美国的印象怎么样？”我讲，开始的时候好山好水好惊奇呀，啊，那现在呢，我说好山好水好无聊。结果好多人发现听了，马上call in进来，嚯，哦，刘青青你躲在这边无聊，来来来。华人的团体很多，尤其弱势团体，你来帮我们演讲。我们最喜欢听台湾人的生活的故事啊，等等。
1: 我没有念哪子啊，才见那边哪，捏到我身难
0: 啊！结果大家喜欢，我就想啊，那好了，我有目标了，我就在美国就开始很努力的凭我的自己的记忆，把台湾过去的生活，比如说什么是拉木马，怎么烟机，怎么烟猪，怎么做兽医。什么是台车，懂懂，大家都以前过去的事情、忘记的事情，我通通把它记录起来，画得很仔细，还有说明。

这个历史的事迹啊能够记录下来留给后代，我就是现在最重点的工作是这里了。

0: 留点时间记录那个客家人的信仰、客家人的生活，而且它也是像水墨画那样子，味道还是刘老师那种漫画式的。台湾真的有需要有这种乡土意识。在那么多日本漫画里边，台湾漫画画出了风格，但是漫画可能它在讲的就是时代精神，从小春的故事、阿庆的故事，讲到阿三哥、大婶婆游台北。刘老师最珍贵的就是他的内涵具有台湾的乡土味，你能够传达那个讯息就是伟大的作品。
1: 刘心清老师其实一直没忘了他在大商业的地方，刘心清在当时的归类上面比较难归类，你说他是属于武侠漫画家的这一群吗？好像不尽然。你要说属于那一些牛哥老师的这种漫画了，好像也不尽然。他就在夹缝之中来创了这个漫画。我们如果用大三辈阿青的故事来看的话，就是他所展现的最大的特征就是那个智慧与勇气的人生。

0: 是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寺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